0: 嫡无什么跟你有关吗？是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你们几个的事情都跟范天喜有关系，凡是跟他有关系的事情，我就要管。你怎么知道跟范天喜有关啊？范天喜告诉我的，他让我这么做的。自作多情。行了，这事我不跟你说了。我刚刚知道。 你以前是他的丫鬟，丫鬟又怎么了？我是陪嫁丫鬟，知道什么叫陪嫁吗？我当然知道。不过你们这次能够再次相遇，也是因为缘分。他又把你带了回来，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这跟你有关吗？
1: 我这人吧，就一个特点，欠谁的我一定会还，不欠谁的，谁也别想管。
2: 坏了！哎呦，坏菜了！他们都走了，全跑了。
0: 曹妈，你别急，谁走了？
2: 就吓着他们。他们说不想让人怀疑他自己是什么什么爹，哎，又不想让喜爷添堵，又不想让春儿为难。你看现在又不想天天白吃饭，又没有什么好工作在这儿。
0: 哎呀，别说了。
3: 他们也没有说去哪儿了。我知道，肯定是在去花果山的路上。春儿心中装着范天喜，所以他把我当成了敌人。
4: 那么，罗总，天喜，来来来来来，我听说一切都很顺利。
3: 啊，军火也运回来了，都运回来了，一件都不少。嗯，这回我们滇军可以大大的改善武器装备了。嗯哼哼，太好了！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天喜啊，自从把你提成师长以后，你手下的部队其实还是一个旅的编制。我决定把混成旅和第八旅从孙渡的纵队调出来。
4: 配属给你，你就不再是一个空头师长了。混成旅和第八旅，可是我们滇军的精华。
3: 对，
4: 您放心，我相信我将来的部队一定会是抗日战场上的雄狮。
3: 嗯，和日本人打仗还早，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带领这支部队消灭共党红军。
4: 红军？
3: 红军不是早走了吗？啊，我听说他们已经到了陕甘，
4: 怎么？你要我到陕北去剿共？
3: 啊，那是一部分。许向前和张国焘的部队还在四川，贺龙萧克的红军从湖南转进了贵州，大有向云南进犯的可能。这次在贵阳，委座邀我一同坐飞机视察，我们亲眼看到了红军部队。
4: 委座当场向我表示，如果我们能出力，消灭贺龙，他将推荐我担任中央常委，并将云南的军务和政务全都交给我。我们这次所购买的军火开支，全由中央报销。
5: 老蒋给了你这么大的甜头，你一定是答应了。
3: 当然了，天喜啊，委座这次亲自点你的名，让你担任滇军前锋，在会泽一带布防。
4: 迎头痛击贺龙萧克，明天我将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作战计划。希望你这次能再立新功啊！
6: 是，天喜绝不辜负委座和龙总司令的厚望。好。
4: 司令，听说混成旅和八旅都编入我们师了，这下咱们兵强马壮了。您怎么一点也不高兴啊？哼，又要打红军了，而且老子又是先锋，我他妈怎么就躲不过这一劫呢？
6: 这有什么可忧虑的？
4: 咱还像上次那样，给他来个磨洋工。
6: 新调来的那两个旅能听吗？一个小报。

0: 块打上去，我的师长还干不干了？
1: 那就找个借口，部队需要磨合，拖上他两个月，这事儿也就黄了。
0: 哼，我倒想磨合。他给我的是精锐部队，又不是新兵蛋子。
1: 因公不成，咱因私啊。不过，那司令您就得做点牺牲了。您家里不是有五个美女吗？咱娶媳妇儿，人生大事。龙总司令怎么着也得给您几天假呀？五个，咱一个一个来，那拖上一两个月还不容易？
0: 哎，这主意听着不错，我就是损了点儿。你这是要把老子往火坑里推啊？啊，那五个女人还不要了我的命啊？嗯，你还甭说，这也许倒是个办法。三丫子，掉头回府里。
2: 是。

0: 怎么就你在啊？他们都干什么去了？
1: 哎呦，这姑娘们都走了，你说放着这姨太太大好前程不干，非要回那群英楼干那脏活累活，那夏还想接替我工作，她哪知道天高地厚啊，那老鸨子可不好干了。
0: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远了。不，你说他们都走了，为什么呀？
2: 是夏儿、秋儿、冬儿他们走了，出去追他们了，他们觉着你从骨子里面看不起他们，总是对他们无端的猜测，就算是再跳回火坑，也不可能再在这儿住了。
0: 大哥，你马上带人把他们追回
3: 来。是。
4: 夏他们在这个时候出走，受打击最大的其实是春儿。他们同甘共苦，姐妹情深。我当时就看出来了，女人也是可以为彼此舍命的。
5: 大哥，
6: 哥，
5: 哥，
6: 哥，
5: 老板，再添壶酒。
7: 来了，您的酒，客官。请慢用，
5: 咱们真就这么走了，真不跟春姐打一声招呼。
8: 你别问我啊，哎呀，我头疼，哎呀，我头
9: 疼。主意都你出的，头疼什么呀？春姐肯定会生气，可咱们要说了，还能走吗？我觉得她跟喜爷啊，没那么简单。嗯，
10: 没那么简单？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他俩有一腿啊？
9: 自己琢磨去吧。
10: 哎呀，真有一腿啊！
1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13: 对，
1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13: 是的，没错。
12: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13: 对，
12: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13: 黄金
12: 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3: 是，
12: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

0: 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是
0: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有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

0: 十五罐，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呢，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

0: 再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三十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了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4: 对，
1: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有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

0: 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求职者分享运营感悟，
5: 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6: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5: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6: 你说的对，
4: 大胆观点引爆现场。
7: 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
8: 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9: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4: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英会。
10: 我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4: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10: 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哦，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撸网带。
4: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11: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10: 哎，
12: 需要一把。
10: 我去拿，
12: 我去拿。
10: 不，你身体不好，我去拿。
12: 我拿，
10: 你让我拿吧。
4: 群英会与您相约。
13: 见不见不
4: 狼烟四起。
14: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4: 寸土不让。
15: 我死，则国生。
16: 要活就好好活。去的话，
17: 如果没有天，那就。

0: 翻了出来一片天，
1: 初心灼灼。
2: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 心火不息。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5: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
1: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

0: 上，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帅姐肯定会生气，可咱们要说了，还能走吗？我觉得他跟喜爷啊，没那么简单。嗯，
1: 没那么简单？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他俩有一腿？
0: 自己琢磨去吧。
2: 哎呀，真有一腿啊！那王老师怎么办啊？
1: 哎，你说呀。
0: 哎呀，一惊一乍，自己想。
2: 没，你给我讲完了，这怎么办呢？你
0: 呀，你说干什么呀？
3: 好了，既然咱们都出来了，都是为了春姐好，那就什么都别管了，该吃吃，该喝喝，该唱唱，好吧，江
0: 好，
3: 我先来。

0: 怎么不说话呀？刚才那么热闹呢。哟，有酒有肉啊！咱们四个好久没一块喝一杯了。小二，
1: 哎，
0: 来个杯子。
1: 来了。
0: 客官，您的杯子，请慢用啊。夏儿，坐吧。 来，春儿姐敬你们。
2: 春姐，这事儿是我挑的头，我们在范府实在待不下去了，又不想你为难，我喝了。
0: 姐，对不起。 做什么选择我都应该接受，只是有些事我想不明白。这么多年的姐妹了，生死相交，我以为命早就连在一起了呢。纵然有个不愉快，也不至于不告而别吧。想当初，咱们一起进了那个。 群英楼，你们想过分开吗？后来陪着天喜去云南，从贵州到云南，一路上咱们四个相依为伴，差点被累死在战场上。那时候你们想过分开吗？再后来为了我，你们进监狱救王燕儿，受了鞭打。 春儿姐一直很心疼你们，那时候你们又想过分开吗？那么多苦日子我熬过来了，我一直以为呢，咱们四个命就连在一块儿了，不管发生什么，都没有人能把咱们四个分开。没想到今天会是这种局面。 说心里话，我很难过，很伤心。春姐，我们真的待不下去了。叶文秋，别说了，我不怪你们，追你们过来没别的，跟你们告个别。跟着我，进了天喜的宅子，我没照顾好你们，让你们受了委屈。

0: 我春儿不是人，我对不住人。春儿，一句话，咱们四个永远是好姐妹。以后有什么事儿记着，有春儿姐。春儿姐，我不想走，我打心里边不想走。你说的对，我们四姐妹。
1: 情同手足，就应该生死与共。我不走了，夏秋，
2: 不走了，
3: 春儿姐，我再也不要和你分开了。夏姐，夏姐，
1: 都别动，都别动啊！大爷，别动，都别动，
4: 怎么了？
1: 大爷，
4: 别动，
1: 大爷，
4: 别动，
1: 别动，
4: 把你们值钱的
1: 给我掏出来。
4: 弟兄们日子现在不好过。
1: 日后富裕啊，再还给你们。
5: 打什么劫？日后还还给我们？当我们傻子呢？哎，
1: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肉包子打什么一去不回啊？
6: 打狗，
7: 猪，
8: 畜生。
1: 嘿，你还真说对了，老子还就是畜生。 老子看到你们几个漂亮姑娘，老子还就想再婚了。把这几个骚娘们给我抓起来！
7: 山上去！各位英雄，各位英雄，他们可都是良家妇女呀！就废话多，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给我拉到山上去！
1: 站住！
7: 正赶上姐儿几个气儿不顺，也甭山上了，就这儿吧。你们是一个一个来啊？ 还是一起来呀？怎么着？没反应啊？哟，看见没有？长得挺帅，奶味儿还没脱呢。杀人的手不软，干别的就不行了。刚才那股劲儿呢？谢了。
9: 刚才是那人多管闲事儿，我们几个也是被逼无奈才上山当土匪。你们不土匪吗？解释什么呀？我看你们是胎毛都没推干净，回家吃奶去吧！你们
10: 干嘛？老子他妈杀了你！

0: 小样，论当土匪，姑奶奶是你前辈，知道花果山吗？
1: 听过，孙猴待的地方。
0: 我们是孙猴他妈。可以呀、啊，你们出门还带着家伙，看来没喝多，跟我演的吧？
2: 走你的路！把刀子都放下！谁说叫打死人？
0: 包参谋长来的有点早啊，姐儿几还没玩够呢。
3: 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就这帮小子都得让你们几个给玩死。
0: 怎么着？你们是跟我走啊，还是自己走啊？
4: 我跟你走。
5: 我跟你走。
6: 这次我挑头走。
5: 走。
2: 带回去。
7: 走走走走走。
8: 什么？你让我当你的副官？我哥是红军，你却让我当国民党的兵，我还有什么脸见他呀？
9: 是滇军，不是国军。
10: 你听我说啊，你在我身边啊，只会有好处。
11: 处座，包参谋长来电话说春夏秋冬被救出来了，还抓了一帮土匪，就在东教场等候您的发落。
9: 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交给你了，你去处置一下吧。
8: 我。

0: 你们几个没事吧？是饭店起派我们来的，就是他们几个，还差点侮辱了你们。哼，就凭他们几个，有本事侮辱我们吗？不够狠呐，把饭馆大爷给杀了，要脸吗？
1: 我们错了，我们不该干那傻事儿。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们都是穷人，走投无路才上山当土匪。我们敢，以后再不做那缺德事儿了。
2: 川儿，他们几个人的命现在都在你手上，要怎么处置，你自己看着办吧。
3: 你们是穷人，穷人就能滥杀无辜吗？说吧，现在命在我手里，想怎么个死法？
1: 给颗子弹吧，我狮子想痛快点。耗子，蚊子，你们也这么想吗？嗯，够爷们儿的。行，今儿我就成全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3: 我吃这辈子最恨滥杀无辜的人，今儿留你们狗命，让你们上战场打鬼子，牺牲在战场上，愿意吗？愿意。
4: 我们愿意。
5: 王老师，你代表范天喜表个态吧。
6: 我当然同意。你们几个呢？愿不愿意上战场杀鬼子，用鬼子的命去还他？
7: 我们死过一次的人，将来就拿命去拼，不在乎了。
8: 对对对，不在乎了，不在乎。
1: 好，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份豪情。三丫子，把他们编到警卫营。
9: 是，
1: 我们范司令这几天就要出征，你们几个还愿意跟着他吗？姐妹们，表个态吧。春儿姐，我听你的。
9: 春儿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姐妹们都在，我肯定跟着去。
9: 都愿意就行。不过有几句话，我必须跟他说清楚。
1: 他在家里等你呢。
10: 我陪你一起去。哇！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
2: 挺好，这就算到家了啊。
10: 这是朱总司令和四方面军徐总指挥的亲笔信。因为我是云南人，道路比较熟，所以首长命令我为二路军团带路，冲破敌人封锁，早日与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
2: 我们从湘鄂苏区突围出来之后，一直和中央联系不上，后来接到了张国焘的电报，这才和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他们电告说派你来接应。
10: 是，
2: 哎，那边的情况到底如何啊？
10: 我原属一方面军红九军团，一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后，因为路线产生了分歧，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朱总司令和我们随四方面军南下，所以红九军团就改编成红三十二军。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证明当初毛主席是对的，所以中央从陕北发来电报，要求四方面军和你们会合，共同北上抗日。详情两位老总在信里都说明了。
2: 嗯，好，我这就带您去见贺总指挥和任弼时同志。走，咱们边走边谈。
10: 好，走，走吧。
3: 队长啊，哎呀，
4: 你看看这梅花，想象一下冬天它盛开的时候该有多美啊。都说五大梅花楚梅为首，但我更认为这唐梅不次于楚梅。
3: 哎呀，我说队长，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去赏花呢？你看
4: 做什么都应该有个情调，这就是境界。魏作常常教导我们“修为”二字，就是它。和这昆明的唐梅相比，这湖北佬就什么都不是了。记住了，唐梅可比楚梅娇花十倍啊！
3: 这队长，你说的啥呀？唐梅、甜梅的，我一句没听懂呢。你啊。啊。

0: 唐梅指的是范天喜儿是吧？
1: 我接到报告，王岩昨晚就进了范天喜的房间，密谋了很久。今天一早，范天喜就向龙云提出了要求，想把这个女人留在他身边做他的副官。你想过没有？他马上就要参加剿共了，这个时候，这个举动不奇怪吗？
0: 的确是不同寻常啊！我看了伪作剿灭贺龙红军的计划，让滇军全力以赴，谁若是失败，就拿谁问罪呀、啊！
1: 这就是伪作一箭双雕的韬略，既消灭了红军，又削弱了滇军。你我都是中央军的耳目，一定要督促贯彻执行。谁若冲动高贵，伪作的利剑就落在谁的头上。你看看这个，这是伪作亲拟的作战计划，
0: 让范天喜儿在会泽从正面夸直接抵挡贺龙的红军。
1: 中央军的万耀黄部就在他的身后，他想退就拦住他。这个计划龙云也同意了。龙云难、啊、龙云，哼，现在就像个
2: 情窦
1: 初开的小伙，伪作在身上挂上一个美女，他就迷上了。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好机会啊，就像那梅花，把它连根拔掉，从此世上再没唐梅，还是出梅为首，天下就太平了。
0: 好，
1: 开回去吧。
0: 你破梅花这较劲劲儿的你。
3: 各位对最近的战场形势是怎么看的？
4: 周围啊，
3: 这哟、哦、老范呐。
4: 好，孙司令，怎么着，加本兄？
3: 老范，
4: 嗯，
3: 气色不错呀，啊！
5: 哟，
3: 什么时候弄这么漂亮一女副官呐？啊？听说你还有四个女警卫，个个如花似玉的，是吧？什么时候你成立一个妇女团，我去给你当团长，怎么样？啊？
4: 那我开心是吧？
3: 我说呀，你弄那么多美女在身边，那还有心思打仗吗？啊，
4: 加本兄，你还真说对了。兄弟，我就这德行，啊，没有美女，你猜怎么着？没动力。
3: 哦，
6: 天喜，你好歹也是一方大员，不该这样荒唐啊。
4: 孙司令训斥的对，兄弟，我这德行不好，啊，以后改，一定改。
7: 总统司令已到，请诸位将军入内开会。
8: 来，
9: 请开会
8: 去吧。
9: 对不起，你出外。
4: 怎么了，老徐？前几天的事儿，我还以为你改邪归正了呢。别人的副官都可以进，凭什么就我的不能进？
7: 他是什么身份，你最清楚。你把他弄到身边，他就不适合参加这个会。
4: 那你说说，他是什么身份？
3: 啊？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带的副官都不进去了，行了吧？哎，走走走。
10: 到不了我这级别呀、啊，你都别跟着瞎掺和。
0: 咋的？丢脸了不？闲着人闲着呀，我陪你唠会儿。
11: 我刚才听外面吵得很厉害，怎么回事啊？
3: 龙总司令，我们在讨论作战计划，没有吵架。
11: 嗯，我听着不像是讨论，像在吵架。好了，现在我宣布剿共军事会议开始。首先，我宣读伪作电谕。伪作电谕：此次剿共姿势体大，关系云贵川和党国前途。
12: 你昨天喜爷说什么了？他竟然对我们的态度是大不一样。

0: 也没说什么，说到一半有鬼影进来了。
1: 刚才给诸位宣读了伪作电谕，伪作对这次剿共行动的重视及意义，想来诸位都是感同身受，我就不再多说了。这是目前的军事态势，先看远的，毛泽东已经到了陕北，张国焘、徐向前最近一直在四川活动，不过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跟我们有关系的是这股贺龙和萧克，他们从湘鄂西过来，走的完全是朱毛曾经走过的路。据我们飞机侦查，他们人数不足两万。两万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一块大肥肉。
2: 龙总司令，恐怕这肥肉不太好吃吧，里边肯定有骨头啊，您不怕把牙给割了？
3: 这话不假，我们和贺龙部在滇东交战数次，不好打呀。
4: 二位都看得明白，肥肉不好吃，中央军是伪作的亲生儿子，我们充其量就是个养子，亲生儿子不吃让给养子，以前没见他这么高风格呀。
5: 范师长，请你不要对伪作不恭，你说的话我会反映上去的。
4: 你反映个球啊，我说错了吗？上次在封箱坝我跑断了腿，中央军的大爷们在干什么？
1: 范天喜，你别跟我扯那么远，这次你肩上的责任最重，你的位置在这里，左边侧翼是孙渡纵队，后面是中央军万耀煌纵队，王甲本的97师在你的右翼，这就像一个口袋，你的主要任务就是正面迎击，只要阻敌两日，我们就能将其合围全歼。
4: 龙总司令的这个计划可谓是周密，可是我不明白，贺龙就那么傻吗？他就真可能往这口袋里钻？
1: 他这次是沿着朱毛路线，他也只能这么走，这是伪作对他进军方向的判断，不会错。
4: 既然如此，那老子也就豁出去了。
1: 好，我来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
6: 刚才见到贺龙和任弼时同志，他们的热情让我很受鼓舞啊。二六军团历经艰辛，突破敌人重重封锁，转战千里，大小战斗60多次，还能保持这么完整的建制，真是了不起。
7: 我们呢，就是抱着毕生的信念，这次你带来朱总司令的信很重要，使我们了解了当前的情形，及大红军北上会师，共同抗日就更加迫切。首长命令我们50师担任先遣部队，现在我们面前的敌人就是滇军，你比较熟悉他们，你有什么建议吗？
6: 滇军广大官兵都不愿与红军作战，没办法，他们是被蒋介石绑上了战车，之前呢和中央红军有过默契，这次朱总司令和刘军团长派我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嗯，
7: 刚才在屋里跟贺总指挥谈到云雀，这人是谁啊？
6: 是挡在敌人内部的一把尖刀，曾对中央红军突围起过很大的作用，我想这次也会帮助二六军团北上的。罗军团长已向云雀发出指令，有他在事情就会好办了很多。
8: 报告师长，贺总指挥刚刚发来了命令，要我们今夜就向薛威会泽方向进军。
7: 知道了。
8: 是。
7: 走，到我的指挥所，咱们研究研究行军路线。
6: 好，
7: 走吧。
9: 队长啊，咋的了？这是也被踩了脚了。
10: 范天喜这个看脑壳的，军事会上怪话连篇，把个作战会搞得跟儿戏似的。龙云还让我给伪作写报告，去表彰他的积极和勇气，说他纯洁，简直是胡闹。
9: 哼，什么东西他？哎，队长啊，我们刚截获了一份红军电报啊，是发给贺龙的，要求他们火速北上和徐向前会师，红军的意图不是秘密啊，关键这份电报里啊提到了一个很久没有出现的代号云雀。

0: 真没想到这个幽灵又出现了，我们回去商量。
1: 云雀，
2: 云溪，你刚才在会上借题发挥，你是不是不满这个作战方案？
3: 都是带兵打仗的，谁也不是傻子，老蒋点名我上，那绝不是因为看着我长得漂亮，他是嫌我丑，看着不顺眼，咔嚓，这就准备砍脑袋了，对吧？
2: 没有那么严重，不过他对上次与红军作战记忆犹新，也不知道杨云泰在他耳边又扇了什么风，他对你心有疑虑才排了这个阵势，而且还强调了军令，若作战失利就得军法处置。
3: 哼，我说什么来着？没冤枉吧？啊，下手真够狠的。
2: 你是我的爱将，我也不能让你吃亏，所以才决定给你两个旅，他也没说什么嘛。
3: 哦，原来你们在底下都做好买卖了。嘿呦，可怜我这傻小子，还懵里懵懂的替你们数钱呢，还。
2: 你别说那么难听，别净往坏处想。你要是打赢了呢，你就是第一功臣。嗯，
3: 我哪敢呀？第一功臣，那也得是总司令。哎呀，我们的伟作呀，啊，到处画美人送人。哼，可你从来看谁抱过真人回来吗？您恐怕也是如此。要照我说，红军来了怎么办？我们就四个字，礼送出境，了事。
2: 樊天喜，我可警告你啊，你要敢这样做，不用伪作，我就先杀了你，你信不信？
3: 好好好，算我刚才说的都是废话，那我明天就赶到会泽补防。
2: 那我祝你马到成功，等候你的捷报。

0: 你还没走？
1: 你让我当你的副官，你没出来，我怎么走啊？怎么了？心里不痛快？
0: 龙云疯了，给滇军下了死命令。看来跟红军这一仗不打是不行了。
1: 我刚才在楼道里听到徐远东在和鲁超说话，他们谈到了云泉，你要当心。
0: 一到剿共，就把这陈年烂谷子都翻出来。龙云说了，如果这次战败，我的脑袋就不在了。
1: 那你怎么打算的？打还是不打？
0: 我没这心情，也不愿意给别人抬轿子。到了前线，看情况再说吧。

0: 报告，卢主席，徐队长求见。
1: 让他进来，请。罗总司令，这么晚了，你还没回复啊？我刚刚接到电报，贺龙红军正从盘县向惠泽和宣威进军。 看来他们的意图和朱毛当初一样，想从元谋方向渡过金沙江。伟作的判断还真没错。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2: 我们下午

0: 我们接到了一份共党的电报，那个久违的云雀又出现了，所以我来是想提醒一下总司令。
1: 云雀不是王怒江吗？他不是随朱毛早就走了吗？
0: 我始终怀疑那不过是共党的障眼法，所以想提醒总司令，在排兵布阵上要谨慎为好。
1: 我知道你又在指谁。 这次我调去了两个旅，就是在他身边的两双眼睛。何况，委座特意派了飞机，每天空中侦察，谁也做不了假。你不用疑神疑鬼。
0: 总司令虽然这样安排，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想直接到他的部队去观战，可以吗？
1: 你赶不上了，范天喜的第三师。 傍晚已提前开拔，两天后他就能到会泽。
0: 没想到这次，他居然这么积极。

0: 我们已经赶了两天两夜的路，这里就是惠泽了。
1: 把电台打开，我要一个旅和龙总司令联络。
0: 是。司令，
1: 文成旅和第八旅进入阵地了吗？
0: 都进入阵地了。刚得到的情报，红军分成了两路，一路绕过了惠泽，去了元猛，另一路在宣威附近，看样子也要绕过惠泽。这样。 咱们跟红军就打不上照面了。
2: 把地图拿来。

0: 是说遗落在这儿？
1: 嗯，
0: 遗落在宣威这边。
1: 对。
2: 传我的命令，混成旅第八旅，在惠泽布防，九旅掉头，直接赶去宣威。
3: 哎，司令，您不是不想跟红军交手吗？他们不来，不正合了您的意？您干嘛去找他们呀？
2: 我要是不跟红军交火，有些人就会不高兴。
3: 也是。
2: 大哥，你是新提的师参谋长，你就在惠泽给我死死的守住，不管宣威那打成什么样，你都不能增援。

0: 监工的他妈就来了，哼！老子就是要布个迷魂阵，但是不给生人看。司令，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两个人摁在回头。我知道该怎么办。三丫子，
1: 到！
0: 赶快去弄两三百套红巾军装来，给景文英换上。快去！
1: 是。
2: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嗯，什么
3: 药也不卖，卖宣威火腿。老子要先伤到云南特产，给龙云、给老蒋尝尝。
4: 贺师长，听说你是二六军团员猛将，
2: 先后六次负伤，这胳膊什么时候受的伤啊？
4: 去年刚从湘鄂西转战贵州。嗯。 和中央军一次战斗中，胳膊被打残了，哦，医生说流着会丧命，我这一狠心啊，就让他把锯子给锯掉了。啊，当时也没麻药，把我疼的蹦起过去好几次。
2: 太了不起了，难怪贺龙同志夸你为革命赤胆忠心。
4: 我要向你学习啊！哎，和死去的革命烈士相比啊，我这不算什么，反正是豁出去为革命了嘛。
5: 前面有敌枪。

0: 报告师长，前面发现滇军部队正在追赶红军，跑得满身遍野都是。
1: 红军？奇怪啊，我们是二路云南的西安全部队，前面怎么还有红军啊？
2: 师长，我去看看吧。

0: 怎么摆得这么惨？他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二六军团分两路行动，在这个方向，我们之前不应该还有同学出现。刚才萧贺军团长也派人来查，另一路红军在浦河渡方向，离这里有100里的远，不可能在这出现。
2: 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你看那个军旗，滇军第九旅范天喜的部队，在风箱坝他们就上演过这么一出戏，这红军都是他的人。
0: 他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我们面前演这出戏？
2: 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是他不愿与红军作战，也许是障眼法吧。师长，我建议我们就停在原地，在树林里隐蔽，观察一下，看他下一步有什么举动没有。
0: 好吧，马上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萧军团长，同时电告贺总指挥。
1: 是师长。
3: 装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哎，你说刚才来回那几架飞机能看清楚吗？
4: 那还用说，那飞机飞得那么低，我看呀都快撞着山头了。嗯，
3: 给龙总司令发一封告捷电报，就说我们在宣威的来宾部消灭了敌萧克军团，敌人狼狈逃窜，我们正在打扫战场。过去。
5: 是。
6: 你这么自导自演一出戏，不怕被人拆穿吗？
7: 哎，你看那帽子，哎，
3: 软。他们就是那些收编来的土匪啊！
8: 你像不像？
9: 像不像？
7: 敢不行，
8: 太像了。像
6: 是。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样？这身军装穿上好不好玩啊？
10: 报告师长，太好玩了！没想到当了回这样的红军。
3: 那就再玩一回。听着啊，你们呀，去找点那个鸡血、狗血啊，抹在脸上还有身上，多抹，越多越好。
7: 行不行？抹这个嘛。
3: 指挥部有台照相机，拿来，给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挂个牌啊。他是师长。这两个是旅长啊，那几个团长还有营长，好好的啊，躺那不许动，不许喘气儿，装死尸。
6: 你弄这个干什么呀？
3: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好，就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吧。
3: 他们脸生，照完了以后赶紧冲出来，我要送到昆明去。
12: 报告，卢汉求见，
13: 快请进来，
12: 请。
13: 老表，你来看，这是范天喜派人送来的，打死的红军指挥官，还有缴获的战利品照片。
3: 师长、团长、营长，他打死了这么多红军的高级人物，
13: 不光是这些。他还向我报捷，报大捷呀！他在宣威来宾铺设伏，将共军萧克军团几乎全歼。你看这些照片，我计算了一下，营里上的军官差不多就死光了。
3: 如果说是孙渡干的，我倒相信；范天喜，我怎么觉得不大可能呢？
13: 开始我也不相信呐。可飞机侦察确实看到了红军的溃败和范天喜的

0: 进攻。还有孙渡那边也有好消息，他们在普渡河阻击了另一路红军，战斗非常激烈，最后迫使敌人后撤。贺龙过不了普渡河，就到不了元谋过金沙江，加上萧克被歼，老表，我的机会就来了。
1: 你是想把兵力全部调往滇东北，一举消灭贺龙，对吧？
0: 伪作也是这个意思。他看了战报以后非常兴奋，他让我尽快调兵遣将，必切功于一役。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2: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3: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2: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3: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走。
4: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3: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3: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3: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3: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3: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

0: 是，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但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 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后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 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 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 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3: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2: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我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点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
0: 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
0: 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
1: 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 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

0: 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筋头巴脑，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又筋又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
0: 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
1: 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忙做做宣传，谢谢了。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
1: 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 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
0: 拿起手机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99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 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 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

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达400电话，抢购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哎，哇！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求职者分享运营感悟，
8: 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9: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8: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9: 你说的对，
0: 大胆观点引爆现场。
10: 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
11: 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12: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英会，
13: 四五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0: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13: 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哦，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录网带。
0: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14: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13: 哎，需要一把，
14: 我去拿，
13: 我去拿，
14: 不，你身体不好，我去拿，
13: 我拿，
14: 你让我拿吧。你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

0: 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是想把兵力全部调往滇东北，一举消灭贺龙，对吧？
1: 伪作也是这个意思。他看了战报以后，非常兴奋，他让我尽快调兵遣将，毕其功于一役。这样昆明就空虚了。如果红军打过来，昆明怎么办？
0: 贺龙就剩那10000多人，被我10万滇军重重包围之下，他哪还有力量？就这么定了，我马上下命令所有滇军会师滇东北，我要荡平红军，活捉贺龙枭寇。龙主席，这件事情能不能再仔细的斟酌一下？等等看。
2: 不能再等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要创造一个奇迹，从此让老蒋对我刮目相看。范天喜的演戏把龙云迷惑住了，大批滇军调往滇东北。 其实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呢。

0: 多坐多坐
1: 坐坐坐，
0: 别都绷着呀。咱们今天呢不开什么军事会，好吧，你今儿开个联欢会。嗯，来来来，把这东西都给他们放上去。
2: 好嘞，
0: 来来来，
3: 大伙儿别客气，大伙儿别客气。
0: 好，桌上东西随便吃，
3: 别客气别客气。
0: 来
3: 啊，
0: 我说二位兄弟，怎么一本正经的呀？
4: 对不起，师座，我是八里鱼滩滩长曾泽生，他是二团团长潘树端，我们是来参加军事会的，去商讨作战的，不是开联欢会的。我们也有问题不明白，请师座指教。
0: 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啊？
4: 师座把我们调到会泽以东十里铺布防，与宣威会泽就扯开了40里宽的口子。如果红军从此经过，就会突破滇军的包围，直打昆明。而我们重兵至此，回援不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0: 你们是为这个呀？啊？红军经过宣威驿站，没几个人了。你们不必多虑，啊？
5: 师座，萧克是红军有名的战将，转战千里都毫发无伤，怎么可能宣威一战就损失殆尽？更何况杀敌1000，自伤800，怎么就没有见过9里的伤亡报告？
0: 天和，你们这是公开站出来发难了，是谁在背后指使你们呀？
4: 我们是军人，有什么说什么，并无人指使，请师座不要多疑。
6: 放肆！你们这是以下犯上，破坏军纪。来人，抓起来！
7: 左家，
8: 师长，
7: 我刚参加完军团首长召开的会议，我们决定放弃中央红军走过的路线，不再从原母渡过金沙江，而是另寻一条路线。你看，这金沙江的上游。
9: 我也刚接到消息，龙云在滇东北集结了10万大军，所以这条路我们不能走了。
7: 我们在普渡河左胆受阻，加上来宾铺那场莫名其妙的战斗，是龙云造成了错觉。他以为我们红军被歼灭了一半，可以一口吃掉，可是这样给我们造成了新的战机。范天喜把部队拉开几十里，空出来一个大缺口，我们刚好从这个腹心中直杀昆明。
9: 这和毛主席当初的四渡赤水、兵临贵阳的战略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把滇军叫出来，就可以从这出发，直奔滇西北，然后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就能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嗯，
7: 这次范天喜可是帮了大忙了。刚开始咱们都不明白他们在搞什么，现在清楚了，他是帮我们摆了一个迷魂阵，让龙云的滇军调出来，这份大礼不能不收啊。所以贺东指挥决定让我们今夜出发，穿过他们的缝隙，直捣昆明，打进他们的心脏。
9: 师长，这条路我熟啊，我带领侦察连先行出发吧。
7: 嗯，
9: 我去准备一下。
7: 好，
0: 我说大哥，你这整哪样啊？啊，你这他们都是我属下，怎么了？一言不合就要办人家啊？干嘛呀？
8: 是，
0: 好了，你们都下去。

0: 姐妹们，走。好嘞，二位请留步，我有话跟你们说。他们都出去了，有些话呢，我就可以直言不讳了。
1: 师座，你想说什么？我前些日子办了一件滇越铁路的事。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们猜怎么着，在那些洋人的背后，是日本人在操纵着，他们想搞断这条铁路，断了我们中国的补给线。我当时就在想，你说咱们云南多边远的地方，啊，小日本都能钻进来，都在为战争做准备。哎，咱们干什么呢？啊，咱们干什么呀？咱们在拼死拼活的要打红军。
2: 人家的口号是什么？北上抗日。你说咱们是不是犯傻？啊，咱们就真把这些男人们，啊，能上战场打仗的男人们都拼光了，难不成将来要靠中国妇女去抗日？
3: 师叔说的这些，我们倒还是真没有想过。
0: 咱们都是军人，咱们应该想想国家大事，咱们的命。 是干什么的？咱们的命是用来保家卫国的，不是打内战的，对不对？我还明着告诉你们俩，老子就是要放红军走，我所以我才排了这么一个阵势，没想到让你们俩给看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俩背后是什么背景，但是我坚信，你们都是有血性、有良心的滇中汉子。 花生是打，糖果是放，你们今天必须当着我的面选一样。

替那些险些没有丧命的官兵们，谢谢你们！因为他们不会再死在自己人手里。也许将来他们会牺牲，但那是为国家，是在和侵略者的战斗中。两者的意义，天地之别。

0: 你从天一黑你就开始踱步，现在已经后半夜了，到底什么事儿啊，让你心神不宁的？
1: 我跟别人打了一个赌，不知道输赢。打赌？赌什么？赌两颗心的颜色，不知道是红的还是黑的呢？

0: 我们就用这样的武器，就能将他们拦腰切断。
1: 阿兄，师座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难道你真的想打？
0: 哼，
1: 我的部队都在睡大觉，我连警戒哨都撤了，我拿什么打？
0: 那我们就什么都没看见。
1: 我那儿藏一瓶好酒，咱哥俩好好喝一杯。
2: 司令，我从十里铺回来了，红军队伍全部安全通过，没有放一枪一弹，十里铺安静得很。

我赢了，这两颗心都是红的。

0: 徐队长，
1: 我要见一下龙总司令。
0: 好，报告。龙主席，徐队长求见。
2: 请他进来。
0: 请。
1: 龙总司令。
2: 啊，你们来的正好，看看北平有个抗日宣讲团要到昆明，这是什么路数啊？啊，
1: 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些，我刚接到报告，范天喜在宣威打的是假仗。这是他拿过来的照片，请您过目。
2: 这我看过了，怎么了？
3: 您没有看，在这些红军的尸体上，只有团长、师长的职称，却没有名字吗？
2: 范天喜是马大哈，也许没来得及查清名字吧。
1: 据我了解，范天喜在宣威之战只投入了一个旅，只有3000人，而红军萧克部有8000多人，他怎么用3000人
3: 消灭了红军8000多人呢？
1: 龙总司令，您不觉得奇怪吗？
2: 他打的是伏击战，出其不意，趁敌不备，这种以少胜多的战力有的是，有什么好奇怪的？
1: 可是我刚刚接到报告，红军贺龙部已经跳出了保卫圈，不再滇东北了。
2: 哼，不可能，除非他是神仙，就是神仙他也逃不出我的包围圈。
4: 龙主席，昆明城外20公里的富民县出现红军的部队。
2: 不可能，老表，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4: 我没有搞错，是贺龙的主力20000多人，我们现在昆明只有4个团，怎么办？
2: 怎么办？问范天喜。这家伙把我给耍了。
5: 哎，怎么今天是你们两个人站岗？司令那几个女警卫呢？
6: 参座，你不知道，刚才春儿姐和王副官打起来了，打得鼻青脸肿，正好赶上司令回来，当着大家面把他们臭训一顿，春儿姐不服，差点就抹了脖子。
5: 什么事儿啊？那么严重？
6: 说是争风吃醋吧，司令没办法，又怕影响，就把他们都带走了，说是要帮他们调解。
5: 都什么时候了，司令怎么还弄这些婆婆妈妈的事？你们两个别出去胡说八道，听见没有？
7: 是。
8: 哎，出什么事儿了？
9: 司令说要回昆明。
8: 回昆明？那他会有危险的。
9: 是很危险。
10: 叫我来做什么？
11: 我遇上点麻烦了。贺龙的红军已经到达了昆明的外围，他们行进速度这么快，我是没想到，现在整个昆明都乱了套了。我想如果贺龙要拿下昆明，

1: 陆凡长，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龙云一直把云南视为己有，就像他老婆，关在房里谁也不能碰，是我把他老婆给推了出来，所以刚才卢汉来电话，虽然没明说，但是我知道，宣威驿站和十里铺的放行，他们都知道了。你应该明白这是什么后果。 龙云把我是恨之入骨，所以卢汉让我带着兵火速回援，或许还能保住脑袋。但我是真不想跟红军打仗，所以我想回趟昆明，和龙云当面谈谈。
0: 可是这么来说，昆明对于你来讲就是虎穴狼窝呀，你回去不就等于送死吗？
1: 我的命算个球啊！我是不想连累别人。 我实话告诉你们，你哥哥就在贺龙军中，他们这次行军速度这么快，十有八九是他带的队。他们现在就在富民县城。
0: 我哥？是真的吗？我
1: 骗你做什么呀？你是我的副官，有军职，所以你一路赶过去，谁也不敢拦你。
0: 见到王怒江，请带一句话。当初我对他的承诺，老子可没食言。你就留下当红军吧，不要再回来了。原来你让我做你的副官，是早就想到有今天了。可是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废什么话呀？
1: 你在我身边才是个累赘，知道吗？下了桥往左拐，三丫子开着车在这等你，他会一直把你送到富民，咱们从此互不相欠，两清了。可是，怎么了？搞什么搞啊？啊？舍不得走了？
0: 快走，快走！好吧，但是我走了之后，你要好好保重自己。

0: 我没想到就这样离开他，真的要离开，心里却忽然有些不舍。我才发现他已经在我心里了。
1: 哟，看这样王老师不给鞋走了，
2: 看他俩那依依不舍的样，
3: 跟电影里演的似的。
1: 还依依不舍呢，真酸。
4: 天喜回昆明，我们得跟他一块儿回去。
1: 春姐，我这可是要掉脑袋的，想清楚再说。
5: 看了怪可惜的。
6: 春姐，看脑袋呀，会很疼的。姐，我不想。哎，
1: 姐，你等等我。
7: 动。
2: 哎，我得保护他俩，我走了。
1: 哎，你。
8: 好的。司令，孙都中队已经向昆明回援，罗汉打来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开拔。
9: 你给他回个电话，我们马上就动身。
10: 是，我马上去传达您的命令，部队立刻开拔。
9: 老子还没说完呢，你那么积极干什么呀？我是说我们，是我跟他们。你们马上收拾一下，跟我赶回昆明去。
1: 遵命。
11: 是。
9: 部队原地待命，等我到了昆明以后再说。
10: 司令，您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吗？刚才罗汉在电话里反复强调，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最后机会。

0: 这样回去，那不等于掉脑袋吗？
1: 我定的原则，就像撒出去的尿，我什么时候收回过？再说了，现在收回来，那曾潘他们怎么看？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不许再废话了。
0: 你考虑过自己的安全没有？
1: 只要是不打内战，滇军红军不火并，我这颗脑袋就是挂了也值。
0: 不是，
1: 执行命令。
2: 是。
3: 什么什么？贺龙的人马全到了富民境内，那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不知道，你是吃干饭的吗？马上去查清楚，问一下范天喜和孙渡他们到哪儿了。
4: 龙主席，委座发来的电报。
5: 昆明的局势甚为忧心，任命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兼任贵州省主席，同时协调中央军入滇作战。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之前许给你的贵州没戏了。刚才行政院也给我发来了电报，说国家资金困难，之前答允的军费也黄了，看来你这个中常委也没戏了。人们都说烈火见真金，这烈火还没有烧起来，真金就变成了黄铜。这个老蒋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
3: 他这是怪我没有消灭贺龙，可我是按照他的作战计划调集我十万大军云集滇东北，我阻止了红军从元谋渡过金沙江，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难道他就没看见？他电报上一个字都不提。
4: 他看到的就是贺龙已经到了昆明的外围，对他来说这是天赐良机，所以他就命令顾祝同指挥中央军入滇。你现在可是坐在火山口上了，去年贵州王家烈的事件恐怕又要重演了。
6: 报告龙总司令，孙渡纵队已经星夜启程回援，预计后天就能够到达富民。
3: 好，
4: 那范天喜的第三师呢？他离昆明最近，应该在增援的路上了。
6: 他的部队还在原地待命，我打电话包大刚说是奉了范天喜的命令。
3: 看看，这就是公然抗命，这祸从他起还不思悔过，我对他不会再留情了。
1: 报告龙总司令，范天喜前来救援。
3: 来人！把这几个人捆起来，推出去杀了！

0: 鸭子，三鸭子，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1: 这已经在复命了，师祖让我带封信给龙总司令，我害怕遇到红军给搜去了。
0: 这就奇怪了，他让你带信是送给红军呢，还是要带给龙军？

0: 刘将，嗯，有了您这个云南人，我们省了不少事啊，少跑了多少冤枉路啊！
1: 其实啊，还是红军的斗志和党的正确领导，
0: 从滇东北突围出来，就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我听说昆明都乱作一团了，这个时候攻下昆明，一个师就够了，我们为什么不攻啊？
1: 我们的目的啊，是北上抗日。
0: 不是和滇军结仇，但也要跟龙云一个教训。我们在这连干并不动，我想，贺总指挥和任弼时同志或许有更深的战略考虑吧。
2: 报告师长，我们在公路截获一辆汽车，还抓到两个滇军军官。
3: 哦，
0: 有一个是女的，在她身上还搜到了这封信。
2: 范天喜，这是范天喜的笔记。
0: 人呢？就在外面，
2: 把他们带进来。
0: 是，把他们带进来，走。

0: 你瞧不讲理，趁喜到我们来救你们，你要杀我们，你什么意思啊？范天喜，你看看你都在干什么？弄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我脸都被你丢尽了。退出去！
1: 我请求总司令允许我再说一句话，就一句，说完了我就去死去。你把事情搞成这样，杀你十次都不见我心头之恨，你还有话说？好，你说吧，
0: 请总司令批准我。
1: 把名字改成叫范天碑，好啊！我批准了，把那个范天碑和他这群女人都给我拉出去毙了！
2: 别动！
0: 等等，
1: 天喜，你把喜改成了悲，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因为我死的冤，他们死的更冤。
1: 是我救了昆明，救了滇军。哦，现在倒好，你们把兄弟我拉出去枪毙了。
0: 你少给我耍嘴皮子！
1: 你的兵一个都没动，你怎么救了昆明和滇军？
0: 我给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落到了贺龙手里，所以他不会进攻昆明，而是掉头向西。咱们呢，只需要紧紧跟着，把他们礼送出境就算完事儿，这样红军跟滇军就不会火并，皆大欢喜啊！两家，
1: 你把我当成三岁小孩子？
0: 我已经下令坚守昆明，孙渡纵队也在日夜兼程。
1: 一两日之内就能将贺龙合围于昆明城下，
0: 在滇东北，他漏网了；在这里，他插翅难飞。
1: 好吧，既然总司令这么说，那你就把我毙了吧。反正我他妈不愿意看到昆明城陷一片火海，我不愿意看到老百姓遭殃，
0: 我更不愿意看到上万的滇军兄弟死于非命。好。
3: 我就成全你，把他们都给我带出去！
4: 走！
3: 陆主席，你这是来真格的。我不杀了他，我怎么向委员长交代？你是范天喜的副官。
4: 啊，我原来是他副官，后来呢又任命了王副官，可又没撤我，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嗯，
3: 他让你把信送给龙云，你怎么开到车跑到我们这边来了，成了我们的俘虏？
4: 我们师座啊，让我一定要开车把王副官送到他哥哥手里，而且还让我带封信，我当时就说了，这不就是把信带给红军吗？我们师座啊，骂我是胆小鬼。
3: 嗯，我明白了，来人，把他送到隔壁。

0: 病房吃的饭。
1: 是。
2: 给我接通贺总指挥，我有情况要汇报。
1: 是。
3: 对了，哥，山鸡呢？我来了以后一直没见他。
4: 他在我们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就牺牲了。你也不用难过。参加红军，我才算找对了方向。要感谢范天喜，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3: 也是他让我来找你的。我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见到你以后也让我参加红军，就不用再回去了。但是我真的很替他担心。他做了那么多动作，虽然是帮了红军，但龙鱼一定不会饶他。
4: 刚才听你讲了这一年来的经过，他能把你保护得这么好也真不容易。其实啊，他有很多行为和做法我到后来才明白，他的目标和我们红军是一致的，就是反对内战，为了将来抗日救国急需力量。但是呢，这和蒋介石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龙云恐怕也难以理解。
2: 陆将，
4: 师长，
2: 要打断你们一下，我刚向贺总指挥报告了，也把范天喜的信念给他听了，他是想让你以红军代表的身份进趟昆明，向龙云和滇军宣示红军的作战目的，争取双方达成默契。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和信心啊？
4: 我当然有啊。什么时候出发？
2: 先别急，咱们先去见贺总指挥。哦，他也想见你，他要详细了解滇军和范天喜的情况，他还有话要交代你，完事来以后你再走。咱们现在就去见首长吧。
4: 好，走，燕儿。

0: 含量多少人脑袋了？
1: 不多，95颗，算上你们5个刚好100。
2: 血，我不想被砍脑袋，给颗子弹吧，我不想死的连全尸都没有。
3: 豆儿，勇敢点儿，姐妹们，砍头算什么呀？天喜都不怕，咱们有什么怕的？能陪天喜一起走，是我们的福分。
0: 嗯，这话我愿意听。哎呀，可惜了你们几个呀！啊，这在世的时候也没给你们个名分，到了阴间吧，啊，做地下夫人。
4: 好啊，喜爷，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去哪儿都愿意。
5: 说的对，不管地上地下，我都追随喜爷。
2: 我也不怕，我也愿意。
6: 报告，龙主席，这是韦座发来的一份电报。
7: 你看，韦座发脾气了，他说昆明近日有抗日学生活动，问我为什么不严厉镇压，指责我是纵容共党的行为，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儿？
8: 这就是挑你的毛病了。去年年底北平爆发的学生反日运动，全国都在响应，何止昆明一个地方？他这就是在找借口，看来之前许给你的好处一个也兑现不了了。
9: 报告，龙主席，贺龙的一个师正在向东门外活动，看样子

0: 需要工程，
1: 孙天喜压在哪儿了？
2: 就在行刑室，
3: 王大头他们正在磨刀，就等着医生命下了。
1: 走，我们看看去。
2: 王大头，还磨什么刀呀？龙主席已经下令，准备行刑。
4: 好嘞。

0: 痛快的。
1: 天喜，我去陪你。
2: 小姐，范天喜死了，
0: 真的？
2: 他让龙云夸一下子把脑袋给砍了，都在滇军的执法室，由执法队王大头亲自动的手。
0: 这下好了，这下一个隐患让龙云自己给解除了。
3: 行行，
4: 怎么样，范天喜？掉脑袋的滋味好受吗？以后你还敢抗命不从吗？
5: 不敢了。哎，总司令，兄弟我从来也没抗过命啊。
4: 把这几个女人带到那边去。
6: 走。哎，
4: 来。范天喜，贺龙的红军正向昆明逼来，我想过了，不要你改名范天碑了，你还是叫范天喜，你得把这件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5: 我说总司令，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这就是对云南和滇军乃至全国您是积了大德了。
7: 刚才贺总指挥和任弼时同志的嘱托你都记住了吧？
5: 我记住了。
7: 你这次全权代表红军去和龙云见面，任务艰巨而光荣，我们都对你寄予厚望。你和他见面要谈的具体原则、方针和政策，你一定要掌握好，要按照贺任首长的指示去办。
5: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7: 为了配合你，彭六师向昆明佯攻，就是要给龙云造成兵临城下的压力。啊，我刚听说龙云差点杀了范天喜，但后来放过，这说明他的思想有些转变，就要见面的基础。云雀跟贺总指挥发来电报，说条件已经成熟，就差最后一把火，而这一把火就需要你来点了。
5: 请转告首长，我王东江一定不辱使命。
8: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10: 对，
9: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
10: 嗯，
9: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10: 是的，没错。
9: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10: 对，
9: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10: 嗯，
9: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10: 黄金
9: 中段。
10: 哎，
9: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0: 是，

0: 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是
0: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有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

0: 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

赢！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

0: 5566-400-9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求职者分享运营感悟，
12: 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13: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12: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13: 你说的对，
1: 大胆观点引爆现场，
5: 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
13: 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5: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狼烟四起，
1: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0: 寸土不让。
2: 我死则国生，
3: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4: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初心灼灼，
5: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0: 心火不息。
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8: 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
0: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英会。
9: 我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呀，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0: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9: 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哦，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撸网贷。
0: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10: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9: 哎，
11: 需要一把。
9: 我去拿，
11: 我去拿。
9: 不，你身体不好，我去拿。
11: 我拿，
9: 你让我拿吧。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8: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补水了，补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刚才贺总指挥和任弼时同志的嘱托，你都记住了吧？
1: 我记住了。
0: 你这次全权代表红军，去和龙云见面，任务艰巨而光荣。我们都对你寄予厚望。你和他见面要谈的具体原则、方针和政策，你一定要掌握好，要按照贺任首长的指示去办。
1: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0: 为了配合你，洪令师向昆明杨工，就是要给龙云造成兵临城下的压力。我刚听说龙云插了杀了范天喜，但后来放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些转变，就有了见面的基础。云雀跟贺总指挥发来电报，说条件已经成熟，就差最后一把火，而这一把火就需要你来点了。
2: 请转告首长。
3: 我和怒江一定不辱使命。哥，路上多小心。见到范天喜，帮我带句话，告诉他我已经当了红军，让他放心。
1: 好，放心吧，我走了。

0: 你们说什么？喜爷怎么了？喜爷没死。哎，
1: 你怎么说话的呀？
2: 说什么呢？盼着天喜死是吧？信不信我现在我崩了你？
0: 不不不，你这大姑娘家家，你动什么枪啊？
2: 滚蛋！烧洗澡水去。我们几个洗完澡，正事要办。
0: 我去给你们烧水去啊。

0: 说什么？我知道了。
1: 咋的了？
0: 你刚才报告说龙云杀了范天喜。
1: 啊，对呀。
0: 这消息不准确，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1: 他没有死？哎，那不可能啊！我的手下他亲眼看见，啊，范天喜和那几个女人，咵被押到行刑室，那给砍了。
0: 但是你没有亲眼看见他被杀吧？
1: 那真没有。
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肯定会有原因的。走，我们现在去趟司令部。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形。
2: 你看，老表，贺龙红军就在前面，都到我城下了。范天喜不是说贺龙的部队不进我昆明城吗？范天喜又在谎报军情，这小子搞什么名堂？
3: 我可没谎报军情。贺龙派了代表来，马上就到了。
2: 什么意思？让我去跟红军？

0: 你这是想要害我呀？
1: 我做了妥善安排，绝对保密。金卫英已经悄悄封锁了福满楼，红军的代表一会儿就到那儿，请二位老总也到那儿，神不知鬼不觉，就把这大事给办了。
2: 我不能去，要去你去。
1: 我不想出这个面。
0: 人家贺龙派代表来，就表示了他的诚意和对你的信任。你是主人。 怎么能不见客呢？人家是要告诉你作战目的和行军路线，希望和滇军达成默契。我怎么能代你做主？可是现在昆明到处都有别人的耳目啊，这万一被人知道了，我怎么洗得清？
3: 你是说徐远东吧？他的联络站我已经派人盯上了，他和鲁超现在在司令部，我会想办法拖住他几个小时。你完全可以放心。
4: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我们也不妨听听红军的意见，答不答应，听了再说。走，去福满楼。
5: 队长啊，哎，会不会是他们故意演戏给咱们看的？那不对呀，我看见把他给压下去的。
6: 奇怪，范天喜的女人怎么会守在龙总司令门口？对不起，你不能进去。
7: 这是你们待的地方吗？让开！我们怎么就不能待在这儿？对不起，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别在这夹！
8: 凭我们俩的气质上，你应该可以判断得出来，我们俩不是闲杂人等。站住！站住！哟，
7: 徐队长，今天怎么有空啊？
9: 郭参谋，龙总司令在里面吗？我要见他。
7: 哦，龙总司令在范师长的陪同下到城楼巡视去了，
8: 你们到那里找他吧。
6: 赶紧找他们去啊，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7: 哼。
8: 昆明城楼东南西北，我上哪儿去找他？我们就在屋里等。好吧，那屋里请，徐队长。
10: 你们几个老娘们啊，和我身份相差忒悬殊了，
7: 我懒得和你们一般见识。
8: 呸！
10: 你们演的也太过了吧？
8: 听见没？
10: 演的也太过了，
8: 太过分！
10: 啊，我还没演呢，
8: 你小心点儿，提防着他们出来。
10: 放心吧。

0: 接的人都接来了吗？
1: 接来了，已经在楼上包厢了，沿途很顺利，没有人认出来。
0: 二位老总可以进去了，贺龙的代表已经到了。

0: 龙总司令，龙总，范师长，平喜，我们是不是走错门了？
1: 龙总司令，您没有走错，我就是红军代表，是贺总指挥全权授命我来的。可你只是个团长、校级军官，还曾是我手下叛将。
0: 你没有资格和我谈。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只有职务，从来就没有军衔和官阶。龙总司令说的对，我曾是您手下的一名团长，但是现在我是红军干部，是全权代表红军来的。
2: 总司令，您可得感到荣耀。 您想想，红军的代表，原来是咱们的部下，这出去一吹牛啊，反正你排斥我不排斥，
3: 就你废话多。

0: 坐下谈，
1: 请坐。师长，龙总司令，这是贺总指挥给您的信。他说，在北伐，他当国民党二十军军长的时候，和您有过一面之缘，和卢总也认识，算是老朋友了。这次北上抗日，路过云南，他不想和滇军兵戎相见，而是不希望打内战，和为贵嘛。
0: 他那区区两万人马，我滇军有十万之众，我们不战，就是把你们救出火海了。
1: 龙总司令这话不对，红军从不拒战，选择和，是把你们自己救出火海。
0: 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如果这样，我们就没法往下谈了。
1: 这是我们谈话的前提，也是一个原则。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从不动摇。
0: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你可以回去了。

0: 懂吧？
1: 打起点精神，快熬不住了。
2: 哎，原来咱们大家都是一个锅里搅饭吃的，啊，何必呢？请喝茶。嗯，
3: 龙总司令，我呢是两边都待过的人，我知道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你们比我们强，甚至在全国战场上共产党也处于弱势，但是有一种力量您清楚吗？那就是政治的力量，民众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让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败转胜。不信你看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来围剿红军，他成功了吗？
4: 你这个话讲得有道理，但既然你们是北上，为什么还要向昆明进军呢？
3: 那是被你逼的，我们原来的路线被你阻挡了，不得不改变方向。到达富民后，本来拿下昆明易如反掌，但是贺总指挥放弃了，他不愿意与你和滇军结仇。
5: 可是有一支红军的部队已经到了昆明城下，这怎么解释？
3: 因为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见面，所以不得不做个样子给蒋介石看。
2: 你的意思是红军攻到了城下，看到昆明的城防攻进来不容易，于是就撤走了。哎，这个贺龙啊真是心很细，他知道老蒋爱多疑，所以呢给我们来了一个铺垫。
4: 那你们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3: 为了抗日。现在外务当前，日本人咄咄逼近，国家处在危亡之中。贺总指挥认为无论是红军还是滇军，将来都有可能成为抗日的力量，任何伤亡都会对外敌有利，对自己无益。现在少了一个士兵，将来就可能少了一个抗日的战士，得不偿失嘛。
5: 没想到共产党还有这般见识。
3: 贺总指挥还说，我们这次到云南只是借个道，并不想在此久留，也无意侵犯和触动你们的利益，所以我们决定明天就从富民撤离，向滇西北出发，然后从金沙江上游渡江进入四川，再从四川北上，争取进。

尽快到达抗日最前线。既然贺龙如此开诚布公，可见共产党的胸怀。龙主席，你也该表个态了。

0: 啊，哎呀，不行了，这破鞋怎么那么难演呢？腰都断了，我不玩了，我躺会儿。腰断了，腿断了，
1: 夏姐，
0: 全
1: 事儿没办完呢，坚持
2: 玩。我也不玩了，我浑身都快散了，我不玩了，我要休息会儿，上大戏都没那么
1: 累。起来，
2: 你别拉我。
1: 起来，你行不行吧？再坚持一会儿。
3: 郭参谋打来电话，徐远东已经知道我们在福满楼，我的那几个女人正在缠着他，但恐怕拖不了很久。龙东司令，您给个话吧，咱们如何答复贺龙？
4: 既然共产党红军这么有诚意，天喜啊，你之前告诉我那句话是什么话来着？
3: 礼送出境。
4: 那好，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就像上次对朱毛，由你的第三师担任追击主力，红军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直到把他们送出云南。至于怎么送，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3: 但既然是礼送，总得送贺龙点什么吧。红军最缺的是什么？
5: 药品。我们红军有个师长叫贺炳炎，就是因为缺药，受了伤之后把一只胳膊锯掉了。
6: 那好，我准备一卡车云南白药，派人送到富米，明天你们出发之前就可以拿到。
5: 那对我们红军帮助可太大了，我代表贺总指挥感谢两位老总。
7: 报告。
8: 师座，徐远东和鲁超已经来了，到饭店门口了。
6: 把他们拦在外面，我和龙主席在这吃饭，太没规矩了。
3: 不能拦，拦了一个小报告打上去，老蒋的疑心病啊又要犯。你马上带着王代表从后门出去，直接送他回富民。
5: 是，
3: 咱们接着吃饭。
5: 那怒将就告辞了，我会把今天听到和看到的回去告诉贺总指挥，我会告诉他，除了红军，滇军也是一支抗日的力量。
4: 好，
5: 我期待着我们在抗日战场上相会。告辞。
4: 你们说这红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啊？王怒江投过去才一年吧？
3: 对。
4: 怎么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3: 要我看啊，那应该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人要是有了信仰啊，就会有变化。
4: 叫伙计上菜，我饿了。
9: 这几个泼妇啊，真不是一般的彪悍，这脑袋给我抓的呀！哎，队长，你看我这头绳没乱吧？我是个很斯文的人。刚才我要不及时出手，咱俩都脱不了身呢。
10: 这可能是范天喜搞的鬼。你没发现这餐馆外戒备森严，恐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9: 我也发现了。
11: 我告诉你，范天喜，这是我给你最后机会。你别以为我不会砍你的脑袋。
6: 龙主席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能不能消灭红军？就看你的行动。
3: 兄弟，我已经打过电话，叫我的参谋长亲自率队驰援，明天早晨一定能到。
4: 那好，那和贺龙作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要将功赎罪，否则军法不容。啊，正好你们二位也给我做个证，我龙云决心与贺龙决一死战。
10: 委座对龙总司令是放心的，委座不放心的是某些将领的阳奉阴违。
4: 你是指他吗？

0: 他的脑袋就记在我这儿。我若不是念在过去的功绩，我早就砍了他的脑袋了。
1: 感谢总司令的不杀之恩，兄弟我以前确实是有私心，私心很重。避战呢，就是为了保存实力。但是我看到了红军的嚣张，还有昆明的危机，我现在就赶回部队。 亲率官兵与敌死战，
2: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如果辜负我们，就是神仙也保不了你。
3: 徐队长，你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吉国将军，对不起，我刚从东京大本营回来，让你久等了。没关系，我请你来是有些事情想咨询你，请吧。
1: 迎左将军，请。好啊，吉谷将军，你是驻华使馆武官，把我从东京招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最近中国的情况变化比较大，自从去年年底北平爆发反日活动以后，南北都在响应，广东、广西发生了两广事变。 陈济棠、李宗仁这些地方军阀公开打出了反日旗号，由于共产党的影响，连蒋介石最近态度都有所变化，所以军部断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我需要未雨绸缪，请坐。你把我叫来。
2: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知道你在上海领馆担任武官时，曾负责中国南方的军事情报，去过汉口和云南。你对那边的印象怎么样？你觉得川军、滇军、黔军会对大日本帝国构成威胁吗？我前两天碰到了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将军，他说中国西南的部队素质极差。
0: 不是帝国的对手，给他一个连队，他就能击败一个军，扫平云贵川，他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你同意吗？板垣将军的话有点拖大了。就说滇军吧，云南只有800万人口，而且多数是蛮夷，滇军规模也在10万左右。 但是龙云不惜重金，从法国购买武器，所以这支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非常团结。云南人矮小灵活，滇军又被称为猴子军，所以我们不能小看他。共产党贺龙的部队最近一直在云南一带活动，我曾希望他跟滇军火拼，拼个两败俱伤。
3: 贺龙的部队从昆明一路向西，滇军一路追击，但是始终没有打起来，我很失望。滇军负责追击的叫范天喜，这个人我认识，他破坏了我的滇越铁路计划，是个强烈的反日分子，他对龙云的影响很大，想让他跟共产党作战。
2: 那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必须清除。我过几天去四川，云南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对于这些反日的人，必须杀一儆百。
0: 吉谷将军，请放心，我在范天喜身边有卧底，他活不了多久了。

0: 哎呀，春姐呀，你得替我们做主啊！我实在太累了，走不动了，我脚上全是泡。
1: 怎么了，都累趴？

0: 大家了，啊，起来起来起来，来唱个歌，鼓鼓士气。
1: 好啊，
0: 就唱那个美人窝。
1: 天喜，你看他们还唱得动吗？
0: 嗯，
1: 哎，就是他们唱得动，那些士兵还有那个劲儿听吗？
2: 哎呀，喜爷，这高原越走越没氧气，我都快喘不上气儿了，哪有力气唱什么美人窝呀？
0: 司令，
3: 太晕了。
0: 刚刚得到情报，红军从石鼓兵分五路，已经渡过金沙江。石鼓离这里不到50里，发个电报给侧后的中央军，让他们加速前进，想办法咬住红军。到时候我们再增援上去。
3: 中央军昨天晚上就撤了，他们说部队高原反应太大，士兵失去了战斗力，不能再追了。
0: 哼，他们不追了。好啊，他们不追，老子也不追了。 电报龙总司令，红军已经过了金沙江，已经归四川方面管了。我们滇援军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追了。
2: 明白。
1: 不追了！
0: 哎呀，我累了。来，谁给我吹着肩？
1: 还有劲儿吗？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军人这个时候，我们中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从此甩到了济南。今年也是这样，不过两次呢，都是奉天喜报红军送到了金沙江边的。
1: 红军北上，他帮了不少忙，也不知道他现在处境怎么样了。
0: 他的情况现在不好，师长，我们刚截获了敌人一份电报，蒋介石对他的行动暴跳如雷，下令龙云要严办。
1: 我们虽然出来了，可是贺任首长对他的情况表示担忧，希望他能渡过难关。我能想象他的处境，他现在肯定是危机四伏，孤立无援的。可越是在这个时候，他身边就越应该有人和他一起分担。贺师长，哥，我决定马上回去，他帮了红军，我也要帮他。
0: 不行，那太危险了，一刚跳出来又跳回去，我不放心。
1: 哥，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到了现在，我才真正明白，我的战场在滇军。

0: 队长呢？咋点这老多菜呢？那一个人也吃不了啊。
1: 哼，这是我的习惯，坐吧。思考问题的时候，有的人喜欢静坐，有的人喜欢散步，而我喜欢吃饭。我喜欢把菜当作问题，每吃道菜，思考一个问题。
0: 哼。

0: 看来队长要思考的问题还真是不少啊。
1: 就说这只龙虾吧，委座把它带上飞机视察战况，飞机向北飞行了一个多钟头，龙虾沉不住气了，以为委座会把它带出云南，直到飞机落地，他发现是昆明机场，这才好像是大病初愈。你说他心里如果没鬼，何必如此心虚呢？
0: 队长啊，你分析问题是又形象又透彻。哎，你不都爱吃烤乳鸽吗？那咋一口没动呢？
1: 我本来是要只云雀的，可厨房偏偏送来这只乳鸽，不对我的胃口。这是贺龙红军路过大理的时候，在那里搞抗日宣传活动，当地报纸刊登的照片。王怒江在那儿演说呀，你看看旁边那个女红军，看不清楚，我这儿有放大镜。
0: 长得挺尊的，谁呀这是？哎，这不那王燕儿吗？他妹妹，那咋穿着红军衣裳了呢？
1: 我了解了一下，从宣威到宾浦战斗后，这人就从范天喜的身边失踪了。我们的范师长啊，给共产党输送人才，一点都不含糊。
0: 我说的呢。
1: 我现在看这只乳鸽啊，越来越像云雀。既然它成了盘中餐，那好，你一口，我一口，我们就把它吃了。

0: 挺好啊。
1: 来，阿姨，
2: 妈，哎，下去。
1: 哎呀，有没有人帮帮他把手啊？哎呀，
3: 妈，快点啊！
4: 我的姑娘们呢？你说你们走这几个月，哎呀，我都想死你们了。哎，我听说你们给喜爷怀上了，
5: 啊？说什么呢？再说我们滇军女兵，我一枪崩了你。不过曹妈，你都胖了不少啊，不知道你是不是怀上了？哎，你们说她怀的谁的呀？
4: 我告诉你，我这么大年龄了，我怀谁的？这院就我一个人，我怀谁的呀？这是
6: 曹妈，哎，我觉得春姐说的不对，你根本就没胖，累的。瘦了，
5: 你看看。
6: 这来的路上啊，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啊，我们一会儿会不会看到曹妈已经把范福赶出锦衣楼了？
7: 又干老本行！
5: 告诉你啊，这件事我特别在乎，你要尊重我，最起码我以前是你的领导。
6: 领导，
5: 拿着。
1: 领导，还领导呢？
5: 曹妈，哎，现在啊，我们是你的领导。
4: 小丫头，
5: 哈哈，嘿，你我，哎，等会儿，等会儿，那个王小姐呢？上次你们回来，她就没回来，她是不是跟喜爷在一起呢？
8: 喜爷去找龙总司令汇报了，等她回来，你自己问她吧。哎，
5: 这给你，哎，我上哪儿问去啊？

0: 全都傻呵呵的，厕所都上完了。
1: 看什么呢？
2: 我看曹妈呢。我怎么觉得最近她怪怪的？哎，你说她怎么那么大力气，一个人搬那么多行李啊？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我觉得她不简单。
1: 是长胖不少。
2: 姐，我跟你说正经的，真的。

0: 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回来换衣服，我就见着他偷偷出去了。接着徐远东又到了司令部，你跟喜爷不是说在院里发现鬼影吗？这里边会不会有联想？
1: 科长，这眼睛好好盯着，看看什么情况。
2: 哟，老范，听说你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转了个遍，好玩吗？
3: 我说加本兄，你还不如说我跟着贺龙去玩了一圈呢。哼，有什么意思呀？
2: 听说老蒋可不太高兴了啊。您的女副官呢？挺漂亮的，怎么没来啊？
4: 啊，她呀，一个女学生挺清高，这不跟司令的女警卫吵架了，还动了手，自己跑了。
2: 不会是跑到红军那儿去了吧？
4: 哎，这个不可能。
2: 小心啊，有人拿他做文章啊。啊，
3: 还是贾本兄跟我坐在一条板凳上。
4: 是
3: 啊。谢谢你提醒啊，改日请你喝酒。
2: 哎，酒就不必了啊。龙总啊，他在办公室等你呢。啊，
3: 好嘞，
2: 有空给我介绍个女副官啊。一会儿看他怎么说。
5: 报告，荣主席，饭上到了。
6: 这趟你们辛苦了，坐吧。
3: 这是伪作从飞机上扔下来的信，物归原主。
6: 你知道吗？我就在那架飞机上，伪作非拉着我视察什么作战情况，把信空投给你后，那飞机接着又往前飞，我看下面都是雪山了。当时我真担心他会不会像对付贵州王家烈那样，把我拉到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宣布南京派人来接管云南，真把我给惊出了一身冷汗。
3: 本来我们是要往回撤，接到这封信以后，就只能继续往前追，一直追到了终点，人迹罕至了呀！我的部队实在是追不动了。
6: 怎么，
3: 听说伪作还要追查我？啊，
7: 老蒋是要追查你，被龙主席和我给顶回去了。他中央军打到金沙江边就撤了。不管怎么说，你还一路把红军追出了云南，我们滇军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行，
7: 老蒋再不满意，我们也没办法。
3: 有你们二位老总替我做主，我这块石头也就算是落了地了。
7: 你还别那么安生，听说你的副官投了共，徐远东正拿这事儿做文章呢，你要小心一点。
3: 啊，跑是跑了，但是他绝不可能投共，这你们都知道。原本我是想把他弄回来啊，娶了当老婆的，你是没想到这事情吧，办的时候稍微性子急了一点。这个他可以替我作证。
8: 是，我可以作证。我本来师座是想借着酒劲儿把生米做成熟饭，可没想到这个米跑了，饭还没有吃成。
6: 好了，不要再说了，瞧你做这些事儿，滇军最荒唐的人就属你，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去摆平，我们谁也帮不了你。
5: 报告，龙主席，毛上校到了，
6: 请他们进来。我和卢总还有点事儿要办，你们先回去吧。

0: 欢迎欢迎啊！
1: 你好，
0: 请请坐啊。
2: 你好，
0: 请。
1: 啊，谢谢。
2: 司令，嗯，这个毛上校就一个上校，老外什么背景啊？

0: 荣总和卢总对他们这么客气？
1: 这个毛上校是老蒋原配毛夫人的侄子，是个飞行员。洋人是不是

0: 把老子放在眼里啊！
1: 你来的正好，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王艳已经偷工。香，真香，
2: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4: 抓住健康好身体。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5: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 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十桶、二

0: 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

0: 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

0: 鲜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

0: 都要交。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放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天正式实施，新条例将带来哪些变化？记者为您解读。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落下帷幕，3天累计观展人次达3.3万。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新乐季首场音乐会举行。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0: 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住建事业十五五时期面临的新形势。
11: 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二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已经达到52%，超过50%，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十五五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在商品房销售方面，将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针对新项目，将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政策，实行预售的完善预售资金监管，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在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关键是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接下来将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比如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的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升到不低于1.2米。此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还制定了十五五时期数字住建发展工作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城市、智能建造、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应用。
1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号正式实施。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讲，有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呢？原来才知道。
5: 住房公积金新政落地了，这笔曾经的买房专用钱终于迎来了它的新用法。原来才知道，原来生财有门道。今天呢，我们就来研究研究该怎么用好我们的公积金。从买房时代到住房时代，当下老百姓对住房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变成了好不好。那住房公积金的功能呢，也要随之从保障大家买得起变为保障大家住得好。所以这一次啊，租房、装修、物业、灵活就业全部都装进了新规里。简单来说呢，就是用途多了，门槛低了，覆盖呢更广了。首先我们来说用途多啊，新规里将提取公积金的情形从过去的6种扩充到了9种，除了买房还贷老几样之外呢，还新增加了装修、自住住房、物业费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第二呢是门槛低，以往租房提取啊有个硬门槛，房租要超过家庭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才能提，不少年轻人就卡在了这道坎上，钱在账户里躺着，但是房租依然还要自己来扛。新规里呢直接把这句话就删掉了，只要是正常缴存真实租房就能提。第三呢是覆盖广，公积金不再是单位职工的专属，像个体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等所有的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自愿缴存。那我们还是拿强哥来举个例子啊，强哥呢在天津上班，每个月由个人和单位共同缴纳公积金。如果强哥没买房在租房住，只要连续缴满3个月，就能按月或按额度提取公积金来补贴房租，现金压力呢直接降。如果强哥打算买房了，首套房用公积金贷款，按天津政策最高呢可贷到120万，账户余额还能用于交首付或者是来还贷。如果强哥买的是套老房子，需要翻新装修或者加装电梯，也能提取公积金。就算强哥辞职去做自由职业，也不用担心，自己缴纳公积金一样能够享受同等待遇。哪怕是以后去了其他城市，公积金呢也能异地互认，转移接续，方便经常流动的打工人。可以说啊，住房公积金这波是从单一的买房钱变成了租买休养全周期的安居险。当然了，政策放宽的同时，监管也要收紧。 公积金信用记录已经纳入到全国信用的信息共享平台，如果是骗提骗贷的话，3到5年恐怕都别想再碰这笔钱了。所以说宽进严管才是对所有人最大

0: 的公平。
1: 历时三天的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昨天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落下帷幕。
2: 作为国内首个以绿建融合为核心定位的标杆性行业盛会，本届双展展览总规模10万平方米，设置14个专业展区，参展企业558家，其中龙头骨干企业197家，占比超1/3，境外企业占比约70%。展会累计观展3.3万人次，汇集来自80个国家的500余名国际采购商和专业观众，新加坡政府代表团等12个海外团组，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马来西亚沙拉越石油公司等20家境外机构及企业参展。同期，67场配套会议活动接连举办，8名海内外院士开展主旨分享，为产业发展把脉定向。展会同步孵化零碳中国、国展魔方、绿建先锋等特色 IP， 为行业输出可复制、可借鉴的低碳转型实践样本。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在2026汽车产业供应链协同创新对接大会上，中汽零部件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与北京海纳川海拉车灯有限公司、经纬恒润天津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等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共同建立的联合创新实验室揭牌。该实验室立足中汽零部件在测试验证、行业研究、趋势研判上的积累，联合龙头企业共享设备、技术与研发能力，联合攻克零部件技术难题，帮助创新技术完成验证，加速从实验室走向量产应用，补齐产业技术短板。今晚泰达足球场和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将分别举办演唱会。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制定多项措施，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地铁9号线在演唱会散场阶段增开列车，最小发车间隔缩短至5分钟。东海路站开往天津站方向的末班车由22:33调整至23:33。地铁5、6号线实施演唱会保障方案，每日计划安排5列备用列车。在演唱会集中散场阶段适时上线调整运能，加密行车间隔。9月14号长庚半月过后，金星与月亮渐行渐远，而今晚二者将各自迎来高光时刻。金星迎来作为长庚的全年最亮，月亮则化作年度最小上弦月。从地面上观察，月亮形态呈现为字母 D 型的半圆，若天气晴好，公众无需专业设备，仅凭裸眼便可观赏。相较于近地点的大月亮，最小上弦月轮廓完整，姿态雅致，是极具观赏性的小众天文景观。昨天在2026亚运会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对阵哈萨克斯坦女排，最终中国女排3-0力克对手，拿下2连胜，小组第一晋级8强。亚运会女排淘汰赛将于9月20号开始，中国队的对手是 D 组第二，韩国和越南都有可能成为中国队的潜在对手。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

0: 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1: 王串厂1号路52号是天津市第3自行车零件厂旧址，通过盘活老厂区，修旧如旧，换新开街，变身消费新场景的同时，也将一份城市记忆在这里延续。
2: 清晨，在河东区王串厂1号路52号，清脆的车铃声唤醒了这座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街区。它的前身是1958年投产的天津市第3自行车零件厂，也是飞鸽集团的核心零部件生产基地。然而，随着市场转型，上世纪90年代这里逐渐闲置。2024年10月，博清集团联手新华集团对这片占地约10000平方米的老厂房启动了盘活改造，项目重新梳理街区定位，发现周边住宅小区多，缺少商业休闲空间。于是决定将老厂房打造成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带领团队完成这次改造的张野是学设计出身，他们专程调研了飞鸽集团档案室，查阅1958年至今的厂房原始结构图纸，按照修旧如旧原则，特意保留了厂区的基础骨架，把当年的变电站、青石砖路都原样留存。为了突出第3自行车零件厂的特点，他还把当年的固齿、活飞轮、28大杠等零配件重新梳理挂上墙。这些有岁月痕迹的老物件成为了讲述街区故事的展品。
3: 近代百年开天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主要就是想保留这些老厂房原汁原味的工业味道，就是当游客走进来时触摸到这些老物件，这种时空的感召力是无可替代的。
2: 修缮盘活后，街区引入了主题写真馆、咖啡烘焙店、特色餐饮等多种业态。自从今年1月份开街以来，街区举办了交流、市集等近百场活动。眼下，街区还在计划建设飞鸽博物馆，并准备开放露台的开阔空间，引入夜间露营等消费新业态。
1: 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2026至27乐季首场音乐会昨晚举行。
0: 艺术家们呈现了4部多种编制、多样风格的室内乐作品，包括安东尼·普洛格的铜管五重奏、四手素描，贝里奥维女中音和小型室内乐团创作的民歌集，贝尔根据罗西尼的弦乐四重奏改编而成的由长笛、单簧管、圆号和巴松管共同演绎的 F 大调第4重奏。这场既是本乐季的首演，也是新成立的教师铜管五重奏第一次亮相。
4: 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音乐会的帮助是巨大的。首先你能感受到一台完整的音乐会的流程，然后听音乐，然后去感受音乐，去接触音乐，这个是对于孩子学习和最开始教育来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个教师音乐会呢，实际上是属于这个乐季的首场音乐会。那在未来的一个学年的当中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学生的老师的音乐会，然后在天津的或者在外地的都会有。然后呢，学生呢也会有重奏、独奏、乐队，老师也会参与其中。
1: 昨天参加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的选手们走进天津多所小学，全球总决赛将在今晚举行。
0: 在岳阳道小学，老师带领中外小学生们一起合作，用中国传统拓印技艺的方式，把鲜花印在纸上制作团扇。来自爱尔兰的伊莱，2024年参加过汉语桥，认识了中国学生徐瑞谦。今天老朋友也再次相遇了，
5: 非常惊喜。我2年前得到了这个二胡，是他告诉我的，然后我们买了，然后我开始学习拉二胡的。
0: 在天津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孩子们共上一堂中文课，老师以12生肖为切入点，围绕汉字马讲解了字形演变及文化象征寓意。在天津市实验小学，选手们进行了成语接龙。下课后，选手们来到中国家庭，感受天津的风土人情。
6: 今天我在我的新朋友的家玩了，我们一起做收工，一起玩游戏，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我特别开心。
0: 目前第6届汉语桥小学生中文秀已经决出5大洲冠军，全球总决赛将在今天晚上举行。
1: 时值9月，秋风送爽，邮轮游热度持续高涨。9月17号，天津邮轮口岸单日入出境客流创年内新高。
7: 9月17号，天津国际邮轮母港

0: 单日出入境旅客合计近6000人次，创天津邮轮口岸2026年单日新高。理想号邮轮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随后满载旅客驶离，开启6天5晚邮轮之旅。面对持续增长的客流，东江边检站提前与口岸联检单位邮轮公司和码头公司对接，实时掌握邮轮靠泊时间和旅客信息，量身定制通关保障方案，优化通关流程，开足全部查验通道，加派警力，做好旅客引导。同时为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旅客加开特别通道，确保旅客通关登船顺畅有序。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利好政策不断出台，乘坐邮轮出游的中外旅客数量持续上升。
1: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科学治理病害，深挖河海文化，守护城市根脉。
0: 位于海河东岸的天妃宫遗址始建于元代，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在考古过程中，发掘出明清时期天妃宫的大殿基址和元代建筑基址，出土大量金元至明清时期的建筑构件和生活器皿碎片，体现了当年漕运的兴盛和商业繁荣。受季节更迭、干湿变化、土壤熔岩含量偏高等问题影响，近年来遗址局部区域出现岩稀、苏碱粉化等病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启动天妃宫遗址文物本体保护加固工程，采用物理加固为主、化学加固为辅的科学保护方案，开展清理、脱岩、修补、渗透加固等工作，并通过三维扫描建立永久数字档案。
2: 我们会坚持一个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辨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留遗址的原始信息，让沉睡在地下的遗址活起来。
0: 在14仓遗址考古过程中，研究人员首次发现大量战国、汉代时期文物堆积，还完整地发现了明清、金元、唐宋等不同时期的历史遗存，以及出土了数量丰富的元代建筑饰瓦件，绘制出了河西务地区的历史发展轴线。结合此次考古成果，推出“孤上苍影14仓遗址考古成果展”，集中展出63件套出土文物。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拓展活态传承场景，让遗产服务城市与群众，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将做强公共考古、管校合作、研学社教，开展模拟考古、瓦当拓印等体验活动，开发契合河海漕运主题的文创产品，串联天妃宫、14仓等遗存，融入全市文物主题游境，推动文博资源与城市文旅有机结合，凸显天津独有的河海文化。
3: 天妃宫遗址被专家认定为我们天津历史文化名城原生点的标志，提升我们的保护水平，提升我们的科研水平，在保护好遗址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通过我们的展示、宣传、公共教育活动呢，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感受我们天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1: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滨海新区家庭户外健步走活动在滨海新区义和庄村举办，亲子家庭在徒步与趣味项目中感受田园魅力，体验丰收农耕文化。
0: 仲秋的滨城秋色宜人，农田里果树上处处丰收景象。200余名参与者以家庭为单位，在蓝天绿野间漫步，并完成沿途设置4项丰收主题闯关任务。从农耕谚语、丰收诗词书签配对，到亲子协作运送玉米接力；从携手完成乡村美景拼图，到杂粮中分辨谷物装填玻璃瓶。每完成一项任务，工作人员会在书签上贴一枚贴纸，集齐4枚贴纸的家庭可在终点领取证书及礼物。
4: 金秋时节，我带孩子来体验了一下丰收的季节里面的收获，还有一些互相配合，能增进亲子感情。
5: 我觉得我很开心，非常好玩，可以体验到农收的快乐。
0: 此次活动将体育与农业深度融合，打造体育加农业创新模式，在丰收佳节让亲子家庭在田间地头感受农业文化。
1: 协作帮。

0: 康福促消费产销对接会继2026年和田优品钢味肉筋消费季在天津启幕。
1: 山海心连心，消费促振兴，协作帮扶促消费产销对接会由市发改委主办，首次将新疆、西藏、甘肃、青海等地特产汇聚在同一场地，100多家企业参加，采购商能一次性对接多地农产品，现场共达成了15项签约项目，东西部共享仓库也正式落户天津，由天津市东西部供应链管理公司运营，帮扶协作地区的农特产品可以在这里存储、加工、包装、配送，
2: 建在了这个西青区的大四，还有2个分拨仓呢，在北辰和蓟州区。通过我们双方政府的支持，降低农民的这个产品的保鲜呀、加工啊、这个整个包装啊等物流成本，预计在30%左右。
1: 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还将有专场产销洽谈、文旅资源推介、公益直播等活动。金街展区同步对外开放，市民也可以现场选购。
3: 创新，探索新的方式方法，开展文旅家，还有体育家，还有餐饮家，让消费帮扶呢转化为各种丰富灵活的方式。
0: 天津海河声明月中秋晚会定档，25号晚7点，金云客户端、天津卫视抖音号、海河云观视频号等新媒体首播，26号晚7点半在天津卫视播出。不必登游船夜游河上，也无需摩天轮登高俯瞰，守在手机电视机前就能跟随我们的镜头，沉浸式邂逅海河边属于天津的璀璨中秋夜。

0: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以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为主，北部地区后半夜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风力微弱。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9到21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北部地区夜间的气温会比市区偏低2到3度。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号白天阴天，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全天的气温是在27到20度，夜间到21号天空转晴。22号天空云量可能会再次增多，21到22号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近期我市花粉浓度高，易过敏人群请做好防护，尽量避免花粉浓度高时段外出。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1: 天津市区多云转阴，29到21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阴，27到20度。天津济州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8到18度。天津宝坻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8到19度。天津武清多云转阴，二十九到

0: 19度。天津静海多云转阴，29到20度。天津宁河多云转阴，27到20度。天津北辰多云转阴，29到20度。天津西青多云转阴，29到20度。天津津南多云转阴，28到20度。天津东丽多云转阴，29到21度。新疆库尔勒晴转多云，28到14度。
1: 你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累了困了，喝松朋克。

0: 我奉命搜查王艳、王杰，你们几个老娘们啊，加点撒泼，我把你们全抓起来，你信不？
1: 你放屁！你
2: 跟他啰嗦什么？抓起来！
1: 敢！
3: 妈的！你是真不把老子放在眼里啊？啊！
2: 你来的正好，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王艳已经投共。军委会特务处戴处长下令搜查，这是他发来的电文。这件事情，我们报告过龙总司令。你竟然把军委会的电文撕了！
3: 撕了？怎么着？什么狗屁戴处长？滚他妈的蛋！
4: 哎呦我的妈呀，不好了！哎呀，喜啊，冬儿又自杀，小孩求拦不住，你快去看看吧。
3: 要是他妈出了人命，老子跟你们没完！
4: 哎呦，这怎么？哎呦，这怎么弄一地呀？你说这不白瞎了？
1: 我要孩子的活呀！
5: 要干什么？
1: 我不活了！我要活了！
3: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跟杀鸡似的啊！
2: 看见了吗，范师长，你的这些女人胡搅蛮缠，借题发挥，目的就是阻挡我们进入搜查。我的手下连门都没有进，你刚才把军委会的电门撕了，你想包庇公堂逃脱罪责吗？
3: 你少给老子扣帽子。王副官是自己生气出走的，这跟共党有什么关系啊？啊，
2: 他早就参加贺龙的红军了，要不然军委会怎么会下令搜查你的家呢？
3: 他参加贺龙的红军，你亲眼看见的？
2: 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是我有证据，他跟贺龙的红军走了。
1: 我也有证据，我有证据可以证明我没有跟着贺龙的红军走。师座，副官王艳向您报道。
3: 看见了吧？
2: 你来的正好。看见了吗？这个穿红军衣服的，就是你。
3: 小妹儿。
6: 哎。
3: 小妹儿来。
6: 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0: 我看着怎么想。啊啊，
1: 像我啊？嗯，哎呀，
0: 帮我对一对啊，这人都在这儿呢，看看像谁。
1: 哟西爷，这哪像我呀，这明明就像他。
2: 这谁呀？哟，长得像曹妈呀，哪像他呀？人家脸多小，他脸多大呀？
3: 哟，曹妈，你怎么穿一个红军衣服？你看看，扣都崩开了。
4: 就是啊，长得多像曹妈呀！曹妈，你以后别再穿这衣服了，不合适你。
5: 你们这，哎，不是你们这什么呀？什么眼神啊？啊，

0: 妇女训练班，这什么单位啊？
1: 这就是范天喜的官邸，我们进去吧。
0: 请。
2: 报纸上穿的是红军衣裳，他现在穿的是这身衣裳，那猛一看肯定是不一样，那都是他。
3: 就是谁呀、啊？这院子里边乱哄哄的。
4: 啊，卢总，您来的正好，您来看看，这个到底像谁？是他还是他？
5: 那照片上面的人就是他，他早就参加红军了。旁边那个演讲的，就是王怒江。
1: 我这眼神不太好，照片拍的也太虚了，我无法做这个裁判。你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翟先生，你是外国人，你最公平，你来看看照片上这个人是不是他。
6: 嗯，很像。
5: 来人，把他抓起来。
6: 慢着，虽然很像，不是他，肯定不是。穿的衣服倒很像。
1: 陈先生是美军空军的上尉，又是航空委员会的顾问，委座和蒋夫人的贵客。他说不是，肯定就不是。把人撤了。怎么？你还想再拖延下去吗？
5: 撤！
2: 撤呀！
7: 动！快点！
1: 天喜啊，嗯，他们是来看你的。
4: 哦，
1: 咱们到里边谈吧。
4: 啊、来来来，欢迎欢迎，
1: 好，
4: 请进。
8: 求你，最坏我嫂子，
9: 今天都怎么
10: 样了？谢谢你啊。
8: 疯，来的可真是时候。死哪去了你？
2: 什么东西？咋这扫兴啊？从哪儿夸冒出个美国玩偶啊？那他一句话，这事儿就慌了。
5: 我听说过陈大大的名字，他的确是委座的空军顾问，旁边那位叫毛王初，委座的亲戚，所以这硬抓人肯定是不成了。我们得想个办法，让范天喜露出原形来。
2: 那你有啥办法啊？
10: 二爷慢走哈。
5: 等着瞧吧，我安排的一颗棋子很快就会发挥它的作用的。走，回去再说。
2: 棋子儿？你瞅啥？你瞅我？我长得墩儿是咋的？
10: 那你给我进来呀！
2: 我怕破坏我的头型。
10: 德行，哼！

0: 会聊天啊？啊！狗东西，我打你不知道姑奶奶的厉害，
1: 你打我干什么？
2: 你看看王老师，我告诉你，今儿我们几个就把你的心给你拨开，看看，看他到底有多黑。
1: 他呀，就没心、没肺、没

0: 行了，
1: 没什么打了。
2: 你们这
0: 谁妹妹？
1: 什么呢？你们
0: 别上脸上打呀，给我拉边上狠狠的打，找开花的打。

0: 好听啊，听着这声吃饭最香了。
1: 行了行了，打几下就行了，让他们停手吧。
0: 真没想到你这么仗义，怎么着，回来了就不怕被砍脑袋？
1: 你们几个去监狱里面救我的时候，不是也没想过吗？
0: 行，就冲你这次回来，你这个姐们儿我认定了。以后有什么事跟春姐说，春姐罩着你。
1: 好，交你这个朋友。那春儿
0: 还没开花呢。行了，姐妹们，别再打了，让草马扫地去吧。
2: 陈纳德先生是美国空军退役上尉，对空军作战有非常深的造诣。年初我邀请他来中国，他来后就喜欢上了这儿，现在在杭州笕桥机场航校当飞行教官。他对中国空军建设提了很多建议，委座非常欣赏，所以请他担任了航空委员会的顾问。
3: 我这次到云南就是要考察一下机场和建立航校的条件。我之前去过洛阳、武汉、西安和成都。洛阳和西安太靠北，武汉太靠中，成都不错，但天气条件太差，所以我就来了云南。
2: 陈纳德先生的这些情况是指对日空军，日本人从北方和上海起飞都能轻易轰炸洛阳、西安和武汉，杭州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就地理和天气条件，云南最适合建机场。委座派我们来昆明与龙总司令沟通，但龙总司令不建议放在昆明，他建议放在大理、丽江和中甸。陆总说你刚从那边回来，所以我们来找你了解那边的情况。
4: 我说呢，啊，你们怎么跑到我这个庙里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3: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了解中国的空军的现状，说是400架飞机，但是真正能升空作战的只有71架，而日本现在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机场的部署飞机就超过了你们。未来打仗打什么？就是打制空权，谁有空军的优势就有战场的优势，你们要有所准备啊。
4: 你跟别的洋人不一样，让人刮目相看。
2: 陈纳德将军在美国空军可是独当一面啊，问题就在他性子太直了。

0: 中殿的位置确实是偏了一点，大理和丽江比较合适，那里是风和日丽，气候条件非常好。
1: 可是那里交通不便，公路铁路都不通，只有些马帮小道，要建机场把物资运进去十分困难，还是昆明好，本来就有个机场，建立航校条件也是现成的。
0: 在昆明现有的机场和航校的基础上建立这么大一个航空中心，那以后不是谁想来都来了吗？我们怎么办呢？
1: 陆总，这个事儿咱们下去再说。
0: 好，
1: 你这么热心的帮我们出谋划策，你跟日本人有仇？
2: 我跟日本人没有仇，但是我见不得恃强凌弱欺负别人的行为。就像刚才一样，这些人为什么要抓那个女军官呢？日本人为什么要占领中国的领土，还那么霸道啊？所以我看不惯。
3: 陈纳德先生就这脾气，

0: 按他的军功和资历，在美国空军本来早就该当将军了，但他得罪了很多人，所以才干到上尉，而且去年又被勒令退役，他才来的中国。
1: 我46岁，46岁的一个空军上尉，在美国的空军里面找不到第二个。我来到中国以后，认定这就是我的事业的新起点。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你们，战胜强大的日本空军。
2: 你一个美国人，啊，本来这件事跟你毫无相关，你能这样，我敬佩你。
3: 好了，毛少校，你送陈大德先生先回旅馆，我和范师长去见一下龙总司令，我们商量一下，明天上午再见，好吗？请。
1: 好。
4: 林佐先生从北平发来电报，想要知道最近你手头里有没有货。
5: 这货嘛倒是有，不过人家徐远登给10块大洋呢。
4: 这个够了。
5: 这肯定够了，这货真价实啊。
6: 哎，老板，你这菌子怎么卖？
7: 啊，这个菌子，这菌子是我刚进的货，可新鲜了，今天早上刚采的。这个菌子10个铜板一称。
6: 你抢钱呐？哎，
7: 这

0: 日本人真妖邪。
1: 范天喜的怀疑原来真没错，曹妈就是徐远东安插的一个卧底。从当初的群英楼，又故意设局，把春夏秋冬弄进来。但实际上，徐远东也没有想到，曹妈不光是他的卧底，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日本人的间谍。
2: 坂田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3: 想知道？
4: 我决定明天飞重庆，然后去成都，中国的大后方，我要亲自去把他搅个天翻地覆。英德君，云南方面怎么样？
2: 我刚收到一份电报，说是一个叫陈老爹的美国空军军官今天到达了昆明，是为了中国空军的事情。
4: 陈老爹，是陈纳德吧？他是蒋介石的空军顾问，他去了昆明。
2: 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中国空军在云南建立了基地，势必对我帝国空军形成威胁，怎么办？
4: 云南王龙云一贯反对蒋介石对他势力的渗透，这次居然能容许在昆明建机场，这件事我们必须阻止他，就用这个办法，
2: 杀了陈纳德，

0: 这次暴落事件就把我们搞得非常的被动，你又不用亲自动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陈纳德死在昆明，美国人就不会罢休，蒋介石第一个就不会放过龙云，龙云就要找替死鬼，到那个时候，云南就会大乱。 人人自顾不暇，谁还会去管那个机场？我们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这不是很好吗？
1: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布置。
0: 等我从四川回来，希望得到你的好消息。你我双管齐下，搅乱中国的大后方。一旦开战，中国就没有任何一片安宁之地。我们的目标。
2: 很容易就实现了。
3: 范天心，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我把他们带给你，是让你顺水推舟，把他们带到丽江、大理偏远一点的地方去。你倒好，一句话又弯回来了。将来昆明成了航空中心，老蒋不是想来就来了吗？
4: 你都跟他们说了什么呀？
3: 说什么？我跟他们说，在昆明建机场。 和建航校最合适，大理、丽江太落后，交通不便。将来如果对日开战，机场盖在那些地方，就跟废物一样。只有在昆明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4: 范天喜，我听说徐远东带人去搜查你家了，
3: 一个小小联络站的特务都能如此嚣张，你想过没有？一旦昆明开放，什么牛鬼蛇神都跑来了，我能拦住吗？云南还不变了天？
2: 可是陈纳德跑遍了全中国，除了昆明，没有更适合的地方能够建空军基地了。在昆明建机场，那只是空军的一部分，不等于开放云南。空军司令周至柔，可是老蒋的心腹，这样，他不就是想来就来了吗？之前我们费尽心机阻止老蒋入滇，你这口子一开。
3: 不等于给他开了方面之门吗？那我想问问二位老总，如果将来抗战爆发，滇军上不上前线，我们参不参加抗日？
5: 当然要上。
3: 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危亡的大事，滇军当然不能落后。
4: 在昆明盖机场也是为了抗日。
3: 你要只是为了老蒋，你甭说是在大理、丽江了，你就在高黎贡山顶上，你看他能做到吗？
2: 日本人在国际上跟德国人走得近，英法美是一体，美国跟日本搞不好就是敌人。我想陈纳德他也看到了这一点。可是那个毛帮初和老蒋的关系就不一般呐。
3: 要不这样，我晚上请他们喝酒，我再摸摸底。好，
5: 先弄清他们的真实意图，我们再做决定。明白了。哟。
3: 上菜喽！今儿全是我亲自下的厨，草妈不在，您先尝尝我手艺。来来来来来，没吃呢吧？
5: 您尝尝。
3: 那好，那别吃了。我晚上再进满堂啊，摆了一桌，请那洋人大鼻子，你们都参加。来，走。
5: 哎，天心，
3: 你这让我们当陪客啊？我们身份是不是太低了？怎么上桌啊？
4: 低什么呀？啊，这身份还低啊？啊，班主任吧，多老高了都。
3: 你学习委员，那个委员、生活委员，你福利啊，福利委员，哎，东哪去了？
6: 曹妈出去了，她跟曹妈一起出去了。
3: 行，那咱们先去，甭管她了。这么着啊，拿出看家本事来啊，把他们俩都给我灌醉了，洋人还有那个毛上小鸡住了啊，全灌醉了，回来我有奖励。
5: 好，
6: 姐妹们。
2: 收拾收拾，走吧。那这菜就都不……以后都归你做。走啊！太闲了，这全剩了。哎，等等等我。龙主席啊，老表，你来的正好。你看看这份电报，粤军陈济棠的空军叛臣投蒋，他的第一军军长于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哎呀，陈济棠是没有办法。 只好通电下野，老蒋没费一枪一弹，就把陈济棠给收拾了。
7: 杨广失电。
1: 易广就这么完蛋了。
4: 广西李宗仁那边怎么样？
2: 老蒋决心调集大军围剿，要我出兵从云南进攻广西。我发了电报，希望他们能言和。毕竟李宗仁的宗旨也是要求抗日，他给我回电表示同意。可是老蒋那边到现在也没有音讯。
4: 现在全国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李宗仁这么做也是顺应潮流。桂军的战斗力本来就不弱，打起仗来对谁都没有好处。您这样是对的，我们滇军不能成为内战的工具，言和最好。
2: 这次最先倒戈的是粤军的空军，所以我对老蒋安排陈纳德来访心里充满忧虑。我们都让老蒋搞怕了，你说他究竟是为了抗日未雨绸缪呢，还是为了渗透云南呢？
4: 范天喜正在金满堂宴请他们，我们听听他回来怎么说吧。
5: 哎呀，范师长，
6: 来来来，
5: 各位女士，我们来迟了。
6: 贵客请坐。王上校，你可真是啊，你们空军都这样吗？你不来我们都不敢动筷子。来，请坐。
5: 下午刚从你家出来，陈纳德先生又拉我去乌加坝机场看滇军空军训练，接到你电话我们才往回赶，结果又迟了。
6: 纳德先生真是敬业啊，滇军空军才那么几架破飞机，有什么好看的呀？
7: 我看到了你们军事理念的落后，有钱去买大炮，为什么不多买几架飞机呢？
6: 哎，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啊，在美国你已经退役了，到中国来干什么呀？是不是来挣钱的呀？
7: 我也不瞒你，美国经济大萧条，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就来到了中国。刚开始我也是想挣钱，但后来发现这里有比挣钱更有意义的事。我只拿教官的钱，当顾问都是免费的。
5: 这是实话，日本人开过更高的薪水请他，都被他拒绝了。
7: 我不为日本人打工，我愿意为中国人服务，因为我认为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善良。
6: 你这话我愿意听。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妇女培训班的几位委员们，他们都特别仰慕空军。来，谢谢二位先生。来，
7: 上帝保佑我们，
6: 欢迎你们，
7: 干杯。

0: 哎呦，徐队长，你说这大黑天的，人也看不见，鱼也看不见，你钓什么呢？钓我呢？我专门钓那些只有黑夜里才出来的东西。我问你，那个美国人和范天喜白天都谈了什么？哎呦！
1: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他们谈话的时候啊，我根本都不能靠近。我好像听他们管那个外国人叫什么陈老爹。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哈？他挺年轻的，为什么管他叫爹呢？
0: 别给我扯远了。我的目的是让你打入范天喜的身边，彻底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你一开始做得还很好，但是后来你的情报越来越不准了，你还常常不报告了，为什么？
1: 那能为什么呢？你看刚开始你一大把一大把的给，后来就越来越少，到现在了连根毛都没有。你说没钱哪有情报啊？
0: 我的级别降低了，活动经费自然就减少了，你就不能为了理想而工作？
1: 徐队长，你跟我这样的人谈理想，就找错人了。你想想，我们干这个图什么呢？不就是为了钱吗？我最大的理想就是钱。
0: 钱？
1: 哎，不，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别害怕。你说我现在杀了你，你死了，你要那么多钱还有？

0: 有什么屁用？他说的对，我是有私心，我就想证明一下自己。美国没有机会，这里有机会。来来来，
1: 再和他买上。
2: 来，
3: 你说的机会，失去打日本去吧。
2: 当然，只有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才能证明我的强大。嗯，
4: 可你只是个航空顾问。
0: 你手里没有兵，没有权，你怎么施展你的抱复？这个我早就想好了。美国有许多失业的飞行员，还有很多逃下下来的飞机。只有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肯掏钱，我就把他们招来，成立一支航空志愿队参加作战。
2: 嗯，<笑>好厉害！可是你这么做，美国政府会同意吗？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就参加过英国航空志愿队，这是有先例的。我们并不属于政府，只要有人给钱雇我们，政府管不了了。而且这个航空志愿队的基地我都看好了，就在昆明。好，这下我全明白了。来，诸位。
1: 让我们为共同抗击日寇干杯！嗯，
2: 干杯！
1: 徐队长，你可别吓唬我，我胆小，我不是说不干，我不就是嫌钱少吗？
2: 我谅你也不敢跟我作对，就你干这些事情，透露出去，我不杀你，范天喜也得杀了你。
1: 别，徐队长，你千万别这样，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让我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说吧，怎么？
2: 怎么干？我让你继续给我盯着范天喜，还有王燕儿，那个美国人和范天喜之间有什么来往，都谈了什么？你要如实向我汇报，把这些事情都做好，钱嘛，我一定会重重的赏你。滚！
1: 我尽力了，我尽力，我尽力啊！

0: 是。
1: 曹妈，啊，嗯，怎么就你一个人呀？东呢？
0: 这东我不知道啊，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我这也是刚回来的嘛。哎，对了，喜和春呢？
2: 啊，不喝那么晚吗？他们俩先送客人回旅馆了，然后我们几个就先回来了。
0: 还你喝？
1: 曹妈，嗯，你今天在哪遇见东的？
0: 你喝成这样，你说我烧那么多热水，你们赶紧洗洗睡吧，洗洗睡啊，洗洗睡。啊。

0: 老子老老实实待着，贼敢出事，我就杀了你！范天心的女人，你们一个个装，你们不想活了吗？
1: 就因为你是范天心的女人，因为你不守规矩，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情，只能把你关在这儿。
0: 那边有了消息，目标已到旅馆，
1: 找个人把他看起来，如果他逃跑。 就把他杀掉，
0: 嘿，
1: 把他嘴堵上。

0: 来来来，你们先进去啊。
1: 晚上的饭菜怎么样？
0: 很好，不过饭菜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俩能交心谈话。我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
1: 我告诉你，我原来以为啊，你就是到中国混饭吃的，快五十了才是个上尉，美国空军啊把你给埋没了。
0: 我也交战过，但没有气馁，我一直在等机会，机会就来了啊！
2: 你们在这住没有警卫吗？
0: 什么警卫？就我和毛上校。怎么了？
1: 哦，别乱干，什么事都没有。走，我们陪你上去。
0: 好，走。

0: 老爹，有人要杀你，凶手已经跑了。怎么会出现这种事？这些是什么人呢？你们不能住这儿了，马上通知参谋长，带师部警卫连把我家封锁起来。是。你们住到我家里去。
1: 嗯，好吧。

0: 这下可不好办了，他们都搬进分田西的家里去了，四周戒备森严，我们没有下手机会了。谁说没有机会了？英佐先生早就买好了一部机，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1: 哎呀，喜爷回来了，这大半夜来这么多客人，
2: 赶紧烧点洗澡水，弄点宵夜。
0: 哎，好好。
3: 喜爷。
0: 正好，你们俩赶紧把房间腾出来，
2: 让二位先生睡在你们那儿，你们去跟东挤一下啊。
4: 没问题，喜爷。
5: 怎么回事啊？
2: 一两句说不清楚。他们今天晚上全睡在这儿了。来，走。
0: 进来吧。
2: 走。
3: 慢点。
2: 我这女人多啊，茅房不分男女，除了这点不方便，比住旅馆安全多了，保证你们睡得安全。

0: 哪儿了呀？
1: 东一晚没回来，你没感觉吗？
0: 哎呦，别提了，昨天我把屋让给那空军司令，换了窗户睡不着，现在头还疼呢，我哪管得了东啊？
1: 他怎么无缘无故失踪呢？一晚上都没回来。
0: 哎呀，你就放心吧，曹妈不见着他了吗？
1: 曹妈的话你也能信啊？哎，我得找天喜去。
0: 哎，喜爷刚出去，去找龙总司令了。他还交代你，让你看好那洋人，别出什么岔子。

0: 出事儿了。
1: 听说昨晚动静搞得很大，怎么回事？
2: 有人要暗杀陈纳德，我把他转移到我家里了。
3: 谁要暗杀他？
2: 他的到来触动了谁的利益，谁就要暗杀他。
3: 你是说日本人？
2: 没错，就是日本人。
1: 那日本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4: 这是野田从昆明发回的电报，他们昨晚刺杀了陈纳德，但是没有成功。
5: 我让他们不要自己动手，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他们为什么不听？
4: 幸好他们及时逃脱，没有被反天喜抓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马上给野田发电报，让他迅速行动。那个陈纳德不是住在反天喜家吗？那他就掉进了死亡陷阱，就让那里成为这个美国人的坟墓。只要他死了，龙云就无法向上交代，反天喜的脑袋也保不住，整个云南就会大乱。
4: 我明白，我现在就去发电报。
6: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不喝。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4: 真棒！
15: 干杯！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8: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8: 第5次啊。
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
6: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9: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0: 对对对，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4: 好，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2: 又见面了，
2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2: 是的，
2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3: 就是啊。
2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4: 没错，
25: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4: 太棒了。
2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2: 是的是的，
2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4: 对，
2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4: 太棒了。
2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4: 没错，
2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4: 太好了。
2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

0: 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
1: 嗯，
5: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
3: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3: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
1: 事。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6: 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们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7: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

0: 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
7: 干
8: 杯！
0: 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1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强强强！
1: 明星。

0: 人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2: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求职者分享运营感悟，
13: 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14: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13: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14: 你说的对，
12: 大胆观点引爆现场，
14: 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
15: 觉得你这个账号

0: 他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会。
3: 那我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呀，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2: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3: 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哦，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撸网贷。
2: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4: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3: 哎，需要一把。我去拿，我去拿。
4: 不，
3: 你身体不好，我去拿。
4: 我拿，
3: 你让我拿吧。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5: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应该是日本人干的，可是没有抓住凶手，就没有抓住把柄。我现在担心的是，老蒋会不会趁此发难？除了指责外，还以破案为名，借机把特务都派到云南来，这样局面就不好控制了。
1: 只要能抓到凶手，拿到暗杀行动确为日本人所为，证据确凿，第一，老蒋没话说；还有，日本驻我们昆明的这个领事馆，也就。

0: 必须保证美国人安全。第二，要快。第三，要抓住活口，死了就是死无对证。第四，且瞒住此事，不让宣东插手。云南的事有云南自己处理。
1: 明白了。
2: 对啊。
3: 怎么样？查清楚昨晚发生的事了吗？
2: 我听说呀，这个陈纳德呀，在旅馆里遇见小毛贼了，范天喜呢，都把他转移到自己家里去了。
3: 现在范府外头啊是戒备森严，任何人不许靠近。我看这架势啊，我怀疑这事情倒没那么简单。当然不简单，旅馆里开了那么多的枪，这像是毛贼干的吗？龙云是想把事掩住。我刚才给南京打了个电话，戴处长关心的是陈纳德的状况有没有受伤，要让我查出凶手来。
2: 可是现在老陈，在范府里儿，我们进不去，这一切都无从下手啊！
3: 你就不会问那个老鸨子吗？你带几个人到范府门口，见到他就把他带过来，什么事情一问，不就清楚了？
2: 我咋把这死老鸨子给忘了呢？我这就去找他去。
4: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有什么情况没有？我们一直守在明处，即便有什么情况，也会发生在暗处。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但是他们没敢靠近。
3: 看清楚了是什么人？
4: 好像是徐远东的手下，还有几个不认识，鬼鬼祟祟的，用不用把他们抓起来？
3: 先别抓，老子把蔡王院子里摆，果然各路苍蝇蚊子就全都出来了。你马上派几个人装成叫花子，守在日本领事馆的外面，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没有。
4: 是。
3: 徐远东那边不要理睬。
4: 嗯。
3: 杨哥，
4: 啊，
3: 你的身上是不是有洋人血统？
4: 我是纯种的中国人。
3: 那你祖上是不是跟洋人混过血？
4: 不可能，绝对没穿过。
3: 你看，你这鼻子什么额头啊，我怎么看你都有点像呢？
4: 什么？
3: 啊？
4: 这说什么呢？
3: 走，跟我进院。
4: 不是，
3: 我拉你跟那美国人比比。
4: 比什么呀？
3: 走啊！我要弄出戏，让你当主角，把昨天晚上的凶嫌给勾出来。
4: 哦，你想让我？
5: 装那美国人。早上好。嗯，早。上校，没想到你起得那么早。
6: 昨天晚上喝多了，怎么回来都不知道。刚才听他们一说才明白过来。哼，
5: 毛少校可睡得好着呢，在下被窝里一个美梦接一个美梦的，要不是我揪着都不起来。
6: 你是怎么样？比旅馆还好。嗯，范将军呢？怎么没有见到他？
3: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哎，
7: 鞋回来了，鞋。哎，你坐，你坐。怎么样？跟我这儿过得还行吧？嗯。啊，是不是像睡在天堂里一样？
5: 嗯，
3: 比天堂还好。早知道有你这地方，我们还去什么旅馆呀？
7: 是，你们舒服了，有人就会不舒服。哎，你们帮我看看，
3: 他们俩是不是长得有点像？
7: 长相上看嘛，肯定不一样。品种上，那就不知道了。不
5: 会包藏长是老爹失散多年的兄弟吧？
7: 他们刚才说的，听懂了吗？嗯，
4: 不明白。
7: 嗯，没听懂那就对了。我说点你能听懂的啊。嗯，把你身上穿的这身衣服脱下来，给他。他假扮你。
3: 啊，
7: 王少校。 一会儿你跟我的参谋长呢，坐三鸭子的车，去吴家坝机场。我想看看，有谁会在路上来跟踪你们。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这样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只要你听我参谋长的话，你就不会有危险，好吧？好，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8: 嗯，
7: 那我换衣服去了啊。
8: 嗯，
7: 行了，我帮忙。
8: 你怎么了？
9: 昨天东儿出去一宿都没回来，我等了他一晚上，正担心呢。
10: 我还正想跟你说呢，他一晚上没回来，你说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11: 喜爷，

0: 要不我们出去找找他吧。
1: 不行，你们谁都不能出这个院子。
0: 那要不我去吧，我去找他。咱们家这么多人，中午也没有菜了，我顺便买点菜。
1: 嗯，行。啊，
0: 那我去了。
1: 等一下。啊。就去买菜，啊！刚才这说的，别出去乱传，不然我让狗撕了你。
0: 我不说，我肯定不说，不说。

0: 如果他跑了，你就可以切腹，一笑天王了。
1: 嗨，
0: 要看好他。

0: 叶剑先生，你看，草莽。
1: 我正想办法找他呢。
2: 我给你揉揉吧。
3: 你赶紧去！哎呀，对不起，我给你揉揉吧。
2: 你
3: 这家伙，你还是去！你家家家家家的，你皇上呀你啊！
2: 我没慌，
3: 你又不是不认识我呀。
2: 我认识。
3: 我头前乱没有啊？
2: 没有没有
3: 啊，没事吧？
2: 你
3: 快！
2: 有人看到咱们前面了，我们先不要现身，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3: 嗨，我问你，里面啥情况啊？那个美国佬死了没有啊？
2: 我就是个下人。 那鞋把我和姑娘们都赶一边去了，我什么都没看见。不说实话是不？跟我走吧。
3: 你往哪儿摸呢？我这么正经的人，我不能走太久，我走久了鞋该怀疑了。
2: 行行行行，我告诉你吧，我就听这么一耳朵，一会儿啊，可能鞋要把他们俩送到机场，你跟上一看不就明白了吗？
3: 哎呀，我不能骗你呀。
2: 我要骗你，炫动不报，大卸八块啊！
4: 我走斩气也相信你那么一回，嗯。
3: 看啥呀，锤呀！
5: 哎呀，
4: 你个死老鸨子，你敢学我说话是吧？
5: 不敢。
4: 我没工夫搭理你啊，走。
2: 怎么样，锤呀？
5: 哎呀，你个死老鸨子，你敢学我说话是吧？
4: 不敢。
5: 我没工夫搭理你啊，走。
3: 怎么样，这什么呀？这么亮啊，这么大呀，这黄的眼睛啊，都要睁开。嘿嘿，
4: 怎么样？我还有很多跟我走一趟。
3: 有钱不走是傻子，走走走走走。
4: 哦，我知道了。好的。
3: 市长，
4: 戴处长来的电话。 他说龙云给魏佐的秘书长张群去了电话，报告陈娜的和孟方初这时候的惊扰，都安然无恙。可是戴处长不放心，想让他们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可这之前，我给范天喜去了好几个电话，这个家伙都没有接。
3: 我刚才看见草蜢了，这个死老鸨子说话支支吾吾的，也没说清楚。他说他也指不到那个美国佬到底是啥情况。
4: 我不是让你把他带来吗？
3: 这个死老鸨子说呢，说他不敢出来时间忒长了，怕范天喜起疑心呢。哎，不过他说呀，范天喜准备中午把这两个人送到飞机场。
4: 你说什么？没有多长时间了，走，我们在半路上想办法接住他们。

0: 这么多金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子，这是给我的，都是给你的。哎呦，只不过不是白给你的，
1: 不是白给的，那你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呢？
0: 这么多金子，我要换一条人命，就是那个美国人。这是一种剧毒毒药，无色无味，人服用之后很快会血压升高，心跳加快，从医学角度上是查不出死因的，非常有效。
1: 你让我杀了他？
0: 这对你来说很简单，你只要把这药放到他喝的水里，或者他吃的菜和汤里，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任务之后，你就可以带着这些远走高飞，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这些都给我？
0: 都给你。
1: 你知道厕所吗？我想上厕所，我害怕。
0: 草马，你害怕什么呢？这么简单的任务就能得到这么多金子，这种机会可不多啊。
1: 我没杀过人。
0: 哎呀，那其实很简单，你就往那一放，他一吃就行了。而且出了事有我野田呢，我野田顶不住，还有我们大日本帝国。
1: 你早说呀，出了事你们顶着，
0: 我们顶着。
1: 真的？
0: 真的。
1: 别说杀一个洋人了，杀十个洋人我都行。你把动脉关这儿了？
0: 对呀。
1: 哎呦我的妈呀，那他听着我们说话了，这怎么办呢？
0: 你放心，只要任务一完成，那美国人一死，他也就死了，从此神不知鬼不觉，这世上也就没人知道真相了。
1: 你这不是要挟我吗？你
0: 这不叫要挟，这只不过是为了让你能死心塌地为我们工作。
2: 野田先生，范天喜把那个美国人送走了，他的门口就剩几个警卫了。
0: 送走了？送走了你还回来报告？为什么不追？
1: 那就是个圈套，喜爷早就发现有人盯梢了，他让包参谋长扮成的那个洋人，刚才徐远东那几个手下，我告诉他们去追，他们傻乎乎去追，你们就别去追了。
0: 那也就是说，范天喜把他们都骗过了。
1: 那可不，他们那几个手下不给我钱，我才不告诉他们实话呢。你这几个钱呐，不白花。
0: 范天喜他摆了一个

0: 空城计啊。范天喜不在范府，那个美国人在范府，而且周围没什么守卫了啊。天赐良机呀、啊，我们就按照原计划执行。你先去，
1: 现在就去啊？
0: 对呀、啊。
1: 我的。
0: 放心，我们都会跟在你后面。如果你完不成任务，我们一起冲进去，一定要杀了那个美国人。
1: 那你们跟一定跟着我。
0: 一定跟着。
1: 出事你们顶着。
0: 我们顶着。
2: 走。
0: 走。

0: 快点快点，只要把车上的人逼下来就行了。
1: 队长，到你辆车，他们拉一辆。
2: 哎，严兵，把脸蒙起来。
1: 上，
2: 上车。
0: 怎么是你？人哪着呢？
2: 谁不知道？谁动他妈打死谁！
0: 把枪都收起来。
3: 钓鱼钓了几只虾米？
0: 我们奉命查看陈大德的情况，你不让我们进府，我们只能在这儿堵了。
4: 司令，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倒来了，咱们现在怎么办？
3: 你们他妈这帮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三小子，
4: 到，
3: 马上把车掉头恢复。
4: 上，
2: 把车都放开。
3: 我们府里有内奸，陈纳德有危险。
2: 掉头，敌人司令。
0: 毛上校，请您告诉我，陈纳德究竟怎么样了？
5: 能吃能喝，一根毛不少。范天喜是要钓日本人，哼，你们却出来了。
0: 我们也上当了，范府可能有情况，马上赶过去。
2: 走。
6: 在外面守着，防止那些巡逻的守卫。如果你没办好，我们再冲进去。

0: 恨呢。哎，你看这眼珠子颜色可真浅呢。倩儿，我告诉你个小秘密。
1: 我有一天做梦啊，嫁了个洋丈夫。
2: 真的吗？那照你这么说，你梦中的情人不是喜爷了？
1: 可是我看着洋人飞行员的眼睛，这夜里要是一睁眼，蓝得吓人。
3: 王老师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除了咱们喜爷，你还会选择谁呀？

0: 选择外国人吗？选择外国人的话，也会选择他那样的吗？
1: 对呀，
0: 我是说如果懂吗？又不说一定是真的。
2: 真的，真的。
1: 哎，说两句行了啊，害不害臊啊？根本就没有如果。
0: 我是说假设。
3: 哟，姑娘们，
4: 呀，姑娘们都忙着呢，你快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哈？
5: 怎么都是葱啊？冬呢？
1: 你出去这么长时间，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草妈，你不是去找冬了吗？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4: 哦，那个，我是去找他了，他不回来了。他们老家来人了，要把他接走。哎，你说这孩子呀，我把他救下来，他这福也没享多少，这苦倒没少吃。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哈！
0: 少胡说！东跟我们姐妹情深，他要走怎么可能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再说了，他是孤儿，怎么会有亲戚呢？
5: 就是，你把东放哪去了？
1: 你在菜场见到他的是吧？
4: 啊，对。
1: 走，你带我找他去。
4: 哎呦呦呦，姑娘，你追不上了，早走远了，走远了。我给你们烧水去啊，我烧水去啊，烧水去啊。
0: 妈，满口胡话。
1: 还怎么那么紧张啊？是见到冬了，还是在说谎？

0: 像，很像。
1: 过奖了。
0: 这幅画我一定要好好的收藏。
2: 王老师，给我也画一幅，不用画得太漂亮，正常发挥，主要是把我的特点展现出来，我要送给喜爷。
3: 哎呦，姑娘们别玩了，你看你们不渴，那客人还渴呢，快来快来，喝点茶。
0: 哎呀，真好，我真是有点渴了。这是什么茶铺儿吧？
3: 是，这是我们喜爷一直收藏的，都没舍得喝，绝对是好茶，你们快尝尝。
0: 我就喜欢普洱。来，王女士，我一茶代酒。
4: 谢谢您，好，
0: 谢谢你。
3: 让开。
0: 来，
5: 王老师不喝茶，
4: 你也来一杯吧。
5: 敬王老师。
1: 来。
6: 他怎么跑出来了？给我杀了他！狗追！
4: 王老师，就冲你救了天喜，姐妹们，我们一起敬王老师一杯。

0: 只要那个美国人，要杀他，先杀了我。有种冲姑奶奶我来呀！姐，过来，
1: 别动了，再走一步我真开枪了！
2: 慢着。
3: 这儿是我的家，谁敢这么猖狂呀！范天心，你给我站住！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杀了他！有种
4: 你杀了我呀！杀了我一个，救了大家，我值了我！
2: 你给我老实点儿！
3: 你告诉我，你姓什么？
2: 你胆敢在老子家里大开杀戒？我没必要告诉你我是谁，但既然你出现了，那你也得死。
3: 我死？哼，你还不知道呢吧？我的人已经把这都包围了。
2: 包围了又怎么样？既然我们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今天这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得死。
3: 他妈的！敢生一窝亡命徒。

0: 面开枪杀人了，吕座让咱们见机行事。
1: 弟兄们，冲进去！
2: 等一下，我带人从旁边报仇，你们过几分钟再冲进去，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1: 嗯，好，
2: 跟我来。
3: 那你开枪啊！你朝这儿打。
4: 那我就亲手杀了你。
3: 连姓什么叫什么都不敢报上来，无名鼠辈了。
4: 好，那我就告诉你，听好了，我是大日本帝国领事馆的野田书记官。
3: 真有来头。
1: 你不就是想把那美国人杀了吗？然后再嫁祸于人。
4: 范天信，你给我站住，再往前走一步我真开枪了。
3: 要不说呢，你真是个笨蛋啊，你干嘛不刚才一见到我就开枪啊？

0: 姐，姐，我跑得太慢了。真疼，疼！王八蛋！
1: 别杀他，我要活口。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你就是我的亲人。

0: 法将军，我今天就要启程回国了。我回去不为别的，就要实践我的诺言，开始招募志愿者和飞机。一旦日本人燃起战火，进攻了你们的国家，我们就要马上赶过来参加战斗。
1: 谢谢你，狗哥们儿。
0: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消息，美国大使馆已就这件事向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人迫于压力，答应严惩凶手，并彻查此事。我看他们已经引起了公愤，很难下台了。
2: 我们的政府也向日方提出交涉，要求他们撤销昆明的领事馆。
0: 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在一条战壕里共同抗敌，直到最后的胜利。

0: Oye, Wakagi. Wakagi. Wakagi,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外交官，我的人身自由不可侵犯，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1: 抗议个球。外交护照呢？
0: 我
1: 没外交护照就没有外交豁免权，你信不信我能一枪杀了你？这个认识吗？从草帽的身上搜出来的。我说你们小鬼子可真是够损的啊，这一盒子金条就上面几根是真的，他为你卖命，罪行一败露，你就一枪先把他给杀了啊？
0: 这种贪财的女人，她这几年在我这拿走不少金条，她死也是活该。
2: 原来你早就认识她。
0: 她为你服务更为我服务，你不肯花钱，她当然什么都不告诉你。你把群英楼搞成联络点，我比你更早，没想到吧？你所有的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
1: 别，先说正经事。那个美国人跟你有什么仇啊？我不明白，你非要把他给杀了。
0: 谁让他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只要他死在昆明，那你们滇军就脱不了干系，那龙宇的位置也就保不住。
3: 好娘养的。
0: 恨的是那个叫冬儿的女人，就是她毁了一切。我当时抓住她的时候就应该杀了她，结果酿成这种后患。
1: 行，我问你，在领事馆你就是个书记官，对不对？你干出这么大的事儿来，你就不怕给你们上司惹麻烦吗？
0: 我不怕，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日本帝国，我的上司肯定会站在我这边。
1: 回答的还挺干脆。
4: 范丹，签字画押。
5: 是。
4: 队长，把他押下去。
5: 是。
4: 交给龙总司令。
0: 我抗议。
5: 走。
0: 我抗议。
5: 快点，
0: 我放开我。
5: 走。
0: 我是外交官，我抗议。
4: 干什么呀？你那段也在上头呢。
2: 你费尽点心思弄了份这个，想达到什么目的啊？
1: 很简单，让南京的腰杆硬起来，把日本驻昆明的领事馆这个毒瘤拔掉。
2: 那这个报告我来打，我们一块儿实力。
1: 行，你小子还算是有点德行。

0: 经过教育，听说你被四川去除出境了。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包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

0: 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呢，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运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

0: 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运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
5: 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

0: 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会。
7: 我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6: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7: 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哦，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录网带。
6: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8: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7: 哎，需要一把。
8: 我去拿，
7: 我去拿。
8: 不，
7: 你
8: 身体不好，我去拿。
7: 我拿，你让我拿吧。
6: 群英会与您相约，求职者分享运营感悟。
9: 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面。
10: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9: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10: 你说的对。
6: 大胆观点引爆现场。
11: 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
12: 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1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6: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打400-609-25

0: 6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计划将军，听说你被四川驱逐出境了。我本来想在成都建立领事馆，结果搞砸了，乱民冲进了大川饭店，我同行的两个人被杀了，我的计划全泡汤了。
1: 云南也搞砸了，我们栽在了反天喜的手上。美国人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态度强硬，外务省为了平息事端，不得不答应中国方面严惩凶手，撤销昆明领事馆的要求。我们这次输了，大本营决定把我调回去。 担任第10师团长的职务，你也要回东京，担任军部情报局中国科长。我们虽然走了，但是这笔账要记下来，这个仇一定要报。
2: 今天起，我们不让日本人再回来。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这只是一个开头。现在日本侵略者在北方蠢蠢欲动，企图吞食我国的领土，使我们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我向你们保证，我们10万滇军将义不容辞地上战场。
3: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赶出中国去！赶出中国去！关闭日本领事馆，就是除掉了一个毒瘤。没想到云南的老百姓这么支持我们。
4: 老范，
3: 你还不知道吧？
4: 怎么了？出事儿了。
3: 西安政变了。 政变了。今天早晨，张学良卫队冲进临潼华清池，扣押了一座，同时扣押的还有
5: 蒋鼎文、陈诚、卫立煌这些大员，张学良和杨虎城被逼反了。
3: 你快去吧，龙总还等着你呢。啊！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布了8点声明，请您过目。
6: 我不用看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3: 南京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7: 报告，
8: 卢主席，南京何应钦何部长电话。
3: 卢总。
8: 西安出什么事了？老蒋一意孤行，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学良在洛阳面见委座的时候，就提出了联共抗日的主张，被老蒋严厉斥责。后来，西安的学生游行请愿，军警根本就不镇压。张学良还出面保证一周内给同学们答复，结果老蒋
3: 就委任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还让中央军接替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剿共任务。张扬都是性情中人，这下就把他们逼反了。联共抗日这是大势所趋，老蒋倒行逆施，我看他这是咎由自取。
9: 何应钦刚才来电话，决心讨伐张扬，可现在委座被捕。
3: 还有陈诚等大批党政要员，他这样做，不是置他们的生命于不顾吗？他还要促请汪精卫回国，代行委座之职。汪精卫，他何德何能，可以统筹国家大事？他还是有名的亲日派。现在南京上下全乱了，何应钦临危受命，决计不向张扬低头。
8: 不接受他们的8点声明。今天晚上还要召开中常会，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攻。他要我代表滇军表态，支持他的行动。可是现在，老蒋被挟持在张学良的手中，一旦动起武来，那他的生命不就危险了吗？
3: 张学良来电要我表示支持，何应钦来电也让我表态支持。 委座的情况又不清楚，各方都要我表态，我好像站在火山口上，稍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你们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什么的？
1: 我是马帮翻药的，从滇西回昆明。
2: 翻药的？是从西北往云南翻药吧？反共产党的妖，你是共党特派员，从延安到贵州，在贵阳的联络点待了一天，可惜你刚走，这个联络点就被我捣毁了。联络点的人投降了我们，所以你的行踪就被我们掌握了。
1: 那又怎么样？
2: 欢迎你回到云南，不过等待你的将是死路一条。快走，
3: 走，
4: 选动，
3: 走，是。
5: 西安发生事变，太出乎意料了。我看二位老总都懵了，这个态可不好表。
6: 现在全国抗日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张学良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已经退到了关内，但他遭受了多少国人的辱骂？可就在这个时候，老蒋还逼着他打内战。他要是不反，他就不是张学良了。
5: 现在关键是滇军的立场到底支持谁？司令，您怎么看？
7: 当然是联共抗日的。不过这个话，龙云他敢想，他未必敢说。他是怕站错队。
6: 碎碎的，
5: 我刚才看见徐远东的手下鲁超在他们前面，他们怎么会跟踪他呀？
7: 不管他们了，先回府里。
5: 是。
8: 请进去看。那边
9: 看。好。大姐，哎，我找半天连个毛都没找着。
10: 春姐，没有，奇了怪了，怎么忽然就没了呢？
8: 能藏哪儿去呢？
9: 刚才明明看他进的这个巷子，那他属土鳖的，钻地里去了。
10: 钻什么土里？钻了女人被窝了吧？肯定在这养了个情妇，好好找找，肯定能找着。
8: 记住这个乡，女人乡。
2: 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呢，没想到你还会落到我的手里。说吧，共产党这次派你回云南来，什么任务？跟谁联系？还有啊，红军两次从云南逃脱，是不是有人故意放水啊？你别以为有人能保护你，我告诉你，你现在是被我秘密关押，我照样秘密处决你。
11: 队长呢？队长。范田信那几个女人跟踪我，跟他们纠缠半天，来吧，来。
2: 我让你替我招待戴处长的秘书毛人凤，你却喝得醉醺醺的。那几个女人既然跟踪你，为什么不甩掉她？还带他们到这个地方来？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吗？
11: 应该知不道。他们说我有个情人，想抓我一个桃花男。
2: 放屁！你一个小人物，他们能有这份兴趣？
11: 我
2: 一定是你说漏了嘴，对不对？
11: 我真是冤枉啊！我都是喝酒来的，不信那毛人凤可以作证啊。

0: 战斗，遇见冒人风。
1: 哎，是。
2: 天喜，
3: 喜，
2: 你回来了。告诉你啊，我们刚才去女人像捉奸，结果白跑了一趟，没抓住。
0: 捉奸？你们捉谁的奸？
3: 鲁超就是那小特务呀，他脾气可大了。刚才在饭店吃饭，一小伙计上菜上慢了，他一脚就踢人家裆里。你说，鲁超他多坏呀！
4: 哎，夏姐，你是不是扯远了？哎，是这么回事儿，那鲁超那是吃饭啊，喝多了，然后吧，他就说我钓了条大鱼。
0: 他跟谁吃饭？是徐彦东吧？
2: 不是，那人以前没见过，好像听他叫什么猫咪。
4: 哎，猫咪，
2: 呆立的猫咪。挺奇怪的叫法。
0: 什么戴笠的猫咪呀、啊？那就是戴笠的毛秘书，毛人凤，他到昆明来了。
4: 啊，就是他，就是他，长个死羊眼儿，然后皮笑肉不笑的。
0: 没错，那就是他了。毛人凤到昆明来干什么呀？

0: 王秘书。
1: 啊，袁东，来，走。
2: 袁东，西安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3: 嗯。
2: 戴处长刚才发来电报，决定赴西安与伪作共生死。
3: 那这样，他岂不是太危险了？我听说张学良已经杀红颜了。
2: 哎呀，这事起得太急，谁也没料到啊！南京现在都乱套了，蒋夫人和宋子文主张和，何部长主张战，并开始调集部队向潼关进军。可各地的军阀还有许多人都没有表态，局势复杂呀。
3: 那复兴社和戴处长什么态度？
2: 伪作的安危是第一位的。来，严冬，喝杯水。
4: 戴处长怀疑啊，
2: 张扬是受到了共党的挑唆，所以我们对共党就更要严加防范。我们在南京就真知，共党从延安派出人员前往各地，恢复和建立被破坏的组织，煽动民众的反日情绪。王怒江就是其中之一。他招了吗？
3: 从抓到他到现在，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了解此人，是块硬骨头，不如杀了算了。
2: 哎，你这么急干什么？把他杀了，很多秘密就带走了。
3: 可昆明是滇军的地盘，万一被他们知道，我担心不安全。要不先把他秘密送走。
2: 现在全国都乱了，送到哪儿都不妥当，只有在昆明，这是一步险棋。但只要逼他招了供，一切都好办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不能杀他。
5: 哎，那如果被别人发现了，那咋办呢？
2: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只能这样了。
6: 那这样吧，啊，发挥点你们的长项，这两天啊，想办法把鲁超搞定了，一定要搞出来他嘴里说的那条大鱼到底是谁啊。另外，毛人凤住在哪个旅馆一定要查清楚。
7: 旅馆好查呀，这个鲁超有点难搞定吧，他一看见我们吧就跑了。
8: 这有什么难的呀，春姐，旅馆你们查，鲁超交给我搞定，咱们设一个局，然后把他装进来，然后再见机行事。
6: 就这样，这件事交给你们三个了，什么招都能用，我给你们撑腰。
9: 你撑腰我们就敢干。姐妹们走。
10: 你这么教唆他们，这手段是不是有点低下呀？
6: 我得到消息，共产党派特使来云南，要按时间算，早就应该到了。

0: 我怀疑鲁超说的这条大鱼就是他，那应该找龙云呢，去查徐远东。等查到了以后再报告龙主席也不晚啊。少说。
1: 共产党嘴巴还真硬啊！松下来，别让他死了。

0: 队长，哎，队长，哇，发现一地儿啊！哎，不但菜做得好，菜不是关键，那老板娘长得是真俊呐！
1: 马超，
2: 夏儿。
3: 谁的女人不能动啊？天都翻地起的女人，怎么收场啊？
4: 我咋搞的呀？我呀，
3: 你这搞的，他怎么知道你的隐私啊？啊？
4: 那我哪知道啊？
3: 你绑起来！
4: 那明显是栽赃陷害呀！那这你轻点中不中啊你？
3: 辫子给我狠狠收！我这人治军如同治下，家规就是军规，谁跟我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
4: 我是这真是冤枉啊！我呀，队长，
5: 你们那儿呢？
6: 人查到了，这人在春城旅馆302房间。不过听说除了吃饭，他就没出去过。
5: 三丫子，
7: 到！
5: 你马上带人搜查春城旅馆302房间，只要不是云南口音的，全给我抓起来。
7: 是。
5: 你们先歇会儿啊，我还有派得上你们用场的地方。我们走。
1: 是。
8: 你再给西安发个报，试探一下围坐的下落。
7: 是。
8: 你给成都发个报，问一问刘湘是什么态度。
7: 是。
8: 还有你发报去南京，看现在谁主事，蒋夫人有什么反应。
7: 是。
8: 你也去打个电话到桂林，找李宗仁，我要亲自跟他通话。
7: 是。
8: 这个张学良胆大包天，你把祸惹下来，让我们怎么办？
9: 南京恐相期8来天吧。蒋夫人委托澳主任端纳到西安调停，张学良同意了。现在老蒋就求在张的公馆中。另外，蒋夫人和宋子文也决定飞西安谈判。
8: 这么说，西安事变有何的希望？
9: 南京成立了讨逆军，由何应钦任总司令，刘志和顾祝同分别任东西路集团军司令，已经集结兵力向西安施压，空军也出动。另外，我还得到一个消息，共产党的周恩来也到了西安。
8: 这消息全乱了，都让我表态，我到底该支持谁呀？
10: 报告，龙司令，范天喜派人包围了春城旅馆，正在进行搜查。
8: 他要干什么？他要抓谁啊？
10: 好像是南京来的人，特务处戴笠的手下，叫毛人凤。
8: 胡闹！他还嫌现在不够乱呢，抓戴笠的手下，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7: 哎，走，快来。这个我打开了，过去了
11: 啊！你这么包围搜查旅馆，又没有跟龙总司令知会一声，加上现在的局势，你就不怕给他添乱吗？
12: 乱太好了，啊，乱才有机会。
11: 那抓住了毛人凤，你打算怎么处理？
12: 拿这个妖姬去换那张红忠。
11: 你这样不就是公开帮共产党吗？你不怕有危险呐？
12: 张学良连老蒋都敢抓，我怕什么？
13: 报告，师座，廖副官已经把三楼房间包围了，他问你要不要冲进去。
12: 废话，
7: 下一个。
12: 怎么执行的命令？你告诉他，抓不到人，让他提着脑袋来见我。
13: 是。

0: 上前给我来。
1: 是
2: 是。
0: 开门！
3: 爹啊！
0: 快开门！
3: 他这是在叫
0: 好，站住！
4: 谁泄露了我来昆明住在这儿的秘密？
1: 毛秘书，先别管这些了，我们赶紧想办法撤吧。
4: 外面有守卫，没法出去。你先跳出去，把他们引开，我趁机躲起来。
1: 是。
2: 开门！开门！
1: 毛秘书，这可是三楼。
2: 快点开门！
4: 快！你快跳啊！你掩护了我，我回去告诉戴处长给你升职。
1: 对，可是。

0: 吧。你要真那样，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1: 我叫朱有才，是个生意人，是来昆明贩马的。
0: 朱有才，哥，你可真够有才的！哎，你们看他这长着贼眉鼠眼的样，我看你不是贩马的，是来贩人的吧？我们云南多少好姑娘就被你们这样的人给糟蹋了！哎，给我带到师傅去，
2: 走。
3: 哎呦！
4: 成人就想女人，跟了我多少年了，不知道规矩啊！
3: 我是真冤枉啊！
4: 那今天就让你长长记性。
5: 队长，
6: 出事了，毛秘书在旅馆被范天喜抓起来了。
4: 你说什么？某人奉旨秘密来电的，范天喜怎么会知道？
6: 毛秘书没有暴露，只说自己是个商人。范天喜把旅馆里不是云南方言的人全抓起来了。
4: 哪有这么巧？就单查春城旅馆，他肯定是有备而去的。
7: 你这个大嘴巴，
4: 范天喜的女人能随便玩吗？肯定是你说漏的嘴。
3: 队长啊，我啥也没说，我啥也没做呀，我。
4: 你还狡辩？把他放下来，等我回来再好好问你。这要真是你干的，我可真要执行家法了。我们现在去趟司令部，我要亲自去找龙云要人。走。
3: 哎呦，我这亏不亏得慌啊我呀，手都没磨过呀，挨顿打呀我呀。哎呀，真狠呐你！
8: 超哥，你干嘛？
4: 你可滚一边去！我舔舔我自己的伤口，中不中啊？
9: 超哥，哎呀，你最近……
10: 罗哥，秦县长，超哥，秦太，
9: 倒霉一回。
10: 罗哥，
9: 来，
11: 接手了。哎。
9: 我这忠心耿耿的，
12: 你说说你啊，我辛辛苦苦赚钱让你去上学，是希望你有点出息，你要是能干出点事业来，我这脸上也有光啊。可是你呢，才考上小职员几天你就不干了，你这辈子什么时候能有出头之日？
13: 爸，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科它有多黑呀，老踩在我肩膀上，就算你有天大本事也别想出头。
12: 你这个熊孩子，你啥时候能让老子省点心？
4: 哎妈，谁的女人不能动啊？天纵范天喜的女人，面子给我狠狠收！那这人治军如同。

0: 下，
1: 谁跟我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
0: 真是要把我气死啊！这鬼孩子，哎呀！
2: 老头，用一下电话。哎呀，少不了你的钱儿啊！
3: 喂，是范府呗？范天喜在吗？刚回来，你让他接一下电话。喂，是范天，请问是范天喜吗？你不要管我是谁，我告诉你，徐远东抓住了王怒江，秘密关在了女人巷，如有风吹草动，立即秘密处决。还有，你在春城旅馆抓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叫毛仁凤，哎，他是代理的秘书。这些事儿你在耳处处，你自己看着办吧，不用谢我。哎呀，这么说话是太费劲了。这回我把甜痛搂了，我看你在耳收唱了。
0: 哎，给钱！
3: 哎呀，少不了你的钱儿啊！
4: 谁的电话？
5: 他不肯说名字，但我能猜得出来他是谁。徐远东抓了王怒江，关在女人巷。
4: 我哥？那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呀！我哥在徐远东的手里肯定凶多吉少啊！
6: 报告。师座，我们从春城旅馆抓了包括毛仁凤在内的十几个人，都关在师部的伙房了。
5: 毛仁凤还在装吗？
6: 还装呢，一口咬定自己是个贩马的。啊，刚才龙总司令打电话来，下令放了他。
5: 这个老头真糊涂。我抓了毛仁凤，你哥就不会有危险。你相信我。走。我们去见毛仁凤。啊，来来来来来，你们来的正好。你不要去了。来来来来来，陪着你们的王老师啊，打打牌散散心。哎，输赢都是我的。
7: 哎。
5: 还有，从现在起，你们每人每个月可以拿到20块大洋。
8: 去哪儿逛？你让我休息休息，我现在脚太累了。
9: 长点出息，长点钱，怎么这样？
10: 我说完了。
8: 我跟你讲啊，这个街啊，咱们是一定要逛的。但是嘛，今天我实在是

0: 报告，卢主席，范师长到。请。
1: 范天喜，你给我整哪样啊？我忙得焦头烂额，你那边又惹是生非。刚才徐远东来说，你派兵包围春城旅馆，还抓走了代理的秘书毛仁凤，是不是？
2: 没有啊，我只是得到消息，在春城旅馆聚集了一伙不法商人，我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毛仁凤是谁，我不认识。你再说抓的时候也没人承认。
3: 你不会莫名其妙地包围春城旅馆，否则徐远东也不会气成那样。天喜，你就是冲着毛仁凤去的，对吧？
2: 没错，共产党派王怒江回云南，被徐远东秘密羁押在女人巷。我抓毛仁凤，用他换王怒江，这样大家都不吃亏。
1: 你疯了啊！共产党你也敢这么救？你不想要脑袋了吗？
2: 你想想啊，徐远东抓王怒江，不就是想从他嘴里掏东西吗？可是有很多秘密只有我们知道。王怒江万一挺不住，招了怎么办？要那样的话，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3: 天喜说的对啊，你还不赶紧派人去把女人像缴了，把人抢回来，还绕什么弯子？
2: 这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姓徐的犯话了，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杀
1: 王怒江。
2: 我不想他死，我还是想换。
1: 那你就快刀斩乱麻，赶紧把这件事办好了。我们都不出面，你去跟徐远东谈。
2: 有总司令授权，那我就无所顾忌了。告辞。
1: 又是个烫手的山芋，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去见王怒江。
3: 我们还是看看西安的事态发展吧，反正有范天喜在。

0: 队长啊，
1: 外面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滇军把守附近？他们发现这里了吗？
0: 是范天信的兵，刚才都来敲过门来，我没开。龙云的副官呢打来电话，说龙总司令啊亲自向范天信查过来，说春城旅馆没有毛秘书，只抓了一些外地的商人。
1: 不可能，我已经了解了，毛人凤的身份没有暴露，他只是不想被滇军当作人质。
0: 那队长你都犯了一个大错了，那既然毛秘书的身份没有暴露，那范天喜儿也没有见过他，整个昆明也没有人认识他，那不挺好吗？哎，你夸一去咬人家了，那不把毛秘书的身份就给出卖了吗？那范天喜儿还不把他给翻出来？
1: 我还真没想到这层啊。如若毛人凤有个三长两短，不就跟我有关系了吗？
0: 对了，我刚才听见范天喜儿的兵在外头夹夹夹夹夹夹的到处喊你的名字呢。哎，你们都听见了？
2: 听见。
0: 我听他们嘀咕呢，说老看见你在女人巷进进出出的，所以才怀疑到这儿的。
3: 胡说，要是这样我立马就把王东江杀了，也不让他落到范天喜手里。
0: 你杀了王东江，那范天喜儿都得杀了毛人凤，那最后一追究起责任不还得落你头上啊？

0: 你们这群人里，谁叫毛人凤？给我站起来！谁叫毛人凤？谁叫毛人凤？不认识。都不做声是吧？都装傻充愣。
1: 你，长官，你叫什么？啊，长官，我叫刘鼻涕。
2: 什么？刘鼻涕？瞧你这名儿起的。来，你来指认指认，这里边谁叫毛人凤？啊，
1: 这长官，这我真的不知道，长官。
2: 拉出去毙了！
3: 是。
1: 哎，长官，
2: 拉出去！
1: 长官，怎么样？
2: 是。
1: 长官，我真的不知道。
2: 是。
1: 啊，长官。
4: 饶命啊！哎呀，长官，你们谁是那个毛啊？快站出来吧，快别连累我们大家，好不好？我天，你到底是鸡毛还是狗毛啊？快别装孙子了，快点站出来呀！
5: 别装孙子，快点出来，好不好啊？
4: 你这谁呀，大志啊？你，
6: 谁呀？
4: 嗯。
0: 毛人凤。

0: 你叫朱有才是吧？知道这里边谁是毛人凤吗？
1: 我不知道，我是朱有才。

0: 拉出去，一路
1: 撤，
2: 撤，
3: 走，
1: 走，
3: 走，
1: 走，
2: 慢着，我不是朱有才，
4: 我就是毛人凤，
0: 你。哎呦，猪鼻子里头插葱，你他妈也太能装像了吧你！啊，临导挨枪走了，你终于害怕了？
4: 你比服刑社的特务都狠，一句话就把人拉出去枪毙了。
0: 你耳朵有毛病啊？朝天开枪跟朝人开枪，你听不出来吗？好了，把所有人都放了吧。
4: 你要对我怎么样？
5: 我是戴处长的秘书，
4: 我要你把我放了。
0: 放你？你不是朱有才吗？你不是特能装吗？啊？怎样的？
1: 走，
0: 把他捐到猪圈里去，弄几只老母猪陪着他。去吧，好好体验体验猪的生活啊，也好给以后长点记性。
1: 站住！
3: 走
2: 走
1: 走！
0: 懂了，他也认了账了，我也该给徐远东打电话去了。
1: 对，
6: 弟兄们，范天喜打来电话说抓住了毛秘书，让我来交换他，还说不答应就派兵冲进来，你们说我能答应吗？
1: 不能答应。
7: 队长啊，我防疫，怕是不容吧？那你不答应他，那毛秘书性命咋整啊？
6: 哼，我已经想通了，我是伪作的忠实信徒，在反共的大事上我绝不会低头让步。毛人凤被范天喜挟持，我相信他宁做烈士也绝不会屈服，我跟他一样。
7: 问题是就咱们这几个人，那也不是范天喜的对手啊。
6: 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如果范天喜敢冲进来，我先杀了你，我们大家同归于尽。
7: 吓唬你！
8: 报告，荣主席，卢焕求见，
9: 请他进来。
8: 请。
9: 老表啊，刚才范天喜来电话，毛人凤已经承认了身份。但是徐远东态度强硬，死不退让，这件事情弄成了一个僵局。范天喜派兵把女人像包围了，他想冲进去，我让他先回家，把这件事情放一放。
10: 哎，龙主席，您这么犹豫不决，是为西安的事情烦恼吗？
9: 是啊，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滇军的情况有些不稳，这些年我们一直受老蒋压制，听到西安事变，大部分将领都感到扬眉吐气，私下里都主张杀了他。你呢？你是什么看法？
10: 我刚刚看到一份共产党的通电，他们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老蒋从四一二政变以后杀了多少共产党，还大肆的围剿红军，要把他们赶尽杀绝。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1: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5: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1: 4980直接是五折。
5: 是，
1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5: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1: 没错。
5: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
5: 啊，
11: 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5: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5: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 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

0: 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8: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7: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8: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7: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

0: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航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 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

0: 十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 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求职者分享运营感悟，
5: 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6: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5: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6: 你说的对，
1: 大胆观点引爆现场。
7: 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
8: 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7: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英会。
9: 我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1: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9: 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哦，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录网带。
1: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10: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9: 哎，需要一把椅子。我去拿，我去拿。
10: 不，
9: 你身体不好，我去拿。
10: 我拿，
9: 你让我拿吧。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

0: 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听到西安事变，大部分将领都感到扬眉吐气。私下里都主张杀了他。你呢？你是什么看法？我刚刚看到一份共产党的通电，他们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老蒋从四一二政变以后杀了多少共产党，还大肆的围剿红军，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可这个时候，他们却提出。 只要老蒋答应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共产党如此不计前嫌，让我非常的惊奇。可很快，我也想明白了，现在我们是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正处在最危急的时刻，抗日救国就是挽救国家民族的唯一出路。所以，全国必须团结起来。
1: 才能凝聚起一股强大的力量。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很有影响，共产党可能就是看到了这一点。这不过是共产党一厢情愿，老蒋会答应吗？
0: 我想是有可能的。西安事变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老蒋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他必须顺应历史的潮流，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
1: 老蒋可不是傻瓜呀！报告，荣主席，西安发来急电，
2: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老表，真是让你说对了，<笑>
1: 终于解决了，这下我们的心可以放下了，
2: 老表，麻烦你跑一趟。 把这电报给范天喜看，他看了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这就过去。哎，太好了，太好了！西安事变终于算是解决了。
3: 王老师，哎呦，别心情不好，要不。
4: 我和秋儿跟你跳首歌，就成桃花江，一备起，桃花江边。行行行行行，
5: 你这不瞎捣乱呢吗？唱歌他能开心吗？这得跳舞。哎，你看我给你跳个扭屁股啊。桃花江边。哎呦，王老师，你就放心吧，只要协肯办的事儿，就没有办不到的。你哥啊，肯定会化险为夷的。
6: 我
5: 和他现在在特务手里。
6: 毛振峰心狠手辣的，
7: 范天喜呢？
6: 哎，
7: 让范天喜出来见我。
5: 陆总，师座不在家，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这是真的吗？那这么说，我哥有救了？哎呀！

0: 今天就是我许远东的死日，但是与此我也要拼个网铺。我先杀了你，
1: 队长啊！他们的人忒多了呀，那打起来咱们真打不过呀！要是不容我，我就和他们谈判去。
0: 谈什么？
1: 我们都是伪作的忠实信徒，他就是投降。
2: 这周围路口都封锁了，电话线也切断了，就等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冲进去。院子里有多少人查清楚没有？
3: 只有徐远东的特务，也就十来个人，根本不堪一击。包参谋长，我们冲进去吧。
2: 慢着，司令，我进去，我就跟徐远东谈谈。
4: 哎，司令，这多冒险呀！
2: 您进去让人抓成人质怎么办？老子傻吗？让他抓成人质？我告诉你们，没有我的消息。 你们在外边不要轻举妄动。司令，您图什么？啊？你说我图什么？啊？我就图两个字，救人。
5: 队长，饭店喜来了。
2: 抓人是抓上瘾来了是吧？除了抓人，你还有别的本事吗？哼，我不抓你，我杀了你！
6: 队长，野军冲进来了！
2: 都不许动！都不许动！下他们枪！
6: 队长，反抗！
2: 就地枪毙！听见没有？哼！
6: 你们就这么得手，转移我的注意力，算什么本事？

0: 大哥，把万弄江放了。
1: 是。
0: 怎么了？啊？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2: 我不怕。你杀了我，我就是烈士。
0: 放屁！伟作刚在西安蒙难，你就在云南挑起是非。哼，老子要不是被你逼急了，能把这包围了吗？你要是挑起火并，你就是头号罪人。还他妈烈士，老子就是不杀你，蒋委员长也得杀了你。他那小命交给你了。

0: 死在你的手上，请你给我来个痛快点，别让我死得太难看。你想的太美了，我从贵州进入云南，你就把我抓起来，种种刑法拷打折磨我，你不就想知道我来的目的吗？我告诉你，我受中共中央委派。
1: 到云南来宣传联共抗日，就在抗日二字，你就要杀了我，那我问你，你不恨日本人，愿意当亡国奴？
0: 当然不，这一点范世上可以作证。我对日本人从来没有手软过，因为我也是中国人。如果真有这份心的话。 我可以放过你，你真的不杀我。我在我滇军团长，得过青天白日勋章，可你们都在干什么？在打内战呢！一群中国人在杀害另一群中国人，可却在我们打内战的同时，日本人一步步蚕食、侵害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
1: 我们给侵略者的机会了，难道我们不该帮醒吗？
0: 张学良、杨虎城要不是被逼急了，能发动兵变吗？他们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抗日救国？
1: 这个我能理解，所以这次西安事变，我内心也是祝贺的，希望结束内战。如果你真有这份心的话，坚决抗日。
2: 你关押我，折磨我，我都可以不计较。师子，师子在里面吗？
3: 所有人都在里面。师子，师子，师子，哥，没事吧？没事。陆总，真心，你看，这是西安发来的电报。
4: 王秘书，我是来接你的。戴处长已经回了南京，他让你火速赶回去。
5: 西安事情解决了，
4: 和平解决了。委座答应了张扬的条件，张学良亲自送委座回了南京，我们也松了口气。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是龙总司令亲自下令放你出来，你不用再说这个罪了。
5: 这不是受罪，这是受辱。你看看，啊，就把我和这些猪冠在一起。这猪圈之辱，是我毛人凤一生当中的奇耻大辱。我会刻骨铭心，永远记在心里。如果将来有一天有这个机会，我一定会让龙云和范天喜加倍偿还的。我说到做到。
3: 司令，我看这个人面善心狠，这次算是跟咱们结下仇了。不信您看着，他将来肯定得报复咱们。
6: 他个球啊！那一个小特务，他能翻起多大的浪来？
3: 哎，他可是老蒋身边的人，又是代理的心腹，就这种人，不定哪天就爬上去了。
6: 那等他爬上去了再说吧。咱们走。
7: 西安事变，这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它使中国人民在外侮欺凌、国土沦丧面前，空前的团结了起来。当时全国兴起了抗日热潮，而日本侵略者对此是不甘心的。
1: 他们加快了对华作战部署，全面进攻中国的阴谋也在加剧。
2: 现在东北三省已经被我们收复了，我们下一步是要收复华北，所以你们各旅团一定要在指定的范围内。
3: 这里好忙啊，
2: 吉谷将军，恭喜你接替松浦将军出任第十师团长。第十师团可是我日军的铁兵团呢，你这次的任务，你们先下去，我跟将军有话要说。
4: 嗨，
3: 我的部队即将传运中国，增兵华北，这是你的建议。
2: 西安事变以后，中国的反日情绪越来越高涨，就连蒋介石的态度也日趋强硬，中日必有一战，所以军部正在积极筹划对中国军队施以毁灭性的打击，以求速战速决。所以我们建议你的第十师团迅速布置到华北，第十五师团随时准备穿运上海，再加上东北的原有部队，我们在中国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近50万。
3: 南北对进，由东向西，这个方案很好，但是有缺陷。中国的部队沿着长江向西撤，西南将成为他们的支撑地和大后方。当初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2: 四川、云南的反日情绪也很高涨，可惜啊，我们失去了成都、昆明两个领事馆，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两个据点。据我们得到情报，蒋介石现在正在抓紧对西南的控制，就连共产党也派人去活动了。
3: 西南的地方部队将来在战场上遇见他们，我一定会消灭他们。
2: 将军不必烦恼，日法政府正在商谈法日协定，一旦中日开战，法国必须保持中立，不得将武器和物资通过滇越边境运往云南，这样我们就切断了他们的补给线。我们正在准备对东南亚的作战计划，明天我就飞往越南。
3: 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会被困死在这里。这场战争不用3个月，中国人就该投降了。
6: 范将军，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那个日本人英佐他跑到越南去了。
7: 保罗，那个家伙跑到越南去，为什么把你急成这样？
6: 你还不知道吗？日本和法国签了个协定，今后不能再铁路运输你们的军用物资。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昨天晚上把你们在海防的最后一批货物强运出来，但今后我怕我帮不上你们。
7: 原来日本人念念不忘的是要断我们的后路。我不明白法国政府为什么会答应他。
6: 是这样，德国和日本结成了同盟，我们的贝当总理是个软骨头，他怕得罪他们，这件事法国领事馆已经通报了龙主席，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让你有个准备。这是当初修建铁路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云南全景的勘测图，英佐曾经想要走它，也许你们可以不经过越南另外修一条铁路或者是公路。缅甸的仰光是个大港口，而那边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这张图或许会对你们有帮助。
7: 保罗，我该怎么感谢你？
8: 这人干什么的？
9: 报告，不知道。他要见龙主席，没让他进去，他就在这跪大半天了。
8: 你一个要饭的叫花子，为什么要跪在这儿？为什么要见龙主席啊？
4: 叫华子就不能在这儿了，我要见龙云。你神经病！你们两个把他赶走。
9: 是。
4: 别碰我！我要见龙云。
9: 快放开！
4: 你是不是疯了？龙主席的名字是你叫的吗？拖走。
9: 是。
4: 别碰我！

0: 国领事皮埃尔打来电话，他说法国和日本就要签约，以后不让军用物资在越南卸货，更不容许从铁路运到云南来。这不是要抽我们的底火吗？小日本的手伸得可真长。我知道这件事了，日本人威胁法国。 说如果他们不答应，就进攻越南，法国人害怕了。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委座，他也很着急，让外交部去斡旋，结果法国人理都不理。弱国无外交啊！谁都知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可就是没办法。
1: 放开我！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停车！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要见龙云！放开我！
0: 卢总，龙主席，这人就是个神经病，他非要见你。
3: 走，废话！这里是龙云吗？
4: 走，
3: 我是李大爷。
2: 走，
3: 快点！
0: 怎么张口就是你大爷？神经病吧？给他几个钱，把他打发走。
5: 是，开车！我要见你，龙云！哎，别再闹了，龙云！走，龙云，龙云，龙云！李大爷，真是生不逢时，报国无门，报国无门！
6: 是从美国回来的，还是个博士，没有工作，可能有点想不开吧。刚才就在省着我们门前跪着大半天呢，说是要见龙主席，没见着，怪可怜的。
7: 是啊。
8: 哎，你慢点！
7: 春姐，
8: 你小心点啊！
7: 哎，
8: 你别掉下来了！
7: 这不是范天喜的部下春吗？他不要命了，去救一个流浪汉。
0: 报告，龙主席，刚才那个人留给守卫一封信。本人名为李大业，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民国17年赴美攻读博士，回国后原在交通部公路总局任工程师。 因不惯官场倾轧而辞职，这是一个人才啊！啊，
7: 快看，他已经到桥顶了。

0: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
1: 哎，大哥，你千万别激动啊，有什么事你告诉我，你这是干嘛呀？说不定我能帮上你呢。
0: 我一路从南京走到昆明，连龙云都不肯帮我，还有谁能帮我？
1: 大哥，你看看你媳妇儿，你媳妇在底下都成什么样了？
2: 没事，
3: 大爷，
2: 没事，没事。
1: 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博士是吧？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0: 我回国就想创一番事业，报效国家。可在南京，那儿只有官场丑态，人浮于事。日本人想拿重金收买我，我拒绝了。我听说龙云是个励精图治的人，我千里迢迢来投奔他，路上盘缠花光了。我夫妻二人是讨饭走过来的，可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报国无门呐！我只有一死算了。
1: 哎，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大哥，我特别理解你，真的。你知道范天喜将军吗，大哥？这样吧，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他一定能帮上你的。
0: 范天喜？
1: 对，你相信我。
0: 我听说滇军有个叫范天喜的将军，人很正直，很有爱国心。
1: 对对对，就是他。来，大哥，你把手给我。

0: 天喜，
1: 李博士，你先坐一下啊，我去找范将军。
2: 好。

0: 不是，这位就是范将军，你的情况我已经都跟他介绍过了。冒昧的问一句，这张图是哪来的？这是法国的滇越铁路公司的保罗先生，临走的时候送给我的。怎么了？这是云南全境的地质地貌勘测图啊，法国人当年为了修铁路。 专门测绘了这张图，您知道吗？这是一个宝贝啊！我们可以利用这张图，修条公路，从昆明到缅甸，这样就能抢在日本人的前面，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呀！
1: 赶快去外头叫桌菜回来。来，你坐坐坐坐。
2: 好。
3: 接着你刚才说的，
0: 再说。 我从南京前来投靠你们，不为别的，就为这个。我想修条路，打通云南跟缅甸。我在公路总局工作的时候，就提出来要修建一条从云南到仰光的中央通道。因为日本人要全面包围中国，北方、南方、东南沿海的所有港口都有可能被他们占领控制，唯一的通道在云南。 滇越铁路是窄轨，速度太慢，运量太小，根本起不了太大作用。
3: 是啊，日本人和法国人签订协议以后，这条铁路也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0: 所以修建一条公路就显得更为重要。
3: 它
0: 能打破日本的包围。保罗先生的这张云南全境的地形勘测图，恰恰印证了我这个想法的可行性。
3: 你回来的正好。
0: 我们也正在筹划此事。你在信里讲了你的资历，如果李博士不嫌弃的话，我们就准备请你担任这条公路修建的总工程师。我马上上报中央，你看怎么样？
3: 我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报效国家，我愿担此重任，义不容辞。
0: 那李博士，那就请你告诉我们，修建这条公路。 啊，我们要面临多大的困难？估计要多长时间？多少人力和物力？
3: 好。

0: 行行行，谢谢，谢谢啊，可怜可怜。你们，兄弟们，钱！哎，你们住手！哟呵，你们几个干什么呀？抢阿婆的钱，然后道歉。
1: 哪儿来的姑娘啊？敢管大爷的事儿！出来打人！
2: 没事没事，阿婆，这事我还就管定了。
3: 快跑！
2: 然后道歉。
1: 兄弟们，教训他！
4: 干嘛呀？你们让人动手了？你干什么呀？
1: 多管闲事！
2: 住嘴！
1: 教训他！
2: 动手！
1: 都想死了是不是？
0: 小姑娘，这个钱你拿着，去跟阿婆买点吃的，以后不要再来这儿乞讨了。
5: 谢谢，您快走吧。谢谢，
0: 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还挺麻烦的。
5: 青，
0: 哎，夏夏，你去哪儿了？我刚才
5: 转眼你就人没了呢。
0: 你还说呢，我碰上几个臭流氓。
5: 我还好有个人帮我。哎，人呢？英雄救美呀！这英雄跑得够快的呀！
0: 我看那人还有点面熟，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5: 我还纳了闷了，什么人能欺负着你？你以为欺负人家吧？啊！
0: 正行了，哎，你的桥被我拿出来，
5: 吃什么吃啊？
0: 我吃点，我得压压惊。
5: 我真想见见这流氓。哎，刚才这流氓呢？
0: 你快给我开开眼呐！
6: 司令，开战了！打！打起来了！司令，昨天晚上，日军借口寻找炮兵，在北平卢沟桥与我皖平重军发生冲突，现在他们正在向皖平城发动全面进攻，我二十九军坚决抵抗，战斗正在进行中。小日本，终于开战了，去司令部。
7: 昨日夜里，日本华北驻屯军未经我方同意，在卢沟桥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后又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我驻军。

0: 严辞拒绝，日军遂向我卢沟桥守军开火进攻。
1: 起来，
0: 29军的士兵们忍无可忍。
1: 哟，杨次长，
2: 你好啊。
3: 什么风把你吹到昆明？

0: 伪座决定将滇军编成60师和50师两个军，由你出任60师军军长，还要在昆明设立军委会昆明兴营，由龙云总司令出任兴营主任。伪座怕你们有抵触，所以派我先来协调一下。
1: 你是云南人，又是滇军出身，伪座可谓是心思缜密啊。 现在既然是全国抗战，云南就不应该封闭，伪座是多虑了。既然让滇军加入了国军的序列，那么以后这军饷是不是由中央直接下发了？理论上是这样，但伪座一直都在强调困难，所以目前的军饷还是由云南自行解决。这是伪座替你的各师师长名单，你看看。
2: 里边谁的名字都有，为什么没有范天喜呢？你们不想让他上前线？
3: 范师长，龙总司令和众将军都在里边了，就等你们了。
2: 好，我们进去。
3: 目前事态还在发展，日本华美驻屯军向我宛平守军发出了最后通牒，但被我严词拒绝。 29军的官兵们已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们的抗日行动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延安公开通电全国，呼吁全国抗战，并发出了“平津危急，华美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警号。蒋委员长也发表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4: 弟兄们，形势发展至此，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陷入了危亡之中。刚才我已经代表滇军和云南全省民众，向全国发出了通电，要求全国总动员与日本侵略者拼死一决，
5: 拥护龙族司令抗日，
6: 拥护龙族司令，
4: 弟兄们。 我们滇军有过光荣的历史，但是这些年参加内战，脸上不光彩。这次保家卫国，就是我们改变自己的最好机会。刚才我拟了一份告云南军民书，我要号召云南的军民为抗战做出贡献和牺牲。虽然战火一时还烧不到我们云南，但是。 我们云南的民众绝不再后方苟安，所以，我向中央提出来，我们云南可以出兵10万，另外倾尽全省人力物力，尽早打通滇缅公路。现在我问大家，愿意出滇抗战的军官？ 请把手举起来。好，我代表云南的父老乡亲，谢谢你们。

0: 这两件事都让我非常为难。云南之贫穷你是知道的，特别是从中原大战开始，中央多次的调派我们参战，尤其是围剿红军，都是我们自己掏的腰包。我主管财政这么多年，为了抗战这一天，我们是倾其所有到国外去购买武器，真是山穷水尽了。中央怎么还忍心让我们垫付军饷呢？
1: 这事儿啊，我跟委座据理力争过，他说呀，全国的军队都在动员，都在要钱，他现在是东支西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不光如此，滇缅公路的修建费用他也要云南先担着，
0: 这不更是釜底抽薪吗？云南就800多万人口，一半以上的地区是少数民族，让我到哪儿去抽啊？
1: 那我也没有办法，除非你向委座打报告，滇军先不出滇。
0: 那不

0: 行，全国都在抗日，云南更不能落后。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议。不让范天喜参战，是不是委座对他还有成见呢？范天喜可是滇军的猛将，不让他去，总得有个解释吧。
1: 这事儿啊，就不用你出面了，我跟他很熟，我去找他谈。
0: 好，
2: 马上打电话给几个旅长，把今天会议的情况通报给他们，让他们立刻开展出滇作战动员，同时抓紧练兵。只要命令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开拔。
3: 是。
1: 你这是饭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着急了啊？
2: 哎呀，我的杨总长，哎，怎么有功夫窜到昆明来了啊？还进了我这座小庙。
4: 你的故事我早有耳闻。
2: 啊，坐坐坐。
4: 当年我在滇军当团长，是我手下连长。
1: 那个时候没听说你有那么多荒唐事儿啊。可现在你不光有女副官，就连警卫都是女的，这在全国的师长里还找不到第二个人呢。
2: 总长不会为这件事来找我麻烦的吧？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6: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5: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6: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5: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6: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5: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6: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5: 走。
7: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6: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5: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6: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5: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6: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5: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6: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5: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6: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5: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6: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色。

0: 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 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玛瑙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玛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玛瑙，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玛瑙，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玛瑙。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玛瑙，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玛瑙，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玛瑙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玛瑙，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玛瑙，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玛瑙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玛瑙，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玛瑙，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 腾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 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只选。

0: 原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3: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

0: 色地毯，你我同行。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当年我在滇军当团长，你是我手下连长。那个时候没听说你有那么多荒唐事儿啊。啊，可现在你不光有女副官，就连警卫都是女的，这在全国的市长里还找不到第二个人呢。
1: 总长不会为这件事来找我麻烦的吧？
0: 哎，你别一口一个总长的，我只是个次长。
1: 哼，
0: 哎，我问你个问题。
1: 嗯。
0: 共党里有个间谍叫云雀，你实话告诉我，是你吗？
1: 这是老掉牙的问题了。我被审查了很长时间，我要是云雀，我还不早露馅了吗？
0: 可是你两次追击红军，为什么两次红军都从你的眼皮底下溜走了？不是你放跑他们的？
1: 这个问题你甭问我，你得问委座去啊。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他不听啊。现在回过头来翻老账，有这么当领袖的吗？你去问问那些追剿红军的大员们，谁跑的路有我多。
0: 嗯，也是。这事儿啊，我问过中央军吴奇伟和安耀煌，他们两个倒是都替你说了话。可是你统帅一支滇军上前线，有人担心你会拉着队伍去投共，那影响可就大了。你会吗？
1: 要投共我他妈早投了，我还用等到今天吗？不是，你为什么莫名其妙问我这些问题啊？这不是你想问的吧？啊，
0: 实话告诉你吧，这事儿是委座问我的。
1: 哼，
0: 但刚才你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也不瞒你，委座本来不同意你上前线，但是卢汉替你说了话，我也会据理力争，这点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国都要亡了，还搞这些上不了桌面的东西。我听说何应钦被任命为参谋总长了，让一个亲日派主导对日抗战。说你说委座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2: 杨总长，您是军事专家，又替老蒋打了那么多胜仗，在军界德高望重，这个位置本来就应该是您啊。
0: 这事儿我也一肚子气呢，我又不是他的亲信，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知道云南的财政非常紧张，在来这之前我还在为滇军力争军饷，惹得老蒋不高兴，他骂我向着家乡人，可他不事事都靠浙江人吗？
1: 听你话这意思，我们这次出征是没有军饷的，那士兵们怎么办？让士兵们勒紧裤腰带去打仗吗？
0: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除非滇军不出滇，不上前线去与日寇作战，那你干吗？
3: 燕儿，你来找我是为了滇军出滇作战的事吧？我知道了，促进龙云坚决抗战是党的作用，滇军改编成两个军，都是滇人的中坚力量，就是要打出军威给国人增光。
4: 我也亲眼看到了将军们和龙云的表态。
3: 嗯，
4: 我真是深受鼓舞。
3: 好，从目前的形势看呢，日寇很快就大举进攻了，全面抗战的形势一触即发。蒋介石已同意将红军改编成八路军，长江以南的红军和游击队也在集中，改编成新四军。从此以后，这就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除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党对其他武装力量也很关注，包括滇军。
4: 太好了，哥。
3: 嗯。
4: 眼下又有一个新情况。
3: 什么情况？
4: 蒋介石的参谋次长杨杰刚才到了师部，说本来要撤销范天喜师长的职务，但现在这个危机好像已经过去了。可南京那边居然说什么财政紧张，就是不给我们滇军发军饷。
3: 不发军饷？这太没道理了。龙云和卢汉动用所有的钱去买了武器，再说云南省府里也没什么钱了，滇军为国出征，军费就应该国家来支付，为什么不发军饷？
4: 可南京那边就是甩下一句话，说如果紧张的话，你们滇军可以不出征作战。真够无耻。
3: 不行，滇军不能不出战，这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事。这样， 云南党组织已经恢复和建立，我们连夜发动群众募捐，造成浩大声势，让南京那些人看看我们云南人民抗日的决心，让滇军他们感受一下背后的力量。
4: 太好了，哥，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3: 行，哥这就去吧。
5: 同志们，同学们，我受上级党组织委托，来召开这次临时支部会，是为了滇军抗日的事。你们大家都知道，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和江浙方面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日本人叫嚣要三个月征服我们中国，现在抗日的烽火已在全国燃烧。党领导的八路军已经开赴前线，敌后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党领导的全国抗战局面已经形成了，
6: 我们云南也要行动起来，响应全国的抗战。
7: 对，
8: 我们要行动起来。
3: 云南省主席龙云在党的演

0: 我们的部下已经发表了告云南人民书，下令滇军出滇作战。但是滇军现在遇到了困难，南京方面不给他们发军饷。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予他们支持。
1: 我可以每天少吃一顿饭，
2: 也可以发动我的同学们，我们来为滇军抗战募捐。
3: 对，
2: 抗战募捐。
3: 对，还有我们工人支部也可推动广大工人前来募捐，哪怕只有一点钱，也是我们的心意。
4: 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帮助滇军，让那些消极派和投降派看看我们云南人的力量。
5: 对，
6: 兄弟们，
5: 兄弟们，
6: 我代表党组织向你们表示感谢，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7: 行动起来，行动起来，行动起来！
8: 杨司长已经把你的情况汇报给了委座，委座同意你继续当师长，但你的第三师番号要改，改成幺八四师，编在我六十军的下面。
9: 目前，华北日军正在调动兵力，大有包围平津之势。日本本土的板垣第五师团正在船运天津，第三和第十一师团也往上海方向增援。
8: 看来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啊！委座正在积极进行全国的兵力调动，你们滇军要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整训，务必要在十月一号前到达武汉集中。
9: 可是没有军饷，我们拿什么整训？出滇也需要钱呀。
8: 刚才我和陆军长又向委座电话陈情，他仍然没有松口。委座明示，滇军必须按照作战计划开赴战场，至于军饷嘛，容后再议。说白了，他是要看滇军的战场表现再做决定。
10: 师座，日军开始进攻上海。蒋委员长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 划定淞沪杭地区为第三战区，冯玉祥任战区总司令，陈诚任前敌总司令。除了中央军以外，并调粤、桂、湘川和我们滇军驰援。这样，我们集结和出发的时间可能都要提前。
11: 命令部队停止练兵，集结待命。
10: 是。不过，师座，军饷还没有到，我们怎么跟士兵弟兄们交代啊？

0: 我们是民举行了给滇军募军的抗日活动，声势浩大，现在啊，队伍冲着司令部去了。
1: 怎么回事？谁组织的？
2: 是共产党。云南的军饷我们指望不上，但是云南的群众还是支持我们的。那些老百姓情绪特别高涨，还希望您能去接见一下。
1: 既然是共产党组织的，我和龙主席去恐怕都不太合适。滇西，你就代表我们去一趟吧。
3: 陆总，这得你亲自出面啊，这才算有诚意。好，那我就代表滇军去见一见民众。支持滇军出滇！支持滇军抗日！支持滇军抗日！支持滇军抗日！
4: 乡亲们，我代表龙总司令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对滇军的厚爱。有了你们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滇军在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绝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待。好。
5: 是精神方面的鼓励，我们还动员全昆明百姓募捐。虽然很多都是穷人，但是大家都勒紧裤腰带从嘴巴省出来的，没有几天，我们就募集了90多万，请你们收下。
1: 这我怎么敢收呢？
5: 不光是钱，还有乡下妇女做的布鞋几万双，城里的女人织的毛衣也有上万件，还有毛毯被褥，我们都数不过来了，都送到你们仓库去了。

0: 这让我们滇军怎么敢当啊？我们在云南没有为家乡的父老造福，你们却这样的对待我们，此刻让兄弟我无地自容。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感谢你们，就一句话，我们一定英勇杀敌，早一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以报答云南父老乡亲对我们滇军的厚爱。
1: 支持滇军抗日！
2: 主席，杨次长到了。
3: 你们看，这就是云南的民众，这就是云南的精神。
4: 我会把今天看到的一切如实告诉蒋委员长，让他知道什么是抗战的主要力量。
3: 好，我刚才接到了军委会电报，天喜，你要带领部队出发了。我预祝你们胜利。
5: 请放心吧，滇军不会给云南丢脸的，我们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6: 什么时候？
7: 刚才我看见王燕和喜爷在屋里嘀咕嘀咕的，好像马上就要走了。那，
6: 我们一起去前线
7: 啊，
6: 换军装。
8: 报告司令，部队已经集结完毕，没有一个人留下。出发。
9: 喜爷，
6: 天喜，你要去前线是吗？怎么不带上我们？
5: 这次呢，是去跟日本人拼命的。你们本来就不是军人，啊，听我的话，好好在家里待着。
10: 我们怎么不是军人了？你每次上前线都带着我们，怎么这次把我们留在家里了？
11: 我们要抗日，我们要保家卫国。
6: 师座，他们都是真心的，就带上他们吧。

0: 冈村将军到。冈村将军，吉谷君。上次我们见面还是2个月前，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关外。请坐吧。
1: 真是时过境迁，北平天津都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我的部队即将投入南下作战，沿平汉线向黄河进军，目标就是武汉。我听说吉谷军的部队作战方向是山东，我的第10师团在大沽等，目前集结在天津。 即将展开对德州和沧州的作战，下一个目标是济南，然后沿着军浦线南下，配合上海方面的作战。

0: 这儿。嗯，
1: 我们齐头并进，加上板垣师团进攻山西，按这样的速度，3个月即可荡平中国。
0: 我倒没有这么乐观。开战以来，我们还没有碰到真正的对手。
1: 谁是我们真正的对手？哦，记得你曾经提过川军和滇军。
0: 不光是他们，李宗仁、白崇禧、卫立煌，甚至共产党的八路军都不可小视。
1: 在我眼里，这些都不值一提。金国军，我敢跟你打个赌，不出3个月，我的坦克就会在云贵高原上奔驰。到了那个时候，对中国的战争就结束了。
0: 你是把中国的西南作为战争的结束点？
1: 是的。
0: 那好吧，我们比一比，看谁的部队先到达那里。
1: 那好，我们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1937年8月，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我方也从正面调集了几十万大军，淞沪会战正式打响。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标志着抗日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

0: 司令，武汉方面来电，山西的战况不妙，日军已经攻占忻口，我第9军郝门令军长、第54师刘家七师长都已阵亡，阳泉、榆次相继失守，太原眼看就要不保了。
1: 日军进攻山西的兵力到底是多少？
0: 日军以百元师团为主，大约有50000多人，
1: 我军有40万人，40万人搞不过50000人。
0: 西山简直是无能到家了。上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淞沪会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即日军突破淞沪公路以后，我第15集团军损失惨重，现已退到罗店以南的浏河一线，我第9集团军也退到了江湾和庙行一线，与日军形成对峙。日军正在向上海大举增兵，他们的第9、第13、第103师团已经加入上海派遣军序列，而蒋委员长。 也决心在此与敌死战，除了原有的第8、第9、第15集团军外，又调了薛岳的第19集团军、刘建旭的第10集团军和廖磊的第21集团军前往上海方向，直接听从委座的指挥。
2: 那卢军长什么说？我们去哪个方向？
3: 司令您看，那是谁的车这么大胆，敢随意阻拦我们的队伍？
4: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2: 哎，你少废话！那个和春夏吵架的人不是毛瑞凤吗？
5: 啊！
2: 这么多人说什么？
5: 这些你们不要胡搅蛮缠。
2: 少来！
6: 是。
2: 你们都赶快让开，我们有急事赶往武汉，耽误了，你们迟迟对不起。
4: 什么急事？有米行军急呀？我告诉你，你车插过来把队形都打乱了，你迟迟对不起。
2: 范天喜手下怎么有你们这群不懂事的女兵？你们让不让开？
0: 想让我让开行啊？从我身上碾过去，给我奶奶，我今天就告诉你了，我不让怎么着，我就不让了。
7: 就是不让了，
8: 就不让怎么着。
7: 正在赶往武汉集结，你们的车为什么挡我们的路？
0: 是你啊，范天喜在吗？你知道后面车里是什么人吗？
8: 我管他是谁呢，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破坏我们滇军的军纪。
7: 你是滇军184师的参谋长吗？
8: 是我。
9: 请到后面车来一下，
10: 包参谋长，这么大官，后面司机叫你就去啊？甭理他，
9: 大胆！你们这群泼妇，后面车里是伪座，伪座，快点，走走！哎，师座，这整哪样？这包大刚怎么让他们先过去了？
0: 坐的究竟是什么人物啊？这么大面子啊！
11: 爹，
0: 天喜，我们闯祸了，车上坐的是伪座。委员长，大哥，你见到委员长了？
11: 是他，他把我招到车前，夸我们滇军军容整齐，命令我们先不要进入武汉，就地宿营休息。另外，他让您跟卢军长现在马上赶到武汉行营，他要召见你们。
9: 这就蹊跷了。要召见为什么不现在召见？要让咱们师座去武汉，这里面会不会有鬼啊？
12: 哼，我看悬。你们没听说过一句话吗？那就是不怕伪作骂，就怕伪作夸。前一段时间，这杨杰到云南，伪作夸他办事得力，夸完就把他刺上给撤了，夸到苏联去采购军火。刚刚咱们这阻拦了他的汽车，还不定他怎么想呢。
1: 再加上背后有毛人凤这些小鬼使坏，
13: 师座，我看你得有思想准备了。我看也是。
0: 委员长跟我说话的时候阴阳怪气的，另外他从一开始就不想让您当这个师长。说实话，我真有点担心。
13: 老子是部队行军，他是统帅，他应该带个头。
0: 你们照顾好部队，我跟卢军长。
14: 去武汉，是卢军长、范师长吗？
15: 对，
14: 何主任在里边等你们，请跟我来吧。卢军长、范师长到。
13: 进来。
0: 何主任，不知道，我们很久没见了。这位就是范师长吧？请坐。
1: 请。
0: 你们的部队都扎起来了吧？
2: 委座一句话，我们也不敢走了。部队还在武汉外的荒郊野岭宿营呢。
0: 委座本来要见你们，但临时有事，就安排我了。你胆儿够大的。
2: 怎么把委座的座驾拦住了？听说你还有女兵，一个比一个泼辣，是吗？我们是在正常行军，委座的车上也不挂个旗子，再加上毛人凤欺人太甚，我是来领罚的，怎么处置，随便吧。这里边可能有一些误会啊，委座实在要罚，我是军长。
0: 先罚我吧！哈哈哈哈哈！都说云南人耿直没心眼儿，我看呐，名不虚传，委座国家的统帅。你说，能为这点小事就处罚你们吗？你们也太小看委座了。相反，他把你们滇军大大的夸赞了一番，我就不和你们绕弯子了。战局你们也清楚。 山西的战局烂了，保定石家庄也失守了，日寇正在进攻山路，而淞沪会战，我军也处在下风，日寇正在向南京进逼，各个战场上都是坏消息，难民有成千上万的涌入武汉，所以闹得是人心惶惶，部队的士气也大受影响啊。
3: 我们来的时候是看到了很多的溃军和难民，但滇军的士气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0: 所以委座对你们才赞不绝口啊！你们滇军军容整齐，装备精良，而且士气高昂，甚至还有女兵。委座说，他当时眼前就是一亮，马上让你们不忙的进城，由我们安排你们先上船。 到江汉关码头登陆，然后在汉口的大街上游程一周，走出地势来，以展示滇军的军威。
2: 我们来武汉是集结。

0: 待命，准备上战场杀敌的，这不是搞形式主义吗？
1: 这不是形式主义。伟作的意思很清楚，目前军队需要士气，民众需要鼓舞，国人需要。

0: 这首歌唱得很有气魄，能代表咱们六十军，马上把歌词送给卢军长。
1: 您不在的时候，武汉来了慰问团，领团的是冼星海，还有田汉的夫人安娥，他们看到了我们滇军的军容非常的振奋，为此写了这首歌，取名为《六十军军歌》。
2: 司令，您在武汉的时候，老蒋没难为您吧？
3: 是啊，怎么样？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老蒋让咱们先充个面子。
4: 在武汉武装游行一天，这是政治任务。告诉全体官兵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展现一下咱们滇军的风貌。
5: 是。
6: 支持滇军出滇！
7: 支持滇军出滇！
6: 支持滇军出滇！
7: 陆江，好，我自己来。
6: 陆江啊。 从昆明一路赶过来，辛苦你了。
7: 不辛苦。昨天晚上我见到周副主席了，把云南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他说你现在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又是驻武汉代表，让我把滇军的情况再着重的向你报告一下。
8: 昨天我们组织了慰问团，到滇军驻地，听说滇军的士气很高昂啊。
6: 是，
7: 陆家
6: 啊，
7: 你在昆明恢复建立党组织，为支持滇军出滇作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6: 祝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对你评价都很高。云南的工作主要是靠云雀，我不过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9: 好厉害，好厉害呀！
10: 啊，厉害呀！
6: 滇军进城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11: 走。

0: 罗先生看到了吧？这就是滇军，太让人受鼓舞了。
1: 奴家，别光看眼前头，
2: 看那儿，看那楼上二层。
0: 哦，有一个是毛人凤，其他的不认识，但都是中将以上的军官，看看来头不小啊。
1: 那穿军装的是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旁边是张群、顾祖同，那窗户里我想应该是他们的蒋委员长。
0: 蒋介石都出动了。哦，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0: 范市长，范市长，
1: 哦，
0: 我是前来道贺的，顺便带来两卡车的米面和猪肉，让你的官兵好好的饱餐一顿。
1: 哈，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2: 就是，
1: 您是给我们来送温暖的。
0: 这可不是天上掉的馅饼，这是委座特批的奖励。
3: 委座要真是发善心啊，那还不如发军饷呢。钱才是真东西。
1: 就是，
0: 钱的事儿好说。你们今天的表演太棒了，委座是赞不绝口啊。他希望明天在武昌城再来一次。
4: 啊？一次还不够啊，还要再来一次。
0: 委座的初衷是，本想借你们提振汉口的民心士气，但没想到反应异常热烈，完全超出想象，所以委座就有更进一步的想法。明天邀请所有在武汉的外国记者和德国的军事顾问前来观看。我已经见过卢军长了，他让我再跟你说说这事儿。
5: 报告。师座，刚收到战报，日军占领了苏州和常州，正向南京方向逼近。
6: 怪事，70万国军部队就顶不住20万日军的进攻，
0: 这就是我要跟你谈的。在这次淞沪会战中，我们两个精锐的德械师都被击溃了，武器也落入敌手，德国人十分不满意，认为我们中国的军队素质差。委座正在跟德国人谈武器补充，可你们展现了中国军队的风貌，这样就有利于委座跟德国人的武器谈判。同样的道理，那些外国记者的报道也有利于各国对我们的抗战树立信心，这样委座就能争取到更多的外援。
4: 不是，照这么说我们不成一张队了吗？成天的接受检阅。
0: 你们本来是被派往淞沪战场的，可是从目前的形势看，去了也赶不上。委座正在部署南京保卫战，至于是否派滇军参战，他还没有考虑。你呢，也不要太不识趣。20集团军的司令汤恩伯正好也在武汉，他对你们十分羡慕，要求换往武汉。委座没有答应，让他支援山东作战。
3: 那我们跟他们换，我们滇军去山东，让他们来当这个仪仗队。
0: 老弟，你知道战争有多残酷吗？李宗仁桂系的德械师在淞沪战场上3天就损失了大半，还有阎锡山的晋军和刘湘的川军，很多都是整师整团的被击溃。相比于其他地方部队，你滇军才10万人，委座对你们是格外的照顾了，你们还不领情吗？
3: 那就请你转告委座，我们出滇是为抗战而来，宁肯前方战死，也不在后方偷生。
0: 看来我是白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当好这个仪仗队。
7: 滇缅公路是个大工程，现在你们完成了图纸作业，就要进入实地勘察。我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快，因为现在日寇已经占领了除广州以外的所有沿海港口，我看广州也不一定保得住。
8: 我知道这条公路对全国抗战的重要性，我们明天就出发，争取尽快完成勘察设计。
7: 好，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8: 好，报告。
9: 龙主席，徐队长来了。
7: 让他们进来。

0: 是。
1: 那我先告辞了。
2: 好，祝你们顺利。
1: 谢谢。
3: 方主席，复兴社和调查局联合成立军统局，由戴立仁局长，戴局长下午就到昆明。
4: 我知道了，他任命你为军统云南站的站长，你们就为这事来找我。
3: 戴局长来有两个目的，一是布置防日特的渗透活动，二是防共党的势力扩大。
4: 防日特那是应该，可是防共产党我就不明白了，不是国共联合抗日吗？我刚在庐山见过周恩来、董必武，人家谈的都是抗日，怎么你们老是搞这些小动作？
3: 看来龙主席对防共有抵触情绪啊。可这也是伪作的意思，伪作对云南和滇军都非常看重，抗战以来各部队都受到损失，唯有滇军一直在武汉，可见这是伪作对滇军的关怀与保护。
4: 你的意思我懂，但我也要告诉你，我们滇军出滇不是去当仪仗队摆花架子，我已给伪作发了电报，希望滇军尽快参战，因为滇中的民众都想看到云南的健儿奋勇杀敌的捷报。
3: 这么说，龙主席是不买伪作的账了？
4: 如果伪作按照他的诺言，不起内讧，联合抗日，你说我怎么会不买他的账？
5: 那个，到吃饭时间了，边吃边谈，边吃边谈。
6: 你们怎么不上战场打鬼子去啊？那才是真英雄呢！来，我给你们装糖，你们先吃着啊。
7: 连卖糖的大爷都知道，上战场打仗那才是真本事。怪不得习爷摔东西骂娘呢，他这是心里头上火呀。
8: 可不是吗？昨天还劝习爷呢，我说你心里要有气儿，那就撒出来，实在不行往咱们身上撒，不能总憋心里啊。
9: 后来呢？他又怎么样了？
8: 说你也不懂。
10: 王叔刚兵。
8: 哎，那我亡了是吗？
11: 我和罗副参谋长刚接到延安的命令，罗副参谋长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我也到一支队去当团长了。我们将奔赴江淮地区的皖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

0: 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

0: 试出此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

0: 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

0: 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 冬天温一杯小酌，悠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2: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好消息，好消息！满足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 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止虚九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糯米与红豆，在匠人指尖甜蜜邂逅，交融出甜香韧糯的口感。这位娴熟的匠人正是耳朵眼茶糕第五代传承人朱小浩。2014年，朱小浩完成拜师仪式，从师傅手中接过三本秘籍。
1: 这本册子蕴含着我的前辈和这项技艺的很多人的智慧的一个结晶，这是一个跨越了很多很多年、很多很多天的大家的日常工作的总结。耳朵眼茶糕是一个南北结合的一个产品，第一代的创始人是结合了南方的这个馅料、南方的米，还有北方的一些口味的这些特点做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0: 耳朵眼茶糕，天津三绝之一。清朝末年，天津人刘万春在三岔河口北大关外租了一间八尺见方的小店，以卖炸糕谋生。他精工细作，选用上等江米作为面皮原料，采用天津特产的红小豆加上优质红糖炒。

0: 保质馅料。刚出锅的炸糕颜色金黄，外皮酥脆不梗，内里黏糯香甜。刘记炸糕生意日渐兴隆，因为炸糕店仅靠一条只有一米来宽的狭长胡同，耳朵眼胡同，耳朵眼炸糕的名号不胫而走，越叫越响。历经百余年时光，依然是天津人的心头好。然而2011年春天，经营不善的耳朵眼儿无奈之下挂牌转让股权。这一消息令朱小浩的父亲朱宝军十分痛心。
1: 看到老字号的没落，对于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人心里很痛心，就恨不得是一种情怀，想把它再次经营好。
0: 于是朱宝军果断收购并逐步增资，决心带领老字号走出困境。
1: 我们又把老的师傅就获过奖的这些个传承人聚集起来，耳朵眼的品牌如何焕发新的青春，一条路就是高档餐厅，让所有的人认识耳朵眼的品牌，不仅都是民间的餐厅，它还有清真宴的头等舱。我们定位于耳朵眼会馆，清真宴头等舱是更加有利于助力提升耳朵眼三个字的品牌。
0: 耳朵眼炸糕原是一种平民小吃，朱宝军却要打造一家高档餐厅耳朵眼会馆。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与轰动。
2: 耳朵眼改制以后呢，那么怎么样把耳朵眼做大做强，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当时在讨论过程中呢，大家是有不同意见的，甚至可以说认为把耳朵眼品牌做大能够获利的可能性呢那不是特别大。但是事实证明，推向到市场去以后，就是耳朵眼这样一个知名品牌它的文化力就足以支撑具有一定规模的一个餐饮店。这种传统商品的经营，保持传统特色扩大它的经营范围扩大它的市场占有能力方面，耳朵眼呢为我们树立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0: 耳朵眼的创新还不止于此，年轻的朱小浩从炸糕口味入手，为老字号发展探索新路径。
3: 耳朵眼有两个最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叫做面馅合一，口感上特点叫脆、香、黏、软、甜。刚做传承人的时候，我完全按照师傅的去做，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更多呢，我愿意多想一步，为什么是这样的？比如以前做炸糕都是发没发到位啊，就用嘴尝，这个指标呢比较主观。我们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调整和我们的创新，我们把过程中的很多的这个机理，我们做到了能够定量，每个批次出产的产品的标准都是接近统一的。
0: 朱小浩与天津商业大学研究团队携手，花费3年时间磨砺内功，完成糯米炸糕中发酵细菌鉴定与优势菌株筛选的研究课题，走出了炸糕稳定工艺的第一步，并投入数百万元成立检测公司，严控炸糕口感与品质。耳朵眼会馆复古典雅，金黄酥脆的炸糕依然是这里的招牌。
4: 我们的耳朵眼炸糕选用东北五常糯米和天津特有的小豆制作而成。
0: 金菜经典红烧牛尾是对传统的至高敬意，创新力作羊鲍鱼则是匠心独运的跨界融合。
5: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耳朵眼就特别契合了这个评判的标准。敬闻老字号适度创新，让人惊喜，这句话是黑珍珠给这个耳朵眼这会馆 的一个评语。
0: 会馆一侧，精心复原的耳朵眼胡同，宛如一条时光隧道，引领着每一位访客回溯百年，重访初心。耳朵眼儿，涅槃重生，用匠心守真味，以创新启未来，正在为文化传承与城市更新留下新的记忆。

0: 宝娟的锅是熊猫，
1: 是熊猫，
2: 是熊猫。
3: 熊猫因为很可爱，
4: 它们的眼睛小小的，它们也很胖。
2: 看到了可爱的熊猫叫哥哥，现在23岁了。
5: 大熊猫非常可爱的，在这一个柱子，为

0: 撒气，
1: 很厉害，用脚转，把我和我朋友转，惊心动魄的过程。
2: 这是我今天的新朋友莱安德罗，是一位小画家，然后今天来大家见识一下杨柳青年画。
3: 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拿冠军，更重要就是探索中国文化。
4: 来中国我看到了很多新的高楼大厦，在中国也还有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5: 转着圈这样把整个面去赶上。
6: very 好看。
7: 我体验的是年画，寓意着年年有余。我要带回去给我的奶奶。
1: 哦，就是这个裙子发现吗？
8: 这是我捡的大熊猫，我希望看看中国大熊猫。
9: 中国的山，中国的水，山山水水变小妹。
10: 现在我和一个中国人一起说话，别的国家的人一起说话，真是一个桥。九年前我站在这座桥的起点，今天我站在桥的中间，更加坚定地继续往前走。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5: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16: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13: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1次主任会议，岳云林主持。
2: 今天，天津生物制造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0: 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今天走进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立足财经学科特色，服务青年学子成长。
2: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本市2026年百校近百营活动启动。
0: 天津建立新就业群体学院。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12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9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听取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重点领域安全的改革情况汇报，审议关于促进滨海新区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天津市加快场景创新和应用工作方案，进一步部署推动我市有关改革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和有关市领导出席。
3: 会议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要坚定不移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策部署，深入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处处安全托底的责任感，采取长牙齿的制度措施，推动我市重点领域安全的改革渐行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化维护政治安全领域改革，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共建京津冀安全联防联控体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深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领域改革，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线上线下相结合，建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守住意识形态阵地。深化维护经济金融安全领域改革，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用足用好中央政策，多措并举增加综合财力，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强化监测预警，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深化科技安全领域改革，针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兴领域，推动科技治理标准化、规范化，完善政策法规和制度机制，守住科学伦理底线。深化安全生产领域改革，紧盯危化品、高层建筑、消防、人员密集场所等关键领域和部位，加强安全管理，增强应急救援能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深化公共安全领域改革，完善城市运行保障和应急管理体系，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深化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深入实施六治工程，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加大改革力度，促进滨海新区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处理好津城与滨城的关系，推动产城融合、植住平衡，形成联动发展的良性格局，处理好发展与民生的关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引导各类资金资源更多投向民生领域，谋划实施一批当前能出力、长远能管用的改革举措，营造近月远来的良好环境，处理好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兼顾群众所需和财力可能，综合考虑年度性和可持续性，项目化、清单化推进，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处理好治理与安全的关系，深入推进大城三管，

0: 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处理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运用市场手段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在盘活存量中做优民生增量，吸引更多优质的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资源向滨海新区汇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对标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扎实做好我市场景创新和应用工作。要坚持创新引领、改革推动、因地制宜、安全有序、系统推进融合发展，高效匹配供给侧和需求侧，创新体制机制，梳理好、配置好、调度好、利用好我市丰富的场景资源，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为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1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主持。会议决定是18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9月23号举行。
0: 主任会议建议，市18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学习贯彻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继续审议《天津市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天津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草案，审议《天津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天津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天津市文商旅融合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天津市数据条例》草案，《天津市畜牧条例》修订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的议程还有审议市政府关于提请审查批准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议市政府关于2025年度天津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天津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我市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刑罚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天津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天津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福宽、马顺清、赵飞、张庆恩、殷向杰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青就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说明。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就会议议题做了汇报。
1: 第14届中国工业生物技术创新大会在天津举行。会上，天津生物制造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0: 中国工业生物技术创新大会由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以及合成生物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联合主办。本届大会吸引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600多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生物制造、工业酶设计等主题进行交流。在本市未来产业发展15-5规划中，生物制造是重点布局的高成长赛道。目前，天津拥有包括工生所、天大、南大等在内的高校院所10多家，以及华西生物、瑞普生物等100多家企业，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会上，科技联合工信发改等6部门成立天津市生物制造产业联盟，涵盖137家单位，计划每月至少一次开展上下游技术对接、供需匹配等活动，并计划出台推动生物制造创新发展计划，从平台打造、成果转化应用等6个方面支持产业发展。
2: 我们会把整个生物制造产业链从前端的创新端到中间的去做工业酶啊，包括这种新的食品添加剂生产的这些企业，以及它的下游的应用方，把这些都串在一起，更好的去实现产业的转化的落地。
3: 宝坻区举行产业链供应链大会，共有20多个项目签约合作。
0: 宝坻区围绕三一重能、中天洁盛等链主企业的需求，通过线上线下调研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的相关公司，吸引了100多家企业参会。为了提升洽谈效率，现场组织召开高端装备、半导体

高铁等四场专题对接会。区内龙头企业三一重能天津工厂正在持续推动塔筒等零部件实现就近配套。宝坻区专门组织产业链上的20多家企业与三一重能展开专项

0: 专业的针对半导体行业的产业链上的上下游配套，总共来了有31家企业，增加我们上下游供应链的这种粘合度。
1: 这两天，由市委人才办和市人社局组织的组团式秋季招聘会走进清华大学。
2: 在天津滨海新区、武清、东丽、津南等区都有清华大学校友创办的企业。这次主办方也特别组织了吉豪、迅林、华源光电等在京的清华校友企业家来到招聘会现场进行宣讲和招聘。真真是清华大学材料学博士，2023年创办了天津迅林科技有限公司，专门研发应用于芯片等行业的玻璃基板。如今回到母校，除了向学弟学妹们介绍天津的就业创业经历外，也希望能招到一些有芯片开发相关研究经验的人才。这次招聘会上加了4个符合要求的学生微信，大伙儿也准备着一起来天津到企业看一看。
3: 清华本身在我们的材料等等化工系啊这些相关的专业本来就非常强，同时呢，清华的学生本身有非常强的应变和未来的持续的学习能力。天津还有全国一线或者说超一流的我们的教育、医疗等等的资源，然后也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做新的创业和落地生活。
2: 这次市人社部门提前与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对接，掌握硕博等高端人才求职意向，围绕清华大学优势学科，结合本市布局的12条重点产业链中的高端装备制造、集成电路等领域，筛选了54家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这次招聘团。像是天河计算机、天津先进技术研究院、阿童木机器人等带来高性能计算应用研发工程师、算法工程师等岗位。现场共有50多位硕士和博士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接下来也会安排有意向的学生到企业实地走访。
1: 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来看这里如何立足财经学科特色，服务青年学子成长。
2: 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建于1958年，现有馆藏纸质书籍160多万册，收藏着许多老一辈学者的私人藏书、手写教案和科研手稿，包括会计学奠基人李宝镇《会计史备课讲义》、统计学奠基人杨增武《手刻蜡板统计学教材》的原始手稿等。推进馆藏资料活化利用，图书馆将这些名家手稿、珍稀藏书、老旧期刊进行整理扫描，建立电子档案，便于学生们随时进行查阅。除了历史资料，图书馆还把国研网等65个财经类专业数据库接入校园网络，将最前沿的金融、证券市场等数据供师生们免费调取。为了完成毕业论文，新学期一开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研三学生李庆林就扎在了图书馆，借助数据库查阅相关信息，同时前往多家金融机构展开实地调研。
4: 在天才图书馆精准以及高效的检索，让我们的文献报告和调研就更加的扎实，它其实更像是我的外脑和智库。
2: 同时，图书馆还会常态化举办财经主题读书交流会、人工智能科研沙龙等特色活动，让文献资料更好服务师生科研。
5: 同学们在图书馆不只是读书，带给同学们的是一种能力和气质，守住传统文化传承的根脉，更有全国领先的经济管理类的数据库，使图书馆成为他们学术成长的核心竞争力。
6: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天津启动本年度百校近百营活动。
2: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天津警备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在解放军驻津某部训练场，来自全市的驻津部队官兵代表和10所中小学的学生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300人参加。部队官兵们进行了传统科目刺杀操演练。
7: 没有路，走着走着人就陷下去了。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郑三生的女儿郑瑞，把父辈亲历的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故事讲给学生们听。
8: 每一个人的长征路里面都有困难，学习他们的精神，从小要有这种信念，信仰坚定，去争取胜利。
2: 现场2026年度百校近百营活动也同步启动，全市10所中小学校与部队代表进行结对共建，将开展主题升国旗仪式、军事实训体验等多重活动。
9: 下一步啊，我们还将让这部队走进学校，学校的孩子们也走进部队，让同学们啊真正看一看这个火热的军营生活，培养呢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6: 今天妈祖文化与时代印记学术研讨会举行。

0: 今年是天津天后宫建成700年，为此南开区组织妈祖文化与时代印记系列活动，今天首场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开幕，吸引了国内外妈祖文化研究专家、知名学者、师生代表等100多人参加，现场冯骥才做主旨演讲。
1: 妈祖的内在的东西是什么？它不同于宗教，它是民间习俗，生活的本身当然是幸福的。妈祖的这些地方都是中国沿海的地区，它是跟海打交道的，跟大自然的力量打交道，那么你一定要有一种愿望，就是国泰民安。
0: 2009年，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学术交流环节，专家学者围绕妈祖的保护与传承等话题展开研讨，增进文化认同，凝聚团结力量。
2: 妈祖文化它是一个立体的，把我们中国不同地方的人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连接在一起，甚至我们一直延展到东南亚，加强了交往、交流、交融。
3: 第六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全球总决赛举行。
0: 今天下午，第六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全球总决赛举行，分为知识问答、互动游戏、关键词表达、故事创作四个环节，获得5大洲的第一名选手同台角逐，最终来自欧洲塞尔维亚的苏菲夺得全球总冠军。这两天参加第六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和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选手们，走访了天美艺术街区、霍元甲学校、天津中医药大学等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4: 天津建立新就业群体学院，服务大家提升学历和技能的需求。
0: 41岁的李敏来自河南，现在是一家外卖平台驿站的站长，也是北辰区新就业群体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大专毕业后干起了外卖，因为肯吃苦又好学，4年前成为驿站站长，负责片区外卖骑手的调度等工作。可想要在公司进一步晋升，有硬性学历要求，李敏一直想着用业余时间能上个专接本。可是大多数成人教育课程都集中在周末和晚上。
5: 我们这个工作像节假日、周六日，它是都是不休息的。到晚上的时候8点下班，还要去带孩子。咱这个学校正好是上网课，不忙的闲暇时间，然后可以去学习一段时间。
0: 李敏所说的学校就是新成立的新就业群体学院，是专门为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量身打造的专属学院。在北辰区，新就业群体人员有1.2万多名。结合前期调研中大家提出的学历晋升需求，北辰区委社会工作部等部门与北辰开放大学合作设立了这个学院，依托北辰开放大学办学资源，开设专科、本科层次学历教育，首批设置了行政管理等4个专业，大家登录开放大学的平台，线上就能学习，学满一定的学分并通过考试就能顺利毕业。本科学员可以申请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
6: 班主任老师还有这个任课教师呢，利用微信的班级群或者是腾讯视频，给予这些学生的线上辅导。如果学员有线下学习，周一到周五还有我们周六随时都可以来，我们所有的班主任或任课老师在这儿。
0: 目前新就业群体学院正在进行招生，即将开学。
7: 除了提升他们的学历，我们还根据他们的培训需求，给他们提供一些菜单式的精准培训，比如咱们的短视频制作、法律常识等等，进一步拓宽他们的职业道路。
4: 今天在天津元清指挥部帮助下，青海省新建立的拉面公共品牌在京落地。
0: 去年起，青海推出省级公共品牌青海家宴，对青海拉面统一标准，提升品质，推动青海特色农产品和文旅资源走向全国。今天品牌新店在滨海文化中心1层建成，店里也展示了青海省当地自然风光、高原特色农产品和金扎县拉面产业发展历程。七名来自青海的拉面师傅和服务员也会为市民们介绍当地文旅特色。滨海新区还计划盘活杭州道街的闲置楼宇，建立拉面培训服务中心。
8: 我们也是帮忙，就是说在整个新区，这是天津市给他选点培训了之后，能保证这个品质。
4: 今天新疆和田玉石文化节启幕。
0: 本次活动由天津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等多家单位共同主办，

0: 十八家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商户带来五万多件商品。现场，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带来特色歌舞表演。
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为咱们和田玉文化的一个传播搭建起来一个更好的桥梁。
2: 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举办2026至2027乐季首场音乐会。
0: 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由学院的教师团队组成，根据每场演出特点，会组织不同的老师进行排演。像本届音乐季首场表演，汇聚了中国、美国、韩国、新加坡、俄罗斯、匈牙利等国家的19位艺术家，涵盖弦乐、木管、铜管、竖琴、打击乐及钢琴等多个专业。演出的曲目《民歌集》将全球多个民族的旋律融汇在一起。同时，音乐季首场演出也是新成立的教师铜管五重奏第一次亮相，表演了安东尼·普洛格的铜管五重奏作品《四首素描》。天津茱莉亚学院2026至2027乐季将在校内及海内外等多地呈现超过200场音乐会。
2: 新西兰伊丽莎白女王学校师生来津，开启为期2天的参访活动。
0: 活动由团市委联合天津市侨联共同举办，来自新西兰伊丽莎白女王学校的30多名师生参观了金湾广场、青年发展促进中心等地，中外学生开展特色舞蹈、武术、非遗戏法等文化交流。师生们通过体验制作非遗漆扇与京剧脸谱，近距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2: 国际著名钢琴家格斯坦钢琴独奏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上演。
0: 本场《格斯坦诗篇与幻想》钢琴独奏音乐会由天津大剧院主办。音乐会上，美籍钢琴家格斯坦演奏了比特拉克14行诗以及港口酒馆音乐等曲目。钢琴家格斯坦把爵士乐的松弛灵动融入古典演奏中。格斯坦本次的中国巡演，天津是第一站，之后还会前往上海、广州、深圳等地进行演出。
3: 今天，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公益广告设计大赛启动。
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公益广告设计大赛由市文明办、市教委、市民政局等部门共同主办，设置平面、视频、音频、公益4个赛道，围绕量化家园、文明交通、优质服务、文明用语等方向，面向全社会征集参赛作品。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已经征集上来的23幅平面类优秀作品和部分视频类作品。
3: 来看一组简讯。
0: 作为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天津专场之一，一念独乐音乐会在冀州区独乐寺上演，表演者带来了大提琴和小提琴合奏，带领观众感受古今和民的意境。在前期宁河公交线路试点基础上，天津公交将607路等11条线路实行响应式停靠，若站点无乘客示意上车且车内乘客没有下车需求，将不再停靠，以此缩短乘客在途时间。丰富社区居民的生活，武清区东蒲洼街道举办公益活动，辖区居民可以把家里闲置的书籍、绘本等带过来，2到3本书可以换一包蔬菜，也增加了居民们的参与感。
2: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您也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今天终于和心心念念的参赛小伙伴们见面了，现在我们正在天津的地铁站里，刚刚下课，现在一起回家。
3: 我觉得中国的地铁非常现代，也很快，非常方便。
4: 我们是

0: 中国传统的月饼，我们一般在中秋节会吃。
1: 圆形代表团圆，
2: 好吃
3: 好吃。
0: 那下一次我去来跟旅游的时候是吧？
2: 我们社团自己设计的，你长按它就可以录下一句话。
4: 欢迎大家，我是王。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市区午后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8.9度，预计夜间云量继续增多，以阴天为主。北部的济州、保底和武清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当地居民要多加留意。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还会偏低1到3度。明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济州、保底、武清和宁河下午率先转阴，其他地区降雨最长将会持续到傍晚前后，提示您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21度之间。展望未来几天，21号京城天空晴朗，22号云量增多，逐渐转阴，23号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这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20到21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分散性阵雨，21到28摄氏度。滨海新区阴转分散性阵雨，21到26摄氏度。渤海海面阴转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

0: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 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氯正核酸，把碱砂僧氯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

0: 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1: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2: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3: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十五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三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5: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4: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7: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8: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9: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

0: 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1: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0: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1: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2: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4: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1: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5: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6: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

0: 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八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5: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6: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5: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

0: 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1: 朱熹的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0: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2: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

0: 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是。
1: 师长，
0: 指令可执行。
1: 师长，
2: 幺五九师从柳镇撤退了，您知道吗？
0: 我刚刚知道。
2: 为什么呀？谁的命令？
0: 能越过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军长，直接调动一个师，你觉得呢？
2: 委员长，
0: 我们也可以撤退了。
2: 我们也可以撤退？那八十七旅怎么办？现在电话打不通的。
3: 派传令兵通知。
2: 来不及，我们派一个团，至少掩护他们撤退吧。
0: 既然来不及，那就正好让他们掩护本师主力和大部队先行撤离，保证大部队的侧后安全。
3: 师长，我带人去吧。
0: 军长的命令是

이렇게 분위기가 급전이 나옵니다. 네. 지금 수사구나.

0: 孔二包，
1: 王排长，
0: 他娘的！

0: 谁找到你们了？
1: 你从哪个方向过来的？我经过了一个村子，那儿有个拱桥，上面全是尸体。我爬过尸体，我就找着你们了。朝堂子上。
0: 迷路了？
1: 没有，不是您说的吗？您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大嫂说我命大，我只要跟着你，炸弹就炸不着你。
0: 你是要归队？
1: 你想去哪儿，我去哪儿。
2: 好兄弟，仗义，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咱的。二包，
0: 哟，给队，
3: 是，
2: 出发。
3: 这刚才没摔着刃吧？
2: 都一下，早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1: 好兄弟，好兄弟，走着。
2: 七月五日，与子同袍。
1: 嗯，
3: 好啊，
1: 嗯。
0: 叶团长，
4: 有，
0: 带两个人去侦查一下镇子外围。
4: 是，跟我走。
0: 王排长，
4: 有，
0: 去看看镇子里边还有没有我们的友军。
4: 是，跟我来。
0: 注意观察。

0: 要不就是撤了。怎么样？报告旅长，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除了步兵，还有坦克。
1: 报告！
0: 旅长，我们来的路上都是日军，我们回不去了。
2: 就是上面，不光只是让幺五九师撤退，那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干，这样至少还可以给我们家里的弟兄们多争取一些撤退的时间。你们说好不好？
3: 好。
2: 鬼子打仗，永远是大炮轰完，坦克冲，坦克冲完步兵冲。所以，把他们放进来再打。谢参谋，
4: 有。
2: 带领15个人，
5: 在镇子的西部去布防。
4: 是。
6: 够了。
2: 叶连长，
7: 走！
2: 占领10个人，隐蔽在道路的两侧，专门对付坦克。
7: 是。
2: 手机手榴弹。好了吗？
7: 好了，
2: 好了，跟我来。王牌，
8: 有。
2: 负责从侧翼切断所有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联系。
7: 是。跟我来。
2: 命令所有人注意。 机枪占据制高点，构成交叉火力，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改我。
7: 是。

0: 防口准备，
1: 撞！

0: 还有多少战斗人员？
1: 报告旅长，都在这儿了。
0: 搜集弹药，鬼子马上还会再进攻，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3: 是。
2: 搜集弹药。
3: 是。
4: 是。
5: 万斯顿，堵住口边。

0: 好怎么样？小鸡蛋越来越多越好。是。小夫。有。带上我的培训和医书，和广元的师部，你最晚意识赶报告这的情况。快去。
1: 这是什么命令？
2: 是，旅长。
0: Oh.

0: Yine.
1: Yine horu.
2: Horu.都不怪人亲生了，
1: 他们都是爷们儿，你也是。
2: 我不会是，都他没了。
3: 让，我背着你，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 二宝，我这死在这儿，
3: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 把这把佩剑带到南京义和路99号，转交给我父亲张汝贤，告诉他儿子张云奎。心中了，重复一遍我们刚说的话。
3: 南京颐和路99号，张汝贤，
1: 发誓。
3: 我曾经没有爹妈，我拿我媳妇发誓，我要是送不到，他就跟了别人。
0: 为什么没有去死啊，日常？
1: 别哭，
4: 哥
1: 俩，我养你，你好好在外面吧，别回头，你知道，这是命令。走。二宝，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Ugh.

0: 月明，你一定会为中国人在战斗中的付出而流泪，但妈妈必须把真实的历史讲给你。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扭转战争的被动，由于国民政府在战略层面的致命缺失和指挥体系的极度混乱，这样的牺牲一次又一次出现，虽然给了日军以有力的抵抗和相当的消耗，但最终却丢掉了松鹤。妈妈也要到好多年以后才能理解这场战争的本质，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输，我们又如何去赢。
1: 哎呀，劳驾问一下，这是哪儿啊？
2: 我们也不知道。
1: 谢谢啊。

0: 老人家，请问您知道这是哪儿吗？
1: 这是无锡地界。
0: 无锡？那您知道武汉怎么去吗？
1: 武汉呢？走那边，那边去太仓港，有到武汉的船。
0: 那南京呢？
1: 南京啊，往这边，去火车站就是南京方向。小兄弟，渴了吧？喝点水。
0: 谢谢。谢谢你，谢谢老人家。

南京我肯定是要去的，但是我肯定要先去趟武汉，我得先找着我们家小玉儿，然后我再去南京，我再给你们送件，行吗？

皇上，你真跟着我呀？我就是条小爬虫，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得去武汉。

0: 太爷，太太，太爷，
1: 新战报呢？
0: 新战报还没出来，我在路上看到廖副市长了。
1: 廖丰年回南京了。啊，
2: 那爹，那是不是云奎也回来了？
1: 我去问他。
3: 更衣。
0: 好。

0: 刘嫂，哎，廖凤年回南京了，那云奎也应该回来了哦。少爷
1: 要回来啦！哎呦，太好嘞！
0: 高好吃鸭血粉丝汤，
1: 是我做的那批吗？
0: 不是你，还有谁啊？你看看这，曲里拐弯，粗细也都不一样，丑死了！
1: 挺好的呀，我来，
0: 当心身子啊！

0: 说你啊，你的手啊就是绣花写字的手，这些活啊还是得我来做。
1: 哎呦，酸浆酸浆，跟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记不住，那倒缸了，你看都粘在一起了。
2: 拉开不就好了，我觉得蛮好的呀。
1: 老辈人的话还是要听的，这是我姥姥教给我的方法，这一下锅全都粘在一起一坨。
2: 那你煮一煮不就散开了吗？再说了，你喜不喜欢有什么大情的，云奎喜欢就好。
1: 哦，哎呦，作死了，谁让你进来，快快快快快出去出去。
2: 刘嫂，锅贴还有剩吗？
1: 有的，
2: 去装一点。
1: 啊，你出去等，我去给你拿啊。
3: 我不是要饭的。
1: 哎，你说什么？
3: 我是来给我们张旅长报信儿的。
2: 87里。
3: 对，87里。
1: 我们少爷是你们旅长，这是你们旅长夫人。
3: 夫人好。
2: 你来，云奎呢？他没回来。
3: 张老太爷在家吗？我们旅长吩咐过，只能跟太爷讲。
2: 太爷出去了，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1: 对呀，一样的。
3: 不行，这是命令。只能跟太爷说。
2: 好，刘嫂，去做点热食。
1: 哎，你等等啊，
2: 来碗粉丝汤啊。哎，
1: 好，晓得了。
2: 小兄弟，别在外头站着了，进屋休息一下。你跟我过来。
3: 夫人，我就不进屋了，我就在院里等。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4: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我发起，
1: 很厉害，
2: 用脚转把我和我朋友转，惊心动魄的过程。
3: 这是我今天的新朋友莱安德罗，是一位小画家，然后今天来带他见识一下杨柳青年画。
4: 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拿冠军，更重要就是探索中国文化。
5: 来中国我看到了很多新的高楼大厦，在中国也还有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6: 转着圈这样把整个面去站上。
7: very 好看。
8: 我体验的这个是年画，寓意着年年有余。我要带回去给我的奶奶。
7: 哦，做了这个裙子，发现吗？
9: 这是我捡的大熊猫，我希望看看中国大熊猫。
10: 中国的山，中国的水，山山水水天是有命。
11: 现在我和一个中国人一起说话，别的国家的人一起说话，真是一个桥。9年前我站在这座桥的起点，今天我站在桥的中间，更加坚定地继续往前走。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来了？
14: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来了？
1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来了？
1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你他妈混蛋、笨蛋，你帮软蛋！
1: 哎，你别叫了，世伯在屋里呢。
0: 是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
1: 哎。

0: 丰田啊，
1: 世伯啊，
0: 哟，世伯驾到，
1: 您老身子骨可硬了
2: 啊！
1: 哎，倒茶。
2: 丰田啊，冒昧了。
1: 嗨，您说什么呢？我呀，也是昨天大半夜刚到，今儿一早又去军营里办公事。
2: 云奎。没出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啊？哎呀，只是前方啊，打仗打得比较激烈，通讯经常中断，我们也在等他最新的战报呢。
2: 孙师长回来了，丰田啊，咱们是多年的世交了，云奎有什么意外，你要如实相告啊。
1: 师伯，您坐着说话。
3: 您上座。
2: 我的棺材呀，早就准备好了。我想过了，如果这次云奎壮烈殉国，那就让他先用，我撑得住。
1: 师伯，您别多想，一有消息我马上向您汇报。
2: 前几天他来信说，镇守白家宅。
1: 对，
2: 可是，你看，这大厂都丢了，
1: 那。
2: 他的阵地是不是也丢了呀？

0: 八十七旅，非常英勇，全旅全部壮烈殉国。
1: 但是，还没有找到云奎的遗体。什么意思啊？上峰的意思呢，是死守阵地，可云奎和五十多个兄弟不在阵地上，所以找不到他们，不好下结论。结论？什么结论啊？啊？你们的意思是？ 是他临阵脱逃。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这么说，云奎还有一线生机，那可是阵地丢了，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0: 您请喝茶。
1: 我相信云奎，你也相信，对吧？

0: 我相信云鹤，我相信。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说话呀！
2: 都是混蛋，笨蛋，一帮软蛋，一个个的，没一个管用的。是受伤了吗？ 伤得重不重？现在在哪家医院？

0: 你们都回来了吗？
1: 哎呦，有什么你就跟夫人说吧，别卖关子了，你都急死我们了。
2: 君君如山，你懂不懂？

够吗？不够的话，让刘嫂再去煮一点。够了，夫人。那夫人，我们旅长的死命令，就是只能跟太爷说。你们要不告诉我太爷在哪儿，我找他去。再不行，我到半道我拦他去也行。算了，我晚上再来吧。

0: 还没信教，你叫什么名字？我是旅长的秦务伦，把你们旅长的命令告诉我，要一字不差的。
1: 我和旅长说，把这个剑送到南京颐和路99号。交给我的父亲张汝贤，禀他老人家，我为国尽忠了，一个字都不带差的，只是远了。

0: 辛苦你了，万福兄弟。有一件事儿，我想拜托你。老太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只是你别告诉他，我来跟他讲。不，
1: 不行，夫人。
2: 我是发过毒誓，我必须要把这个剑亲手交给。太太，太爷回来了。
3: 太爷，
2: 我这
3: 回来，你给我找点没有药、饭药的，人家家里的，我上前院给你拿吃的。
2: 林娇啊，
0: 爹回来了，
2: 见到廖福年了。 云奎还在前线，他打得很好，只是最新战报呢还没有出来，要等等消息啊。
4: 出去！
2: 哎，出去！站住！过来。

0: 生这些人，我们旅长战死的时候，你就在身边。好，你把你旅长战死的情景一五一十，一个字不漏地告诉我。你不要怕，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就怎么跟廖副市长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说啊，
1: 世伯，您别着急。小兄弟，实话实说，就说那些你亲眼看到的。
2: 我们前线太惨了，敌人的炮火太厉害了，他们白天炸完，晚上炸，晚上炸完，白天炸，我们那战壕里都是水，我们就一整天一整天的泡在那个水里边。
0: 你说张云奎？
2: 哦，是，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神了，他命令他的手下用迫击炮，用机枪，
1: 机枪巢，
2: 对，机枪巢，还有手榴弹，去打敌人的那个波波阵，
1: 博士阵，
2: 对对对，博士阵，反正把鬼子是打退了一批又一批，那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料事如神，跟诸葛亮似的。
0: 你看，云奎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1: 是。
0: 你接着讲。
2: 嗯。反正就是我们白家宅打得特别不容易，我记得那天是中秋的晚上，我们阵地上就还剩400多个兄弟，旅长说上峰要求我们再守3天，可是这一天

死一半的兄弟，这人不够死三天的呀。我们早就听说柳镇那边会有援军来接应我们，可是三天又三天，我们都没等来援军的影子。旅长就说那我们就去接应援军，可是我们又不能离开阵地呀，跟师部联系的电话线也断了，大家就争个不停，我们旅长也是上火到不行。我就给我们旅长做了菱角月饼，虽然我们

0: 我们是自己的，我们没有全都哪来的后头啊？
1: 那没有全都哪来的后头啊？哎，
0: 你说，就是那天夜里，旅长巡夜，我陪着旅长给大家伙发月饼，可是走着走着，旅长突然就停下来了，他对兄弟们说：“兄弟们，这是我们自己构筑的阵地，我们要自己守，绝不下来。”其实吧，这话是死掉的王排长说的话。我当时也不明白啊，为什么旅长要说王排长说的话。
2: 后来，这王排长说什么不重要，你们旅长说了什么？
3: 是啊。
0: 哦，我对，我们旅长说，兄弟们，我绝不能让你们再白白牺牲了。说完，我们旅长就带着50个人组成的敢死队出发了。
2: 这么说，你们去了柳镇？啊，
0: 我们旅长本来照顾我，说不让我去，放我回家。你能走吗？我不能，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我主动参加了敢死队，我要跟他们一起在一天一夜之内把援军给带回来。
4: 你们是不是想问问我为什么要留下来？我为什么不走啊？
0: 我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我跟87旅的兄弟们一起浴血奋战过。你们不知道我们白家宅打得有多惨烈、多猛。那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快门机啪啪啪啪啪，还有那手榴弹轰轰轰。尤其是我们旅长拿着那迫击炮出的那冲锋的鬼子，就一发、两发、三发，轰哗咚砰。
4: 阵地都安静了，我们赢了。
5: 你喝点水。哎，
3: 你听听，这就真实的战况。
2: 白家宅发生了什么，我很清楚。你们什么时候到柳镇的？
4: 报告长官，
6: 我们第二天一早嘛，就到了柳镇。可是我们到柳镇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我们连159师的毛都没见着。我们一帮蠢蛋，紧赶慢赶赶到柳镇，到了才知道那些人早就跑了。旅长说：“那我们赶紧撤回白家宅吧。”话还没说完，这个时候鬼子的大部队就都上来了。我们旅长说：“这儿攻势好，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就在这儿杀敌，我们就在这儿死，兄弟们要死都死在一处。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看着他们死了。可是我旅长又说，你得活下去，你要是能活下来，就要替我们旅传一个美名，就说中国的军人到死，脸都是冲着阵地前面的，没有一个往后撤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天，我们就从早上一直打到了后晌，我就真的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死。谢他们，赵副官，
7: 黄瞎子。
0: 秀，
7: 爹的，还有旅长，
0: 他们就真的一个个的都死在我眼前，我到现在做梦都是他们的脸。

0: 兄弟，你是我儿女的好同胞。太爷，我是旅长的兵，哪怕旅长牺牲了，我也是他的兵。对，你永远是他的兵，永远是他的同胞。你，
1: 师伯，此事事关重大，我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0: 丰年啊，你我的关系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云奎的身后名全靠你了。
1: 师伯，我跟云奎情同手足，此事事关重大，我责无旁贷。
0: 拜托了，
1: 师伯，您老节哀，早点回去休息，我马上起草报告。
0: 小兄弟，咱们走。
1: 等等，他留下。

0: 正恩，咱们去哪儿啊？军营。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孔二包。
1: 什么时候当的兵？当兵多久？
2: 在此一战，
0: 成恩，说实话吗？我是8月13号被抓的俘。长官，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说看着他们一个个去死，我以为他说的是气话，让我没想到，没想到我就真的看着他们一个个去死了。长官，我们旅长说过他要我活着，但是我没想到他用他的命换了我的命。
1: 长官，你见着你们旅长失手了吗？
0: 啊，
1: 你亲眼见到了吗？
0: 他让我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就被炸了。

0: 咱去哪儿啊，啊
1: 拿着。
0: 啥意思啊，长官？
1: 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别见面了。
0: 为啥呀？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呢吗？
1: 你是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长官？
1: 你就是个逃兵，我现在就能毙了你。
0: 我没逃，是我们旅长让我走的，我当着我们太爷面，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吗？你不能当着。

就放这儿吧，能不能活，就看他的造化了。

0: 耽搁了这么久，哪个鬼送来的？
1: 不知道，人在门口了，连个担架都没有。

0: 爹，我心里不踏实。万福这么晚了都没回来，廖丰年留下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哦，是这样的，廖丰年既然答应了，他一定会尽力去给办的。

0: 快！够了，
1: 成功。
2: 武汉收票了，
3: 收票了，收票了。
4: 七旅莫万福，

0: 这孩子以后怎么办？你娇，你以后怎么办？
1: 嫂子，你别哭了，你再哭，我也要忍不住了。
2: 梁凤年，你出来，你就来了很久了。
3: 啊，弟妹来了。
1: 傅大哥，昨天那个兵，你领他去见你们长官了吗？
3: 见了。
1: 那上边怎么说呀？
3: 没有明确的答复。
1: 什么意思啊？
3: 这件事呢，说起来比较复杂。来，弟妹，你坐。上边呢，没有明确的态度，我呢，也不好说什么。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什么心理准备？
3: 就是我们这个混蛋的规矩啊，就是人死在阵地上，就是殉国；没死在阵地上，就是擅离职守。
1: 擅离职守？你们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师长、军长就是这么给云奎定性的。你们是想让他来替你们背黑锅？那个兵呢？你把那个兵交给我，我带他去见你们长官，我去跟他们说。
3: 你去找谁都没用啊。我找也找了，吵也吵了，我跟我们军长、师长都吵翻了，对云奎这件事没有丝毫的帮助。淞沪战役打成这个样子，上到委员长，下到战区司令，师长、军长哪个没责任呢？这个时候去云奎的事，于事无补。
4: 南京现在也岌岌可危了，不像报上说的那样。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身体、那个脾气，听我去忠告，能尽早离开南京。就尽早离开。

0: 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我们要在这里，我一定替云奎翻案。这辈子我一定替云奎翻案。翻案？这事已经定性了。那个兵在哪儿？他说好了，昨天要回我们家的，我们等了一个晚上没有等到他。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 大哥，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跟云奎结婚的时候，是你当的我们证婚人。我们也说好了，等孩子出生以后，是要管你跟嫂子叫一声干爹干妈的。那个兵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他不人不鬼的一步步走到南京，就是为了把云奎的剑亲手交到我的手上。 他是云奎的兵，那就是我丁玉娇的兄弟。姚大哥，你也是云奎的至交，你们是同袍，过命的兄弟。于公于私，你也应该告诉我那个兵，他在哪儿。姚凤年，你说呀。
1: 李梅，我这么跟你说，有人希望这个兵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0: 这杀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为了推诿你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们要把光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你们是一群什么人呢？这是什么军队？这是什么国家呀？
1: 的世纪现在还在打仗，你过来！他的尸体还在大场，尸骨未寒，你敢不敢冲着大场的方向喊一声张云奎？你敢不敢冲着大场的方向喊一声马喜奇？人我放了，从叶向文走的，应该离开南京了。
2: 什么？先生你好，看到木剑，你能捐一点吗？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3: 你看，先生，你看，日客人的预告，先生。哎。
2: 秀汉，嗯，海草的也没有，汤姆根本没票，票啊，让黄牛买走了。哎，大哥，黄牛是啥呀？就是卖高价票的呀。
3: 那他们多少钱一张票啊？
2: 嗯，
3: 这是多少？一条小黄鱼啊？
2: 啥？一根金条一张票？疯了吗？他们？
4: 你们说客舱的票就货舱的票都被炒上天了，你看看，都是拖家带口去武汉逃难的。抗战
5: 募捐，了解一下。等一下，抗战募捐 ，Excuse me, do you guys want to donate anything for the war? Thank you so much. God bless you. Have a nice day.
2: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 那也要30块啊！
3: 30块，嗯，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即将播出群英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英会。
4: 我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3: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4: 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哦，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撸网贷。
3: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5: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4: 哎，需要一把。我去拿，我去拿。
5: 不，
4: 你身体不好，我去拿。
5: 我拿，
4: 你让我拿吧。你
3: 群英会与您相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蓝蓝？哎，
2: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蓝蓝？哎，哇！蓝蓝，亲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蓝蓝？哎，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各位好朋友啊，欢迎演员郭金杰，欢迎。欢迎情感导师莎娜，欢迎。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消防员尹浩文，欢迎。好，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首先啊，先问问金杰哥和莎娜一个问题啊，这个好像现在你们二位也都入局这个短视频了啊。当时是什么样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好玩吗？还是说也要赶上这个东风啊？
2: 你先说，我听听你咋说。
3: 你哪年开始做的短视频？
2: 我最早应该是2017年。
3: 你这么早啊？
2: 最早的时候是2017年，然后后来就不玩了，然后就是今年又开始做了。
3: 那今年为啥又开始做了？
2: 因为没有戏拍了，然后
3: 这么实在吗？
1: 我看你这个短视频也挺费师傅的，是吧？
2: 那个当时挺坑师傅，
1: 挺坑师傅的。
4: 今天500，明天500，算上今天，一共要几回了？
5: 4回。
4: 四回一共多少钱？
5: 2000。
4: 您记住了啊，我就还欠您98000。
3: 策划新的系列，我也可以策划坑师傅的哈，
2: 就必须得坑师傅。
3: 对，
2: 我跟你说，做短视频
3: 这个就能火，对吧？
2: 你要不坑师傅，你就相当于没做短视频。哎，
1: 行，
2: 你师傅是？哎，
1: 马上就奔着我来了，是吧？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3: 是不是借师傅10万块钱？
2: 我不止。
3: 你师傅都给借是吧？
2: 不止。
3: 我师傅一毛不拔。
2: 不能。
1: 那个啥，
2: 但是你没好好借。
1: 我觉得作为师傅，我有责任告诉你啊，你要是想要10万块钱，你拜他师傅，要回10万块钱咱俩分啊，出门了。这个莎娜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短视频啊？
3: 我是应该2019年和2020年那个时候开始，因为配合那个节目嘛，就是做一些情感的短视频啊之类的。
1: 是不是会有一种数据焦虑在里边？
2: 就会呢，
1: 这个数据不好，我必须要把它做好。
2: 当你玩进去时的之后，你每天啊一会儿掏出手机来看看，一会儿看看数据涨没涨，正常不正常？
1: 对，其实可能多这几个人，关注、评论、点赞，其实对你的生活短时期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2: 对。
1: 但是你好像就每天就会要不停的看。
2: 对。
1: 莎娜会有这种数据焦虑吗？
3: 我还真没有，我不太关注，就是我基本上固定的就是一天一条这样的，因为我是属于口播类型的，所以我不太关注那个数据，我倒是比较关注大家的评论。
1: 那这个平时做直播最好的数据是什么数据？
3: 同时实时在线2万人以上吧。
1: 2万人以上就非常不容易了啊。
3: 对，
1: 其实我觉得做短视频，大家一方面啊可能会有这种数据焦虑，另一方面也确实今天作为我们做短视频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有很多人啊在争抢我们的流量，而且他还非常有竞争力啊。这个来吧小尹，这个跟大家说说你现在有多少粉丝了？
6: 我们现在天津消防，全网是2000多万，
1: 两千多万，
6: 抖音平台是600多万。
1: 你做过的短视频观看数量最高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
6: 观看数量最高的，可能之前采访小孩吧，数据得大几十万点赞了。
1: 点赞就大几十万，
6: 点赞大几十万啊！
1: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给我们也带来很大的压力啊。那今天二位面对像小尹这样的啊，虽然很年轻，但是流量非常大的这种短视频的博主，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取经的地方吗？
2: 有啊，
3: 你先来，
6: 郭老师说，
2: 你跟我们争这干嘛呀？
6: 谁

0: 们在正能量这种，他们点非常好，嗯，
1: 对，
0: 有好多点都特别吸引人，
1: 嗯，我觉得我们还是与时俱进，嗯，就不知道你们刷不刷每天看那个什么挑战榜啊、热搜榜，哦，有一些东西真的就是可以去试一试，因为有很多官方流量扶持。
2: 这个其实说到做短视频的这个压力，我觉得小隐身的压力应该是更大的，因为你不单单是一个流量的问题，我觉得你身上还背负着更多的责任。
1: 对，因为我们做视频，嗯，不能说今儿想发什么就发什么，嗯，我们的有个宗旨就是所有的视频不能离开主责主业，嗯，就必须得跟消防或者安全知识沾边。
2: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光看着小隐做短视频非常成功啊，他身上也背负着不一样的责任和压力。我们今天啊为什么要聊这些呢？其实我们今天要请到这位嘉宾啊，和小隐是一样的啊，也是同样的一位大家非常关注的网络博主啊，他的这个账号也不能博眼球，不能蹭热点，不能出错，同样肩负着宣传、科普、普法的这样一个作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天津市公安局政治部民警，也是拥有全网1000万粉丝的网络红人啊，有请于喜山警官，掌声有请。欢迎欢迎于警官啊，欢迎欢迎。
3: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山吗？因为我的名字有山，而且叫喜山。我的父母希望我从小像喜马拉雅山一样，拥有宽广的胸怀和坚毅的品质。
4: 我知道你名字的寓意很好，但是今天是来给我们巡山的。
3: 哦，对不起，我跑题了。
5: 警察兵好，警察兵好。
6: 干我们这行的，就是要天天和警察打交道。哦。我说的是我叫二喜。入警第一天起，我就想着破大案立大功。那时的我看谁都是行走的二等功。
2: 好，这个于喜山警官啊，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会比较陌生啊，嗯，你在网络上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1: 我叫二喜警官。
2: 二喜警官啊，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呢？
1: 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幽默啊，因为我是东北人，嗯，啊，比较喜庆，嗯，而且我的名字里呢又有喜，
2: 有喜，
1: 我叫于喜山，嗯，所以双倍的喜叫二喜，嗯。
2: 哎，那这个以二喜警官的身份跟我们天津卫视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嗯，好吧？
1: 大家好，我是二喜警官于喜山，走遍天下都不怕，不仅要学数理化，更要学习反电诈。
2: 这非常好，这就是小隐说主责主业啊。这个你们平时跟小隐熟吗？哎呀，
1: 太熟了，
2: 太熟了是吧？
1: 一周能见八次，
2: 一周能见八次。那这样吧，小隐你也到台上来，好吧？
1: 好好好，
2: 咱们一块儿来聊，好吧？
1: 行行行，没问题。
2: 欢迎两位啊，哎。这个问问二喜警官和小隐啊，嗯，当初你们做的这也叫政务号是吧？
1: 政务啊，
2: 当初做这个号的时候是自己的一个想法，还是说领导给安排的任务？
1: 其实是跟我有一次出警有关系。嗯，当时呢，我出了一个警，是一位阿姨，啊，她接到了一个冒充公检法的一个诈骗。哦，到了现场之后，嗯，她不相信我们是警察，嗯，而相信电话里这是个警察。哦，我们怎么劝她都不相信啊。嗯，最后呢，没招了，我们就把这手机抢过来，给她电话挂断了，嗯，及时阻止了这些诈骗。所以当时我在想啊，与其他被骗了我们去给他挽回财产，那不如我们从源头，从他的思想源头就入手，嗯，哎，反诈骗。所以呢，一开始呢，我在2015年就开始逐渐做微博，开始做普法的直播，普法视频。嗯，
2: 也就是说其实一个原点还是要让老百姓更少的来受骗啊。
7: 对对对。
2: 那这个小隐当时是怎样一个初衷开始做这个账号的呢？
1: 其实我们这个天津消防这个账号本身就是很早之前就一直在更新，后来也是需要说与时俱进，做一些短视频啊或者出镜的直播什么的。正好我也是学新闻类的，然后就说你来吧，你长得那么帅。我说对，这确实是，我勉为其难吧。我说那就我吧，只能是我了啊，我就来做，我就来做了，做了一做。没想到呢，确实大家很喜欢，就是天津人，就是跟这个消防员的这个反差，因为我们可能嘴比较贫心一点，但是老百姓呢，他又不反感，而且不仅能不反感，还能不让话掉地上，能接两句。嗯，慢慢的就变成了天津消防是一个，喜欢爱挖坑啊，就是类似于这种词儿就出来了，就做起来，热度就有了。
2: 对，
1: 是政务号里比较另类的一个账号。
2: 就是其实有一个身份上的一个小反差。
1: 哎，对。
2: 但其实本质上还是要给大家宣传消防知识啊。
1: 哎，对对，主责主业还是
2: 主责主业，没错啊。那这个从零到千万粉丝，包括这个小隐啊，也是你们这个账号也是2000多万粉丝，对吧？什么时候涨粉是最快？
1: 我是有几个阶段，就刚刚始入驻这个抖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主要发一些科普的视频，口播，这个时候涨得比较快。然后呢，包括前不久呢，我来拍很多短剧，包括10警察节啊、清明啊、禁毒、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等等，这类剧情的视频。

0: 那可能大家比较喜欢看啊，短剧类的。
1: 妈，您看，您儿子终于立功了。
2: 儿子，我为你骄傲。可是妈妈，希望你能平安的回来。我知道。

0: даму у та.
1: 不是你有病！
2: 先给你介绍女朋友，谈得好好的，
1: 马上
2: 突然就
1: 扔个垃圾。
2: 哎，你怎么跟这帮人混一起呢？
3: 卧底贩毒团伙要牺牲很多，你能行吗？
1: 能行，缉毒警察不就干这些吗？
4: 这个观看量最高的这个视频有多少观看量？
5: 我曾经打破个记录，连续五条破了5亿的播放量，
4: 5条5亿，
5: 每条1亿，连续5亿。哦，
6: 那小娜也相当厉害，
5: 然后再也没打破这个记录了。
4: 是这个5亿，真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关注度比世界杯都不低啊。嗯，你们这个涨粉很快啊，这可能郭金杰听了之后心里就不太高兴，因为郭金杰
7: 也没什么不高兴，就是气氛
4: 啊，就是气氛。因为郭金杰涨粉没你们快啊，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个想法，他觉得你们这个政务号，你们有这个政府做背书，所以你们涨粉肯定快，这是你们的一个优势吗？
5: 其实是有这个优势在的，因为我们穿警服去科普是有权威性的。可能正常的穿一个便装去做一个普法视频，没有我们这样有权威性。
4: 对，
5: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加持。哦，
4: 哎，那这个二位啊，应该说在网络上非常火，现在可能是生活当中也很多人会说，哎，这是二级警官，这是啊浩文，会不会也会有一种额外的压力？
5: 也会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地铁，然后那次下班可能比较晚，然后也确实很累了，我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呀，二级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呀？”所以我再次出门之后就会收拾得比较利索了，
6: 不像包袱。哎，
4: 那这个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之后，虽然有压力啊，但是有没有会因为哪一次的偶遇或者哪一条评论，觉得哎这一切做的又都是非常值得？哎，
5: 这真的有，有一条私信特别好，他说。喜哥，我是从初中就看你的视频啊，我现在呢，这个看了你的视频之后呢，我考上了警校，现在呢，我终于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了。我看到这条私信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一个孩子看了你的视频，改变他的梦想，改变他的人生，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所以我觉得这个私信很温暖，
4: 真的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啊。当然这种事儿也不是谁都没有，对不对？当年我也有粉丝给我发私信说，那个我当年就特别爱听您在大学里的相声，所以我立志要考南开大学。
7: 我以为励志要说相声，
8: 让别人讲出来这事儿，
4: 是啊，
8: 我们并不感兴趣
4: 啊，是啊，你们爱听不听啊？这个小尹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感动？
6: 也有啊。官方我们有粉丝群，后来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私信，就是大概他在讲他以前是一个非常自闭，然后非常忧郁，不愿意跟外界人交流的一个人，然后慢慢他在网络上通过这个粉丝群，通过我们这些作品，他有很多聊得来的网络的朋友，他慢慢走出来了。直到有一次我在外边直播，他亲自来了，带了一个他画的画，然后我就觉得啊，他一定是从自己的那种封闭的空间他迈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就是有一个粉丝他说，我们家会把你们的直播投屏在我们家电视上，当一个综艺节目娱乐节目来看。
4: 原来是我们群英会节目的竞争对手。
6: 我们一般现在避开那个
5: 黄俊江。
4: 但其实真的是虽然很辛苦，但是看到这些个回复，这些个私信，可能也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满足。
6: 对，会有会有。
4: 你看刚刚说到啊，做这个短视频，作为你们政务号要立足于这个主业啊，但是可能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有时这种说教啊会爹味儿很重，可能很多年轻人会不喜欢，是吧？你们是怎么兼顾这种这个科普的严肃性和这个平时短视频这个趣味性的呢？
5: 其实我们也会发一些时下比较流行的话题，比如说杀猪盘，比如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崩老头。
4: 崩老头
5: 啊，对，
4: 我们电视机前啊可能老年朋友比较多啊，包括像刘钊老师也是快50的人了，
8: 他就是
4: 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
8: 没说话啊，
4: 什么叫崩老头，你可以以刘钊为例，是吧？
5: 这个老头啊不是代表很老的意思啊，那可能80、90后是他这个老头的范围，但是呢他每次要的钱不多啊，比如说要10块20块的，说哥哥我想喝奶茶，给他转了10块，哥哥想吃饭，转了30，就这样的形式。
7: 警官，我问一句，那孩子都多大呀？
5: 都基本都是00后，
7: 00后管我叫大哥，
5: 叫
6: 大爷，
5: 大爷，
7: 哥哥，
4: 你不在那老头的范围之内，
8: 你就演那个，就让人骗这个。
7: 我干嘛还演呀？我就是，
6: 还是买个包。
4: 对，就是，总之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个钱也不多，但其实这也是一种现在一种诈骗的一种行为。
5: 没错，
4: 小尹平时在科普当中。 怎么兼顾这个严肃性和趣味性的？
6: 我们一般不兼顾严肃性的，大家喜欢我们这个账号还是觉得比较有趣，大家可能看个乐，但是我把知识点记到了，就
4: 内容是严肃的，但是传播的手段和形式是轻松的。
7: 之前都已经探到我们取笑去了，
4: 是吗？
7: 对，
6: 去过他们取笑。哦，
4: 取笑发现什么安全隐患了吗？
6: 那个太多了，都是自爆的，都不用我们说话。
4: 就你们那些易燃易爆的板儿啊，都把它拾起来吧。那这个说到这个做政务号啊，你们最关心的是怕流量低，还是说怕什么呢？
5: 其实，如果说没有流量焦虑啊，那也是假的。但是呢，我们领导跟我们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看这条视频啊，这个普法反诈视频，有5个人点了，就5个人受益了，50个人看了，他就知道这种诈骗了。
4: 对，
5: 所以流量峰值它总会过去的。
4: 对，
5: 但是这个反诈知识呢，会永远记住我们心间的。
4: 这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其实这份工作。”每传递一个人，可能就会少一个机会
9: 啊，少一个家庭被毁。
4: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哎，那这个刚刚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你们真实的帮到某一位，他因为看了你的视频，可能就避免了一次上当受骗，或者说，少了一次火灾的损失，有过这样的？
5: 这个比较多。前不久吧，因为关注我账号的可能粉丝年龄偏低一点，可能都是学生啊，尤其是中小学生比较多一点啊。有一个诈骗，就是他说，哎，二喜哥，我加了一个粉丝群，从粉丝群呢，我加入了某个明星，这个明星加了之后呢，他会给你发一个律师函，这律师说你涉嫌侵犯这个明星隐私权了，我现在要对你进行抓捕。这孩子不知道啊，我们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科普啊，就好多大量的私信我，他说哥还好看了你这条视频了，我刚加上这个明星，然后这个律师函通缉令都给我发过来了，就是吓唬小孩啊，让他去拿大人的手机去进行转账操作，
4: 所以这个未成年人更要注意啊。哎，这个小尹有过这个类似的案例吗？
6: 也有。其实我们通过我们的宣传，一个是教给他们能自己自主查找家里的这个所谓的火灾隐患，还有就是家中常备一些灭火设施啊，到时候真用上了也有。还有什么电动自行车的其实很多，就是说家里人尤其是老人喜欢把电动自行车推家里
4: 了，
6: 就在家里充电，然后也是有这种私信说那个通过我们了解到这个就很危险，也劝家里老人就去外边了，后来真有一天说是他那个车起火了，就在充电过程中自燃了，说这避免了一场灾难，然后如果在家里这个发生了这个，那就对吧，这个楼可能就烧起来了，
4: 是的所以其实真的是防患于未然啊，这个宣传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这样吧，刚刚啊二位都说了很多啊，在这个网上对大家进行的宣传和教育，这个二位也可以给大家出一些个案例的题，看看我们的相声演员们会不会上当，同时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好不好？
5: 好，
6: 可以。
4: 这个二喜警官先来，好吧？
5: 行，好。首先问各位老师一个问题啊，说现在有一个阿姨寻求您的帮助，咱帮助吗？
7: 不帮，
4: 谁都不行，
8: 冷血了，冷血了。
7: 不是，他都说是案例了，肯定有事儿。
8: 你不冷血，
7: 长什么样啊？
5: 长什么样？还得看颜值。
10: 不帮你，帮谁？不，
11: 反正就天天给你发早安呀，刘哥。
5: 你60后，
4: 60后，
5: 或者是50后。
8: 那比我妈
5: 阿姨，
8: 那得帮助他，
5: 帮助他是吧？
8: 帮
5: 好。说这阿姨啊，在这个 ATM 机取钱。这边说了，说，哎，这个什么卡号对不对呀？说小伙子，你帮我这个看一下手机，来，裘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孩子说这卡号跟手机对不上，你帮我念一下，这是对不对上？
10: 这也帮不了。
5: 这念吗？这个
10: 不能，不行。
8: 不是这个人不行啊！
10: 你让他找那工作人员。
8: 他晚上
5: ATM 机现在是晚上10点，
8: 你看看，你不管人家，
10: 不管，
7: 明天再来吧。
8: 这个其实没有反诈意识，就是单纯问你善不善良。
10: 我不善良，
5: 测试人心善良度的。
4: 对，
5: 咱这样，同意可以念的举手。3位老师啊，4位啊，不同意。是4位哈，夏姐是，
9: 我不会念，
5: 你不会念啊，那就是1:1，行，刚才举手的这些啊，念完了之后，你的钱就咔嚓，可能就被盗刷了。
8: 不是我钱给我钱刷走了。
5: 没错，来，咱们看看，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案例啊。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或者他让你念一个地址的时候，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撸网贷，也可以通过 AI 的技术可能给你 进行盗刷。
10: 那我不好意思。
8: 哎，刘哥，你看这写的啥呀？
5: 所以呢，如果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很有可能就是AI诈骗啊，
8: 还有这个呢，
5: 对，
9: 它会有那个像什么贷款，它需要你要比如说念一些数字，然后对，然后要面对那个，所以它这个就可以截取视频。就是
7: 这样，那个页面我都看得懂啊，这我能上当吗？
5: 不，他要给您看的话，已经是他通过技术手段操作之后的了，所以你是看不出来的，你可能只看到一串数字，让你读一下而已。来，刚才这是AI诈骗是吧？啊，我再考大家一个题，嗯。平时咱们陌生电话接吗？
8: 接，
12: 接，
5: 不接。陌生电话接，有不接的吗？
7: 我从来不接。
8: 咱是肯定接，你有工作，你
7: 我接，我
5: 会接，
9: 会接的。
7: 从来不接。
5: 如果你显示是110的电话，你会接吗？
10: 会接，
6: 只有这仨数吗？
5: 这敢接？119也得接，
6: 只有不是，就只有这仨数，
5: 只有仨数接。
8: 110不接，
5: 110也不接啊。
8: 他不是有一个
5: 96110接吗？下一个题就是这个，你会抢答了。下一个如果是9610，你会答会接吗？
8: 接，
6: 会接。
5: 9610是什么电话？
8: 这是那个反诈那个电信诈骗那个。
5: 你好，那如果他是+00853110接吗？
7: 接，
8: 生活当中
7: 我什么电话
8: 肯定都得接，
5: 也接。现在假如您接了这个电话了，对方自称，他说你好，我们是深圳市公安局的啊，您的电话卡呀，在我们深圳市散布虚假消息，我们要对你进行拘留，请您下午2点马上到深圳市公安局。这个时候您怎么回答呢？
10: 不会，不会，
7: 这个但凡有点知识都不会，因为警察一般真想逮你，不能给你打电话通知你，哦，你不就跑了吗？
5: 但是他跟你说上我们公安局来报道，
8: 他知道我不在深圳，嗯，他是故意的，他肯定说他现在我
7: 接到过北京市了，再让你来北京市那派出
8: 所，那很多，那很多，因为你那个案子都是在北京。嗯，
5: 会去吗？不去，
8: 不去，不去，
5: 不去。说好，
8: 没
5: 去
8: 没事，
5: 有办法，让你下一个 APP。
7: 不下
5: APP 之后呢，让你视频做笔录，
8: 那假，
10: 那不
8: 假，
10: 那
5: 不假。但是他穿着也是警服，后面也是派出所的背景。
8: 我们有时候干活也穿警服，
5: 这个我能信，对吧？然后他说开启一个功能叫屏幕共享，
8: 那更不行，
5: 能开吗？
9: 那不行，
12: 这我是真能信这个，
5: 因为他穿着警服，
12: 穿着派出所呢，我害怕呀。
8: 一般这个情况9610就给你打过来了，嗯，基本上就打过来了。
5: 所以此时此刻啊，我再重申一下，如果9610给你打电话，可能你此时正处在诈骗的这个场景，你一定要接，很多人就直接挂断了啊。
8: 对
5: 您会相信是吧？可能相信啊。他下一步会说了，你把钱转到我们公安机关的安全账户上来自证清白，这你转吗？
12: 这说不准了，
4: 就看他那会儿有钱没钱了。
5: 现在你可能掉入陷阱了，所以在此呢也提醒各位啊，公安机关呢不可能对你进行电话办案，也不会让你开启屏幕共享，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所以一旦提到把钱转到我们安全账户的，一定是诈骗。
4: 这样，我先提示一下小芳啊，我觉得你真得关注一下二级警官这个账号了啊。通过这个节目，很多诈骗分子已经盯上你了啊。
9: 哎，而且你那个反诈 APP 下了吗？
12: 没有，
9: 你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把那个反诈 APP 下了。
12: 我还好几次挂掉那个反诈给我打电话呢，哎，就写着国家反诈。
8: 你怎么你让人崩了？
4: 所以你回去查查去吧，也可能你借给哪个朋友的钱现在根本没在朋友手里了。
8: 又坏了，哎呦，
12: 我查查去查查。哎呀，
4: 够心思了啊！
5: 最后呢，再跟大家再来唠叨几句啊。你看咱们老师，包括我们带娃出行的，是不是可能会收到电话或者短信说你的航班取消或延误的？收到过吗？
8: 这我有过，没骗着，
5: 没骗着。
7: 给我打电话说您那个明天那飞机啊可能有问题，您调整一班。咱我也想行，说您正好他把你身份证号、手机号都能练出来。
5: 对，
7: 那有一个退费。然后他说你打开支付宝，我说这我弄不了。他说你这电话会议什么的，我说你退够钱，我给账号你打过来就完了。然后他就急了。我说哦，可能我说你要是下次再骗子，说别这态度，可能我马上就信了。他态度特别恶劣。
13: 我碰到过跟刘钊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前面我都信了。他说为了弥补我们给您带来的不便
9: 损失，
13: 给您
7: 多补300
13: 块钱。
9: 不可能，航空公司绝对不会主动给你。
13: 他就
8: 给
13: 他补，咱能说不要吗？我说你补就补呗，然后他就让你操作支付宝。我说这个我就不操作了，我说这钱我不要了。他说哦，那挺好。
7: 不是我这态度恶劣，给你钱你都不要，你怎么这样啊？
13: 对，
7: 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5: 跟大家来这个嘱咐几句啊，如果我们接到电话，他说航空公司要给你对你进行。

0: 要理赔、退款，退到支付宝上啊，让你下载一个 APP， 这个 APP 是可能是某某会议，让你开启屏幕共享，他说指导你怎么操作啊，这种啊都是诈骗。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收到这样短信呢，千万千万不能点击这个链接，也不能回拨短信上的电话，这个电话也可能是诈骗电话，所以第一时间呢，我们要拨打航空公司的电话，或者是你在某个 APP 买去问这个客服啊，千万不能直接点链接，这个链接也可能是木马病毒。
1: 总之，其实啊，这个手机啊，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便利，但这种便利其实有可能也方便了骗子，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关注像二级警官这样的账号啊，来增强自己的反诈的意识。那这个小尹有没有要考大家的？
2: 再问几个，咱们这个录制现场有灭火器吧？说来说
3: 来，来检查工作，
1: 你是来检查工作了？
2: 不是，
1: 有，我们有，
3: 来检查工作，
2: 真有，
0: 这都快拿上
1: 了吗？
4: 那能没有吗？
5: 这种东西不可以随便移动，
2: 四公斤的，
1: 哎，我们有，
2: 哎，大家看一下。这个行为就叫做擅自挪用消防器材，
5: 对吧？对不对？我问你，我说没有，不让动。
2: 没有发生火灾，没有演习，不能随便乱挪用啊！尤其是这种场所，
1: 我们这是刚买的，还没摆到规定位置呢。
2: 我不信，我不信。
1: 好，给我下套。
2: 公共区域那些不能乱挪，一般这种都是行为都会直接枪毙掉。
1: 这真是我们新买的啊！我们还没放到这
2: 个
1: 位置。
2: 我信，
1: 我说赶紧让编导给放到这个位置。好啊，这个一上来小尹就先给我下了个套啊，这个还有要考大家的吗？
2: 啊，可以考。
1: 行，
2: 我再问一道。
4: 不能，不能。
2: 我指定一个人，谁来呀？我听听。
5: 我来。
2: 你来。行，既然他不插话啊，听他怎么说的。情景题啊。有一天，你推着电动自行车刚下电梯，你突然想起来。
5: 行了，我电动自行车不能上电梯。
2: 你让我说完。你突然想起来了。家里炖着大排骨呢，没关火，你又忘带家门钥匙了，想拿电话，你突然想起来手机昨儿充电还没拔呢，也忘带了，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5: 我这时候啊，我应该直接打119，我说你好同志，我
1: 没有电话，
2: 你没有电话啊，没有电话，
5: 我让我喊呢，我说同志们快打119啊，我们家一定着了，我推着电动自行车进电梯，我肯定也是愿意充电了，完了我又没关火，
6: 然后手机充着电没拔，
5: 手机充电又没拔，
6: 电褥子还跟那儿插，
2: 电褥子
5: 我干嘛呀？我应该也是卧床吸烟了吧？现在
2: 你别说，你这消防的反诈意识还挺高，所以啊，答错了，
5: 我又错了，
2: 答错了，
5: 哪错了？
2: 这道题答案是你们家是密码锁。没有，你答对了。
6: 密码锁不用钥匙，
2: 密码锁不用拿钥匙，
4: 你回去给关了，拔了就完了。
2: 但是对了，对了，知识点是对的。
3: 我有个问题，手机充电没拔是很危险的吗？
2: 这个，
3: 哎，
2: 问到这非常好，就是很多人喜欢一充电充一宿，不拔，或者是什么呢？只拔手机，充电器在插座上插着。
3: 大家都是这样的，
2: 这俩都很危险。我真的在我的日常的这个。执法就是在我的火灾调查中发现过这种案例，就是一个出租屋被烧了，最后确定的起火点是什么呢？插座走的时候没拔，充电线那根线头放在了床上。
3: 哎，我们家全是这。
2: 对，那个线一搭在可燃物上，就很有可能起火。
1: 哦，所以就记住了，那个线也很危
3: 险。我现
2: 在回家吧，别录了，就
1: 你们家是密码锁。
5: 快快快，姐给那个电动车推上，充电了吗？
3: 哦，这个真的没意识。
1: 真的，我觉得小尹这个宣传也非常有必要，可能它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但是落在你头上，那就是100%。
3: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2: 哎，
1: 看来其实还是有这个风险隐患的，大家学习了也回家要排查一下啊。总之，我觉得二位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示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关注二级警官，关注天津消防，关注群英会啊。这个哎，一会儿有二位跨界说相声，当然你们说相声之前，咱们正好也放松一下，先听听大家的相声，好吧？
2: 行，没问题。
1: 好，那咱们首先请上梁园、张思雨，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4: 谢谢。
7: 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现在这个短剧可是越来越火了。
4: 发现了
7: 啊，
4: 我就特别爱看这个短剧。
7: 是吗？你都爱看什么类型的？
4: 我爱看什么类型？系统类的呀。
7: 哎呦，
4: 太爽了，朋友们。
7: 哎，
4: 这一人呢，突然之间获得了系统，一下就厉害了。
7: 哦，
4: 什么豪车呀，什么别墅啊，哎，然后遇到一美女
7: 啊，
4: 哎，突然又来。

0: 哎呀，美女！
1: 哎呦呵，
0: 这美女还带一美女，
1: 哎，
0: 哎呦，三个美女就围着这人了。
1: 你是爱看短剧吗？
0: 啊，
1: 你是爱看美女啊？
0: 不是，人那个短剧那个剧情也很吸引我呀。
1: 啊，
0: 还有美女，
1: 还是美女，你看，
0: 你看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嘛，对不对？
1: 嗯。
0: 哎，我这么说，
1: 那
0: 就没人找我拍短剧，有人找我拍，我花钱我都值。
1: 那这

0: 完了吗？
1: 那当然太谢谢了。
0: 行吧，你先不用谢啊，你呢先给我2亿，我，然后呢？
1: 你就醒了。嗯，我给你2亿，我拿你洗钱来着是吗？不是，我要有2亿，我还拍什么短剧呢？我就是短剧。
0: 不是，那你编剧费是不是得给啊？
1: 你要编多少啊？
0: 我这样啊，我初步打算呢，我呢先给你写1集。
1: 怎么，你那个墨汁是石油做的呀？这么金贵吗？
0: 我没说完，我先给你写1集啊。你觉得要是行呢，然后我就是大批量的，我就给你写。
1: 写多少啊？
0: 这样啊，一天1集的情况下呢，我呢就是写到你死。
1: 我现在特别想当一个短命鬼。嗯，你是讹上我了吗？你写到我死？
0: 不是，你就是让你过足瘾呐，天天拍。
1: 没那个必要啊、嗯，您就跟那个正常短剧一样，70-80集就行了。
0: 70-80集，那你就是给我2000万。
1: 什么？
0: 你肯定是不给我。
1: 多新鲜呢，
0: 是吧？你这样说，你说吧，你能给我多少钱？
1: 我给你扫码吧。
0: 哦，扫码。
1: 扫码行吗？
0: 行。哎，你说现转我？哎呦，行。
1: 现，
0: 我看啊。
1: 行，过去了。
0: 20啊？太少了吧？
1: 不是，你先写着，我先尝尝。
0: 拿我当西瓜了？行，那就是给你写，
1: 好
0: 是吧？给你写定制，那就是以你为原型。
1: 那可以啊。
0: 咱就是说相声演员啊，还得系统
1: 对
0: 起一个名字啊。
1: 您给想一个
0: 名字有了，
1: 行吗？
0: 相声演员的系统教学啊，
1: 这都什么破名字呀？我给人教相声去了是吗？
0: 不对吗？
1: 您这不怎么样，您换一个。
0: 换一个。系统性的学相声、
1: 哦，那不还是教学吗？
0: 也不对。
1: 你算了吧，您别想了，我想吧，我想。
0: 你想是吧？你想一个。
1: 咱叫个什么呢？哎，咱就叫相声演员之糟糕，我被美女包围了。
0: 你是真忘不了美女。
1: 我干嘛来的呀？
0: 行，名字不重要、啊、最主要的是内容。
1: 内容行。
0: 哎，
1: 开始写吧。
0: 哎，扫码。
1: 这是干什么？
0: 交钱。
1: 我不给完了吗？
0: 你给的是名字钱。
1: 我起的名字我花20。
0: 你甭管谁起的，你那肯定是不够1集的。
1: 一集多少钱呢？
0: 我就照你这抠劲儿吧，50一集，行吧？真不多吧？
1: 50一集
0: ，来，快！
1: 50还行。
0: 哎，行，
1: 钱
0: 花到账，行，开始写了啊！
1: 好，您开始吧。
0: 开始写，你一上来你就是演你自己，
1: 相声演员张思雨，
0: 一个相声界的小透明。
1: 哦，就没人认识我。
0: 这辈子说相声没人乐过，
1: 那我也太没幽默感了。
0: 光说没人乐，就是你说完相声，人家都容易恨上你。
1: 那我别说了。每说完一场，我多几个仇人。哎，
0: 不光人恨你啊，就狗见你都往你身上撒尿。
1: 怎么，我长得像那车轱辘是吗？
0: 哎，说相声这生意也不好，那老板还欠薪。
1: 我还欠着给人演。
0: 哎，你说相声20多年的老板呢，欠你400多万。嗯，
1: 一回没给过我呀。
0: 对，
1: 我有病啊。不给我钱，我给他演20年。
0: 不是，关键别的剧场已经给你封杀了。哎
1: 呦，我太不可乐了，那么呀。
0: 哎，这个说相声不挣钱呢，你只能以这个兼职为生。
1: 那个兼职是主业。他能给我挣钱。哎，那我干嘛呀？
0: 倒卖二手 BB 机，
1: 漂亮，收回来就砸手里。
0: 二手大哥大。哎呦，二手万能充。
1: 我的妈呀！
0: 二手光盘。
1: 不要说了。二手光盘，现在的电脑连光驱都没有，我卖光盘。
0: 你看，这就是你聪明的地儿。
1: 我哪聪明？
0: 你在卖光盘的同时，你还卖光驱。
1: 谁买呀？不是，咱不是短剧吗？我怎么那么惨呢？我
0: 你看，你短剧都是这样，你得先惨啊，惨完之后得的系统，你才能走向这个人生巅峰啊！
1: 我感觉我一直在人生的谷底呀、啊。我这系统呢？
0: 系统马上来啊！就在这一天，你在大街上正吆喝着呢。
1: 是，
0: 倒卖二手大哥大了啊！哎呦，二手 BB 机，光盘光驱2件套了。
1: 我都多余吆喝。
0: 买东西送相声了啊！
1: 别。听完人家揍我，知道吗？哎，
0: 吆喝了半天呢，也没人理你，
1: 这多新鲜呢！那年轻人都不知道我喊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0: 不是，主要是街上也没人。
1: 没人，我吆喝什么的吗？
0: 不是，没办法，今天是下雨。
1: 下雨啊？多大呀？
0: 10级雷暴。哎，你那个摊儿都已经飘丢了。
1: 我摊儿都没了。 我摊儿没了，我就别吆喝了，我找摊儿去吗？
0: 哎，正在你汤。

0: 着水追摊的时候，幸运点来了。
1: 怎么了？
0: 一个炸雷给你劈黑了。
1: 大哥，你管这叫幸运呢？
0: 哎，你看，为什么那个雷他就劈不上别人呢？为什么他就能劈上你呢？
1: 有没有可能是人都没出来呀？十级雷暴就我一人，他不劈我，他劈谁呀？
0: 你看，幸运点不在这儿，
1: 在哪儿啊？
0: 虽然说给你劈黑了，正在你这个弥留之际，你的脑海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
1: 什么声音？
0: 恭喜宿主获得系统。
1: 什么系统？
0: 扫码。
1: 什么？
0: 系统在第二级，
1: 这集就完了。
0: 短剧啊，
1: 太短了，这个
0: 短点。哎，
1: 过去了啊，过去，抓紧，
0: 行行，开始啊，
1: 来，
0: 恭喜宿主获得系统。
1: 什么系统？
0: Windows 95
1: 电脑系统啊。我的天哪，你这个系统比我那光盘还老呢。
0: 不是，它叫 Windows 系统，但是其实内核是另外一个系统。
1: 你直接说，
0: 相声成长系统。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呢，你得了这系统之后呢，你就能攒积分抽奖。哎，这奖品里头什么车呀、房啊、钱呢、包括相声成长技能，这都有。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我怎么获得这积分呢？
0: 获得观众的认可。
1: 完喽。
0: 怎么了？
1: 我获得不了认可了。那狗见我都撒尿，我能获得谁的认可呀？
0: 狗的认可呀，
1: 观众的认可。那狗的认可又不给我积分。
0: 哦，行，不是，你看你这想不明白。
1: 怎么了？
0: 他首次你获得系统，人家得送你一次抽奖啊。
1: 哦，白送一次，
0: 对不对？是否抽奖？
1: 抽奖。
0: 恭喜宿主获得
1: 什么？
0: 没袋的拖鞋。
1: 没袋的拖鞋
0: 一只。
1: 您不如说那是没用的拖鞋，我怎么穿的没袋的拖鞋？
0: 你有一只多好啊！
1: 一只管什么用啊？完喽，就一只，头一次抽奖让我白白给浪费喽。
0: 这人就想不明白，
1: 什么了？
0: 人家首次抽奖会让你重新抽到满意为止。
1: 哦，可以一直抽啊？
0: 那当然了，
1: 重新抽奖。
0: 恭喜宿主获得
1: 什么？
0: 没袋的拖鞋，
1: 这不一样吗？
0: 另一只。
1: 哪一只我也不想要。
0: 一部二手大哥大
1: 不要。
0: 二手 BB 机
1: 不要。
0: 光盘
1: 不要。
0: 光驱
1: 不要。
0: 物品代金券一张
1: 不。等会儿。物品代金这我短剧里看过
0: 啊。
1: 那代金券什么都能买啊。什么豪车别墅都能买。
0: 哎，
1: 我这代金券能买什么呀？
0: 没袋的拖鞋一双啊。你看你叹什么气呀、啊、你接着抽啊。
1: 我抽力竭了。那个系统要不想让我好，我可以离开。
0: 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老着急？
1: 我着急？你让大伙听的是什么玩意儿？这都像话吗？哎，咱就不说那房车他没给我，没袋的拖鞋这跟相声他有什么关系？你这都什么玩意儿？你把钱还我
0: 干什么？
1: 什么干什么？你这鞭子不行，你把钱还我。
0: 你看你这个人成功不了的就在这儿。
1: 怎么了？
0: 你这持之以恒啊。
1: 啊，
0: 虽然说之前你没抽到，但是其实下一次的抽奖你就能获得一个相声成长的技能。得到它之后什么呢？房子钱呀、车呀、美女那就都来了。
1: 你早说呀。
0: 哎，
1: 抓紧抽奖。
0: 恭喜宿主获得
1: 什么？
0: 扫码。
1: 我不来了。
2: 感谢梁言思语，谢谢两位啊，来请坐。哎，这个梁元的相声也是紧追热点啊，这个又开始关注短剧这个话题了。
3: 短剧，
2: 哎，怎么想起来写这样一段相声？
3: 他确实现在火。
2: 嗯，
3: 我爸现在就是
2: 啊，
3: 俩手这个手机是刷短剧、
2: 嗯，
3: 他也不看啊，然后就是放着声，这边玩着游戏、就
2: 是。你爸的这个老年生活还是挺丰富的。
3: 哎，真的。哎，
4: 老爷关注那个二喜警官了吗？
5: 关注了
4: 、啊。那行了。
2: 刚刚说到这个短剧啊，其实今天确实短剧也很火。刘钊老师，
6: 哎，
2: 作为这个我们现在现场年龄比较长的一位，
6: 您客气
2: 啊，演员，
6: 活着的最大、
2: 啊、是不是啊？也会关注年轻人看的这些短剧什么的吗？
6: 我本身就不老
2: 啊。
4: 哎，哥，你我想看看你手机里
6: 你有完没完
2: 啊？
6: 没有，我又是偶尔刷了，我也看
2: 啊。
6: 你要是看，我觉得挺有意思，情节很节奏很快，
2: 嗯，
6: 放松嘛，
2: 哦，
6: 就不累嘛，
2: 哦，
6: 哎，不累嘛，
2: 还是怕人看，
6: 对对对对、啊。
2: 但是刘钊老师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一些比较长期的主题，
6: 近期的生活，离观众很近的生活、
2: 啊哎。最近关注什么生活了？
6: 哎呦，我感觉这个上门这个事儿是个事儿。
2: 上门是
7: 上门，
6: 上门女婿
2: 啊，
6: 上门，因为我孩子，你别老看我手机、
2: 啊，
6: 我孩子小啊，老跟老丈母娘他们生活在一起啊，
2: 嗯、
6: 人家队友咱是真好、
2: 嗯，
6: 那咱没得说，
2: 嗯，
6: 但是有。 有的时候他溺爱孩子，
2: 哦，
6: 有点这事。
2: 好吧，那一会儿到台上诉诉苦吧。
6: 好嘞，
2: 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0: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哎，谢谢。
0: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啊，为了更好的素材，就得多看生活中的问题，
1: 是吧？
0: 我现在就发现一个小问题。
1: 您发现什么问题？
0: 社会上很多人啊，对这个上门有点偏见。
1: 哎，您要是说这个问题啊，对别人我不敢说，您要是上门肯定是有偏见。
0: 我怎么？
1: 您上门，您想您大老远的给您弄上门，给人师傅说相声不好呢？不，没人看。
0: 你呀，
1: 诈骗！
0: 你呀，你太不了解你哥哥了。
1: 您怎么着啊？
0: 先不说我上门说相声算不算诈骗，我就不会点别的吗？
1: 您上门跟
0: 你想想，你哥这多才多艺，我上门就不能干点别的吗？
1: 上门做饭
0: 啊。对呀、
1: 哦对了，你会做饭，各位不了解吧？刘哲老师会做饭、您上门做饭，咱这么说啊，
0: 你说
1: 假如说就算您上门这个地方是战俘营，您就算是虐待俘虏，
0: 这怎么说话？
1: 您上那儿当您做饭，那玩意儿能吃吗？那
0: 你没吃过我做的饭吗？
1: 我没吃过，
0: 多好吃啊，
1: 看着就恶心的，
0: 要什么有什么，
1: 那不怎么样。
0: 你这个否定我、再说了，你往宽了想，我就光会做饭吗？
1: 保洁，上门保洁，我天哪！您上门保洁、这么说，各位您没去过他家啊？他家已经没处下脚了。您上去当保洁，您就假如说那是战俘营，你就是虐待俘虏。
0: 我又虐待俘虏？
1: 哎，对了，
0: 我自个儿收拾屋子这么好，让你说的一什么都没有。
1: 您就是根本不收拾，你有那功夫给自个儿家收拾？
0: 行，你甭管我这事儿、再怎么做饭保洁，你把我想的太简单了。
1: 您上门，
0: 脑力方面、知识层面，
1: 给孩子补课，
0: 可以啊。
1: 哎，这。不错，您的文化给孩子补课多好啊！假如说那是战俘营，
0: 我就是虐待俘虏。
1: 你看他自己就说出来了，
0: 我这是自个儿说的啊！我不说你也得说
1: 什么？
0: 有给战俘补课的吗？
1: 不是，您就是您的学问不怎么样，
0: 不是不怎么样。
1: 您上门到干嘛？
0: 我上门，你琢磨琢磨，我这岁数上门我能干嘛？哎呦，
1: 您。别弄那个啊！
0: 什么？
1: 那不行，那抓太严了。
0: 什么？别胡说八道！我什么事？弟弟，我说出来你都替哥哥心里委屈。
1: 我听听。
0: 我上门啊！我给人当上门女婿，不是滋味。
1: 委屈啊！委屈啊！我替你媳妇他们家委屈啊！
0: 什么替我媳妇他们？
1: 您这模样去了，找这样还上门？我天！
0: 有完没完？你跟我亲弟弟，
1: 这就跟上那个敬老院接老头到家来一样。
0: 我没听说过，你应该替你哥哥感到委屈。
1: 我当然
0: 心痛。
1: 玩笑归玩笑啊，但我觉得这没什么可委屈的。
0: 为啥？
1: 现在什么时代，不应该歧视着上门女婿？
0: 哎，你跟我爸说的一样。哎，
1: 你看这就是占便宜。
0: 我占便宜，我吃着亏呢。
1: 不是您不说了，不是我那意思是说呀，我和你爸爸这个，我们俩这个角度是一样
0: 一样的着吗？
1: 对对对，
0: 没听说过。不是还是占便宜吗？
1: 什么什么？
0: 不是那事。
1: 不是，我就说我和你爸爸都是旁观者的角度吗？
0: 更不对。
1: 占什么便宜？
0: 更不对。
1: 怎么着？
0: 你跟我爸爸能是旁观者吗？我爸爸不是旁观者呀。
1: 不是您这别老抬杠，你爸不是旁，
0: 他当年也是上门女婿。
1: 哦，这不了解啊！我不了解，你们家族是有这样的习性是吧？
0: 我们家野生动物啊，什么叫习性啊？
1: 您不是你爸爸也是？
0: 我爸爸也被迫当上门女婿啊？
1: 这为什么呀？
0: 这能为什么呀？当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经济发展多快啊！要不因为我爸爸
1: 啊，是是，没你爸发展更快啊！
0: 我爸给耽误了是怎么着？
1: 不是，为什么他那是上门女婿？
0: 那时候双职工懂吗？
1: 啊，就俩人都有工作
0: 啊，对，都上班，没人照顾我，这么个上门女婿。
1: 你爸爸的工作不忙啊？
0: 怎么不忙啊？
1: 你爸北影厂养花的，天天上班就看着植物发芽结果，完了，一回家植物全瞎，
0: 全瞎像话吗？全瞎像话，那白天不是白盯了吗？双职工很辛苦的
1: 啊，就工作太忙了
0: 啊。对呀，一回家还得看我姥姥姥爷脸色，
1: 是这样。
0: 那是啊。哎呀，我姥姥跟那做饭呢。你说一大老爷们儿，七尺男儿，白天上班，晚上看姥姥做饭，还得提供情绪价值
1: 啊。你爸爸怎么提供啊？
0: 用现代话说哈，就那样一见着姥姥哟妈，
1: 嘿，
0: 您这做饭呢？
1: 哎呀，
0: 哎呦，您可真辛苦，这一大家子人就您一人忙
1: 啊。
0: 您看做多少人的饭呢？您说我纳了闷儿了。您说您一个人做饭，哎，还炒那么好吃，这可得向您多学习学习。
1: 哎呦，我
0: 天，我们这年轻人可不成。您说您也没学过，炒的可怎么那么好啊？刀工多细呀！哎呦，这一大家子，哟，这炒什么菜呢？嚯，就看我姥姥一大圆茄子，当当当切三刀扔锅里了。
1: 这是
0: 烧茄子
1: 啊！
0: 我爸当时都吓一跳。
1: 呵，
0: 哟妈，这是我姥姥说了
1: 啊，
0: 烧茄子
1: 啊。
0: 烧茄子
1: 啊，
0: 不用切呀。我老说不切能熟吗？妈，这也熟不了啊，受多大委屈
1: 啊。是是，
0: 提个意见都很委婉。
1: 那是那是啊。
0: 你猜我姥姥怎么说？
1: 你姥姥怎么说？
0: 有功夫你帮帮忙搭把手行不行？哎，
1: 对，这我觉得说得很对啊。你爸不应该给帮帮忙啊？
0: 我爸有自个儿的事儿，他已经很忙了。
1: 哦，你爸爸有什么事儿忙啊？
0: 得陪着我姥爷呀。啊，喝茶聊天下象棋，
1: 那不玩吗？
0: 这是玩啊。啊，哎呦喂，喝茶您得给续着啊，下象棋得有输有赢。呵，最关键的就是这聊天啊。我姥爷各位不知道，原来是高级工程师。哦，那知识面广啊。呵，我爸爸为能跟他聊上天，嗯，白天上班晚上补课。
1: 哎呦，这也够辛苦，有那功夫给你姥姥干点活多好嘛。
0: 哎呦，就是说不容易啊。
1: 干什么都不容易。
0: 对呀。
1: 是是是，
0: 还不是因为我
1: 啊。因为您。
0: 我跟姥姥家呢啊，你说现在能一样吗？
1: 现在怎么不一样啊？现在不也挺好吗？
0: 不一样啊。啊，我当年在我姥姥家安分守己啊。
1: 哦，您在您姥姥家是当寡妇。当年
0: 我当寡妇是人话吗？
1: 那什么词儿？安分守己什么词儿啊？
0: 我作为小孩儿跟姥姥家特乖，
1: 就老实。
0: 哎，对，老实。
1: 老实就完，安分守己。
0: 那周围小朋友叫我玩去啊，我都不敢去。
1: 那当然，这我理解。
0: 你能？我的天哪！不说上天入地啊，那太淘气了。哎呀，超，我不占你便宜。
1: 怎么着？
0: 比你小时候淘多了。
1: 哎呦，这占不着便宜，您说这个。
0: 哎，那桌上那茶壶茶碗啊，客人刚走啊，踩着椅子上气夸气夸，全给碎地上了。
1: 啊，这得管呢，
0: 绝对就管啊。
1: 是啊，
0: 中国一句老话啊，棒打出孝子啊，
1: 有这么一句。
0: 我听狂五四就暴歇他一顿。
1: 哎呦，这也不能打得太狠呢。
0: 哎，咱老话说的就是在理。
1: 怎么着啊？
0: 打完这一顿啊，一礼拜老实了，不敢动了。
1: 哎呦，您还真管过来了，
0: 打骨折了。
1: 这是亲儿子吗？这个
0: 下手太重，没打过。哎呦，老太太不乐意了。
1: 那肯定啊。
0: 哎呀，这是打他呢，这是打我呢。哎呦，你说这话多难听
1: 啊。这话一说没办法管了。
0: 哎呦喂，委屈受着吧。
1: 是是。
0: 哎呦，你说打完他这一礼拜，我跟家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声。
1: 那怎么着？
0: 也不敢说话呀。做饭、收拾屋子、洗卫生间，全是我的活。
1: 那就好好表现呗。但我觉得表现一段时间就没问题了。为什么呢？孩子现在小，等孩子大一点，上了小学，上了初中，上了高中，怎么着您就回自个儿那儿了？
0: 你瞧你这话说的啊！小学高，我跟你说，到他上班我都不见得能熬出头。
1: 不，这为什么呀？
0: 哎呦，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1: 什么事儿啊？
0: 我
1: 怎么了？
0: 没买房啊？
1: 啊，因为这个呀。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呀，看来这当上门女婿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哎，姐也不上门女婿，住着方便照顾孩子。
3: 哎，那你在生活当中遇到教育孩子跟老人的这个理念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呢？
0: 我就是打那孩子呀。
3: 那打哪孩子呀？
0: 打我儿子呀。
1: 哎，你小时候这么长大的吗？
0: 我小时候也爱打呀。哎呀，
1: 我天哪，那看来没有用啊，这种方式。
0: 什么时候？
3: 行吧，我问问沙大
1: 伯，
3: 这个像这样一种对孩子动不动就打，这是不是一个上门女婿的心灵扭曲啊？
4: 就是孩子一定不能打，因为你这属于家庭暴力，我们有警察。
3: 对呀，二级警官，他已经两条了吧？
0: 别上纲上线，我就这么打我儿子，
4: 这不行。
3: 好，这个小芳小的时候挨过打吗？
5: 哎呦，老挨打。
3: 你小时候老挨打，你作为一个经常挨打的孩子，
5: 挨完打你看多乖。
3: 你说说你的心路历程吧。
5: 我其实一直有应激反应，
1: 我打应激了，
5: 就是别人一抬手我就会。这是真的，从小到大到现在都是
4: 看见了吗，刘章？
3: 所以其实这真的还是会有一些个心理的阴影，
4: 是的，
3: 还是要注意一点
4: 的，
3: 好吧？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
5: 叫《孟婆很忙》。
3: 那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方家伟还有高明阳，有请两位。

0: 上台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
1: 高明阳，
0: 是我，
1: 男，汉族，生于2001年12月7日，卒于
0: 等会儿。
1: 等会儿卒于，
0: 我让你等会儿，
1: 我等会儿让他卒于，
0: 没

0: 烦了是吗？上台没一分钟的就给我说死了。
1: 什么？
0: 上台没一分钟的给我说死了。
1: 有了，哎，足于。
0: 我还掐着点儿死。
1: 有一分钟了，
0: 谁给你矫情时间了？
1: 你矫情什么？
0: 干嘛给我说死啊？
1: 不是，我没想给你说死啊，我是想给你敲响一下警钟。
0: 怎么了？
1: 我想让你做到不虚度光阴，珍惜眼前人。
0: 哼，眼前这人我不太想珍惜。
1: 为啥呢？
0: 废话，你老盼着我死像话吗？
1: 我没想盼着你死，我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生死这件事情。哦，对于我们人生而言，生死是最大的事情。
0: 是。
1: 哎，我们都得去思考这个问题。
0: 对呀。
1: 我最近呢常常在想，人生啊，只有一次嘛，那就算了，不用重来。我就自己修改了。
0: 要不你还是唱出来吧。干嘛呢？你要表达什么呀？这是
1: 我想表达的是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不留遗憾的过完精彩的一生。
0: 嗨，话是这么说，但每个人离开人世的时候都会有遗憾和不舍呀。
1: 这话没错啊。所以你看，我们从古至今就有一个民间传说，
0: 什么呢？
1: 就是这个人在死去之后，在这个奈何桥旁呢，会喝下一碗孟婆汤。哦，喝完这碗孟婆汤呢，会忘掉一切前世的记忆。然后奔赴下一个转世轮回。哦，是不是对这件事情我们都会有无穷的遐想？
0: 是啊，
1: 因为大家都会好奇。嗯，我们都没有经历过。
0: 对。哎，
1: 你这两天能不能经历一次呢？
0: 还是盼着我死啊？
1: 你误会了。我是说现场的，就是你配合一下我。
0: 哦，怎么配合？
1: 就是我把你弄死了。
0: 还是死了是吗？
1: 就是你配合我，咱俩表演一回。
0: 啊，怎么演啊？
1: 现场我就演孟婆。哦，你就演奈何桥。
0: 我有病是吗？我演什么奈何桥啊？
1: 那你在牛头跟马面之间选一个。
0: 我都到那儿去了，还得当牛马是吗？
1: 那你想怎么样
0: 的？废话，咱聊的不是喝孟婆汤转世投胎的事儿吗？啊，我演那个逝世的人。
1: 行
0: 行吗？
1: 你演那个死人。
0: 好，
1: 我就饰演孟婆了。哎，正式开始。
0: 哎呀，这里就是奈何桥了。哎，孟婆呢？
1: 你好啊，小伙子。
0: 啊，你好，
1: 欢迎你来到我们孟氏靓汤黄泉路旗舰店。哦，我是店长孟婆。
0: 哦，您就是孟婆。
1: 你好。
0: 你好。
1: 怎么样啊？最近死的还习惯吗？死。
0: 这话听着这么别扭呢，怎么？不是我孟婆，我想喝孟婆汤啊。
1: 哦，喝孟婆汤啊？别着急啊。那个，我得对你的这个身份信息做一些简单的登记。
0: 哦，可以。
1: 别嫌麻烦
0: 啊。行。
1: 你的姓名？
0: 高明阳。
1: 高明阳。年龄？
0: 26。
1: 身体是否健康？
0: 你觉得呢？
1: 健康。
0: 健哪儿看出健康来了？我都到这儿了还能健康吗？
1: 不是，你听错了吧？啊，我是问你生前是否健康。
0: 啊，你问这个呀？
1: 对。
0: 生前还算健康啊。
1: 生前健康。哎，那生完了之后呢？
0: 生孩子是吗？啊，
1: 不然呢？
0: 咱聊的是一个话题吗？哎，
1: 跟你开个小玩笑。
0: 甭怎么开玩笑。
1: 因为我对你的职业呀有一点小了解。哦，
0: 我是相声演员。哦，
1: 嗯。什么？
0: 相声演员。
1: 又是相声演员。
0: 怎么是又是相声演员呢？
1: 啊，因为你是我接待的第213名相声演员。嚯，
0: 这个行业已经雇去这么多人了。
1: 啊，你别误会啊。啊，这200多位不是最近雇去的。
0: 这我知道。
1: 是今天。哎，
0: 这么恐怖吗？
1: 好了，接下来呢，我需要借助我们这边的大数据来看一看你生前的功德积分够不够。
0: 哦，那这个会对我有影响吗？
1: 当然有影响了。啊，我们这里是有规定的啊，功德积分如果不够的话，你是不能转正投胎的。哦，稍等我看一下啊，我看一看你生前的演出效果如何。哦，
0: 这跟功德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啊，喜剧不搞笑是原罪。哦，我看看啊。
0: 来。
1: 数据显示，你生前的演出场次一共累计有3500场。哦，其中呢有4000场演出效果不好，观众骂街喊退票。
0: 不是，您等会儿，我一共演了3500场，哪来的4000场效果不好啊？
1: 这是啊。啊，稍等我看一下。
0: 看错了吧？
1: 哦，是这样，有很多相声演员演砸了之后，都自称自己是高明阳，
0: 全骂我一个人了，是吧？
1: 太过分了，
0: 就是啊，
1: 他都这么次了，还要害他，
0: 你也没好到哪儿去，
1: 数据。

0: 还显示你在舞台上有35000个包袱没有响，台下砸挂有12000个包袱没有响。你的这个功德积分很危险。
1: 那是怎么办呢？
0: 别着急啊，我再看一看。你还是做过不少好事的。
1: 对。
0: 比如归还他人丢失的钱包，
1: 是
0: 帮别人指路，扶马路过老太太，
1: 扶老太太过马路。
0: 扶老太太过马路，
1: 是
0: 这么看的话勉强60分。
1: 哦，刚及格啊。
0: 及格了啊。那么得恭喜你了啊。我们这里有规定啊。
1: 什么呢？
0: 就是积分合格的人呢，可以享受我们这边的一个小福利。
1: 哦，什么福利呀？
0: 想必你生前在人世间的时候，对于某些人或者某些事应该抱有亏欠或者遗憾吧？
1: 当然有了。
0: 所以啊，我会运用我的法力啊，来替代你弥补一个遗憾。
1: 哦，是啊。
0: 说吧小伙子啊，你有什么遗憾？
1: 我想复活。
0: 超纲了
2: 不行吗？
0: 这有点太贪心了，你有点。这我做不到。你就想想你身边的一些人或事，我能帮你实现。
1: 哦，是这样啊。孟婆，我从小呢跟我妈妈相依为命，长大之后啊，因为工作太忙，很少陪伴她。她老人家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带她去看看大海。所以孟婆，
0: 我明白，
1: 你能复活我妈的儿子吗？
0: 我白听你那么多铺垫了，我挺贪心呢。你
1: 不是
0: 我是孟婆，我不是许愿池的王八。
1: 好吧，王婆。
0: 你王婆
1: 不是
0: 孟婆。
1: 孟婆
0: 你拉倒吧，你意思我明白了啊。这样吧，回头呢我抽空去趟人间，我带你妈妈去看一次海。
1: 不是真的不能让我亲自去人间带我妈看海吗？
0: 真的不行，我没有规定，理解一下。
1: 你当我求你了，孟婆，行不行？我对我妈亏欠的太多了，就这一次好不好？
0: 真的不行，是有规定的，请你理解。
1: 好吧。
0: 但是，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换个方式帮助你。
1: 哦，行啊。
0: 这样吧，我把你妈接过来。
1: 回来。你这孟婆还是恶魔呀？
0: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我可以运用我的法力啊，创造一个临时的虚拟的空间，哦，让你跟你妈妈见上一面。
1: 哦，就跟梦里一样，
0: 可以吗？
1: 行啊。
0: 闭眼啊，我得念一下咒语。3、2、1，睁眼。儿子呀，
1: 滚！你还演上了是吗？还挺戏精啊，你这个。
0: 我真是你妈，我真是。
1: 哪儿就像啊？
0: 看出来了，
1: 那就一点都不像这个。
0: 好好好，那个什么啊，你也看出来了啊，我法术没有那么厉害啊。
1: 你别吹牛啊！
0: 哎，我就带你妈妈去看次海，差不多得了，行吗？
1: 就这样吧。
0: 就这样啊。好了，该走的程序都走完了。小伙子辛苦你了啊！最后恭喜你啊，面试成功。
1: 好，回来。你说什么？
0: 投胎成功。
1: 你刚是这么说的吗？你说的面试成功。
0: 投胎何尝不是一种来到人间的面试呢？
1: 你别在这上价值啊，为什么是面试？
0: 因为我要退休了。
1: 你退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投胎，知道吗？
0: 你就留在我这儿，我求你了，我一个月给你开30000，行吗？
1: 这是花冥币的地方，一个月才给我30000，你黑不黑啊你？我就要投胎，
0: 就要投胎啊！你可想清楚啊，这不是小事儿。
1: 我知道，
0: 记住啊，投胎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1: 没问题。
0: 然后条件允许再要个二胎。
1: 你这么会抖包袱，请到人间抖行吗？我要投胎，
0: 就投胎是吧？
1: 投胎，
0: 那还有一些程序需要走完啊。根据我们这里的规定，积分够的人可以选择定向投胎。哦，你对你下辈子这个出生环境有什么意向吗？
1: 还真有啊。我希望我下辈子啊，能够出生在一个家财万贯的环境当中。哦，我希望一出生就被金银珠宝所簇拥，希望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陪葬坑？
1: 陪葬？我有病是吗？什么叫陪葬坑啊？
0: 一出生就有金银珠宝，
1: 那也不能是陪葬坑啊。
0: 生在那儿多有意义啊。
1: 有什么意义啊？
0: 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1: 你这话说着合适吗？
0: 那不然呢？
1: 我就想出生在一个有钱的家庭里。啊，
0: 行行行，有钱的家庭是吧？
1: 对。
0: 好了，那你对你下辈子的容貌有什么意向吗？
1: 容貌，我想想啊，虽然我上辈子啊长得还算可以，算是一个英俊小生，人送外号小王一博，又有很多女孩对我恋恋不忘。
0: 面试成功
1: 了。别，
0: 你有话没话？
1: 听我说完喽啊！但是我的这个气场太弱。

0: 了，我希望我下辈子能够身姿挺拔，气派威严，我希望我能够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1: 兵马俑，
0: 兵马俑，你是我是不是跟脑残交流呢？
1: 残俑，
0: 说什么有什么是吗？
1: 你想怎样？
0: 首先我得是个人，其次我得活着。
1: 什么？
0: 活着
1: 是余华写的。
0: 谁跟你聊这个了
1: 啊？你聊啥？
0: 我就想当一个身体健康、活力四射、长着八块腹肌的猛男。
1: 早说呀。嗯，行了，写好了。
0: 好，
1: 接下来就剩最后一步了啊。看到我手里的这碗孟婆汤了吗？
0: 我看到了。
1: 你可想清楚啊，喝下这碗汤，嗯，你就要忘掉前世的所有爱恨情仇，
0: 好，
1: 悲欢离合，嗯，毫无牵绊地踏入下一个转世轮回。
0: 没问题。
1: 喝了它。好了，嗯，现在你已经是崭新的自己了。哦，忘掉过去，嗯，迎接新生。
0: 好，
1: 开心吗？
0: 开心。
1: 激动吗？
0: 激动。
1: 最后恭喜你，啊，面试成功。
0: 又来了。
2: 嘉伟、高明阳，谢谢两位啊，来请坐。哎，这个二级警官，咱们相声都听过了啊，嗯，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此刻心情怎么样？
3: 有点紧张啊，
2: 有点紧张。
3: 背了半天词儿，我怕一会儿忘词儿。
2: 怕一会儿忘词儿？我觉得你词儿应该没问题，但是你今天还要带着你这个损友啊，这个小尹。
3: 你别给我临时加词儿，
4: 有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2: 这个小尹有可能会给你拆台，嗯，是吧？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位给你们保驾护航的啊，就是老梁，好吧？有请老梁，还有二级警官小尹，有请三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今天非常荣幸啊，能够站在相声的舞台上。
6: 没错，
3: 更荣幸的是啊，能和浩文共同搭档演出。
4: 哎，我也荣幸，我也感到很荣幸。
3: 今天呢，如果有说不好的地方，哎，请多多担待啊，多包涵。
6: 我呀，
3: 哎，说让一让啊，
4: 没事，
3: 多包涵啊，
4: 多包涵，没事，咱都辛苦，你辛苦，
3: 你辛苦，
4: 你辛苦，
3: 你辛苦，
4: 你辛苦。
3: 哎，去哪儿啊？
6: 你俩过吧。
4: 怎么了？
3: 怎么了？
4: 怎么了？
6: 咱们在这干嘛呢？
3: 说相声吗？啊，
6: 你是什么职业？
3: 我是警察。
6: 你是什么职业？
4: 我消防员。
6: 那是个相声冷落我，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3: 哦，你看看去，挑理了。
4: 再重来
6: 。你这人，
3: 今天呢，啊，非常荣幸能够站在相声的舞台上，尤其啊和二位老师共同搭档演出。嗯。
6: 我们俩也是非常的高兴。嗯，
3: 虽说说相声啊，但是我们三个的职业是截然不同的。
6: 对，
3: 我是警察，
4: 我是消防员，
3: 他是护士。
4: 护士像话吗？
6: 对呀，啊，我也想问，像话吗？我是护士。
4: 你说，但是119、110和120凑齐了也不错，是吧？
6: 是，咱跑这演练来了，是吧？嗯，什么？谁是护士？我是相声演员。哦，
4: 嗨，
3: 你是相声演员。
6: 我说刚才为什么冷落我呢？合着我是干嘛的都不知道。
3: 嗯，这没事了，有他在我们就有主心骨了。
4: 哎，有你在我们就放心了。啊，
6: 好好。这个你们也太放心了吧。干嘛呢？说话呀。
4: 说什么？
6: 你是警察。嗯，你是消防员。啊，你们来的电视台该宣传宣传呀。
3: 不不不，嗯，我们今天来不是宣传的，
4: 我们今儿是来学习的。
3: 没错。哦，嗯，我们领导给我们下任务了啊，让我跟您学习一门传统的曲艺形式。哦，方便啊我们日后这个反诈宣传开拓思路。哦，
4: 我们也是这么说的。
6: 那太好。嗯，那就简单了。嗯，我就教你们俩相声啊。哎，
3: 相声我们会。
4: 会。
3: 嗯，我们会这个。嗯，
6: 你们会相声？
3: 对，会相声，
4: 经常说。
6: 嗯，真会相声？
3: 嗨
4: 呵
3: 啊
4: 嘿
3: 嚯
4: 嚯，
6: 啊，这俩闻见什么了？这俩
4: 去你的吧。
6: 你们这个相声学的挺碎啊。啊，
4: 我们
3: 真会。
4: 看不出来吗？
3: 别搅了。
6: 不是，那你们想学什么呀？
4: 就有没有稍微偏门点的？
6: 偏门。
3: 偏门。韩灯大鼓、
4: 铁片大鼓、
3: 滑稽大鼓、
4: 木板大鼓。
6: 你们单位是新进批鼓吗？怎么全是大鼓啊？嗯，
3: 那个
6: 哪个呀？
4: 哦，那个山东滨州博兴县那个邓腔儿。 怎么样？
6: 什么怎么样？
4: 什么怎么？
6: 就是这个形式啊，首先我就不知道啊。其次呢，这个地儿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4: 您怎么能不知道呢？您作为一名专业的护士、
6: 啊，我要是护士我就更不知道了。什么呀？不是，咱能不能学点大伙儿熟悉的？这多好、啊
4: 哦，熟悉的。
6: 对呀、啊。哎，
4: 那我知道一个。嗯。有一个传统的曲艺形式叫双簧，哎，
2: 双簧，
6: 这有，而且我跟您这么说，这个还简单，
4: 是吗？哎，简单，想学这个，
6: 学这个，学这个啊，学这个。那这样啊，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4: 哎，需要一把，
3: 我去拿，
4: 我去拿，
3: 不，你年长，我去拿，
4: 我年长，你去，我去拿，
3: 不，我年长，你身体不好，我去拿，
4: 我拿，
3: 你让我拿吧，你年长，让弟弟拿，
4: 你小，我拿，
3: 别，
4: 你先拿，咱一块去，
6: 就拿去，
3: 咱俩一块。这怎么拿来了？手够快，这手真是。哎
6: 呀，真是！我现在确定他俩会相声，这劣根性都学会了。行，椅子来了，这个给你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双簧。嗯啊，这个双簧呢，就是一个前脸一个后脸。哦。哎，后脸呢主要就是配音，前脸呢得根据后脸的这个配音呢，它得进行表演。所以前脸露脸。
3: 哦，也就是说前脸露脸，后脸不露脸啊？
4: 对。我们演这个，我们要前面那个。前脸，行吗？
6: 弄个前脸，行，你俩坐，
4: 坐，
6: 我蹲后的、啊，
4: 我岁数大，我坐，
3: 行，
4: 我坐，
3: 我
4: 先坐，
3: 我坐这
6: 儿啊。那个沉吗？
4: 有点，我还行啊。
6: 你是还行，你坐他身上干嘛呀？
3: 这坐哪儿啊？
6: 不是你，哪有这么？你不得一人一边吗？
3: 哦，一人一边，
4: 一人一边，
6: 对，
4: 一人一边。
3: 那你在这边，
4: 你先坐，
3: 你这边，
4: 你先坐，
3: 这边光好。
4: 没事儿，我哪边都行。
3: 你坐你坐你那边，你身体不好，你坐这边。
4: 我谁？你才身体不好，你坐这儿。
6: 我现在身体有点不好了。啊，
4: 怎么了？
6: 我腿都快蹲麻了。啊，这有什么可争的？你这样，你坐这边。你坐这边。
3: 我坐这。我
4: 坐这边。
6: 对呀，这不就行了吗？你这人。
4: 可以了啊，
6: 开始。哎，他这一敲醒木呢，他们俩就不能动了，啊，有什么可争前脸的？前脸有什么好的？所有的行动坐卧都得由我来指挥。您看，您不信，咱试试啊。这个现在开始，
3: 行了，体验完了，
4: 差不多就行了，该换了，该换了，我们后边，
3: 你坐这，
4: 该我们后边了，
3: 坐这，
4: 来，
6: 别客气，多余说前面这话，
4: 来。
7: 现在治安真是好，我这小偷吃不饱，入室盗窃很难办，我得挨家挨户找。哎，这家行，哎，家里没人，看我把这家的财产偷个一干二净。
6: 我没这么长的气儿。
7: 真幸运，进来了。哎，我来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
6: 我是猪是怎么的呀？老哼哼什么呀？
7: 哎，这哪来的糊味儿啊？哦，这家衣柜着火了，
6: 哈哈哈哈。我这着火我就别乐了。
7: 不行，我得灭火呀。
6: 这能吹的灭吗？这个
7: 没关系，火还小，我接着偷吧。
8: 糊味儿更大了。哎呦，床也着火了。
6: 我都说了，他是这吹不灭。
7: 没事儿，火还不大。
6: 哎呦，我心真大，我是
7: 不偷出点东西我死也不出去。
6: 我真敬业呀，我是。哎呦，我的天哪。这我别昂了，快出来！
3: 怎么了？
6: 干嘛呢？我是有病是吗？我
3: 对，
6: 不是什么叫对对呀、啊？
3: 怎么了？
6: 这要着着火，我就别偷了，我赶紧出去就完了。再者说了，这回又哪儿着了呀？
4: 你刚问什么？
6: 这回又哪儿着了？
9: 你身上着了？
6: 我不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哎，这个非常感谢三位啊，很精彩的一段作品。我先问问梁源吧，跟这个二位啊，浩然正气的一位这个公安民警，一位消防员合作啊，感觉怎么样？
1: 就老感觉想被逮起来的感觉，
0: 对，
2: 想被逮起来，
1: 有点心虚了，这感觉。
0: 仔细想一想，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问题？
1: 因为很活不可乐呗，
0: 哦，最大的罪过是这个，那还可以原谅啊。这个问问这个二级警官和小尹吧，今天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3: 非常的有感触啊，第一次说相声，非常紧张。上台之前我还一直和浩浩文哥在排练，我就害怕记不住词儿，
4: 因为他没背词儿。
3: 哎，我背词儿了。
0: 但总之，我觉得这段相声还非常的有教育意义啊，也再次感谢三位带来这么精彩表演，谢谢大家，谢谢。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刚才举手的这些啊，念完了之后，你的钱就咔嚓可能就被盗刷了。没错，
1: 你就演那个最让人骗那个。
2: 我干嘛还演呀？我就试试。
0: 还是拿一个包。寒灯大鼓、铁片大鼓、滑稽大鼓、木板大鼓。
3: 你们单位是新进批鼓吗？
4: 鼓味儿更大了。哎呦，床也着火了。
3: 我都说了，他是吹不灭。
5: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求职者分享运营感悟，
6: 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千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7: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6: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7: 你说的对，
5: 大胆观点引爆现场。
8: 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
9: 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10: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5: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我昨天碰着人家老王太太了，老王太太说嘛，上你这来开药来了，你说没药了，完了还说没钱进药去了，有没有这个事儿？
1: 咋都知道了？我这钱让亲戚借走了，这一时半会儿他还不上，我也愁死了。
0: 你没有药怎么救死扶伤呢？噔噔噔噔，
1: 这么做真是

0: 2万块钱拿去进药去。
1: 这不能拿你的钱的，这位。
0: 哎呀，什么我的你的，我的钱不给你花，给谁花呢？哎呀，拿着，
1: 这哪好意思？
0: 拿着，
2: 什么不好意思？跟我俩有啥还不好意思的呢？你看，
3: 我。你屋里边有苍蝇，哎，白毛苍蝇，哎，哎，白毛苍蝇，哎，
0: 听见了吧？为了骂我，愣说个白毛苍蝇，扫气，进药去吧。

0: 是咋的了？这气呼呼的。
1: 咋的了？我让你公公给恶心的，咋的了？我跟你说啊，就你公公干的那些事儿啊，我都不好意思说。
0: 啥事儿啊？
1: 我吧，今天去医疗站，我寻思去办点事儿，嘿，正撞上你公公，哎呦，拉着桂兰的手啊，哎呀，嬉皮笑脸的，啊，这又献殷勤呐，啊，这个又送钱的，你说他是不是闲着没事啊？他闲着没事儿，用他给桂兰献殷勤呐，啊。
0: 我公公给桂兰儿一钱，啊，哎呦，他平常跟个铁公鸡似的，这怎么见了女人就这么大方啊？嗯，哎舅，我觉得不对，我觉得这桂兰儿姨啊，肯定是看上我们家农场了，她想着法子勾引我公公。
1: 你去，你桂兰儿姨是那样人吗？就你公公，老不正经的。我说孙儿啊，就你公公这样的，这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平时不管管呢？
0: 这都大人又不是孩子，这咋管呢？
1: 那就这么悠着他胡作非为呀？行了，不跟你说了，烦。
2: 你好。招娣在不在？
3: 你找招娣姐啊，她跟我们老板吃饭去了。
2: 啊，就他们两个去的。
3: 嗯。
2: 那在什么饭店？
3: 在新业饭店。
2: 谢谢啊。

0: 喂，少勇，什么事儿？
1: 我正好在城里呢，接你，咱俩一块儿回去。
0: 我今天晚上有事儿，你自己先回去吧。
1: 什么事儿？
0: 约了跟人一起吃饭。
1: 吃饭？跟谁呀？你到底回不回去吧？
0: 我都跟人约好了，怎么回去呀？
1: 行，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2: 看的真够紧的啊，吃个饭也不行。
0: 不是，他来城里办事儿，想给我捎回去。
2: 哎，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你说好了请我吃饭的，
0: 这菜都上来了。

0: 周建平，旁边那女的是谁？我得问问去。我姐在家怀着你呢，她这花天酒地，这算什么事儿啊？哎，
1: 坐下，人不就是在一起吃个饭吗？咱俩还在一起吃饭呢。
0: 我们不能跟他们比啊，他们这算什么呀？
1: 哎，行了啊，别多想了，没事儿。来，咱们吃咱们的。
0: 来，快去。
1: 哎哎，我不喝。
0: 女人得喝红酒，美容的，以后每天晚上多喝一点，对你有好处。
1: 那我就喝这一杯啊。这就开始喝了。嗯。来，先吃点菜。一辉，我想问你呢，你学习回来对咱们店以后的发展有什么想法吗？
0: 说到这个，又得跟你喝一口。喝完了，我告诉你我的新想法。来吧。
1: 我都说了我不喝，就喝这一杯。
0: 你喝一杯，我喝两杯还不行吗？
1: 喝一口。
0: 行行行，喝一口。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啊，咱们得以后用电脑来设计这个人的发型，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给他定制他的专属发型，这就叫私人定制。
1: 咱们店要想发展好吧，就得创新。
0: 对，
1: 不能光做以前说的那种剃头匠，咱们得做艺术家。
0: 多印点海报，找一些媒体，咱们得加大宣传力度，这样我们的美发店才能蒸蒸日上。
1: 我发现你可真是没白学呀。
0: 不能白去，叔叔得干一杯。

0: 李大农场主，晚上好啊。哼，
1: 建平，你说你没事老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0: 我乐意，你管得着吗你？哎，我问个事儿啊，你媳妇儿整天穿的花里胡哨的，跟别的男人出双入对，你看不见啊？
1: 我媳妇儿不用你操心，你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媳妇儿。秋人现在怀孕了，她还整天忙前忙后干这个干那个的，你就不担心她出点事儿？哼，
0: 我发现你好像关心我媳妇儿比关心你自己媳妇儿还要关心呢。不，李少勇，你操得着这心吗？啊，你装什么犊子？我媳妇儿出事，那我孩子没事就行，对吧？你还没孩子呢，有本事你自己也生一个，你有那能力吗？哎，你需要帮忙说话啊。

0: 看我美发书呢。少勇，你帮我把项链摘一下。少勇，
1: 几点了？
0: 十点了。
1: 干什么去了？
0: 吃饭去了。
1: 跟谁呀？
0: 不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跟林辉一起吃的饭。
0: 知道你还问我？
1: 你跟老公好好交代，你这身衣服是不是专门为了见林辉准备的？
0: 真有意思，我干嘛专门为他呀？
1: 你这衣服啥时候买的？
0: 林辉从深圳给我捎回来的。
1: 哎呀，我说呢，也就这奇葩有这个破审美。
0: 嘿，人都说好看，你早上不也说好看吗？
1: 早上是早上，现在是晚上了。黑丝袜高跟鞋，你就不怕来你们店的顾客对你们有什么特别的非分之想啊？
0: 有病吧你，城里人都这么穿知道吗？
1: 城里是城里，这是乡下。
0: 哎，你别老一口一个乡下的啊，我问你，乡下人怎么了啊？乡下人就没有追求美的权利了？真是，以后啊我就要进城，我要在城里买房子，有了孩子我让孩子在城里上学。
1: 我告诉你啊，我要把正明山村就地改造成城市，我要办学校办养老院，比城里还城里。你说说啊，女为悦己者容，你这样，你这是要悦谁呀？
0: 我悦你。
1: 那我要是觉得不好看，你是不是以后就不穿了？
0: 我看你怎么还没完没了了？我怨你，我怨你，你
1: 别闹，你说正事儿啊！
0: 你干嘛呀？你弄疼我了，没轻没重的你。
1: 我警告你啊！以后别再乱收男人的礼物，尤其是林辉的。
0: 你说大半夜的为件衣服，你至于吗？
1: 至于，至于。
0: 有病！
1: 洗洗睡吧。

0: 给我大孙子增加点营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自己争气，给爷爷争光。
1: 爸，不是我夸你，你看你到我家来住这些日子，人都胖了，这气色多好啊，是吧，少刚？
2: 你妈把爷爷伺候得可好了，一点没让爷爷省心。
3: 您住我家真好，我爸都不和我妈吵架了。
2: 那是你上学了没看见。
3: 你以后老住我们家，不，永远都住我们家行吗？
1: 哎，橙子，橙子，快吃快吃，别晚了上学啊。
2: 那直接说事儿。
1: 爸呀，你出院的时候抱回来那小盒子，就是我婆婆给你留下那宝贝，你放哪儿了呀？咋没见你拿出来过呀？你别弄丢了。
2: 那还有个丢，我放的地方小偷来都翻不着。你放心吧，没事。
1: 爸呀，你看橙子多亲你啊，你说你就不让我们开开眼界，你也得让你孙子开开眼界吧，是吧？橙子，你爷爷那儿有宝贝，你想不想看啊？
3: 想。
1: 你看想吧。爸，你拿出来让你大孙子看看呗。
2: 大孙子，咱不看，看完吃不下饭啊，好好吃吧。虎着点吃，大手吃。
1: 橙子，等你放学回来，你爷爷就给你看那宝贝啊。
4: 行了，赶紧吃你的饭吧。
0: 哎，对了，好好吃饭吧，别惦记盒了啊。
1: 放学早点回来啊，橙子。
5: 姐早。
6: 哎，早。哎，新衣服呢？怎么穿了一件都不穿了？
5: 不喜欢。
7: 姐，你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呀。
6: 就是啊。
5: 太时髦了，我装不出去。
6: 那行，下次给你买能穿出去的。
5: 你别再买了，买了我也不要。
6: 为啥呀？

0: 要不你就委屈一下。
1: 周建平，你太伤人了，凭啥他不让我干我就不干了呀？我问你，我是不是你的女人？
0: 你当然是我的女人了。
1: 那不就完了吗？你老婆心里面装的是谁你最清楚了，就这样的女人你还指望着跟她过一辈子呀？
0: 别说这事儿了，我现在脑子有点乱。
1: 行，我不跟你争论你老婆是好人还是坏人，那就说你吧，你在她家卖力了这么多年，还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人家手里掌握着。你是个男人，你现在又有了孩子，你不能不给自己留后手呀。你趁着你老婆怀孕，你就把吴家的钱吴家的权都夺过来，算是你照顾她，算是你体谅她，少让她干活，钱在你手里面总比在别人手里强吧。
0: 有道理。
2: 大姐，
1: 干啥？
2: 我下午正好进城，我去接你。
3: 咱俩去趟医院。
4: 去医院干啥？
2: 咱去检查检查呀，看看到底为什么怀不上孩子。
4: 你不说嫌丢脸吗？算了吧，别因为我那天的话逼自己了。
2: 哎呦，我不是逼自己啊，就我也想要自己的孩子呀。
3: 现在管你叫妈，管我叫爸，这多幸福。
4: 谁信呀？
1: 不说了，店里来客人了。
2: 哎，那说好了啊，我下午去接你啊。
5: 可以啊，一个电话就多云转晴。
4: 你多云转晴啊？
5: 邵勇打来的吧？
4: 关你啥事儿？你告诉我。

0: 哎呀，
1: 看这院让你伺候的真干净。和面呢？和面呢？那
0: 吃面条啊？
1: 吃饺子。啊，
0: 吃饺子不粘不结的，包啥饺子？
1: 你没听说吗？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了吗？我最愿意吃饺子，你不愿意吃饺子吗？
0: 愿意吃饺子。
1: 我知道你愿意吃饺子，我这就给你包饺子嘛。
0: 你给我包饺子，你会包饺子吗？
1: 哎呀，这不是跟你吹呀，除了生孩子不会以外，啥都会呀。你嫂子没这些年了，我不全靠自个照顾自个儿啊？我小孙子说他缠饺子了，我寻思咱寄人篱下去，溜须吧，包饺子吧，正好你来了也赶上，在这吃吧。
0: 好吧，我就在这吃。
1: 你来干啥来了？
0: 这不是借你钱，借了药了，我给你带降压药过来。
1: 看看。还是你心疼我吗？你放心，你跟了我，你累不着我。
0: 我跟不跟你还不一定呢。
1: 你可别呢。
0: 啥馅儿的这是？
1: 芹菜馅儿的。嗯。现在屋里呢，你看看咸的还是淡呢？
0: 哎。
2: 往后这诗里头啊，再评个什么石孝贤啥的，我就把你推上去。自从你公公到你家住了以后，你这是隔三差五的就是去赶集呀，就给他做好吃的。
0: 舅，也就是你夸我。
2: 我这是夸你啊。
0: 那可不。哎呀，舅啊，你给我评评这理儿啊。你说我对我公公不薄吧，可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向着老二啊。你说我家少刚不是他大儿子，我不是他大儿媳妇，我都这么伺候他了，他也整天不给我一好脸啊。哼，
2: 你说你们家那老二啊，年轻轻的他不好好的去种地去，你说在地里边啊凉来呀凉去籽儿的，他挖金矿啊，
0: 谁知道一天到晚忙个啥呀，一会儿是买电脑，一会儿又上网的，整得自己跟那城里的大老板似的，咋看咋不像个农民。

0: 出这败家子儿。哎，舅啊，你可得想着法把这农场啊从少勇手里给我夺回来。
1: 哎呀，你就放心吧，啊，把那心放到肚里头啊。
0: 嗯，哎，舅啊，你说到现在啊，这少勇咋还对秋玲那么好嘞？啥事都想着秋玲。
1: 你们家老二啊，心眼多，我昨儿都不明白了。不过我跟你说啊，你要想把那少勇啊从一把手的位置上拉下来啊，你就没用好招弟儿这个棋子儿啊。
0: 招弟儿，他咋成棋子儿了呢？
1: 哎呀，我的天儿妈呀！我
0: 棋子儿。
2: 好了，你看你这擀的皮儿，这是饺子皮儿呢还是
3: 溜号了？我
2: 这么大，你是包饺子还是烙饼？
4: 溜号了，
2: 溜号了，那糖糕
5: 干啥呀？我现在走错门了呢，这太像一家人了。
2: 哎呀，爱春回来了，我帮你公公包饺子的。
5: 爸呀，你想吃饺子不跟我说，这都看出来你跟谁近了。
6: 啥远了近了的嘞？
7: 我孙子说馋饺子了，该咋是咋，我也想吃饺子了。你婶来了呢，她说她也爱吃饺子，我那咱就一会儿包吧，就这么事儿吗？
5: 爸呀，你别给自己找借口了哈。讨好桂兰姨吧，你也用不着这边包饺子边唱大戏呀、啊，在这儿让左邻右舍，这不说闲话吗？
7: 说啥闲话呀？
6: 跟包饺子有啥的，阴阳怪气的，看这。
8: 哎呀，大哥别生气啊！哎呀，都是我不好，我给你公公送那个降压药过来，我这看正包饺子，我就搭把手了。
5: 嗨、哎，你别说搭一把手了，你这插一脚都没啥问题的。
7: 咋说话呢？这是。
2: 行，那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7: 走啥呀？走不走？赶着吃。
5: 不不不，
7: 你赶着吃。
5: 不不不，大哥，我走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
9: 桂兰姨，你慢走啊。
7: 哎呀，
5: 这锅开了，这正好下了吃吧，我吃现成的啊。
7: 我让你吃。
5: 哎呦，干啥呀，爸？
7: 我让你吃。
5: 你这不
7: 我让你吃
5: 吗？
7: 我让你吃。
5: 干啥呀，爸？你看，
7: 太不会说话了，你这。别的事儿，帮我包个饺子，你看，你看，你这你这阴阳怪气的，你
5: 不是你这一边包饺子一边唱歌的，不怕左邻右舍笑话是吧？
7: 笑啥笑？笑笑有啥笑的？
0: 建哥，你现在哪儿啊？
10: 哦，秋玲，我在见客户了，有事吗？
0: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10: 是吗？去医院看看吧。
0: 行吧，那我自己去医院看看。
1: 哎，走啥去？
0: 爸，你去帮我看一下地，估计一会儿就干完了，结一下账。
1: 你走啥去？
0: 我去趟城里。
1: 这不招不上你，你进城走啥呀？
5: 哎呀，爸，你咋拿着小匣子就走呢？
7: 我走不带你这住了。
5: 爸，你看我都多说了几句，你看你就生气了。爸，你别走了，你看我以后不多回来还不行吗？
11: 哎呀，爸呀，您这是去哪儿啊？这是？
7: 我不带你这住了，我走。
11: 哎呀，你走啥呀？大儿媳妇把那饺子都给你包好了啊！
7: 你问他呢，是他包的吗？你问他，你
11: 咋回事啊？
5: 哎，少刚，这次可真不赖我。我这刚一回来吧，咱爸和桂兰姨在院子里包饺子，我就多说了几句。这不桂兰姨走了，咱爸这脸上挂不住了，这也要拿着小匣子走。
7: 那你桂兰姨说她馋饺子了，我说你馋饺子，咱俩在这包几个吧，那算啥丢人的事儿咋的？你三七干楼话敲着呢，谁听不出来呀、
11: 啊？行了，爸别生气了。你说你这张嘴呀、啊，你不知道爸跟咱们桂兰婶子她。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了，我走还不行？
11: 你走啥呀，爸呀？
7: 我走，我走。
5: 爸，你别走了，我以后不多嘴了，行不？啊。
3: 你不让我走，是不是冲这个小霞啊？是不是？
5: 哎，不是不是爸，不是不是。
3: 你不想看看小霞里的装的是啥呀？
5: 我不想看，不想看。
3: 我打开你也不看了。
5: 我不看，不看。
3: 那中，你要这么的话，我就不走了。但是有两条。
5: 啊。
3: 第一条，不准你再翻我这个小匣子。
5: 那行，不翻。
3: 第二条，在你桂兰姨面前，不准再驳我的面子。
5: 啊！不多嘴，不多嘴。
11: 行了，爸啊，
3: 不准看呐，扫兴。
11: 你说说，你还真是。哎呀，行了，赶紧洗，这下饺子去吧，你就别闹。
9: 这个是不是这个位置？
0: 不是他说的，是我
12: 看
0: 的。
12: 下一个。
0: 少阳，
9: 嗯，
0: 是我有毛病，我拖累你了。
9: 你看，医生说的话你都不相信啊？这不是病啊，只是那个子宫的位置有点问题。
0: 反正就是不容易怀孕。就是不孕，
9: 你别钻牛角尖了。这不容易怀孕跟不孕不一样啊？
11: 一样，
0: 还不都是一样吗？咱俩结婚两年多了都没怀上孩子，往后咱爸再问你，你就说是我的问题啊。
9: 行了，你别说傻话了，咱俩都没病，回去就这么说，听见没有？走吧。怎么了？
0: 我包呢，落屋里了。
9: 啊。
13: 吴春玲，你回来。
14: 啊。
13: 我话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走了？
14: 啊，我以为检查完了呢。
15: 对
14: 呀、
15: 啊。
13: 是我。你是家属吧？
16: 啊。你媳妇儿得的是宫外孕。幸亏发现的早，赶快去办理住院手续吧。
14: 宫外孕？
16: 对，赶快去，快去，时间长就来不及了。
14: 怎么会这样？
9: 秋莲，你这还得做手术啊？你
14: 这么巧啊？啊，招娣啊，啊我，你知道我来这儿啊？我不知道啊。
9: 这不是碰上的吗？
14: 啊，那回家吧，走。
9: 哎哎，你等会儿，他得做手术，我带他去办个住院手续啊。
14: 不用了。说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你是他什么人啊？你给他办住院手续？
9: 哎呦，这赵姐，我回去我再跟你说行不行啊？
14: 什么叫我先回去啊？你是他丈夫还是我丈夫啊？
9: 他是宫外孕，他得做手术住院。
14: 他怎么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着什么急啊？你是大夫，你能给他做手术啊？
9: 这不都是一个村的吗？碰上了，你说我能不管吗？
14: 你走还是不走？
16: 哎，家属快去呀、啊！快，时间长了，得来不及了。
9: 来，秋玲。
14: 哎，
9: 你先走吧。啊，
14: 不用了，少爷。
9: 走走走，
14: 这
9: 来慢点慢点。
14: 谢谢你。

0: 哎，你醒来，小林。
1: 怎么还在这儿啊？没走啊？
0: 喝水吧。嗯。我给你爸打过电话了，他说建平一会儿就到。啊、嗯。
1: 自从我怀上孩子之后，建平高兴的就像孩子似的。你说万一知道孩子没了，他这心里得有多难过？
0: 医生说那个，你这个手术不影响以后怀孕，啊，别担心。
2: 秋玲，秋玲，孩子怎么样了？
1: 建平，孩子没了。
2: 怎么没了？
1: 宫外孕。
2: 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
0: 建平，别太激动了。医生说他刚做完手术，赶紧好好休息休息啊。
3: 你在这干什么？有你什么事啊？
0: 我们俩在医院碰见的。不是，既然建平来了，那我就走了。有什么事打电话啊。
2: 孩子怎么没了？真的假的？
0: 对，
2: 不对，李尚勇，李尚勇，你给我站住！
3: 你小子他妈献什么殷勤啊？我媳妇来医院做手术，你跟着干什么？
4: 怎么样？你孩子没了，我能理解你啊，但是你别在这无理取闹，好不好？
3: 你少在那猫哭耗子假慈悲，就他妈因为你把我儿子给整没了，知道吗？
4: 别走！我告诉你，我要是不签字，不光是孩子，连秋玲的命都没了。
3: 我蒙谁呢？啊！我告诉你，你是吴秋玲丈夫还是我是她丈夫？啊！凭什么你签字把我儿子弄死了？
4: 我们俩在这凑巧碰见的。
3: 凑巧？你凑的还挺巧是吧？今天我凑巧打你了，信不信？
4: 我根本
3: 打你了，信不信？哎
4: 哎哎！你回去好好想想，你平时怎么对待秋玲的？
3: 李少勇，有本事你别走。

0: 小姐，小姐，
1: 哎，
0: 来，给你展示一下在深圳新学的发型。一般给人家卷发的时候呢，都是从外向里。那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是从里向外，就从里边一层，外边一层，里边一层，外边一层，这么样卷出来会有更有层次感。
1: 好。
0: 给你讲个笑话吧。一个腼腆的男孩问他心爱的女孩一个问题，他说：“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孩？”然后女孩说：“投缘的。”男孩就怯怯的看着女孩说：“那头扁一点的不行吗？”
1: 什么头圆头扁？
0: 笑了就行。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没错啊。

0: 先生，你剪头发。
1: 是赵丽。
0: 赵丽姐，有人找。
2: 哟，正明山村的农场主来了，稀客，来来来来，怎么样？我来给你剪剪头发吧。
1: 不用，我给你请个假，让赵丽早点跟我回去呗。
2: 我们店赵丽说了算，不用跟我请假。
1: 哦，哎，赵丽，走吧。
3: 干嘛去啊？没看我忙着呢。
1: 行了行了。
3: 哎，你干嘛呀？
1: 跟我回去
3: 干嘛呀？有什么话你就说呗。
1: 说什么呀？回家再说去。
3: 放开！你说让我跟你回家，我就得走啊。在医院的时候，我让你跟我走，你怎么不跟我走啊？
1: 人家吴秋玲那不是宫外孕，等着做手术呢吗？我能不管吗？
3: 人家家里有爸有老公，医院有大夫有医生，你留那儿干嘛呀？
1: 他家里边人再多，都没在他身边啊。行了，我这够烦的了，你别给我添乱了啊。
3: 吴秋玲孩子没了，你烦什么呀？
1: 跟你，我真是秀才遇见兵，我有理说不清楚。
3: 你过来，你这脸怎么弄的呀？啊？
1: 你走以后，周建平那神经病跑到医院去了。
3: 啊、哦？你跟周建平为吴秋玲打起来了？
1: 我能跟搭理他吗？那个神经病。
3: 神经病不搭理，那你那脸怎么弄的呀？可真行，你李少勇，人周建平肯定是看你跟吴秋玲亲热了。不，你看你刚才在医院，一看人家出事了，把你急的那个样儿，你什么时候那么对过我呀？你自己回家好好反省反省去。
1: 不，我没为你着过急啊。哎
4: 呀，妈的，骗谁呢？宫外孕，就是他逼着我媳妇把孩子做掉的。
5: 不就没个孩子吗？以后我给你生。啊，
4: 苗木，还是你理解我。你知道吗？我心里太难受了。
5: 行了行了啊，啥也不说了。喂，妈，
6: 李少华，你家欠我那20万，你想拖到什么时候？
5: 我不是不想给，关键是您也得等我们家收了粮以后吧。
6: 别想在我面前耍无赖，我告诉你，你要再不还钱，我就到法院去告你们李家农场。
5: 不是，妈，我爸根本就不知道这钱的事儿，我求您了，他身体不好，您千万别跟他提这钱的事儿，行不行？
6: 行了，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孝女贤孙，你要是真有那个孝心呐、就别干出那种辱没家门的勾当。
5: 妈，喂，哎，秋阳，今天晚上聚会啊？哦，行，我一定到。
7: 哎，小华，你妈你现在可是嫁入豪门了，整天吃咸的喝辣的，你看咱们这帮同学可都干着呢。
8: 给我们大家伙讲讲你当阔太太的人生感言呗。
5: 我哪有什么人生感言？有的，是有苦难言。
9: 谁呀？
10: 你看这帮同学，就属你嫁的最好了。
5: 哎呦，行了行了，你们别说我了。来，我敬大家一杯，我先干了啊。
10: 好嘞，
7: 行了，来干。
11: 少华，少华，
5: 啊，
11: 有人了。
5: 哎呀，没事儿，
12: 事儿高兴。
10: 哎呀，少华还没说什么，你心疼什么呀？今天当着同学们的面，你倒是说说，当时在学校里。你到底暗恋谁呀？
5: 秋阳来，
10: 秋阳，秋阳，
13: 不聊这行不行啊？
14: 不行，
15: 不行，
10: 不行，
15: 不
10: 行，
13: 这样这样，我把这给搬了啊，
1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3: 咱不聊了，聊了，
10: 行了，行了，叔叔，今天在座的都是亲人啊，你。 你当着亲人的面都不说真话。
14: 是。
10: 你得小心啊！
11: 少华，喝点咖啡，醒醒酒吧。
5: 秋雅。啊。我婆婆逼着我跟江凯离婚呢，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1: 他为什么逼你们离婚啊？
5: 因为我是农村人。

你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去呀。啊。我婆婆逼着我跟江凯离婚呢。
1: 她为什么逼你们离婚啊？
0: 因为我是农村人，我爸也是农村人，我妈也是农村人，我哥我嫂子还是农村人，他瞧不起农村人，他瞧不起我，他也瞧不起我爸。
1: 农村人怎么了？你看你，温柔贤惠，知书达理，你有什么配不上他们家的？他们家不就趁俩臭钱吗？那江凯呢？江凯怎么说呀？
0: 江凯，江凯从小就听他妈妈的话，他也只听他妈妈的话。
1: 他只听他妈妈的话。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江凯，我是秋阳，我跟少华在一块儿，少华喝多了，我们在文化路的红酒餐厅。送你回家，太晚了。
2: 干嘛呢？不是同学聚会吗？怎么就你们俩了？
1: 少华喝多了，我不知道该去哪儿，只能来这儿了。
2: 少华，醒醒，我们回家。
1: 你没来的时候，少华一直在哭，他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其实他心里一直很脆弱。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比我还了解我媳妇儿。秋阳，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上学的时候就暗恋她。

0: 醒了。哎，慢点慢点。说你喝这么多，昨天吐了一晚上，我差点没把你送到医院去。
1: 害得你一宿没睡吧？
0: 我没事儿。慢点慢点。你昨天吐了一身，衣服我都拿去给你洗了。
1: 我昨天喝的太多了。
0: 你说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
1: 对不起啊。
0: 来，喝点蜂蜜水，解解酒的。慢点喝。喝多了，胃肯定难受。我给你做了点粥。
1: 你做的？
0: 对呀，我也不太会做。

0: 知道，我妈最近挺霸道的。我爸说了，她那个是更年期。
1: 那更年期也不能把话说绝了吧？
0: 是，可不管怎么着，她是我妈呀，你就为了我，别和她计较了。

回来吧，我不能没有你，我也不能失去你啊。

0: 大哥来了，
1: 看这回进不少药，20000块钱一分没剩，价格比以前还合适呢。咋的？不高兴啊？
2: 我替我大儿媳妇给你赔个礼，道个歉吧。
1: 这都过去的事儿了，我记性没那么好，我早就忘了。
2: 桂兰啊，你是不了解我的心呐、我最见不得你受委屈，你受委屈比我自个儿受委屈我都委屈。
1: 咱都多大岁数的人了，啥没见过呀？别太往心里去。
2: 我要是以前那个脾气，大儿媳妇这么对待你，我早把她锅给她砸了。现在就是老了，没有火气了。
1: 爱春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别太憋屈你自己了。
2: 你都不知道啊！我每天吃完了饭，不由自主的就往你这门口溜达，溜达到门口，想进吗？

0: 还不好意思进，不好意思进吗？还想往里进，就这么来回溜达。
1: 你这啥意思啊？我咋没听懂呢？你是想见我呢，还是不想见我呢？
0: 废话，我想见呗，又不好意思见，不好意思见吗？还想见，就这么的，这么的。
1: 那我是老虎啊，我能吃了你啊？
2: 你等着，等我把房子从那个吴老二那收回来，但我也不用看他脸色了，你也不用看他们脸色了。
1: 可别说了，我陈桂兰什么风浪没见过？你那在门口溜达那好几趟，我都看到了。
2: 那你怎么叫我进来呢？你要叫我进来，我不就进来了吗？
1: 我没好意思。
0: 你瞅瞅他们也好意思，我本来就不好意思，你也不好意思，俩不好意思凑块堆多耽误事儿。
1: 说点别的，开心的。说人都说你的农场今年丰收了，我也替你高兴。你那蛆呀，没有白吃。
0: 我一见着你吧，心里这气儿就消了，老开心了。不，你说这人要是高兴，这血压能不能高上来呀？
1: 量量血压。
0: 连着，连着，连着。
2: 这回挺素净。

Hmm.

0: 月了。那建平呢？没去接你啊？
1: 他工作忙，没时间。哎呦，
2: 再忙，自己媳妇出院也得接呀、啊。你刚出院，这东西沉，来，我给你拿。
1: 哎，不用了。
2: 没事没事。
1: 哎，不用，我自己。
2: 真没事。
1: 算了，
2: 没事，真没事。哎，正好啊，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呢。走吧。
1: 谢谢啊。
2: 最近村里这风言风语啊，挺多的，一句比一句难听。我知道好多话我也不应该说，但是招弟她是我妹妹，我不愿意看着她受苦。你跟少云以前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但那不是都过去了吗？再说现在你们俩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了，你就别再跟她搅和不清楚了。女人嘛，还是应该检点一点好，省得别人在后头老是说三道四的。
0: 哎，别别！
1: 王妹，我不用你送。
0: 不是不是，
1: 不用你送。
0: 你听我说，
2: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知道招弟儿他爱少勇，用琼瑶的话说，那爱少勇爱惨了。招弟儿就为了跟少勇结婚，付出了很多。我不想让他受伤害，你也别多瞎想啊。哎，我把东西给你送回家去了啊。
1: 哎。

0: 赵弟儿，
1: 赵弟儿，怎么一个人溜达呀？
0: 大嫂，摆菜呀、啊？啊，
1: 怎么，跟少勇吵架了？
0: 没有。啊，赵弟儿，大嫂说句不爱听的话啊，这少勇啊，你还真的得看住了。少勇又哪儿得罪您了？
1: 少勇他没得罪我，就是我这个当大嫂的吧，对少勇有些做法我看不下去。你说你们老说我和我舅在背后捣鼓事儿，你说咱家最大的奸细是谁呀、啊？
0: 谁呀、啊？
1: 少勇呗。

我不知道邵勇现在是打的什么谱啊，这他和秋玲是不是想破镜成缘呀？大嫂，你要想说邵勇的闲话，您趁早回去，我不爱听。哎，招娣儿，不高兴啊？我这怎么说的是闲话呢？你说你这个傻闺女，我不是为了你好吗？你别到时候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人数钱呢。 我亲眼看着邵勇把那个侧土配方交给了秋玲，我听说呀，现在秋玲在老吴家农场也在搞一个示范园。你说这俩人真是志同道合啊？真的？那还有假呀？招娣儿，你要想保住你这个家呀，你就得想办法让这个邵勇啊放下农场，跟着你进城。你说说这俩人。 要把这农场搞下去，天天在一起，这机会可多了。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还得回去伺候老的小子吃饭呢。

0: 跟周姐检查身体，检查怎么样？没什么问题。
1: 能有什么问题？
0: 那就好。你们俩又闹什么别扭？招弟儿什么人你还不知道？他就因为用在你身上的心思太多了，所以才对秋莲反应这么大。
1: 我觉得吧，招弟进城以后他就变了，他心思压根就不在我身上了。你说是不是外面世界太精彩了啊？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留住他的心了。
0: 这味儿不对啊，你怎么跟怨妇似的？
1: 哎，我要跟你说，我吃林辉的醋，你相信吗？
0: 吃醋？不行，开什么国际玩笑？
1: 我自己都不相信呢。但是那天啊，我在他们理发店外边，看见林辉手把手教招娣在那做头发，招娣那一脸灿烂的笑容，我就恨不得冲进店把他们店给砸了。
0: 去，少勇。你老说招娣是孩子，那你呢？你看看你自己，在两个人的问题上，你又成熟到哪儿去了？
1: 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呗。他那傻气啊，是不是传染给我了？
0: 放屁！哎，你把用在这土地上的心思拿出三分之一，你哄哄我妹。他能把命舍出来给你们李家？你说招娣不是个女人啊？结婚之前，他跟小尾巴似的在你屁股后头追呀，啊！但你心里呢，只有秋莲。他什么时候尝过被追求的滋味？他不行，被呵护，被宠爱。你呀，你拿出点时间，你多关心关心他。行了，多的我也不说了，不耽误你当，走了，
1: 赶紧走吧，耽误半天了。

0: 我那大茶嘎子给我整哪儿去了呢？你说是这玩意儿喝，还能说上档次？你瞅瞅，你瞅瞅，多费事呢！这，哎呀，真是。
1: 爸呀！
0: 啊！
1: 我刚才去钻井队看了看啊，你说这事可咋整吧？
0: 咋的了？
1: 咋的了？八大碗把那井啊打在了吴老二家地的旁边了。
0: 有这事儿
2: 啊？怎么了？
0: 不是那个八大碗打井把地方给挪了，这事儿你知不知道啊？
2: 哟，这我不知道啊，我这两天就忙着释放员那事儿了，我就没过去啊。
1: 哎呀，你老丈人打井啊，你打在那个吴老二人家的那个地的旁边去了。
2: 你还这个哟？那哎呀，我去看看去。
3: 不认识。
2: 哎，爸，你这会儿来了。坐吧，
0: 新沏的茶。
4: 喝啥？什么茶呀？花茶呀，还是红茶，还是绿茶呀？
0: 哎，你就喝吧。
4: 哎，
2: 爸，我问您一件事儿啊。听说您打井打在人家吴老二家的地头上去了。
5: 我就知道这个事儿肯定得有哪个小人给你嚼舌头。
1: 哎，大碗叔啊。你咋说话这么难听的？你说你这个井是给我们李家打的，还是给别人打的？
5: 我当然是给你们老李家打的。
1: 那你干的这事儿，这叫啥事儿啊？
5: 但是我跟邵勇说了，我出事儿那个地方啊，这个下边全是岩石，钻头根本打不进去。所以呢，我就就近找了一个土质比较松软、水位比较低的。这我有错吗？青青，
0: 你咋知道原来那个位置底下是岩石呢？
5: 我是打井队的领导，啊，这是我亲自试出来的，啊，你要不信，那你自己去试试，你看底下有没有水就完了。
1: 那你这打井也不能打在人家那儿去啊！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
5: 不是李少华，你跟我张牙舞爪什么呀？我是打井队的领导，在哪打井，我是不是得有说话的权利？
1: 你有说话权，那你是给我们李家打的井啊？
5: 你要觉得那井不行，你给他填了。
1: 不是，哪儿他？
2: 行，爸。你也别激动，冷静冷静啊！但是你说咱们家的地头那么大块地儿，你说干嘛非得偏偏就打在人家那儿去？
5: 哎呀，要说你们呢，什么都不懂。我打吴老二他家地头能怎么的？我打到他家地头，我也不可能让他用一滴水。一个人饿
2: 你
5: 不行，
2: 这么激动。
5: 咱们呢，弄一块大饼放到他眼前，咱还不让他吃，馋先把他馋死。你说我为你们老李家。我这好心还变成绿盖废了，你这。
0: 井打在哪儿是厂里一个大事儿，你挪窝挪地上，能不能今后跟我们通个光呢？啊，
5: 我通了。
0: 跟谁通的？
5: 我跟咱们农场最高的领导，我的女婿邵勇通了。
2: 不是，
5: 是不是邵勇？
2: 啊？
5: 不是，这事我不跟你说了吗？
2: 啊，哎呀，爸，这个现在井都打了，也改变不了了。以后啊，咱们浇水的时候，我就不行，再多铺一根管儿啊。
0: 哎呀，
2: 爸，咱可得说好了啊，以后咱们定的位置不能私自乱改了。
5: 行啊，那你是领导，你说在哪打就在哪打呗，那你说了算。
1: 看了没有，爸？你看有这样的人没有？你说你老丈人这……
4: 行了，
0: 行了，行了，行了，
4: 打我呀！
1: 我打你干啥？我让你以后干什么事啊？记点得，哪是这样的？爸呀，咱不能让他给打这个井。
2: 今后我就多盯紧点他，我不会让他再闯祸了。哎呀，我也没想到你这不添乱了。
0: 摊上啥亲戚都是个命，就认了吧。
2: 嗯。
1: 我大茶缸子给我找着。

招弟，不管咱们将来有没有孩子，你永远都是我的孩子。放下心里的隔膜和猜忌，做我快乐的

0: 七八呀？
1: 十七八怎么了？十七八一朵花，十七八思春啊！
0: 哎，干嘛呀？你一会儿来吧。
2: 少华，你千万记住了啊！我妈说的话你可别放在心上，这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就当没听见一样，好吧？你就算现在所有的委屈，都是为了我。
3: 妈，我们回来了。
2: 哎，
0: 妈。
2: 你怎么就跪下了？
4: 李少华，你这是干什么？
0: 你快别！
2: 妈，你看他跪下了。
0: 别，妈，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来的。我不应该欺骗您跟爸，您就看在我年轻不懂事的份上，原谅我吧。
2: 原谅吧。
4: 原谅你？能原谅你吗？那天我怎么跟你说的？我是不是告诉你，不让你再缠着江凯？

0: 你这是干什么？你就是给我跪那儿磕二十个响头，我都不会原谅你，我也不相信你。
1: 妈，你这怎么出尔反尔呢？你不是那天说好了，他只要跟您认错，你就原谅他吗？你看他都跪下了，你怎么还不原谅他呢？
0: 我就是不能原谅他。
1: 那我也给您跪下。
0: 哎呀，行了，你起来，你起来，你也起来，
1: 你快起来吧。
0: 你一点骨气都没有，离了他你就能死啊？
1: 妈，我离了他，我离了您，我离了你们俩，谁我都活不下去啊！求你了，你就原谅他吧，行不行？妈，你原谅我老婆。
0: 行了，李少华，看在江凯的份上，我原谅你这一次，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都行啊，妈，你只要原谅他，我们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0: 你闭嘴。
2: 您说吧，什么条件？
0: 你要是想继续做江家的儿媳妇，就跟李家断绝关系。
2: 您不觉得这是个无理的条件吗？
0: 那就免谈吧。
1: 不是，妈，呦，
2: 那李家是我娘家，李继田是我爸，我就算跟江凯离婚了，我也不可能不认我爸呀。
0: 江凯，听见了吗？啊，他离不开他爸，那你们俩就离婚吧。
1: 这不都好好的说的好好的吗？怎么又闹成这样？
2: 别说了，妈，我走。您多保重吧。
1: 少华，少华，少华。
0: 哎呀，你说跟我来这套，动不动就下跪，给谁跪着呢？
1: 妈，
0: 农民。
1: 少华。

0: 小斌，
1: 啊，
0: 销售环节将来可是咱们农场重要的一环。
1: 我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这事儿呢。本来我进了趟城，找了趟周建平，想跟他那儿学点经验，没想到啊，哎，
0: 怎么了？
1: 别提了，这周建平现在在销售圈里已经臭得不行了，根本就没有人愿意跟他做生意。你猜怎么着？他一天到晚除了喝酒就是赌博，四处举债，基本上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你说这吴老二哈，精明了一辈子，没想到摊上这么一女婿。
0: 这周建平以前不是挺要强、挺上进的吗？
1: 谁说不是？我估计是让这花花世界给迷失了。听说他跟那个县城的女会计同居了，他现在变成这样，跟那个女会计脱不了关系。
0: 那个邱林可刚做完手术，他身体不太好，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1: 那能瞒多长时间啊？他早晚得知道。哎，
0: 先瞒着呗。行了，哎，咱不管老吴家的事儿啊，你得抓紧时间啊，尽快的把这个市场建立起来。
1: 行，我现在啊就进趟城，你啊就等我信儿啊。

0: 师傅，等会儿。
1: 哎，娟儿，打个电话不行吗？你非得要亲自跑一趟啊？
0: 我要再不去，他还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呢。这钱都打过去半个月了，化肥影都没见着。
1: 娟儿，建明他……
0: 哎，咋了？哎，有话你快说呀！
1: 哦，没事，正好我找建平有点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去一趟吧。
0: 谢谢啊，师傅。
2: 5万，
3: 一条。
2: 你吃一点啊？
4: 吃不着。
3: 碰一个呀！
2: 5万，
5: 停！糊了，
2: 那怎么打那儿去了？
3: 我这刚听牌，
4: 认不认？
2: 哎，
3: 哎呦，建平这手气可以呀！
5: 今儿晚上我请客
2: 啊，请吃饭啊，
5: 请吃饭，
6: 大胆啊！
5: 建平，
7: 把钱收起来，
5: 快点，来了，
7: 收起来。
1: 不是你干嘛呢？
4: 你怎么来了？
1: 不是你怎么还有心思打牌呀、啊、你？你赶紧让他们收了，快点！不是你看，我跟你说，我告诉你，我就知道你没干好事。秋莲马上要到了，你让他们赶紧走，快点。
4: 嗯，我媳妇儿马上过来，要不先散了吧？
2: 这打一半儿，
4: 说，
3: 没玩够。
1: 对着谁呀、啊？
4: 去，我这是会计啊。
1: 会计，
4: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能让他走多远就走多远，你别让秋莲看见不爽。
4: 那个亚宝，去银行给我取5000块钱。嗯。

0: 周建平，我告诉你，我警告你，你就算是演，你给我演成一模范张，我不允许你再伤害吴秋玲。
1: 你算老几啊？我们家的事你管得着吗？
2: 建平，
3: 哎，媳妇，
2: 一睁眼你就不见了，走这么快啊？
1: 大热天的跑什么呀？快快快，快坐。
0: 秋玲，我跟建平的事说完了。行，没事了。你们俩聊啊。
2: 哎。
0: 啊。
4: 找我有事儿啊？
2: 建平，我让你买的化肥，你买了吗？
4: 买了，早买了。你说的话我敢不听啊？
2: 那啥时候能运回来啊？
4: 明天保证那个撒咱家地里去。
2: 建平，你跟我说实话，你最近赌了没有？那为啥最近都没往家里交账呢？
4: 我不是怕你那个刚做完手术，你伤了元气吗？我就没交账了，怕你操心啊。
2: 真是这样
4: 啊？真是这样。我告诉你，以后家里累活脏活就全交给我，你什么都不用干了。
2: 有你这份心我就足够了。对了，我今天一会儿要去医院复查，你有时间陪我去吗？
4: 有啊，我全是时间，我这走走走，走，现在就走啊！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你这么忙还得陪着我？
0: 应该的。
5: 真给他爷争光了，考上了。
6: 大爷，啊，在哪儿呢？花椒，
7: 在窗台上呢吗？
6: 哎，找到了。
5: 哎呀，老六老六，不带机子看
8: 不着。你不能走门呐，你看。
6: 爸，给。哎呀，这个考上了，我儿子，
5: 你看来。
9: 入学通知书，李成同学，经沧黎县试验中学招生办批准，你被录取为我校学生，请凭录取通知书按时来学校报到。哎呀，大孙子真行，真给他爷爷。

0: 苦中苦，方得天上天。读书破万卷，下笔方有神呐。这是这话说的对呀。
1: 爸呀，
0: 好，好，
1: 爸呀，哎，我婆婆留下那个小盒子，你把放哪了？没让那小偷偷走吧？
0: 你老惦记我那小盒子干啥呢？
1: 我就寻思着咋放在家里，我咋找不着了呢？你说你放哪？
0: 别惦记了，存银行保险箱里去了。
1: 哎呀爸，你咋这样呢？你咋这么不相信人呢？你存银行干啥呀？那存银行它不花钱呀？
0: 花钱它安全呢。好啊，
2: 爸。
1: 哎，那通知书。
0: 我看一会儿不行啊？
3: 你说说你呀，说挺高兴的事儿又让你给搅了你，你呀。
1: 你懂个啥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儿子，为了他孙子啊。怎么当爷爷的铁公鸡似的一毛不拔的。
4: 这说我这铁公鸡你想把我拔秃噜皮了？这是
5: 照这出这主意是真管用啊。哎呀，真是那么回事儿喽。哎呦嘿，

哦，我的麦子哟，气死猴啊！太好喽，气死猴啊！

0: 老公，来，吃这个啊。
1: 嗯。
0: 累了吧？给你捏捏啊。
1: 嗯嗯。你轻一点，别太劲儿。
0: 咱们家地里的麦穗长得真好哎，
1: 嗯，
0: 一个个跟撅着小肚子的孕妇似的，比别人家长得都好。
1: 你也高兴啊？
0: 我怎么不高兴啊？你看你一天高兴的，做梦都能乐出声来。
1: 哎，哎，我正要跟你说的，现在马上就收割了，嗯，你能不能把店里那事儿放一放，然后你回来帮帮我？1000多亩地呢，我真是怕万一出点事儿。我跟你说，咱一年多这全白忙活了。
0: 哎呀，看你这几天忙的没白天没黑夜的，
1: 嗯，
0: 我也没好意思跟你说。
1: 嗯
0: 嗯，上次啊，林辉去深圳学习回来之后，我们店在我们县里啊可火了，我俩打算再开一家分店。
1: 分店？
0: 嗯，
1: 一人一家。
0: 不是，就是我俩合伙再开一家店。
1: 那你们俩还在一块儿？
0: 啊。
1: 那你跟我说这个是啥意思？
0: 开分店不是需要资金吗？我哪有那么多钱呀？你支持我一下呗，从农场借给我5万块钱。
1: 5万块钱？你也不是不知道，农场现在还缺多少机器，缺多少人呢？我还想让你把你的店卖了，你给我凑点钱呢。
0: 嗯，你可拉倒吧，少打我美发店的主意。
1: 那你也别打我农场的主意。不是，你说你那个美发店，你就是做的再火，能怎么样？能跟咱们这1000多亩地的粮食比啊？赵天，你能把美发店卖了？

0: 得了。
1: 你说什么呢？现在这店正是好的时候，我这会儿退出不等于倒口的肥肉我不吃吗？
0: 肥什么肉啊，我还在乎那点钱呢。再说了，你回来省得那村里人说那些风言风语不好听啊。
1: 说着说你就扯在林辉身上是不是啊？都跟你说多少遍了，我们俩什么事儿都没有，小心眼。
0: 有事儿没事儿，我现在这工厂里边真是拿不出钱，没法借给你啊。
1: 不借拉倒，不用你的钱我照样开分店，我给你吃。
0: 我刚才没吃呢。

0: 熊猫，
1: 是熊猫，
0: 是熊猫。
2: 熊猫因为很可爱，
3: 它们的眼睛小小的，它们也很胖。
4: 看到了可爱的熊猫叫哥哥，现在23岁了。
5: 大熊猫非常可爱的，在吃一个柱子，因为是它的最喜欢的。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市区午后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8.9度，预计夜间云量继续增多，以阴天为主。北部的济州、宝坻和武清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当地居民要多加留意。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还会偏低1到3度。明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济州、宝坻、武清和宁河下午率先转阴，其他地区降雨最长将会持续到傍晚前后，提示您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21度之间。展望未来几天，21号京城天空晴朗，22号云量增多，逐渐转阴，23号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这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20到21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分散性阵雨，21到28摄氏度。滨海新区阴转分散性阵雨，21到26摄氏度。渤海海面阴转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

0: 今天终于和心心念念的参赛小伙伴们见面啦！现在我们正在天津的地铁站里，刚刚下课，现在一起回家。
1: 我觉得中国的地铁非常现代，也很快，非常方便。
2: 我们是他家，
3: 这是咱中国的朋友。

0: 这个就是中国传统的月饼，我一般在中秋节会吃。
1: 圆形代表团圆，
2: 好吃
3: 好吃。
0: 等下一次我去来跟旅游有什么？
4: 我们社团自己设计的，你长按它就可以录下一句话。
5: 哇，这是我的声音，
6: 非常高兴认识你，
5: 非常高兴认识你。

0: 是，是，指令可执行。
1: 师长，要务九师从柳镇撤退了，您知道吗？我刚刚知道。
0: 为什么呀？谁的命令？
1: 能越过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军长，直接调动一个师，你觉得呢？
0: 委员长。
1: 我们也可以撤退了。我们也可以撤退，那八十七旅怎么办？现在电话打不通呢。还传令命通知？
0: 来不及，我们派一个团，至少掩护他们撤退吧。
1: 既然来不及，那就正好让他们掩护本师主力和大部队先行撤离，保证大部队的侧后安全。
2: 师长，我担任去吧。
1: 军长的命令是。

仕事さくなってるよな。

0: 孔二包，
1: 王排长，
0: 他娘的，怎么是你小子？

0: 怎么回事？
1: 我
0: 二包，你回来了，
2: 可算找到你们了。
3: 你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2: 我经过了一个村子，那儿有个拱桥，上面全是尸体。我爬过尸体，我就找着你们了。
3: 小唐子说迷路了？
2: 没有，不是您说的吗？您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大头说我命大，我只要跟着你，炸弹就炸不着你。
3: 你是要归队？
2: 你想去哪儿，我去哪儿。好兄弟，仗义，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咱的。
3: 二包，
4: 哟，
3: 归队。
5: 是，
3: 出发。
2: 刚才没摔成人吧？
5: 都一样，早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兄弟，
2: 好兄弟，
5: 早晨。
6: 七月五日，与子同袍。
2: 嗯，
4: 好啊。
2: 嗯。
3: 叶厅长，
5: 哟，
3: 带两个人去侦查一下镇子外围。
5: 是，跟我走。
3: 王排长，
5: 哟，
3: 去看看镇子里边还有没有我们的友军。
5: 是，跟我来。
3: 注意观察，

0: 要不就是撤了。怎么样？报告旅长，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除了步兵，还有坦克。
1: 报告！
2: 旅长，我们来的路上都是日军，我们回不去了。
3: 就是上面，不光指示让幺五九师撤退，那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干，这样至少还可以给我们家里的弟兄们多争取一些撤退的时间。你们说好不好？
4: 好。
3: 鬼子打仗，永远是大炮轰完，坦克冲，坦克冲完步兵冲。所以，把他们放置在寨打。谢参谋，
5: 有。
3: 带领15个人在镇子的西部去布防。
5: 是。
6: 够了。
3: 叶连长，
7: 走！
3: 带领10个人隐蔽在道路的两侧，专门对付坦克。
7: 是。
3: 手机手榴弹。好了吗？
7: 好了。
3: 好了，跟我来。
7: 王牌。
5: 有。
3: 负责从侧翼切断所有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连线。
7: 是。跟我来。
3: 这么一个所有人注意，机枪占据制高点，构成交叉火力，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火。
7: 是。

0: 双头准备，
1: 走。
2: 快！

0: 还剩多少战斗人员？
1: 报告旅长，都在这儿了。
2: 搜集弹药，鬼子马上还会再进攻，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2: 搜集弹药。
3: 是。
4: 万斯顿，捂住口鼻。

0: 怎么样？小夫，
1: 有。
0: 带上我的佩剑和遗书，和党员的尸布，你遵完议事长报告这的情况。快去！
2: 这是什么命令？
1: 是队长。

0: 父亲张若贤，告诉他儿子张云奎被挂金钟了。钟若贤，我刚刚说的话，
1: 南京怡和路99号，张若贤
0: 发誓，
1: 我从前没有爹妈，我拿我媳妇发誓，我要是送不到，他就跟了别人。
0: 走。
2: 为什么非要去死啊，日常？
0: 别哭。在外面跑，别回头，一直跑。这是命令。走。二胖。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嗯。

Ugh.

0: 月明，你一定会为中国人在战斗中的付出而流泪，但妈妈必须把真实的历史讲给你。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扭转战争的被动，由于国民政府在战略层面的致命缺失和指挥体系的极度混乱，这样的牺牲一次又一次出现，虽然给了日军以有力的抵抗和相当的消耗，但最终却丢掉了松岛。妈妈也要到好多年以后才能理解这场战争的本质，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输，我们又如何去赢。
1: 哎呀，老贾问一下，这是哪儿啊？
2: 我们也不知道。
1: 谢谢啊。

0: 老人家，请问您知道这是哪儿吗？
1: 这是无锡地界。
0: 无锡？那您知道武汉怎么去吗？
1: 武汉呢？走那边，那边去太仓港，有到武汉的船。
0: 那南京呢？
1: 南京啊，往这边，去火车站就是南京方向。小兄弟，渴了吧？喝点水。
0: 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老爷。

南京我肯定是要去的，但是我肯定要先去趟武汉，我得先找着我们家小玉儿，然后我再去南京，我再给你们送件，行吗？

你真跟着我呀？我就是条小爬虫，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得去武汉。

0: 太爷，太太，太爷，
1: 新战报呢？
0: 新战报还没出来，我在路上看到廖副市长了。
1: 廖丰年回南京了。啊，
2: 那爹，那是不是云奎也回来了？
1: 我去问他。
3: 更衣。
0: 好。

0: 刘嫂，
1: 哎，
0: 廖凤年回南京了，那云奎也应该回来了哦。
2: 少爷要回来了，哎呦，太好了，哥吃鸭血粉丝汤。
0: 是我做的那批吗？
3: 不是你还有谁啊？你看看这曲里拐弯，粗细也都不一样，丑死了。
0: 挺好的呀，
3: 我来，当心身子啊。

0: 你的手啊，就是绣花写字的手，这些活啊，还是得我来做。
1: 哎呦，
0: 酸浆酸浆，跟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记不住，脑倒缸了。你看都粘在一起了，
2: 拉开不就好了？我觉得蛮好的呀。哎，
0: 老辈人的话还是要听的，这是我姥姥教给我的方法。这一下锅，全都粘在一起，一坨。
2: 那你煮一煮，不就散开了吗？再说了，你喜不喜欢有什么大劲呢？云奎喜欢就好。
0: 哦好。哎呦，作死了！谁让你进来的？快快快快快，出去出去！
2: 刘嫂，锅贴还有剩吗？
0: 有的，
2: 去装一点。
0: 啊，你出去等，我去给你拿啊。
3: 我不是要饭的。
0: 哎，你说什么？
3: 我是来给我们张旅长报信儿的。
4: 87里。
3: 对，87里。
0: 我们少爷是你们旅长，这是你们旅长夫人。
5: 夫人好。
2: 你来。云奎呢？他没回来。
3: 张老太爷在家吗？我们旅长吩咐过，只能跟太爷讲。

0: 我出去了，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对呀，一样的。不行，这是命令，只能跟太爷说。
1: 刘嫂，去做点热食。哎，
2: 你等等啊，来了粉丝汤啊。好，晓得了。
0: 小兄弟，别在外头站着了，进屋休息一下。你跟我过来。
2: 夫人，我就不进屋了，我就在院里等。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你他妈混蛋、笨蛋，你帮软蛋！
1: 哎，你别叫了，世伯在屋里呢。
2: 少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哎，丰年啊！
3: 世伯，哟，世伯驾到！您老身子骨可硬朗啊！啊，哎，
2: 倒茶。哎哎，冯年啊，
3: 冒昧了。
2: 嗨，您说什么呢？我呀，也是昨天大半夜刚到，今儿一早又去军营里办公事。
3: 云奎，没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啊？
3: 哎呀，只是前方啊，打仗打得比较激烈，通讯经常中断，我们也在等他最新的战报呢。孙师长回来了，冯爷，咱们是多年的世交了，云奎有什么意外，你要如实相告啊。师伯，
1: 您坐着说话。
4: 您上座。
3: 我的棺材呀，早就准备好了。我想过了，如果这次云奎壮烈殉国，那就让他先用，我撑得住。
2: 师伯，您别多想，一有消息我马上向您汇报。
3: 前几天他来信说镇守白家宅，
2: 对，
3: 可是你看，这大厂都丢了，
2: 那他的阵地是不是也丢了呀？

0: 八十七旅，非常英勇，全旅全部壮烈殉国。
1: 但是，还没有找到云奎的遗体。什么意思啊？上峰的意思呢是死守阵地，可云奎和五十多个兄弟不在阵地上，所以找不到他们，不好下结论。结论？什么结论呀？啊，你们的意思是？
2: 是他临阵脱逃。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这么说，云奎还有一线生机，那可是阵地丢了，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1: 您请喝茶。我相信云奎，你也相信，对吧？

0: 我相信云鹤，我相信。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说话呀！
2: 都是混蛋、笨蛋、阴方软蛋，一个个的没一个管用的。

0: 太多天没有吃口热乎的了，谢夫人。
1: 你们都回来了吗？
2: 哎呦，有什么你就跟夫人说吧，别卖关子了，你都急死我们了。
0: 君令如山，你懂不懂？

0: 够吗？不够的话，让刘嫂再去煮一点儿。
1: 够了，夫人。夫人，我们旅长的死命令就是只能跟太爷说，你们要不告诉我太爷在哪儿，我找他去。再不行，我到半道我拦他去也行。算了，我晚上再来吧。

0: 我问孟万福是旅长的勤务兵，
1: 把你们旅长的命令告诉我，要一字不差的。
0: 我让旅长说，把这个箭送到南京颐和路99号，交给我的父亲张汝贤，禀他老人家，我为国尽忠了。
1: 都不带差的，这是两个。

0: 辛苦你了，万福兄弟。有一件事儿，我想拜托你。老太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只是，只是你别告诉他，我来跟他讲。
1: 不行，夫人，我是发过毒誓，我必须要把这个剑亲手交给。
2: 我知道你给我找人，没有药饭药到人家家里的，我上前院给你拿吃的。
3: 余娇啊，
0: 爹回来了。
3: 见到廖凤年了，云奎还在前线，他打得很好，只是最新战报呢还没有出来，要等等消息啊。
2: 出去。
0: 哎，
2: 我求你了，我也出去。
3: 站住！过来。

0: 生这些人，我们旅长战死的时候，你就在身边。好，你把你旅长战死的情景一五一十，一个字不漏地告诉我。你不要怕，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就怎么跟廖副师长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说啊。
1: 师伯，您别着急。小兄弟，实话实说，就说那些你亲眼看到的。
2: 我们前线太惨了，敌人的炮火太厉害了，他们白天炸完，晚上炸，晚上炸完，白天炸，我们那战壕里都是水，我们就一整天一整天的泡在那个水里边。
0: 你说张云奎？
2: 哦，是，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神了，他命令他的手下用迫击炮，用机枪，
1: 机枪巢，
2: 对，机枪巢，还有手榴弹，去打敌人的那个。

0: 波波镇，波
1: 是镇，
0: 反正把鬼子是打退了一批又一批，那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料事如神，跟诸葛亮似的。
1: 你看，云奎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是，
0: 你接着讲。
1: 反正就是我们白家宅打得特别不容易，我记得那天是中秋的晚上。我们阵地上就还剩400多个兄弟，旅长说，上峰要求我们再守3天，可是这一天就要死一半的兄弟，这人不够死3天的呀。我们早就听说柳镇那边会有援军来接应我们，可是3天又3天，我们都没等来援军的影子。旅长就说，那我们就去接应援军，可是我们又不能离开阵地呀。跟师部联系的电话线也断了，大家就争个不停。我们旅长也是上火到不行，我就给我们旅长做了菱角月饼。虽然我们旅长没有胃口，但是我们旅长还夸我说：“你在这个时候能想尽一切办法在中秋节给大家做月饼，你就对得起中国人3个字。”
2: 你挑紧要的说，
0: 太爷什么不要紧啊？
2: 往后头说啊！
0: 那没有前头哪来的后头啊？
2: 你说，
0: 就是那天夜里，旅长巡夜，我陪着旅长给大家伙发月饼，可是走着走着，旅长突然就停下来了，他对兄弟们说：“兄弟们，这是我们自己构筑的阵地，我们要自己守，绝不下来。”其实吧，这话是死掉的王排长说的话，我当时也不明白啊，为什么旅长要说王排长说的话？
3: 后来。这王排长说什么不重要，你们旅长说了什么？
2: 是啊，
0: 对，我们旅长说，兄弟们，我绝不能让你们再白白牺牲了。说完，我们旅长就带着50个人组成的敢死队出发了。
3: 这么说，你们去了柳镇？
0: 啊，我们旅长本来照顾我，说不让我去，放我回家，你能走吗？我不能，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我主动参加了敢死队，我要跟他们一起在一天一夜之内把援军给带回来。
1: 你们是不是想问问我为什么要留下来？我为什么不走啊？
0: 我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我跟87旅的兄弟们一起浴血奋战过。你们不知道我们白家宅打得有多惨烈、多猛，那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慢机啪啪啪啪啪，还有那手榴弹轰轰轰，尤其是我们旅长拿着那迫击炮出的那冲锋的鬼子，就一发两发三发，轰哗咚砰，
1: 整个阵地都安静了，我们赢了。
4: 你喝点水。
0: 哎，
2: 你听听，这就真实的战况。
3: 白家宅发生了什么，我很清楚。你们什么时候到柳镇的？
1: 报告长官，
0: 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柳镇。可是我们到柳镇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我们连159师的毛都没见着。我们一帮蠢蛋，紧赶慢赶赶到柳镇，到了才知道。那些人早就跑了。旅长说：“那我们赶紧撤回白家宅吧。”话还没说完，这个时候鬼子的大部队就都上来了。我们旅长说：“这儿攻势好，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就在这儿杀敌，我们就在这儿死。兄弟们，要死都死在一处。”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看着他们死了。可是我旅长又说：“你得活下去。你要是能活下来，就要替我们旅传一个美名，就说中国的军人到死，脸都是冲着阵地前面的，没有一个往后撤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天，我们就从早上。一直打到了后晌，我就真的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

0: 去死！
1: 谢参谋，
2: 赵副官，
1: 黄瞎子，
0: 秀，
1: 铁打，还有旅长，
0: 他们就真的一个个的都死在我眼前，我到现在做梦都是他们的脸。

0: 师傅，此事事关重大，我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1: 冯年啊，你我的关系，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云奎的身后名，全靠你了。
0: 师傅，我跟云奎情同手足，此事事关重大，我责无旁贷。
1: 拜托了，
0: 师傅，您老节哀，早点回去休息，我马上起草报告。
2: 小兄弟，咱们走。
0: 等等，他留下。

0: 咱们去哪儿啊？军营。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孔二波。
1: 什么时候当的兵？当兵多久？
2: 在此一战，打倒日寇。
0: 重安，说实话吗？我是8月13号被抓的俘。长官，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说看着他们一个个去死，我以为他说的是气话，让我没想到我就真的看见他们一个个去死了。长官，我们旅长说过他要我活着，但是我没想到他用他的命换了我的命。
1: 你见着你们旅长失手了吗？
0: 啊，
1: 你亲眼见到了吗？
0: 他让我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就被炸了。

0: 咱去哪儿啊，长官？
1: 拿着。
0: 啥意思啊，长官？
1: 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别见面了。
0: 为啥呀？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的吗？
1: 你是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长官？
1: 你就是个逃兵，我现在就能毙了你。
0: 我没逃，是我们旅长让我走的，我当着我们太爷面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吗？你不能当着。

0: Mannen. Mannen.
1: 长官，我能跳水，开担架，我能干上忙。
0: 就放这儿吧，能不能活，就看他的造化了。

0: 进道上。怎么耽搁了这么久？哪个鬼送来的？
1: 不知道，人在门口了，连个担架都没有。

0: 爹，我心里不踏实。万福这么晚了都没回来，廖丰年留下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哦，是这样的。廖丰年既然答应了，他一定会尽力去给办的。

0: 快！打路了，
1: 成功。
2: 武汉上票了，
3: 上票了，上票了！快
4: 走，
3: 快
4: 走，快走，走啊，走走走！
3: 不是的，
2: 武汉上票了，
3: 需要运气呀！
5: 三张是武汉的，三张，哇，一张是武汉的，
3: 不要挤什么人？
6: 太精彩啊！你这么拍着呢吗？
3: 有钱
6: 有钱吧，你先别想，你来了，
7: 给我带一张，啊，谢谢。
3: 谁给你带呀？都他买票了，
8: 啥买呀？都排队呢。
9: 你不知道啊？
3: 给我一张。
10: 七旅莫万福，

0: 这孩子以后怎么办？玉娇，你以后怎么办？
1: 嫂子，你别哭了，你再哭，我又要忍不住了。
2: 廖凤年，你出来，玉娇来了很久了。
3: 啊，弟妹来了。
1: 傅大哥，昨天那个兵，你领他去见你们长官了吗？
3: 见了。
1: 那上边怎么说呀？
3: 没有明确的答复。
1: 什么意思啊？
3: 这件事呢，说起来比较复杂。来，弟妹，你坐。上边呢，没有明确的态度，我呢，也不好说什么。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什么心理准备？
3: 就是我们这个混蛋的规矩啊。

0: 就是人死在阵地上，就是殉国；没死在阵地上，就是擅离职守。
1: 擅离职守。

0: 你们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师长、军长就是这么给云奎定性的。你们是想让他来替你们背黑锅？那个兵呢？你把那个兵交给我，我带他去见你们长官，我去跟他们说。
1: 你去找谁都没用啊！我找也找了，吵也吵了，我跟我们军长、师长都吵翻了，对云奎这件事没有丝毫的帮助。淞沪战役打成这个样子，上到委员长，下到战区司令，师长、军长哪个没责任呢？这个时候去云奎的事，于事无补。
2: 南京现在也岌岌可危了，
1: 不像报上说的那样。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身体那个脾气，听我去忠告，能尽早离开南京就尽早离开。弟妹，我廖丰年当着你的面对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替云奎翻案。
0: 翻案？这事已经定性了。那个兵在哪儿？他说好了昨天要回我们家的，我们等了一晚上没有等到他。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赵大哥，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跟云奎结婚的时候是你当的我们证婚人，我们也说好了等孩子出生以后是要管你跟嫂子叫一声干爹干妈的。那个兵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他不人不鬼的一步步走到南京，就是为了把云奎的剑亲手交到我的手上。他是云奎的兵，那就是我丁玉娇的兄弟。姚大哥，你也是云奎的至交，你们是同袍过命的兄弟，于公于私，你也应该告诉我那个兵他在哪儿。姚丰年，你说呀。
1: 弟妹，我这么跟你说，有人希望这个兵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0: 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为了推诿你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们要把光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这是一群什么人呢？这是什么军队？这是什么国家呀？如果的士气现在还在大厂，你过来，他的士气还在大厂，尸骨未寒，你敢不敢冲着大厂的方向喊一声张云奎？你敢不敢冲着大厂的方向喊一声马士奇？
1: 你向门走的，应该离开南京了。
0: 你们都看些什么？
3: 先生你好，看到木坚，你能捐一点吗？
4: 先生，
5: 抵抗是可人的宇宙，先生。
4: 哎，
5: 刘
4: 武汉，
5: 嗯，买早了也没用，仓库根本没票，票啊，让黄牛买走了。
6: 哎，大哥，黄牛是啥呀？
5: 就是卖高价票的呀。
6: 那他们多少钱一张票啊？这是多少？
5: 一条小黄鱼啊。
6: 啥？一根金条一张票，疯了吗他们？
5: 你别说客舱的票，就货舱的票都被炒上天了。你看看，都是多家代购，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3: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5: 全职考文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6: 找份稳定的工作，
7: 我怎么没早找了？
8: 我是一个逃避者。
0: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里。

0: 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1: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2: 其实挺焦虑
1: 啊。
2: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1: 那不挺好吗？
2: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1: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2: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
1: 哦，
2: 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1: 可不。
2: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1: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3: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
1: 哦，
3: 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
1: 哦，
3: 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1: 你喜欢的。
3: 嗯，
1: 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吗？
4: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1: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5: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6: 学历是敲门砖，
7: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6: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5: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8: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5: 他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他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就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1: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了。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9: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10: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1: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10: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1: 考研怎么了，姐姐？
10: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11: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临

0: 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1: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2: 卖车的怎么了？
1: 可能
2: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1: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啊，
2: 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1: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2: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3: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2: 对呀、啊，
1: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2: 您从事什么？
1: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2: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0: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2: 为什么？
0: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4: 你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0: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4: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0: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4: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2: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0: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1: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是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2: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0: 还可以做保洁。
2: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啊。
4: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2: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0: 国产车企，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三室一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1: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0: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2: 啊，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0: 对。
1: 应该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4: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2: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这典型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0: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2: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1: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2: 是
1: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2: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1: 好。
2: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0: 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2: 艺术？
0: 嗯。
2: 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0: 是的。
1: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2: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1: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2: 真的是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1: 对吧？
2: 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对，
2: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1: 对，
2: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他 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0: 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1: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0: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1: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2: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玉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听一下嘛。
3: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啊？一年上岸你拿啥子包子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经验了，你还要从头再来。都算你考上了，人家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2: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0: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2: 这样人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0: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2: 哎，对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2: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0: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2: 心里比较着急。
0: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4: 去年为什么不考啊？
1: 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4: 你这么大条啊！
5: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4: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4: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1: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4: 好，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0: 还能赚点钱。
6: 对
1: 对,
0: 对，
4: 如果你的目标是考编考公，倒说不定多一个硕士让你多了好多选择机会，这个是可能的。
0: 对，
7: 爸爸说老汉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自己，你行吗？
1: 我行啊。
7: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能考到吗？
1: 现在还不确定。
7: 有多大机会？
1: 50%吧。
7: 五十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就读研究生，三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挣生活费吗？
1: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0: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2: 他做学生嘛，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嘛。
0: 做短工是吗？
2: 我们肯定是经济一般。
7: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8: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

0: 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嗯，确实是有的。
2: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3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3: 我不觉得林月，我觉得他就想的太美。

0: 说中我的这个痛点了。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1: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0: 不可被这个代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2: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七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3: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0: 并不是。
3: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0: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3: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8米以上，我非得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4: 对，
3: 你记住啊，你读三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三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三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三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1: 啊！理解万岁啊！
3: 是吧？
4: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一战、二战、三战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3: 你这个考研吧，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三年或者两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2到3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上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1: 好
3: 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1: 也可以啊，
3: 对吧？
1: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3: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0: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小鱼，
1: 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0: 十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十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3: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0: 好的，
3: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1: 谢谢
3: 你们，再见。谢谢。

0: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1: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3: 嗨，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2年半，考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她继续向前，可她却说真的累了。她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2: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单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4: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2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10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0.几分的分差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2: 你考了10多次了？
4: 是的。
2: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4: 其实我考到1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1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2: 你在组织一些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4: 可能是以爱相携。
2: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4: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2: 完了，
4: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2: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4: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2: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来的？
4: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2: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4: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

0: 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
1: 你没法有啊。
0: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两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文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1: 为什么？
0: 我不太懂。
1: 二位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他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备考了两三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1: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0: 谁能不焦虑？搁谁谁不焦虑？
1: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0: 有跟她沟通。她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她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1: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0: 是啊。
1: 她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0: 他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1: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0: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1: 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0: 有挣到钱。
1: 挣到多少钱？
0: 2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3: 哦，那可以的。
1: 2个月6000可以。
3: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0: 我是自己家的房子。哦，
3: 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0: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PPT。
1: 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1: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0: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2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1: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0: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问我能不能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1: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小贴纸哈？
0: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5一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她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1: 来，有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3: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到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做的这个？
0: 找的装修

0: 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1: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0: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1: 客单价是多少呀？
0: 平常是150到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1: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0: 每个月是60%。
1: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0: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1: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0: 是的。
2: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1: 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它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0: 谢谢。
3: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3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3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2: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0: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那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他说既然你这个3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2-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3年，
2: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0: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2: 好，那么郭瑞奇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4: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啊。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5: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这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还有你总结的经验，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6: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的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

0: 一些欧粉。
1: 瑞奇，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不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0: 好的，谢谢你。
2: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儿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3: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4: 不好意思。
3: 没关系。
4: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
3: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4: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3: 谢谢。
4: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3: 谢谢主持人老师。
4: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奇。
3: 谢谢大家。
4: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奇，你的选择是什么？
3: 我的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4: 不再考公考编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奇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3: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4: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1: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儿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4: 哎，这个不错啊。啊，
1: 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成绩了。
3: 好的，好的。
4: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1: 好的，
0: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小波。再见。
1: 再见，主持人。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0: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2: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0: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好，各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
3: 其实往往这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0: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4: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5: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
0: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1: 没有吧。
0: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man 吗？
3: 很飒，
0: 很飒啊！
1: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0: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1: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
0: 什么让你焦虑？
1: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0: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1: 我是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1，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1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1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5关斩6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0: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1: 是大客户代表。
0: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1: 属于狼性吧。公司的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点半、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点半还有人在。
0: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1: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0: 对呀，
1: 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0: 对呀，8点之后6点半你到。
1: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啊。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0: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1: 对呀，大家都这样。

0: 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
1: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0: 但我们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1: 被洗脑了啊！
0: 不是
1: 被洗脑，
0: 但是
1: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0: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点半啊、10点。
1: 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0: 领导叫的。
1: 领导让的。
0: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1: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0: 成功通过这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2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你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1: 你工作强度高吗？
0: 什么叫工作强？
1: 天选牛马，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
0: 不累。
1: 客户难不难搞？
0: 难搞。
1: 难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0: 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1: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2: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1: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员工！
1: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0: 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2: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4: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
1: 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
0: 是。
1: 你为什么承认这么快？
0: 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 可能没有给我

0: 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
1: 你别焦虑啊，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情钾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2: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0: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
2: 是吧？
0: 对，
2: 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0: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2: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0: 对。
2: 甄嬛传型
0: 选手。
1: 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
0: 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1: 人家想用你。
0: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1: 你把他拒绝了。
0: 啊，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
1: 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0: 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
2: 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3: 啊！我们都焦虑了，
1: 他们都快焦虑了啊！
0: 抱歉，
2: 他价值观很
1: 正，三观很正，
2: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1: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0: 我有点感动。
1: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也当真了？
0: 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1: 没事儿，你哭，
0: 怪丢人的。
1: 不丢人，不丢人。
0: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哎，
1: 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哎呀，
0: 可我不想哭。啊？可我不想哭。
1: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0: 乖巧，懂事儿，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4: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0: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1: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0: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1: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0: 是的，
1: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9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5: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6: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2: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0: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2: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1: 也变成了 KPI，
2: 没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
7: 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年轻化的团队，对吧？

0: 啊，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它的气质，它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1: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儿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2: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社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3: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给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4: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5: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6: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5: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6: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5: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她会送给10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呢？
6: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2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10年后的张爽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5: 啊。有啊，还有话想对我说？
6: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这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1个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1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握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呀，
5: 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

0: 锐观察力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1: 祝您也是。
0: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1: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2: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0: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3: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目去和人家第三目、第四目比。
0: 对，
3: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目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目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4: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5: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0: 是的，
5: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0: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

0: 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没有真的锅是熊猫，
2: 是熊猫，
3: 是熊猫。
4: 熊猫因为很可爱，
5: 它们的眼睛小小的，它们也很胖。
6: 看到了可爱的熊猫叫哥哥，现在23岁了。
7: 大熊猫非常可爱的，在吃一个柱子，因为是

0: 敲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苏林。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其实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呢乍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一细想呢总觉得是摸不着头脑。我们今天专门邀请到了各位一探团的成员为我们详细解答，欢迎各位，欢迎。我们老说的这个胃反酸，我烧心，我腹痛，反正我各种不舒服，你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4: 我平时遇到挺多的，说实话。嗯，因为我
0: 你看着跟牙口胃口都挺好的呀，
2: 就牙口好。
4: 对，我就纯牙口好。我是平时，爱吃一些啊生腌海鲜呀，什么夜市啊，他吃完之后闹肚子呀，肠胃炎什么，这我是经常犯的。
2: 他就是吃东西不太注意。然后发现问题了，然后再注意。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这些肠胃的求救信号，你真的了解吗？我这里呢有一些个我们日常肠胃出现的一些个症状，然后呢你们可以对应一下，看自己都有哪些症状啊？来，你们俩挑一挑，
4: 我们选择一下。
2: 排气多，给你。
4: 排气？
0: 你怎么？
4: 这一上来我怎么就排气多了呢？我
2: 食欲不振。上腹痛，
4: 哎，咱一人挑点吧。
2: 腹胀、
4: 腹泻，这个我就先认了吧。完了又便秘，我到底是什么？怎么都给我了？
2: 我拿这几个。
0: 行，来，我们先看看朱琳选择的。
2: 我这个
0: 烧心、
2: 腹胀，嗯，反酸、恶心、呕吐，
4: 全有。
0: 你在家里面都遭受了什么？
4: 哎，不能这么说啊，
0: 是吧？
4: 啊，今天让唐大夫好好给看，
0: 是吧？来，我们看看你的。
4: 不，有的我有，有的我没有。
0: 行，那你就把有的给我们展示一下就了。
4: 腹泻这有，腹泻有，这我
2: 这肯定有啊。
4: 这个也有，这也有，就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有便秘，这确实我全
2: 占。这两个极端。
0: 因为年轻人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跟饮食结构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在门诊也是比较常见的？
5: 对，是的，就刚才您觉得这个，反酸、烧心、腹胀、呕吐，其实这是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一些上消化道不适的一些表现。当然，如果我们碰到一个这样的患者来说，我们首先呢要看遍他的一个年龄。那么，如果是个年轻的，或者是偶尔发生的这种，那么就饮食注意、饮食调节，然后可能间断临时用点药，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但如果是一个年龄岁数比较大的，出现这种长期的这种症状，那可能就胃部有症状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同时呢，我们要结合一些查体，它是不是有局部的一些疼痛啊，查体这种症状有没有贫血啊，去明确。
0: 但是

0: 是你看，我觉得胃的不适哈，这个现在人都有，比如夏天喝一点这个凉的
1: 凉饮料什么，
0: 然后呢饿过劲儿了，这种胃可能都会痉挛不舒服。但是我听说有的胃也不是胃的问题，是吧？
2: 其实腹部的症状就是比较定位不是说特别准确，所以要结合查体，腹部的压痛包括反跳痛，某一些疾病会对应有不同的部位。
0: 我自测呢，
2: 自己没法测，就是尤其一些不同的一些疾病可能表现为相同的一个症状，就您说的这个烧心、腹胀、反酸，那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一些胃肠功能紊乱的都可能会出现。
0: 哦，大概呢，比如说我胃的中间的位置疼，
2: 大概率就是符合，就是尤其箭突下，我们的猫到一个，我们有个箭突，这如果是箭突下，大概率就是胃的问题。
0: 那我右侧这儿，
2: 右上腹痛，常见的就是胆囊还有肝脏的问题，同时呢就是有十二指肠溃疡，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一个牵扯痛。
0: 哦，那我肚脐眼下头呢？
1: 你不行，挂个号不行。
2: 其实肚脐周围的一般就是小肠，常见的就是那种剧烈的这种绞痛，可能吃坏东西了，一阵儿阵儿特别疼的那种的。一般那种小肠的疾病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0: 嗯，你知道我们今天说到了肠胃啊，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就是我们排出来的。
3: 排泄，
0: 对，你们会观察自己的便便吗？
3: 会啊。
0: 啊？
3: 那拉完了，他就在那儿，肯定就看到了。你冲的时候，
0: 那不是你那只看一下，跟观察我分析，我得看他是
1: 还没那么细致。
3: 会啊，有一次我吃了一个黑色的瑞士卷，然后之后第二天我那个排泄就是黑的，然后我就以为我拉血。我以为是那种就是陈年老血都变黑了，我就以为我肠子里边长东西。
1: 回你试试那个抹茶味儿的，就下回就行了。
0: 是吧？那九龙的有没有观察过自己？
3: 他有一次，
1: 我有
3: 拉血，真拉血，
1: 真的就是鲜红色的，它不是便便里边的，
2: 是正常的黄色的大便，
1: 对，
2: 便后有鲜血，
1: 对，
2: 这个一般常见就是痔疮的问题，也比较多见。
3: 不知道，
1: 当时去医院，
3: 当时我已经给他确诊了，我说直肠癌，
1: 他就给我确诊了，他说你要再不去医院，你这就是直肠癌，
2: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痔疮的问题，但是也不能除外结肠癌。因为在临床中碰到好多那种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人也是，就是岁数不大的30多岁的，那么大便带血，大家都以为是痔疮的问题，最后血色素掉到6克，就已经贫血非常厉害，面色苍白了，最后去做了一个肠镜，一看就是直肠的一个肿瘤，离肛门非常近。
0: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讳疾忌医，我们就是认真探讨一下我们身体排泄出来的便便，我们看看它的形态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我这里有一个纸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布里斯托反正一说就感觉这个便便呀不臭了，是吧？
3: 感觉
0: 没那么臭鼻子了。这里有几个不同的形态的分类，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呢，一共分为7类啊。其实我们常见的正常的就是我们一般3型、4型的，属于正常的一个大便。其实我们大多数，其实临床中老百姓常说的就是，我就是正常的黄色的香蕉便。其实大家这个觉得是就是正常的。那么异常的呢，首先往上走就是便秘啊，或者大胃肠功能不好的便秘的患者，那么这个就出现的有这种硬块啊，像这种坚果类的这样的大便。那么往下走呢，就是腹泻，那就有这种糊状便，还有就是。像那种都是吸水样的便啊，所以说这种的6型、7型的呢，那就属于下面就属于腹泻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是便秘型的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胃肠道传输功能不好，有可能这个大便在肠道里这个水分被过度的吸收。那么腹泻的呢，就是我们胃肠道啊蠕动快，还有一个胃肠道如果是有炎症的时候，会提示我们这种它会有这种大便次数多啊、腹泻、稀状便这种症状。
0: 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都是第几类啊？
1: 我是全站上，我是每
0: 回。你是每周这七类，每周一天？
1: 我跟您说说，我还不是天天都排。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太正常啊，这个
2: 就是看你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我是偶尔这种的，这个倒没有关系。他如果说我就这种功能性的，我大便2-3天解一次，这种也是正常的。突然的这种习惯和性状的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0: 菜菜，你的是那个里面的几型？
4: 我应该是3型，就是
0: 三型理想型大便，
4: 也不算完全理想，就是喝水会稍微少一点。
1: 理想型大便。
0: 我呢自己也是那个3-4型的，就是很成型。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

0: 然后它就会益生菌多嘛，我每天大概要两次，这个可以吗？
1: 然后你大便我觉得就是保持规律，我觉得就可以，是
0: 就反正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昨天的所有的东西我感觉都已经从我身体里面出去了。
2: 那您今天上了吗？
0: 上了
2: 几回啊？
0: 两次啊。
2: 已经完事了？
0: 对啊。
2: 哦，要上一回我还怕您撑不住呢这会儿。
1: 其实正常的我们就每天一到两次，或者每

0: 看一下。
1: 嗯，我有的时候赶上肠胃不舒服闹肚子，我就会吃那个叫蒙脱石散，吃2到3次，您别说真管用，但是管用就是劲儿大发了。就这就4-5天就不上一回厕所，您说这是怎么回
0: 事？所以蒙脱石散要吃，就我只建议吃2到3天就不要继续吃了
1: 啊，
0: 就要及时停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止泻药，它帮助你大便成型，但是成型久了之后它就干住了，就滑不动了，你就便秘了。对，
2: 有些人便秘的时候他会选择吃香蕉，其实香蕉它里面就是鞣酸相对多一点，尤其是这种还没有熟的香蕉，其实它反而会造成便秘，所以有一些腹泻的人其实我们反而可以建议他们吃一点青香蕉。
0: 我那会儿小时候就爱吃青香蕉，所以我老便秘，我妈就说你肯定是吃香蕉吃多了。
3: 我听过一个说法是芭蕉会便秘，香蕉会让我们拉得更顺畅。
0: 其实还是看香蕉的成熟程度
3: 哦，
0: 它越轻它的乳酸越多越容易便秘。
2: 其实香蕉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即使是熟香蕉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不是很多。嗯，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这种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一点。
4: 就是在怀孕期间很容易出现便秘，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就是建议用这个饮食来缓解。如果用药的话咱们可以用乳果糖，还有一种叫小麦纤维素，促进肠的蠕动。
3: 嗯，那宝宝呢，很多小朋友好像喜欢吃油炸的也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
0: 跪陪的时候我在普外科，然后有一个老师，那小孩子刚拉完那一泡就拿到嘴边闻，
3: 不臭。你们好这口啊。
0: 哎嘿，但其实是不臭的，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的粑粑是没有臭味的，只是有点酸，就像是那个牛奶发酵之后的味道，然后他的粑粑可能一直都是这种就是软便不成型的。
3: 那我怎么来看他健不健康呢？
0: 到6月之后开始加辅食，然后慢慢便便会成型，然后像奶瓣没有酸就是没有臭味都很正常。但如果说孩子忽然拉那种是蛋花汤样的便便，或者说他的粑粑颜色变成那种桃土色桃白色，就可能是有问题，要去医院看了。
3: 其实新手的宝爸宝妈一定要听好了，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去观察孩子的便便，因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状态直接相关。你还有什么就养胃啊各方面的？
5: 养胃，因为我有听说过胃酸的话吃苏打饼干，
3: 好像我感觉是有用的，因为我自己试过。
5: 然后再就是益生菌，不知道有没有用。
2: 就是苏打饼干它里面是有碳酸氢钠，它可能能中和胃酸，但是这种作用其实是非常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胃酸的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去找大夫看看是什么原因，然后不要想着是用饼干把它压下去。
3: 你们会买那些益生菌那些吗？我从来不买。
5: 给狗买过。
3: 就是那你们自己会吃点吗？
1: 因为我们家小狗也经常的拉稀。
5: 因为小狗拉肚子就是说吃点益生菌嘛。
3: 对，你们家这是传染吗？
1: 传染。
3: 这么怎么小狗也拉稀？
1: 咱我这也琢磨着呢，我们家狗真的就是也跟我一样，也容易闹肚子。
3: 我自己不吃益生菌，原因是在于我看过很多的文献说益生菌接受不了高温，吃完益生菌了，我又吃一个热的东西，它会就被烫死了。所以我就觉得，而且益生菌分那么多家族，什么太复杂了。就是您建议吗，李医生？
2: 就益生菌它是一种活菌，它是确实是不耐高温，一个是不耐高温，还有一个是不耐我们的胃酸消化液。就是我们要口服益生菌的话，它是需要经过我们的胃，然后经过我们肠道这消化液，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就是要买，真的要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可能到达肠道的这个活菌数量会多一点。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3: 那你像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习惯，就是我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里面是有那种金花嘛，就是官图散囊菌啊这些东西，好像我每次喝完它之后，我就觉得我第一个解油腻，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我喝完它我去如厕会比较方便。
2: 其实我们正常的话，肠道菌群其实是一个稳态，然后我们其实更倾向于我们通过饮食来把我们体内的这个菌群给调整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我们 吃一些益生元。其实益生元不是这种我们从药店里买的益生元啊，就是指的我们天然食物当中的，包括全谷物、蔬菜、水果里面好多的成分，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的益生元。我们只要把它。

0: 它们给吃到肚子里去，其实就能帮我们把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好细菌培养好了。然后我们还有好多坏细菌喜欢吃的东西，就像我们这种加工食品啊，什么汉堡、薯条、高糖高脂的，我们要是把这些食物吃多的话，是容易把我们肠道中的坏细菌给培养出来的。
1: 哦，就是会出现肠道特别紊乱，一会儿特别的稀，一会儿又特别的干，就这种情况。
2: 你医生，那说到这儿，我就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说平时现在夏天也来了，天也比较热，平时爱吃点什么烤串啊，喝点啤酒，来点大火锅什么的，怎么样就是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再避免去闹肚子，怎么样咱得吃点什么东西去保护它呢？哦，
1: 先把自己迫害了。
2: 对，
1: 然后问医生怎么样
2: 嘴又馋，
1: 把伤害降到最低，
2: 别太难受。
0: 如果我们实在是想吃点这个的话，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把我刚才说到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这些要吃够，嗯，然后尤其是这种蔬菜，新鲜的绿叶菜，这种菜我们一定要跟这些不太好的食物一起吃进去，这样可能能够稍微好一点。
1: 日常生活当中的酸奶呀，包括我们吃一些个发酵类的食物，能不能帮助我们肠道的菌群更健康？
0: 常见的酸奶里面其实它的糖分是很多的，然后里边的益生菌的含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如果我们想通过喝酸奶来补充这个益生菌，其实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如果我们说想通过酸奶补充一些蛋白质啊、钙呀，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选酸奶的时候要选一些纯酸奶，也就是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里要只有这个生牛乳和益生菌的这个成分，不要有其他的成分，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一点。
1: 嗯，好的。其实胃好，肠子才好，肠子好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好。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肠胃的求救信号分为三类。那么第一呢，我们要警惕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反复的疼痛、黑便和不明原因的这个消瘦，我们要及时就医。第二，在生活中我们要关注大便的颜色和形状的改变，如果出现大便习惯性状的改变，我们要及时去就医。第三呢，对于均衡饮食、规律三餐，胃肠的需要的是善待，不是乱补。
1: 你们敢做肠胃镜吗？
4: 没做过，不太敢。
2: 不敢？
1: 为啥？
2: 害怕。
1: 怕啥？
4: 一是结果，二是就是那个做的那个过程。
1: 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一次说清胃肠镜，别因害怕耽误了。你看我们三个人都是害怕做肠胃镜的，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医生，你们害怕做肠胃镜吗？如果害怕的请举手。你看人家都不害怕，
5: 这有什么可怕的？
2: 你该举举，没事儿。
3: 所以我想问在座的各位，有做过胃肠镜吗？
1: 没有，不敢。
2: 没，
1: 我没有，
5: 我没事儿，我做它干嘛呀？
4: 你看他们也没做过，
5: 主要是因为没有症状啊，我觉得。
4: 对呀、
6: 我做过，因为就是消化道溃疡，我就是上肠溃疡，所以我做了胃肠镜。
1: 酸爽吗？做的时候？
6: 全麻呀。
4: 全麻不会脑子坏掉吗？
6: 因为我很讨厌就是那个咽色腻的感觉，就是它管子插进去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全麻比较好。
3: 我们临床中其实胃肠镜分为叫普通和无痛。其实我们大多数有人门诊去了一个患者说，哎呀，我不想做有痛的，其实叫普通和无痛，不叫有痛和无痛，这种区分。
1: 那既然有了无痛了，那么普通肯定就是痛的嘛。
6: 它不是痛，它是难受，它会有点恶逆反出来的，因为有管子往你胃去插的。
1: 那会不会吐在医生身上？
3: 其实在临床中大多数做的还都是普通的。那么我们做普通的胃镜也不是说直接给你硬捅，我们会提前有一个麻药在嗓子这喷一下，嗓子麻木了之后然后再做这个胃镜。其实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恶逆的一个症状，都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1: 会不会有人真吐出来？
3: 因为它是空腹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这是第一。
1: 干呕了。
2: 问问这根管大概有多长吗？
3: 一米多，一米二。
1: 好，我为了消除大家疑虑，唐医生，您自己做过胃肠镜吗？
3: 做过。
1: 您做的是普通的还是无痛？
3: 普通的。我身边的两个麻醉大夫，也是我给他们做的普通的。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
1: 那有没有一个限制？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就必须得每年至少。每年查一次。
3: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40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其实有什么胃肠道来说，一些早期的一些尤其是结肠癌，那么都是从这个息肉一点一点时间长了慢慢变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

0: 肌肉癌变之前我们做一个肠镜都可以把这些问题去解决。嗯，
1: 留给你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2: 还十年
3: 吗？那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今天就是可能吃完饭之后我就打嗝，可能稍微有点恶心，但我缓一会儿就好了，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做吗？
0: 这种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肠道里有息肉你是任何症状都没有，一旦出现症状那就
3: 是拉血，
0: 肯定出问题了，那要不就是晚期了，要不就是出现这种梗阻的症状了。
3: 那我应该是怎么个难受法？我需要自己去说我申请做一个。
0: 如果说你是长期的持续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缓解，这种情况应该去做。第三个就是我到了40岁以上，那我就应该去做，或者有这种高危家族史的，我家里有人结肠癌、胃癌的高危人群的，这种情况也应该去做。
1: 现在其实胃肠镜的这个发展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前沿了，而且呢方法很多，不一定说非得就那么长的管吧。
0: 对，
1: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都有 多少种类型，跟我们说一下。
0: 对，其实胃镜，首先我说啊，胃镜肠镜我们用的不是一条镜子，不是捅完上面捅下面，它是。胃镜是胃镜，肠镜是肠镜。我们胃镜呢，通过可以从我们食管胃到12指肠，看到12指肠降段。我们肠镜是从肛门进镜，然后从这个直肠、乙状到降结肠、横结肠、这个升结肠，一直能看到回盲部。这是我们中间呢，就是一段小肠，小肠是我们就是看不了的，这是我们胃肠镜的这个检查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那随着这种有还有这种胶囊内镜，胶囊内镜呢其实就是磁控的胶囊内镜，这个东西就是吃一个小的一个胶囊，那么它在这个胃肠道里，我们通过体外的一个磁场的一个控制去观察胃部的一个病变。但是说即使这种胶囊内镜就是适用于这种筛查，比如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或者到岁数了我想查一下可以，但是如果一旦有问题，你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取活检啊，需要去切息肉啊，这个时候还得去做我们的胃镜去检查。嗯，
1: 反正早晚得被那肠管子得进去一次，是吧？
0: 其实胃肠镜是我们尤其是我们40岁左右的人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每个人做一个肠镜，那这个结肠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只
1: 留给你们还有10年时间，留给我可能明年就得做了，我躲不过去了有点。
3: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话，做这种无痛的会有那种麻醉的风险吗？
0: 这个无痛胃镜的话，那么会有专业的麻醉师去评估，就是你要约这个无痛胃肠镜，我们会提前做个心电图，做个胸片，查个心脏彩超，去给你排除你这些有没有这些风险。而且在检查的过程中，那么有专业的麻醉师，有心电监护、血压、氧合都是密切去监测的，而且做完之后很快病人就醒了，就恢复了。嗯，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4: 因为无痛胃肠镜的它的麻醉深度是比较浅的，不像我们有些做手术需要很深的麻醉，所以不用太担心。嗯，
1: 真的就是像蔡医生说的，就我睡一觉然后我就醒了，感觉什么都没发生。
0: 对，临床都非常没有，这病人一觉醒了，哎呀我刚做了个梦啊，哎呀让我再睡会儿吧。很多
3: 他睡醒不会觉得嗓子拉的吗？
0: 不会的，
3: 屁股疼。
1: 那个是一种比较柔软的管子，
0: 对，
1: 那不是刀片进去啊。
0: 对，
4: 之前有医生就是自己给自己直播做胃镜和做肠镜。
1: 真的假的？
4: 真的，
0: 有，
4: 你可以在网上看一看，
0: 网上有
4: 医生直接给自己做。
1: 那他肯定不是全麻。我刚忘了问李医生，您作为营养科，因为其实跟我们的肠胃是直接相关的嘛，您自己做过吗？什么体验呀？
5: 我没有做过。
1: 您是不敢吗？
5: 我感觉我一个是我还没到年龄，还有一个是我们家也没有家族史，因为好多就是即使没到年龄的人，他如果家里有家族史，比如说有结肠癌的患者呀，或者有这个肠息肉的这个亲人有肠息肉的情况，也是建议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下。但是我是这两个我都没有，然后也没有症状，所以我就没有做过。
1: 哇，大家就是逃避胃肠镜都有各自的非常坚定的理由啊。
0: 其实我举个例子，就是上礼拜的事儿，我们一个同事38岁，然后他去进修内镜，然后他护士嘛，他进修完内镜回来看到那么多，说我也做一个吧。后来我上礼拜刚给他做的，切两个息肉非常大，做完之后病理出来就是个高级别瘤变，就是我们说的早癌。
1: Wow, 就相当于早筛了。
0: 他任何症状没有，他就是做完之后，因为我们在临床中看到的这种特别特别多，所以我们特别在意。看我给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基本上全做了，就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1: 但是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您那个同事，您发现了息肉，他是一个早癌风险的，他这次如果没做，拖多久就有可能变成癌变，会有生命的。
0: 其实它已经癌变了，就是我们叫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就是早癌。 可能再过半年到一年，那个

0: 之后可能就做不了内镜切除，就被手术切除了。那就是做之前他身体里边一点都没有不舒服，
1: 没有任何症状。
2: 我现在感觉我可
0: 坐立不安，
2: 有点症状了。
3: 所以他就是在做那个胃镜的时候，他要发现他就直接在那个麻醉的过程里就直接割掉了。
1: 对。尤其是这个胃肠镜在切息肉的时候，你是不会有任何感觉，不是说跟皮肤上我拉一刀，哦，疼啊什么的。
2: 哎，那我比如做胃肠镜，我提前要多长时间准备？我记得还要喝什么餐贝啊那些东西。
1: 胃镜的话就是空腹就可以，一般空腹在4个小时以上就可以。肠镜的话需要提前的一个胃肠道准备，我们会在提前的一天给他喝泻药，得把那个肠道的大便排干净了去做。
2: 哦，那您刚刚说了40岁就建议做第一次胃肠镜，那么之后是每年都做呢，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间隔？
1: 如果说我这次查完之后任何情况都没有，我没有这种息肉，也没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包括这种其他的一些高危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推荐5年左右。因为我们知道息肉到癌它得5到1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大概正常一般5年左右筛查就行。当然如果是你有这种息肉啊，或者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那么就会根据你这个病理的情况，我们息肉，你这个息肉是什么情况，是腺瘤性的还是增生性的，有没有这种病理的情况，然后去定筛查的时间。
2: 您像我现在就跟您那个同事一样38，我没有做过。
1: 您该做。
2: 哎，就是袁山你怎么想的？你
4: 我觉得我自己脾胃功能还算不错的，其次就是我让我父母都做了，然后，哦，他们都没事儿，然后就我觉得就是反正从遗传学我也没什么事儿，
2: 自己不敢做把爸妈放过去。
5: 那段时间我刚把我妈拉过去做胃肠镜，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她胃不舒服，然后爸爸就是有点便血，有点黑便的样子。然后我说那你别消化出血，我带你去做一个胃肠镜，对吧？然后当做胃肠镜的时候，肠镜要做胃肠准备，要喝泻药，然后喝泻药又不能吃东西。我给她买了椰子水和地支饮料，她去补充地野之糖分，她死活不愿意喝，她就只喝白水。结果到晚上她低血糖了，哎。就是要注意做胃肠镜的时候要补充电解质和糖水，不然的话你会很容易低血糖的。
3: 这个是一起做的吗？
2: 可以一起做吗？
1: 其实一般麻醉一次，其实我们建议就一块胃，两胃肠一块儿
0: 准备了，是吗？已经。
2: 我
3: 有点接受不了肠镜。
2: 我有点心动了，
5: 因为像我们做胃镜可能还是普通的多一点，但肠镜大部分人是愿意接受全麻醉，因为他就不知道自己做了肠镜这个事情。
3: 他是真的就睡醒也不会觉得哪儿
5: 不舒服。就是你进去然后打个针，然后你睡着了，然后醒了你就回病房，就这个事就结束了，你就只是做了个梦，而且这个梦很舒服，睡得很香。你做这一次比你平时睡任何一个觉都想，
2: 就拿失眠这个情况，我得去一趟。
3: 那他整个过程有多长时间？
1: 10到15分钟，
0: 那还行，
2: 那么快，
0: 没睡够呢。
3: 就是10到15分钟我就醒了。
1: 对，整个就结束了。可能醒的话，
3: 这么快
1: 醒的话，可能你再过几分钟就麻醉过去，就很快就醒会儿去
2: 了。
3: 激动了，
2: 15分钟不够睡啊！
3: 我以为要1-2个小时。
2: 我自己原来录节目时候我见过，就是咱们那个做胃肠镜的那个，他前头有摄像头，他可以非常灵活的活动，而且呢好像是有类似于手术刀跟钳子一样的那种。
1: 我们是这个手是控制它的方向的，那么上下左右，那么它里面有一个钳道，这个钳道可以进去我们操作的一些器械，如果需要切息肉需要取活检都是从这个钳道进去的。
2: 哦，
1: 所以说通过这个钳道我们就解决很多的问题。
2: 哎，那您预测一下未来如果 AI 机器人发展很快，会不会就不用那么长的管儿，就也可以进去把该切的切了？
1: 不会的 ，AI 只是用于诊断，我们现在就有。我们做镜子，它有个 AI 的屏幕，它会提示你啊，这个地方有病变，有问题，这个地方有问题。它，你单纯用 AI 去做这个操作，它是做不了的。
2: 哇，我可能躲不过去了，我时间38岁了呀，
3: 我也心动。
0: 不是，刚才大夫说了，其实人家说可能就是40岁做一回这个筛查。那您说现在这年轻人啊，做西医啊，包括饮食啊，不是那么规律，是不是也可以40岁之前就可以有这方面的筛查？
1: 根据情况，如果我有症状，哎，或者我想筛查一下，其实是胃肠镜是非常安全的，其实筛查一下更放心。
2: 对，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做胃肠镜的必要性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胃跟肠道的这种癌变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呢，好像逐年这比例在上升。
1: 就是在我们门诊就是筛查这些患者中，基本上一半的都有息肉。啊，当然你就是有的是增生性的，有的是腺瘤性的，有的是癌变风险比较高的，当然这样不同，因为现在切息肉可能还是比较贵的，马上我们天津市的医保要降价了，所以切息肉就很便宜。
2: 我40岁之前能赶上降价？
1: 您肯定能赶上，今年就降价。其实降完价之后真的是为了，也是为了普及，让大

0: 大家都去做这个检查，因为如果早发现了早治疗了，那么可以真的是可以节省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负担会很多。
1: 对，我们所谓的推行大健康，包括我们这期节目要告诉大家，我们得重视我们做胃肠镜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大健康当中的一部分。好，谢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从40岁左右开始，我们要首次进行肠镜的一个筛查。那么在肠镜的检查中，如果发现息肉，那么要及时的切除，因为从息肉到癌变有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我们在早期发现，及时切除，可以减少发生癌变的一个风险。
1: 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呀，它跟外伤没有关系，它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我们聊的是我们肝脏存在的一个风险，就是乙肝病毒。这么多年，我觉得到现在依然大家对乙肝可能还是有一些恐惧心理。万一九龙，有这个乙肝，你愿意跟他牵手吗？
2: 牵手可以。
1: 你愿意跟他一起进餐吗？你愿意跟他？
3: 你们路我走了。
1: 啊、你看，我觉得就大家对于乙肝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依然还存在很多很多的误解。9月16号呢是全国乙肝宣传日，所以今天呢借此机会，我们也要破除谣言。那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正确认识肝脏中的潜伏者。唐医生，其实乙肝呢，我们国家或者全人类已经和它斗争了很多年了。那实际上它在身体当中潜伏起来，有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甚至有的人是体检或者因为生病住院的时候才筛查出来的。
0: 对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肝脏其实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这个人如果他感染乙肝，早期可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不会有一定的不舒服。在临床中，其实我们碰到的大多数的患者，那么他如果出现症状了，或者是有这种肝功能黄疸啦，或者肚子疼啦，或者有肚子大了腹水了，消化道出血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并发症了，也就我们叫肝硬化的一个时代长期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最多见的，尤其我们住院的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就一发现了就肝癌了。其实我们国家的9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是乙肝相关的肝癌。
1: 但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打过疫苗嘛，我还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好像我们目前全国的乙肝携带者将近1亿，
0: 目前有7000多万，不到8000万，像就慢乙肝的一个乙肝携带者。但是呢，就是我们从我们实行这个免疫疫苗以来，那么才这人群才越来越下来了。
1: 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和乙肝患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吗？
0: 其实这个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的。那么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个乙肝携带的，就是我们有乙肝表面抗原是阳性的，同时呢血里有乙肝的病毒，但是这个人的肝功能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叫乙肝携带者。
2: 但是他没有传染性，对吧？
0: 传染性是通过，主要还通过血液传染。大多数的乙肝感染者都是我们从小3岁以内。为什么叫垂直传播呢？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中或者生产之后3岁以内，他那会儿我们没有注射乙肝疫苗，免疫力比较差，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清除这个乙肝。但是一旦我们成年人之后，包括我们见那么多我们乙肝的患者，夫妻之间基本上没有传播的。
3: 放心了。
1: 你替谁放心了？我们俩互相放心。
2: 没有，我前段时间刚去测了一个。
0: 叫乙肝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发现了，定期去监测，是完全可以把它可防可控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本来你有，然后你会变好吗？就
1: 它会
2: 病毒会清退吗？
0: 就是对于乙肝治疗呢，其实目前临床中我们追求就是功能性的治愈，就是我们叫乙肝的表面抗原的一个阴转。现在目前的药物来说，首先病毒转阴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只要吃上药，按时吃药，病毒很容易转阴。目前呢，我们追求的不是说光单纯把病毒转阴，我们要把乙肝给它消除了。所以目前临床中，很多的药，包括尤其是接下来这2到3年会有很多的乙肝新的药物上市，都是为了去实现这种功能性的治愈。因为实现功能性治愈之后，对于这个它发生肝硬化、肝癌甚至肝脏时代长的事件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有除了一些个特殊的工作的岗位，是不是普通的正常的工作也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
0: 对，没错，就是其实我们正常的在一起，同事包括工作包括学习啊，包括握手包括一块吃饭，其实是不会传播乙肝的。所以说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拒绝这个乙肝歧视，可能好多人他不懂，觉得哦这个人有乙肝我可能一接触

0: 就感染了，可能还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其实你真正去了解了这个疾病之后，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
1: 那有的人比如说他生活习惯不太好，熬夜、暴饮暴食、抽烟喝酒，他同时又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会不会加速他的肝功能的一些恶化呢？
0: 这个是会的，就是我们尤其有乙肝的患者，我们是跟患者一个是饮酒啊，不让患者饮酒的同时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注意休息，因为这个时候他很有可能你这个劳累了或者饮酒了，可能你的免疫力下降之后，你这个病毒会突然的一个爆发，那么这个时候很破坏你的肝细胞，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一个肝衰竭啊，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要是有乙肝的妈妈要生宝宝的话，宝宝是健康的吗？
0: 目前来说啊，其实我们实行这个疫苗免疫之后，那么包括我们阻断现在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母婴传播的概率已经现在非常非常低了，
2: 就直接打针。
0: 不是打，就是我们在24、28周，我们就会把抗病毒要加上。包括乙肝的母亲正常的，包括生产之后正常的喂奶呀、正常带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1: 庄医生呢，因为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孕妈会问您吧，孩子出生之后如何打一些阻断，然后包括这个流程是什么样？
3: 孩子出生之后尽早打，6到12个小时之内就要打，然后也同时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然后在1月龄的时候、6月龄的时候再分别补第2针、第3针，在7月龄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检测，应该一般就阻断成功了。
1: 你看我是打完乙肝的疫苗之后啊，身体的抗体特别强，过了十几年了还是非常强，但是呢我身边也有人就打了没用，打了没用，那就是说我们就打一针就万事大吉，没有抗体我再补一针再补一针。
4: 部分人可能免疫缺陷或者怎样，他的抗体的低度就上不去，我们可以再补种去让他的那个免疫功能就是形成新的抗体，让他有一定的抗体强度。这个抗体它在一般是能坚持10年到15年，少部分人可能5年之后它的抗体的低度就下降了。那我们根据抗体的低度的值来判断说应该怎样给。
1: 那我们有自测的方法吗？比如说我的抗体强不强？
4: 这个要去医院检测的。
1: 就抽个血就可以。
4: 对对对，抽血。
1: 我记得我当天就抽完血，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手机就发了一个报告，然后呢，他就把各项的反正就发给你，然后呢，我就看那个结果，是有抗体的。
4: 抗体的低度的值小于10，我们就重新接种；10和100之间，我们补一次加强剂；然后大于100就不用操这个心。
1: 好。那么比如说有的小宝宝，就像您说的0到3岁的时候呢，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呢感染了，那他要去每年查肝功吗？
0: 也需要去监测，就是不光监测肝功能，其实我们乙肝的患者来说，我们需要查肝功能正常，不代表你这个肝脏没有炎症，也不代表你没有危险，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查肝功能、乙肝病毒，包括乙肝的2对半的检查，包括影像学的检查，需要定期去监测的，不是单纯去监测肝功能。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聊一聊，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吃来保护好我们的肝，尤其是一些乙肝患者，他们应该如何来注意饮食。网上呢也有很多的传言，我呢接下来用这些问题也考考你们俩啊，看看你们能答对啊。传言一。传言乙肝患者绝对不能吃肉，只能吃素，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呢？
5: 我觉得也是不对。
1: 为啥？
2: 很绝对啊，
1: 是吧？
2: 这么问的话就是不对，
1: 只要很绝对就肯定不对啊。
6: 对，乙肝患者对于蛋白质的需求是比正常人更多一点的。比如方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0.8克每公斤体重蛋白质就可以，而对于乙肝患者，我们是需要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够吃够这些优质蛋白。然后我们就是注意不要吃太油腻的这个优质蛋白就可以，比如说别吃肥肉，别吃油炸的啊，要保证一个高蛋白低脂的一个饮食。
1: 下一个问题啊，平安。网传养肝第一名是枸杞、菊花，天天喝护肝茶，就有可能清除乙肝病毒吗？
5: 肯定不可能，
2: 不能，
5: 肯定
2: 顶多护肝得了。
5: 对呀、
1: 是吧？我觉得这个
5: 又很绝对，
6: 这个显而易见，就是我们清除病毒肯定还是要通过这个正规的医学途径的。这种护肝茶其实里面就是主要是一些中药嘛。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喝中药肯定要经过我们中医的这个辩证的，我们是不能随便自己私自乱喝的。
7: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您讲的这个枸杞和菊花是在我们中医

0: 层面，比如说肝火旺的人啊，但是跟这个乙肝稀的一个学子它是两码事儿。
1: 嗯，好，我们再加一题，得了乙肝，肝火容易旺，脾气特别大，你们觉得对吗？
2: 我觉得应该有吧，肝不好就会脾气大吧。
3: 是，我同意他的说法。
1: 尽量先别惹自己媳妇儿啊。
3: 对对，答案尽量。
1: 是不是就有可能，比如说肝不好嘛，就容易脾气大？
4: 中医的肝和西医的肝完全是两个概念范畴。西医的肝它就指的是肝那个实质的脏器，中医的肝它是一个系统吧，它主这个疏泄你的情绪的疏泄，然后还有对于尤其女性来说，肝藏血，就咱们的月经好与不好跟肝也有关系。然后肝开窍于目，就是它肝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范畴。嗯，
1: 轻度脂肪肝合并乙肝，是不是少吃主食就能逆转呢？
2: 不是，它都脂肪肝了，为什么要少吃主食？应该少吃脂肪。
1: 哎，学会变题了，
3: 有点道理。
5: 如果合并脂肪肝的话，我们还是除了吃以外，我们还是建议动起来，因为脂肪肝的话，它单靠饮食来控制其实是比较慢的，比较难的，一定要动起来，就是每周要保证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这样的话效果会好一点。
1: 刚才唐医生说了，就是目前临床上90%以上的肝癌都和乙肝是相关的，
6: 叫乙肝相关性的肝癌。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乙肝癌的患者都是乙肝造成的。
1: 嗯，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病症和乙肝病毒有关？
6: 有，这我们有丙肝，那么有酒精肝，还有一些
3: 肝。什么叫丙肝呀？
6: 我们病毒不有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这两个属于两个、就是
3: 甲乙丙的那个病毒，
6: 对
3: 丙肝
6: 对对对，就是这两个属于慢性的会造成肝硬化的。但是丙肝现在来说呢，就是只要你发现了，目前来说很好治，吃药3个月到半年就可以完全把这个病治疗、彻底治愈了。
1: 它是可以治愈的。
6: 丙肝目前最主要的就筛查，只要我发现一个，我治疗就能根治一个。
1: 那我怎么筛查呢？比如说我去医院挂号，还是说我普通体检就有这一项？
6: 其实就是查血，查一个丙肝抗体，10几20块钱就很简单。
1: 哦，就是说我能不能这样？我去医院刚好去化验肝功的时候，我给医生说我加一项，
6: 对，
1: 我筛查一下，
6: 对，
1: 也不是很贵。
6: 如果你要是没查过，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这种丙肝的宣传来说，就是希望去发现，只要发现一个，我就能治疗一个，就不会造成它后期的一些肝脏的一些问题。
1: 你看9月16号是全国乙肝宣传日，其实呢，我觉得咱把范围扩大一下，我们整个跟肝脏有关的一切，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呼吁呼吁。哇，今天学习到了很多。那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假如
2: 别拿他假如，
1: 对，假如说他对有乙肝，那你还能愿意跟他一起吃饭吗？
3: 你怎么那么八卦啊？刚才不问过一回吗？
1: 不是，我就是改变了嘛，不是刚开始不愿意吗？
2: 可以。
1: 好，我们今天确实学习到很多。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6: 乙肝无症状不代表无损伤，携带者不代表无需管理。同时我们要请大家放下偏见，拒绝乙肝歧视，科学复查，规范治疗，肝病可防可控，不用恐慌，更不要轻视。
7: 上首映，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我们身体的很多健康状态呢，不光是我们的外表，我觉得还跟我们的内脏有关系。今天呢，其实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内脏隐藏的一些个问题好好的梳理了一遍。当然了，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疾病，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健康。也非常感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的耐心分享，谢谢。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在美院呢，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2: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愿景。
3: 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4: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雅云老师，欢迎二位。好，一起来看第一位走上舞台求职者他的面试关键词：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什么样的体系？人生当然是可塑的了。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家乐，25岁，莫斯科国立大学文化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1: 我叫陈家乐，今年25岁，本科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现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我是一个既可以安稳坐下工作，也可以提上行李出门闯荡的人。今天来面试的岗位是文化管理相关的实习岗位。
0: 欢迎你，来跟马方领导交流。你的关键词稍微有一些拗口啊，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
1: 依旧游离在体系之外，因为我没有选择在一个技能上进行深耕。
0: 你为什么要游离在体系之外？
1: 因为我觉得体系是一个工作体系，它可能是一个团队。我的工作位置呢，不会在团队里边，而是在团队的外面去做一些接洽的工作啊，交接的工作或者管理的工作。
0: 你觉得你属于斜杠青年吗？
1: 我对每个专业每个领域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兴趣，然后我会做一些了解，有一部分呢我甚至会主动去学习。
0: 但是精深吗？
1: 可以啊，就是如果我认准它的话，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它上面，但是前提是它得给我带来足够可观的帮助。
0: 什么样叫可观的帮助？
1: 就是前景比较好的这种。
0: 那如果它不能带来眼下的收益呢？
1: 那我就把它当爱好培养。
0: 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
1: 踢球。
0: 踢球？
1: 踢足球。甚至我幻想过当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要凝聚
0: 成一个团。你看他说话那个意思啊，我是在美院嘛，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
1: 想给他凝聚成一个团体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吧，能体现出我管理的一点的这个小技巧。
0: 怎么管？
1: 当时我接手球队的时候，因为校内的比赛发生矛盾，导致这个团队散了。我只能说是个人魅力了，其实没有什么技巧。我会去每个同学的宿舍去

0: 跟他们聊天交流，一起看个比赛啊，然后一起转一下玩一下，时间久了大家都认可我，认可我之后我说什么就没有人会反对，再去组织一些活动，我把内部矛盾转化成外部矛盾，院队组成校队，校队再去打别的学校，这样团队就团结起来了。
1: 你们的战绩怎么样？
0: 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体育生，但是我很自豪的可以说，在我的带领下我没有输过球，跟其他的大足联的球队也踢过比赛，甚至我们还赢了，就是一帮画画的踢赢了一帮踢足球的。
2: 那你凭什么一个搞美术的还把这个专业的球队给踢赢了呢？
3: 搞美术怎么了？
0: 他可能在运动天赋上不如体育生，但是他们的激情绝对胜过。
2: 所以跟你的管理有没有关系？
0: 有啊，我每次赛前都会喊，赢了他我就请你们吃饭。他们接收情绪能力很强，所以他们有信念。
3: 他一说我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们服装系历来都是男生特别少，所以我那届的服装系是我们工艺美院历史上第一次凑出一个篮球队，五个人，所以我想他要做一个足球队的话，他还得有替补，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美术生很松散。
1: 那我倒是从他的这个介绍当中感觉到这个小伙子挺有闯劲儿，他可能善于在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做从零到一的突破工作，善于人际沟通，懂得如何解决一些实际管理当中的问题。那你的这些经验到异国他乡留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到国外的留学生活当中？
0: 是的，我更愿意跟这种陌生人去沟通，就是外国人，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文化，或者听他们讲一些事情，会懂得，哎，怎么去照顾别人，或者说出现什么问题，我尽量的去怎么避免，大家可能会比较认可。
1: 你语言应该不错吧？
0: 现在还可以吧。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你所留学国家的语言的自我介绍？
0: 德语吗？好吧。
4: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еня зовут Максим. Я сейчас учусь в России, в городе Москва. И, конечно, сегодня я был очень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 Я вам желаю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доброго. 我来翻译一下。
1: 可不就得你翻译呗，你指望我们也指望不上啊。
0: 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陈家乐，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今天录制那么久了，我祝大家心情愉快，持续精神起来。
1: 今天我们的这位陈家乐同学哈，为了跟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他带来了自己的一些作品 PPT。
0: 这个是我的一个油画的作品，我个人不是油画专业的，业余时间进行了一个类似创作啊，或者是尝试吧，模拟这个梵高星空的这种笔触，做了一个色彩风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画漫画，这是我自己的原创。
3: 手绘还是电脑？
0: 这个手绘，自己构图，自己做这个元素的添加提取，这样。这我服装设计作品，传达一种坚韧不拔的感觉吧，因为它这个整个设计灵感是来自北欧服饰的这种造型。我觉得北欧地区的人无论是在做什么事情上面，他们都有一种执着的劲儿，连缝制啊，连什么，就是一套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1: 挺有才华的。
3: 就我很喜欢他这个画，打一个比喻，草地这个地方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对比色，他在一片颜色里面用对比色，然后他的笔触交融之后反而觉得很舒服。那这就很难得，所以他的色彩感觉是比较好的。其次呢，他不光运用了这个梵高的这个笔触，同时他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水面的光影啊，包括这种气氛呢，其实也有莫奈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所以这孩子可能是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0: 完全正确，说到我心巴上。
3: 是吗？因为那个服装系的孩子呢会比较纤细敏感，所以他的这个色彩的使用也比较符合他的专业和他的气质。看下一张呢，就是他这个手绘，其实是在单独平面之内他设计了一个空间的分割，你可以看起来好像几张画的叠加，然后也做了一个有点就深入进去的一个破碎的感觉，也就是说他在结构上是有设计的，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比较喜欢的。
1: 整体感觉给打多少分？10分满分？
3: 基本上我觉得他的专业课应该是在85分往上的。
0: 我专业课成绩不差，
3: 专业基本功有，然后呢热爱生活，有组织能力，然后我觉得他不管在未来的每一个岗位，大家其实他都可以尝试一下，这孩子非常综合。
1: 谢谢小叶的专业点评，就是这个维度和这个专业可能他真的有一定的门槛，我们也会表达我喜不喜欢，我看不看得懂，但是那是非专业，就是外行看的是热闹， 但是

0: 是，今天陈家乐为了参与我们的面试，他准备了一个自己的作品，而这个作品的点评和反馈，每一位今天到场的，甚至我们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您都可以发表您的观点。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这个是非你莫属的 logo。字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它比较简约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话，大家对一些比较简约的东西可能记忆点比较深刻一下。这个背景呢，大概是一个电路板的感觉，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信息链接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平台应该是一个工作对接的这种平台，让它展现出一点点，只要一点点就可以这种未来感。它只是一个设计风格而已，但它并不完全是要适应这个节目需要。以我的角度去看这个节目 logo，
0: 我来问问那俩笑得特别灿烂的徐磊跟蓝月，
2: 就是大家这种震耳发聩的安静，就是我看到这个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受了什么像毒液啊这一类的一些灵感的激发？但是跟非你莫属的调性吧，就是死活没找到。
3: 我恰恰相反，我非常欣赏这个设计，我认为它击中了我的心灵。因为最近我在做那个莫林的 AI 智能体，我做的所有的我喜欢的老灯味的都是那种美好的。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所有的好的 logo 和好的那种艺术创作都是呲牙咧嘴的。他说你要激发内心的尖锐和凶恶，所以我就刚才一下子不大敢发表意见。
4: 但是我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要表达一个你的 logo 的品牌的印记，它其实不是说你想表达什么就是什么，而是你要传递的是说这个品牌它想要表达的印记是什么，想要它的用户群对它的感知是什么。
5: 杨肉，你该来我这个位置上去看，正好是对着这个满屏的星空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异次元的那种滴滴滴滴滴滴各种的解码，然后那个各种的搭线，真的是有一种外太空和人类之间的这样一种连接，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的。
6: 感觉像一个人很嘶吼的在冲我喊说非你莫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 logo 有点太刺激，但是他可以做成一个小勋章，发给每一个成功登录过非你莫属并且拿到好结果的人的纪念品，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
0: 我们节目组呢也做了一个内部的不记名投票，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是一共八个人，六票不喜欢，两票喜欢。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的这个反馈的关键词：太尖锐，
7: 对的；
0: 略独特，
7: 对的；
0: 异空间、异次元的感觉。还有一个点评我特别赞同，忽略了节目的调性。
7: 对，
0: 不否认你的才华，只是我们长着不同的审美点。
8: 他让我记住了陈家乐这个人，他的个性主张是什么。但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企业的品牌对外呈现，你没有抓住这个品牌希望传递的视觉形象和文化视角，这个部分可能是艺术家和像小叶老师，他作为这种企业品牌的传播者和设计者的老师的
7: 区别。这就是刚才我说大老师就是比较善良，设计就叫我们叫做实用美术，他跟创作是完全两件事。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他肯定也是听过的，叫做艺术要服从于功能。那刚才杨蓉说的非常清楚，他认为他这个设计不符合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调性。因为非你莫属是一档我们叫民生节目、职场节目，大老师给人的风格是什么呢？温和、友好、专业。他要当选手和我们站在桥梁，所以我们的节目的基调是友好和职业，所以我们的 logo 也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你这太刺痛了，所以它不能够体现我们节目的定位。它可能是一个审美上比较独特的作品，但是回到我们的应用场景，它不符合我们设计的需求。
1: 因为我做这个 logo 设计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一个求职者，然后我站在了一个求职者和众多求职者面临舞台，我觉得这个 logo 可能会向更多求职者去传达一个高效。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路板有很多衍生词吧，就是这种信息时代嘛，然后呢那个求职的需求跟老板需求，可能就是一刹那灯光一亮的那一瞬间，整个电路板就通了。

0: 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可能是我技法的问题，它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我的想法。
1: 我觉得你这个 logo 不应该是非你莫属，应该是非我莫属。就是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 logo 代表了我们平台和节目的态度，就是包容、开放、职业、友好。但是你可以代表你和跟你一样审美的新锐的、充满锐气的这些年轻人。如果是你们拥有这样一个非我莫属，像电路板一样快速连接，然后能够爆炸，然后充满了锐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很符合你们这个时代的。
2: 设计一款 logo 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1: logo 设计是所有的视觉设计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之一，它首先要考虑到你的产品特性、客户属性、应用场景，最核心的就是我希望通过我这个 logo 我被看到的人认为是谁。当你的品牌是处于一个初始阶段，我需要被人记住的时候，那么这个 logo 必须要尽可能的可被识别。当我是一个成熟品牌，我不需要被记住，大家看到我就行的时候，越简单越好。所以你在不同的阶段，你的 logo 也有不同的这个需求。
2: 我们也掌声谢谢一下小伙，开启你的职场情商课。对接的跨部门同事做事比较拖，耽误了你的项目进度，怎么办？
0: 如果是评级的话，我会把这个项目上层的这个要求作为一个比较温和的施压吧，会去跟他讲一下，并不是我在催你，因为整个工作进度需要，这个东西还要根据这个部门同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如果说他是一个性格比较极端的人，或者说他比较主动的那种人，他可能会一下子就 get 到，你不用担心，这是我的事儿。但是遇到那种特别拖沓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3: 嘉乐的回答挺像这个带过球队的艺术家哈，就顾虑的多了。但是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是个好事儿，至少说明你在顾及到大家的这种关系合作和问题的进度。当然，同样从回答问题上，确实你没有直给。那实际上核心就是你要评估这个项目的重要紧急性，如果重要紧急很多，然后你要问同事有没有遇到一些卡点，有哪些是需要他支持的。如果没有卡点，确实是他忘了这件事，那就做个善意提醒。如果他觉得当下不重要，但是从你的角度又非常重要，那其实要向上沟通，要看看怎么协调。
2: 你现在在国外留学，
0: 对，
2: 你要找的这个岗位，你的期望工作地点写的是远程办公。
0: 是的，因为我还有一年的专业课学习，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年对我来讲比较关键，但是时间可能会比较富裕，我可以进行远程办公，或者是暑假、寒暑假。
2: 您生活的城市跟我们这边有时差吗？
0: 5个小时。
2: 5个小时？
0: 对。
2: 那各位企业家你们也得考量一下，反正夜猫子找他行，但是作息比较规律的恐怕就得真掂量掂量了啊。如果是给你提供活动策划以外的远程实习岗，比如说有一些设计方向的呀哈，接受吗？
0: 我暂时不考虑。
2: 来吧，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陈嘉乐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蓝总。
4: 我们有一些远程的针对年轻人的职场的莫林 AI 的这个推广计划，有些策划我想邀请你哈。我们工作没有时差，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这些东西吧我从感性上不大懂，但是我从理性上觉得需要有一些尖锐的我不懂的跟年轻人能对接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对对，所以呢我想给你留一个实习岗，你们那个团队比较年轻，可能会有一些碰撞，我希望你能做一些贡献。
0: 我其实也不知道国内的这个年轻人的现在工作的团队他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4: 就是咱们两个吧，是这样的哈，对彼此都是个挑战
0: 啊，
4: 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你那行，你呢对于传统文化和 AI 智能体的这个，你如果最终要回来的话肯定得有一个战场，对吧？
0: 对，
4: 如果你愿意做这种推广的尝试，我也愿意给你机会尝试，咱俩都是适合适合。
0: 好的，
2: 小伙子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0: 我选择。
2: 祝贺二位，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0: 谢谢。
2: 希望你在国外要广泛的吸收这些特色，帮助中国的文化，包括。

0: 我们非你莫属这样一档节目更好的去传播出去，希望你能够有所建树，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我选择去墨青文化实习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工作也非常具有挑战性，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一个领域吧。我觉得可能会碰撞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火花。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看面试关键词，做自己的光，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先宇，20岁，湖南科技学院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本科在读。
2: 大家好，我是刘先宇，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旅行、热爱动漫的女孩。别看我这么年轻，其实我的人生呢也经历过一些起伏，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做自己的光，我就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是一名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在读的大三女生，我今天想在这里找到一份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实习工作。
0: 你觉得自己这前20年如果用关键词以外的两个词或者一个词来形容，你会怎么去形容你过去的人生？
2: 我觉得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在过去的这段人生里，我是遇到过一点小小的波折，遇到过一点小小的起伏。
0: 是小小吗？
2: 就是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0: 你现在还过生日吗？
2: 过的过的，生日还是要过的呀，因为我现在我自己还是好好生活嘛。就是在我爸爸去世之前，我们的生活条件还是很好的，是很富裕的。我以前上的是私立小学，然后住的是高档小区，每当寒暑假的时候还会一起去旅行，在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来往的也比较频繁。直到后来我爸爸创业失败了，他去挣钱就有一些应酬上面的需要，可能会要喝酒啊、熬夜啊这样子，长期下来就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得了脑溢血病倒了，一病就是3年。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又要照顾爸爸，又要照顾我，所以家庭经济就比较的困难。当时我在上初中，我中考的时候其实成绩还不错，可以上一个市重点的学校，但是因为家庭这个经济情况呢，就初中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私立学校，就是不收学费，还会给我2000元每学期的奖学金。当时我的亲戚啊就是劝我说，你就上这个学校吧，就给你的家庭减轻一些负担，我就选择了这个学校。然后读了这个学校以后，我发现
0: 后悔了。
2: 有一点点，就是上课的纪律也一般，然后下课也没有那种大家一起去问老师问题的这种氛围。当时确实挺后悔的，但是我已经读了嘛，就读下去。我就读到高3的时候，距离高考还有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和我的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了。然后呢，我一直记得妈妈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两个母女两个要好好生活下去，要不能让别人看笑话，我们一定要过好自己的日子。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头发剃光，我剃光头要把自己跟外界隔绝开来。这就是我当时剃光头的样子，我就希望自己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当时妈妈也是很支持我，我跟她说我要剃光头，她说好啊，就是剪断3000烦恼丝。后来就是在妈妈的支持和我自己的努力下，也是考上了本科学校。
0: 你当时虽然有这个学费的减免还有奖学金，但是你们母女二人的日常生活也需要一笔开支。
2: 妈妈也是

很在乎我的心理，就没有怎么跟我讲这些。但是我自己了解到大概就是家里亲戚朋友可能借一点，或者我妈妈的爸爸妈妈就是扶持一点这样子。

0: 而你小时候就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你过世的爸爸，包括你现在的妈妈，其实把你教得很好。你乐观外向，你愿意成为自己的光，这一点我真的忍不住要夸你一下，这一点非常好。
1: 你的实习经历很丰富，从考上大学开始，带货主播、化妆师、托管班老师、日语教师，你做的很多，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吗？
2: 对，我妈妈之前就是一直也有在跟我说，我上大学一定要自己勤工俭学。
1: 那你说说你在这些经历当中哪一个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2: 我做化妆师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一个
1: 女生，是你给别人化什么样的妆
2: 啊？就是化那种角色扮演的妆容，就是我喜欢看动漫啊，然后扮演里面的角色，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1: 这是你画的？
2: 对，这个
1: 不是 P 的，
2: 真的不是 P 的。
1: 哎呦，画的真好，
2: 不是 P 的，谢谢。
1: 怎么收费啊？
2: 一个人就是50多块钱这样子。
1: 这么便宜？
2: 因为我是学生嘛，就是可能也没有非常专业，所以说，收费比较低。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女生，她平时就是对这个妆面要求比较高，就是比较苛刻。然后那天呢，她是要拍一个短视频。然后他那一天的要求就格外的多，他说这个眼线啊就不是他要的感觉，这个眉毛也不是他要的味道，这个腮红呢也不是他要的颜色，就那天要求格外的多，然后导致他们那个拍视频的那个事情就往后推迟了，就耽误了这个事情，也导致我被骂了嘛，都说我化妆怎么这么慢，其实我也很委屈。
1: 骂你干嘛呢？是他要求多呀。
2: 就是两个连着一起说嘛，说你这个化妆化得这么慢，你这个要求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他那天情绪不是很好，我就觉得，我就还是去安慰他，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1: 他都这样对你，你还安慰他，你人真怪好嘞。
2: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太顺利的时候吧。
1: 他有跟你说什么原因吗？
2: 有说了，他说是因为自己的就是从小带自己到大的奶奶去世了，然后那天就是他要拍完这个视频才能够回去，然后他其实也很想拍完，但是心里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团火在那里，就觉得怎样都不满意。
1: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的妆不满意，而是压根儿他就不想拍短视频，他应该是去跟人家节目组沟通，对吧？我奶奶去世了，我得回家奔丧，对吧？或者协调别的主播帮他来，或者跟节目组商量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又不能不干，完了又把气儿撒到你身上。
2: 但是他这个事情吧，跟我这个事情还稍微有点像。我就安慰他嘛，我说我家情况也是这样，那我们这些还在生活的人就应该要好好生活呀，要好好挣钱呢，才能让自己的亲人放心，对不对？
1: 我现在就考你职场情商课好不好？
2: 好，
1: 来看大屏幕，跟你同场面试的熟人向你打探面试的答题思路，你如何应对？
2: 熟人的话，我觉得不管多熟的人，我肯定不会直接就是告诉他这个答题思路。至于怎么周旋呢，我可能会，
1: 你还用了周旋这个词，
2: 可能会先给他一个模糊的答案啊，比如说还挺难的，或者说挺简单的，然后转移话题，看他会不会再问起，如果不问起就过去了。如果再问起的话，我会跟他说这个不方便透露。
3: 我觉得从鲜鱼的角度上，如果你是出于对面试流程的严谨性，比如说面试官提示信息题目要做保密，那我个人觉得你的回答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是尊重规则。当然如果是没有这样的视角，那又是你的同学或者是好朋友一起面试，我又觉得从人情味上好像有点奇怪，尤其是你在回答那个视角你是有误导性的，这个我打个问号，因为我不好拿情商来评判，只是我看到你在思考问题的一些自己的个性啊， 不能算好和不好。
4: 但是我其实不太同意雅云姐的说法啊，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个回答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选手在面临情商题的时候，很多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直接回答。

0: 问题，
1: 或者找一些理由这个搪塞，但我觉得你很清楚知道是我想要什么，我就是不想说，但我得找个理由去把人情的部分搪塞一下。
2: 没有观点，就是单纯的喜欢他，全方位喜欢。
3: 哦，你特别喜欢他？
2: 我特别喜欢他。
3: 为什么？
2: 他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我很喜欢，就是他既有追求又能放过自己，这一点我挺喜欢的。因为今天其实我觉得说的职场和学业说的稍微少了一点，我只能从你的这个履历去找。那么第一，他以前做过培训老师，他有跟孩子打交道的经验，然后其次呢，他又就会化妆，那么他有动手的经验，然后再次他又是有这个新媒体电商相关的这个背景学习，所以我会觉得他跟我是高度匹配，而且他很可爱，就是我很需要可爱的女孩子跟我一起在我这个现在这个事业里面去一起往前走。
3: 所以回到你今天找的岗，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你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有没有什么作品或者有什么提前的准备，让我们通过接下来的一点时间看到你的专业水平？
4: 我今天呢，就是来之前有了解到我们的这个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黄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5: 熊喵大师是全球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行业开创者与引领者，致力于台式炒菜机系列产品的研发以及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为载体的生态构建，面向餐厅场景，以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加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双引擎驱动，提供中餐标准化与智能化的全链条解决方案，助力餐厅高质量经营，帮助餐厅实现大师烹饪复刻，同时让消费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高品质的味道体验，被2026中国炒菜机器人行业发展白皮书明确列为商用领域领军品牌。
4: 有了解到我们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未来有拓展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计划，然后现在呢是有一个海外市场的销售，但是还缺少一个电商平台。然后之前呢是做的是 B2B 方面的业务，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咱们黄总带来了一个B2C 方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的策划案，想给您看一下。接下来是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能力展示，主题是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 B2C 出海全案。今天的汇报呢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战略选择，第二方面是短视频战术执行，第三方面是直播战术执行，第四部分是最终目标。首先是战略选择，我今天选择的是社交电商。为何是社交电商而非传统电商呢？
6: 这个是我们基于这个市场趋势、用户行为和成本效率的一个深度的考量。首先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社交电商已经成为了主流，海外消费者近年近年越来越多将更多时间花在社交平台上，他们习惯在娱乐和社交中花钱，下载、评估、购买决策。社交平台的算法和基本的产品推送给潜在的兴趣用户获得成本更低。在用户行为方面，信任和体验是至上的。对于熊猫大师的这样的创新产品，传统电商难以直观地展示其核心功能和使用体验，但社交电商会通过短视频还有直播深度立体的展示产品如何解决用户的痛点，让用户眼见为实，将用户的决策。
3: 如果你是读这个 PPT 里的文字内容，大可不必。我们想在你的帮助和提炼下，更快速地了解到你的这个 PPT 想展示的你的专业技能，好吗？
4: 从成本效益方面呢，这个社交电商比传统电商的效率是要更高的。在这个用户教育、销售转化、用户和用户沉淀方面，在一个平台就可以完成多方面的一个曝光。第二部分是短视频的方面，短视频我们大家都刷过，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展示这个产品如何直接的解决你的问题。我们做短视频营销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方式。
6: 然后通过这个视频呢，通过这个点击点击的时间，来分析出我这个品牌的一个产品，这个 AI 炒菜机器人，还有我们的成果，我们的一个视频，来展示我们的一个厨具的一个使用方式，还有我们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怎么提升？我们通过这个关键的一个领袖来策划我们的产品，然后通过关键的消费者来给我们的产品讲解这个产品，然后我们在平台上搜索这个产品，带来的都是这些视频，这是一个推广。
4: 最终的愿景就是让熊喵大师成为海外厨房、家庭厨房的标配，实现真正的一个品牌全球化。
7: 我听起来也有很重的那个 AI 味儿，可能在内容上面是没有，就是说打动到我的。然后第二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海外，我们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 B2B 公司，那么对于海外市场，我们的 B2C 业务并没有那么快。但我今天一定会给你留灯的，因为我们今年十月份开始就开始了国内的 B2C 业务。然后第三一个点呢，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如果你想成就自己的话，一定要给自己打磨一点点棱角出来，你缺少一点属于你自己的个性化的标签。
4: 好，
1: 做市场计划的时候，你要想清楚我的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这个计划，我的用户群是谁，这才是关键。但如果说你连用户群是谁都没抓准的话，你所有的动作都是等于没有任何价值。
7: 对，我补充一下，因为现在这种巨人机器人哈，它在市场上面的售价其实是不便宜的，纯粹从 B2B 到 B2C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过程和

0: 游戏。
1: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愿景。就是他，这不仅是中国，全球市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台循环大师。
2: 你的这个环节其实是减分的。之所以减分呢，就是你一开始做了一件太大的事儿，就对于任何一个企业、一个新的品牌，你直接就要规划它全球战略，不管创始人想没想过，大概率你想不对。所以我觉得小叶想把你带走，包括黄总想把你带走，不是因为你现在的技能，是因为你情绪稳定，你有乐观态度，你愿意沟通。我觉得你是一个适合做 marketing 的人，做市场的人，你可以去宣讲的。
3: 好，我们再跟他来确认一下，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4: 考虑的。
3: 好，地点不限。
4: 不限。
3: 期望薪酬5000。嗯。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刘先宇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5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针对国内和海外都有自己的一些用户群体。给到你的一个岗位就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那地点呢是在长沙，每天120元。但是我们本身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奖励的。
6: 中企是华阳传播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岗位呢是日语讲师，工作地点是在天津，因为你目前实习岗嘛，我们给到是200元一天。
7: 海讲文化呢是一家手作 DIY 品牌，因为我给你开放的岗位呢是市场运营加新媒体，工作地点在北京，4000底薪加1000绩效，然后再加上你的就是超时的工时，然后再加上各种的补贴，这个是我们的全职天天在。另外一个呢说我不行，我可能只能就是部分时间来，那么我们给到是160一天的一个基础。
8: 熊妹大师呢是一家面向传统餐饮行业的这个科技公司哈，我给你的岗位是品牌增长中心品牌经理的助理和那个就是新媒体的文案策划。那么工作地点目前只有在成都，当然我们长沙是有那个就是分公司也有线下的体验中心的。
1: 我们公司呢是做人工智能投资的，然后呢主要是投一些人工智能企业，然后的话呢我自己也在打造自己的个人的自媒体，给你的岗位呢就是直播助理的岗位，然后薪酬是5000加，然后呢地点在成都。
3: 5家企业，但只能保留2盏灯，所以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3盏灯。3、2、1，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女企业家走上竞价台。我只有一句话吧，我觉得跟什么样的领导比较重要，尤其是你的实习的工作。
1: 好，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2: 在成都包吃住吗？
0: 不包，好的，
2: 不包吃住，
0: 好的。给你的岗位呢是实习的新媒体加运营，但是你要从这个店员开始做，你才能了解产品。
1: 好，
0: 可以问一个问题。
1: 每周工作几天？
0: 我们在你店员期间是单休的，如果你转到了新媒体岗的话，那么你的时间就是不固定的，就是我们以结果交付为准。好，考虑一下，拍将首座，微梦创投，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3: 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魏梦创投。祝贺杨蓉，感谢小叶总。
1: 好，
3: 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1: 依然非常喜欢你。今天晚上可能黄总跟小叶情绪上会有一点点失落。你也叫熊喵大师。 黄总的灯的原因是我当时就想要一个电商运营的岗位，但他给我的是一个市场营销的岗位。
3: 希望你把你的光奉献给微梦创投，祝你在成都工作顺利，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选择微梦创投的原因是，我正好就想做一个直播助理的工作，我觉得我在语言方面有一些天赋，而且这个薪资也是我想要的。
1: 来看关键词，
2: 逆袭深耕。那这位求职者他有着怎么样的求职经历和过往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3: 刘逸轩，25岁，中国民航大学会计专业，研究生在读。
4: 大家好，我叫刘逸轩，我今年25岁，我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的会计专业。我曾经呢也是一名海军士兵，很高兴能够站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的一项求职岗位是会计。
1: 好，欢迎逸轩。你是退伍大学生士兵？
4: 是的，我是在海军参谋部、然后我主要是负责女生，基本上都是通信员嘛，然后我也是通信员。对、
1: 你觉得此时此刻回首过往的这个军营生涯，你觉得给你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4: 其实我觉得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变了我的性格，因为在入伍之前，我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状态。在部队我是第一次住集体宿舍，跟那么多人一块打交道，所以当时我需要去跟他们一块去配合，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就慢慢改掉了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习惯。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入伍之前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毅力。在入伍之前我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差的，就比如说体育课他要跑800米，我都感觉不行，跑不下来。
1: 那是人生最漫长的距离，800米很难坚持下来。
4: 对，但是尤其是到部队的时候，你说要跑3公里，就是3000米，你要跑7.5圈。然后当时我就第一次跑的时候，当时我根本跟不上，只要我的脚步稍微慢一点，我周围的人他们就超过我，所以我一点都不敢说我去放松去偷懒。其实现在想来，就是当时的很多苦都是，并不是说我一下一咬牙就过去了，而是说我需要去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去练习，然后把这个坎儿给迈过去。
1: 你退伍的时候，离开军营的时候哭了吗？
4: 哭了，但是我当时我爸妈也问过我有没有哭，这个比较要强，跟他说我没有哭，但我实际上、
1: 你爸妈问你了？
4: 对，
1: 然后你跟你爸妈说没哭？
4: 对，因为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说我哭了，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想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形象。
1: 你当时哭是因为什么？
4: 其实更多的是不舍，甚至到走的前一天我都没有一个实感，但我真正当时戴上那个大红花，然后周围的人他们来送我，然后送我一直到火车站，然后在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1: 你现在跟战友们还有联系吗？
4: 有联系
1: 啊。我想今天逸轩的这段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启发，那就是部队对人的锻炼和锻造应该是由内而外，强身健体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象，
4: 对，
1: 但更重要的是对当下的年轻人精神的锤炼和打磨。而且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在我主持非你莫属的这个生涯当中，我见到了很多曾经穿着军装的退伍士兵，他们在舞台上展现出的那种执行力，展现出的那种对目标不抛弃不放弃和使命必达的那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观众和现场所有的企业家。所以我提议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我们最真诚的掌声送给和逸轩一样的曾经从军营走出来的求职者们。你现在是研究生在读，你本科学的是什么？
4: 我本科学的也是会计。
1: 也是会计？
4: 对。
1: 太好了，你很幸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企业家当中有一位就是资深的财会人。那关总，你大学本科是不是也学的财会啊？
5: 是的。
6: 132财务公司是天津一站式财税服务标杆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全周期财税托管服务以及本地化财税风控体系一户一策，以专属财税顾问加合规风控体系提供工商、记账报税、乱账梳理、税务风险排查的全链条财税解决方案，助力企业高质量经营，帮助企业实现账务规范合规，同时让创业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省心的财税服务体验。132财税系列服务上线至今已服务超1000家企业，覆盖商贸、科技、服务业等数十个行业。
1: 关总，能不能给此刻大屏小屏前在校的本科生，尤其是财会专业的同学们分享一下，在这4年当中大家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者要努力给自己留下什么？
5: 首先有3点。第一点呢，就是在大学的校园，我们首先

0: 要把我们的基础会计的这个资格证我们要考下来，这是会计入职的基本岗位的基本要求。第二点呢，在大学四年里，肯定我们在实操当中还有这个就是财务软件，我们肯定要必须要熟练，而且我们要独立的完成我们整个的记账报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预计我可能要读研，读研的情况下可能就偏向于管理，还有其他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行业。
1: 嗯，好，谢谢关总。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两段实习经历，都是跟财会专业有关的。大家觉得一个好财务的关键素质是什么？
2: 首先第一点，一定是人要靠谱。第二的话，就是一定要懂业务。第三个的话呢，其实我们更希望是我们的财务人员能从战略的角度上去给到我们一些，不管是风险的把控，还是说一些业务方向的一个指引。
3: 我觉得是财务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懂政策、懂产业。因为其实财务规划的是整个你的企业发展的核心脉络，因为其实企业归根结底用钱在管，所以你只有看懂了赛道的前景，然后你懂得政策导向，然后你才能给出最好的建议。
1: 嗯，
4: 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叫做勇敢地跟老板沟通，无论是出不出错，或者是政策对不对，业务梳理的合不合适，你只要跟老板勤沟通，每一个阶段才会对接的更好。就是这是我对所有的应届毕业生哈，就是记住了，跟你的直属领导和老板勤沟通，你不用怕他。
1: 他的意向岗位是会计和审计，还是要先请教一下关总，会计和审计他俩是一回事吗？
0: 会计是属于这种执行的工作岗位，就是平时我们每个月的记账报税嘛，对吧？但是审计的话主要偏重于去审账查账，来审核过往的账目是否属实真实有效。其实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嗯，会计和审计这两个方向走向哪里有一个大概的选择吗？这个也和你最后的岗位有关系。
5: 行，我选择会计。
1: 会计是吧？好吧。那如果你到了一家企业当中，你可能每天面对的就是非常单调，比如说它可能相对重复性高，而且简单繁琐，而且你要知道很容易被 AI 所替代，你有想过这个问题？
5: 我认为会被取代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数据，它可以从里面帮助我们去筛选啊，以及给它从原来的表中给它取出来。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 AI， 如果在 AI 的帮助下我们会干得更好，而且会很节省我们的时间。然后但是我认为不可取代呢，就是比如说一些我们实地要去银行啊，或者比如说我们发函这些工作，就需要去我们人工自己去核对，这些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1: 嗯，
6: 一轩你说的就是在事务型的层面上，但是同样的话呢，在 AI 时代，我个人觉得财务人员对于企业又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核心就是你能把控到企业它未来的财务风险。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把你具备的 CFO 气质该有的资质在学习路上去完善。还有第二个呢，财务绝对不能被替代的就是你在签字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必须要有主体作为承担责任的决策人，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培养责任心和严谨性很重要一种素养，你要找到自己的竞争力。
1: 来，进入到职场情商课。公司评选优秀员工，你各方面业绩都达标了，但没入选，你怎么办？
5: 我第一反应肯定会是去疑惑吧。如果这个时候我明明过选，但是却没有选我，我首先会去质疑，然后我会去沟通吧。因为我肯定不会说我就不明不白的，就是这么觉得我不是优秀员工，我一定要去问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对，一定到底
1: 好个说法。
5: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要明白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6: 首先其实逸轩的回答，如果这道题是职场情商题的话，那我个人对你的答案就不是特别满意。是你的回答思路其实也没有看出来你是怎么化解的，只是直愣愣的去问。因为在优秀员工的评选一定是优中选优，而不是在及格线当中你就可以，这个跟公司的比例分配，还有包括你在业绩都达标的情况之下，你有没有比别人有特色，以及呢你在过往在跟同事交往的你的人员质量，因为有的时候它是基于一个综合面， 也可见你现在确实是在企业里做实习生嘛，没有太多的真实职场评选经验。如果你评选过了，可能不是这个回答思路，也期待你在职场越来越好。
3: 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个雅韵老师，我个人认为啊，对于初级的年轻的财务人员来说，情商是加分项，但是不是必选项。反而什么是必选项呢？就是在你的业务之中，在你工作之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和

0: 究问题的能力是他的必选项。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既然达标没有入选，一定是他心里存疑的。作为财务人员，那你确实在你看到账目的时候、数据的时候，你发现有问题，你就是要追根问底，就是要找到为什么。这个我觉得作为财务人员来说，他的这个综合素质我觉得是匹配的。
1: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对吧？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或者说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情商，所谓更高情商的方式去表达？有些人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啊位置低了，要有点阿谀之类的。其实不是，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对抗式很容易让你达不到目标。如果你的表达方式更准确，你未来有更有机会成为优秀员工。
2: 我刚才听好多老板说完，我其实有股火压在这儿，因为我几年前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就特别想问，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是老板主动过来给我解释解释？给我解释解释。
1: 企业里头很怕玻璃心，就是你什么都需要被照顾，什么都需要被关注。对不起，我们关注不过来，都要去关注。然后呢，会让这个人变得更好吗？不一定。
2: 对，但是我们在职场不就是追求的价值感吗？我们追求的不就是更多的肯定吗？
1: 哎，错了错了，你们追求的不是价值感，是你能提供多少价值。因为在职场是薪酬和价值的交换，不是你要获得价值感，是你要给付给你薪酬的人提供价值。
2: 他已经达成目标的人其实已经是很优秀的，很多人其实也是在努力的去做自己能做的、尽量做的所有的事情。
3: 他们渴望被看见。
2: 对，这个叫做给我们选手的情商课。那给老板的情商课到底应不应该有？那如果说我们都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凭什么员工一定要有情商，选择好时机，选择好态度，选择好说话方式，而老板不能主动的给我一个解释而已的一句话呢？
3: 我想对于一家企业和组织机构来说，老板是目标的制定者，但真正目标的完成者恰恰是所有哦，每一个劳动者。我也说真的，特别希望像九三这样的普通职场人的心声能够更多的被听到、被看到，这也是我们节目的魅力之一。面试进行到这里，你是学财会的，你也来找相关的岗位，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道财会方面的考题，来考察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以下三项是某初创科技公司年度利润表，指出错误选项并修改正确。
4: 我觉得这三个都有问题。好，我们先来看 A。 首先是他投入500万用于新产品研发，就相当于他都计入无形资产科目。无形资产它也分为研究阶段和这个开发阶段，这个500万投入用于新产品研发，500万这个成本是确实可以可靠计量，但它能不能生产出来，它后续怎么样，它其实是不知道的。他说增加利润，它就有点虚增利润的嫌疑了。
0: 所以要怎么改？
4: 所以应该计入管理费用下的研发费用。
3: 好，第二个，
4: 这道题他应该把这个题再去改完善一点，因为不知道这个核心生产设备它是在哪个部门。比如说它是它如果是生产车间的话，那你可以计入制造费用，这就计入制造费用，但制造费用它就不算是当期损益里面了。那如果你说这个生产设备它是在管理部门的话，如果它计入管理费用的话，那就算在当期损益里面。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他应该说去把题给完善一点。然后再来看 C。 C 预收账款，其实它这个会计基础分为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就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发生，然后收付实现制就是我实际收到钱了，我收到钱的时候开始记账。权责发生制比如说我今年收了明年的钱，但这笔钱要计入到明年。所以说他说确认为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其实是不对的，他应该分摊到明年的12个月每一年10万，我就应该是这么改。
5: 首先就是 A 选项的情况下，主要就是考量一下它符合不符合这种资产化的条件。如果符合的情况下，它走向市场生产的情况下可以做变现，那么它可以计入在无形资产。如果它现在属于研究阶段，

0: 阶段这道题表明了，那么他肯定是要走管理费用的。第二个 B 选项呢，主要就是考核我们的会计的这个记账方法。固定资产这道题的重点字眼是小规模故障，就是小故障，而并不是关注他花费的20000元，所以他应该是走当期损益。C 选项的情况下呢，考核的就是咱们对税务的了解和税法的清晰度。预收账款其实不仅考的是我今年收着明年的钱，或者是我当月收着次月的款项，主要就是看这个企业在当月或者当年收到的款项的情况下，我们是即刻要计入到它的主营业务的，要不然就漏税了。这道题考的是这个点。
1: 所以您对他的回答的评价和评判是，
0: 如果10分满分的话，打个6分吧。
2: 为什么扣这4分？因为我觉得他在舞台上这种聚光灯下的高压表现，我觉得7到8分还是有的。就是您觉得主要的扣分在哪儿？
0: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答出这道题来，首先就是对你非常的就是肯定。第二呢，就是咱们在本硕连读的情况下读了这个5年的这个会计专业，然后我就更加严谨的对你的一个评分是6分。
3: 我当时内心是一下子是有点低落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题放在我的考试里面，我这么回答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也意识到了我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回去去弥补。
1: 我们再跟大家确认一下，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求职者刘逸轩呢，想找会计或审计的岗位，他更倾向于会计类的岗位。他的期望工作地点是天津，期望薪酬是7000+。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逸轩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
3: 我感觉前面那个情商题我回答的挺差的，然后我当时已经想应该没有人会给我留灯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蓝总给我留灯了，我觉得非常的感激。
1: 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逸轩啊，我觉得财务最主要的就是沟通交流更顺畅。那这么年轻的一个应届的毕业生，他过来主动地告诉我说想问个清楚，这件事情就很值得培养，这种态度就特别让人欣赏。刚才我也问了一下我们的 CFO 哈，这个你的简历我也发给他看了一下，他说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我们希望能培养，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总部是在山东，可能不在天津，不知道你是否介意。基础的薪资是5000，后面的时候啊，你们自己的部门会有自己的绩效，对，大约就是这个情况。
1: 好的，刘逸轩，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3: 选择墨行文化。
1: 祝贺蓝苑，也祝贺刘逸轩。姑娘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啊。

0: 祝贺你面试成功，希望你在墨行文化能把你当兵时候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拿出来，用自己的出色表现征服他们，并争取到一个最终转正的机会。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

0: 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0: 真想不到，我们离开才3个月，这一带就被伪化得这么厉害，啊！从前的堡垒户，现在连门都不让我们进了。嗯，
1: 这可真是奇怪啊！为什么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就这么害怕，把我们拒之门外，门都不敢开？老百姓有恐惧心理，这很正常，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2: 这很简单。
1: 鬼子和高静斋在整个围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作，一人通游击队，株连九族，谁都怕惹上这灭门之祸。
0: 我想，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我们这次回来的首要任务啊，就是在鲁南打开局面，控制金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之间的秘密通道。完成这个任务，将更加的艰巨。
2: 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能站稳脚跟儿。
0: 队员们像现在这样没吃的没喝的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只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我们啊，只有站稳了脚跟儿，才能够发动群众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嗯，老洪说的对呀，咱们离开了群众的掩护支持是寸步难行啊。啊，我建议明天去李庄乔庙看看，这两个村儿都有咱们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呢。
1: 嗯。 好，就这么定了。
2: 好，明天啊，咱们就派人去李庄乔庙侦查。嗯。

0: 这片都是咱们以前的堡垒户，应该没有问题。哎，怎么了？我们抱他们家孩子了，躲什么劲儿啊？
1: 到村中的敲锣三家，他是韦乡长，也是咱们的堡垒户，走。
2: 王虎，你们俩去大队部那家，我们去李大娘家，最后咱们在村南井台碰头。
3: 好嘞，
2: 走。
3: 啊，亮子哥，怎么了？

0: 谁呀、啊？
1: 大娘，是我，王强啊。
2: 是大队副的声音。
1: 大娘，开门，
2: 奶奶，开门吧。
0: 你听清楚了，不是那帮坏蛋，
2: 肯定是大队副。奶奶，开门吧。
0: 哎呦，
2: 江叔，鲁叔，
1: 大娘，
0: 哎，哎呦，王强，你们怎么来了？这有特务。快点，虎子，赶快把叔叔转到地窖里面去。
2: 好。

0: 往村南追去了，你们快跑啊！
1: 秦大娘，这村里怎么成这样了？
0: 哎呦，你们走以后啊，京浦铁路线的沿线村庄啊，都有特务驻扎，保长、乡长、负责接待，这一有动静啊，就敲锣围堵，叫什么什么铜锣阵、摸鸡战术，哎呦，就像抓鸡一样，很多人呀围上去。
2: 往哪跑啊，都有人抓。大队副，还有个假飞虎队呢。
3: 啊，假飞虎队。
0: 对，假飞虎队。
3: 虎子，先别说了，让大队副他们赶快离开吧。啊，嗯。
4: 好，走，走。
5: 报告，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了我们布下的铜锣阵，现正往龟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3: 哟西。 看来我们的联保联作已经再起作用了。趁他们立足未稳，无心恋战的时候，我们必须出兵围追堵截，将铁道游击队赶进微山湖里面去。传我的命令，立即增派部队去鸭子屯，将铁道游击队彻底消灭。
4: 嘿。

1: 铁道游击队已被我围堵在湖边，已无路可逃。
2: 要死，给我狠狠地打！
3: 将军，你属下之间，我们一定要严防他们乘船逃离。
1: 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应他们的。
2: 不管怎么样，必须尽快给我消灭他们。
3: 嗨，
2: 快快快！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4: 你们这群王八蛋，给我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2: 老侯，
4: 老侯，
2: 不好了，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赶到了。
4: 怎么办？
2: 只有下水了，发信号弹，等着彭亮他们立刻撤下来。
4: 好。

0: 是我哥，我哥来了，快上船。
1: 小子，你还活着呢！老子命大呀！
2: 大帮头，你怎么来了？
1: 这微山湖毕竟是我的家，离开就心里不是滋味啊。虽然这儿不安全，但躲在这湖里总是自在的。来，快上船，快！
0: 走，上船，
1: 走，
0: 快上船。

0: 这一片挺安全的。
1: 总算是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们是进不来的。嗯，
2: 是啊，鬼子没咱们熟悉这水里的地形，到了湖里就是咱们说了算了。嗯，
1: 这里挺安全的，你们只要不出去，鬼子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你们的。我还要赶回去，
3: 回去啊？这外边都是小鬼子，
1: 不怕，这湖上还没有人能抓得住我。
2: 好兄弟。 谢谢你啊，
3: 谢啥？你这人就是婆婆妈妈的。
4: 哎，谢还是要谢的，要是没有兄弟你和宝福，我们可就要完了。
2: 哎，没什么，大队长。

0: 你快别这么说，当初要不是你们及时说服我们转移撤离，段家船帮怕是早没了。好，我先走了。
1: 好，来
0: 走，告辞。
1: 好，
0: 诸位多保重啊。
1: 再见了，大帮头，
0: 告辞了。

0: 谢谢你，对不起啊，宝福兄弟，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啊，铁道游击队恐怕就完了。
1: 是啊，多亏你啊，宝福哥，我是个旱鸭子，你要不来，今天不让小鬼子打死，也得被水淹死。
2: 没事没事啊，
0: 这才像我哥呀！啊，
2: 快别说了，昨天夜里把你们挡在门外，现在想起来都快毁死人了。你们知道老百姓为什么不给你们开门吗？
1: 为什么全师让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蹋害怕了啊？假铁道游击队，
2: 对啊，一帮汉奸，还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鬼子，听说叫什么一郎的。哦，对，渡边一郎，还有一个以前干过游击队，听说还是个小头头，叫尹华的。尹华叫尹区长，
1: 对。
2: 尹华叛变了，怪不得微山岛失守以后就失踪了。这个家伙做了汉奸。
0: 他奶奶的，这小子过年喝酒的时候，我看他就不是好玩意儿。
2: 对，
0: 就是那个渡边一郎和尹华，带着假游击队，学着你们的样，穿便衣，拿短枪，四乡八里的乱窜，天黑了就去敲老百姓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相信了，开了门，二话不说，全家都被抓走，满门抄斩。老百姓现在怕的，就是铁道队来敲门啊。昨儿晚上要不是我兄弟喊开门，我说什么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3: 原来是这样，
4: 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坑人啊！
0: 哦，对了，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我跟六子兄弟回村给大家弄点吃的来啊！
3: 嗯嗯嗯。

0: 打定好，飞虎队这回是查缺难逃了。太君，
1: 这围团已经掩护布防，万无一失。
2: 报告太君，
0: 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掩护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另外，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的渔船都扣押封存。
3: 嗯，
0: 黑木少尉，
4: 嗨，
0: 你带领皇军左机动策应，哪里撬罗就奔向哪里。
4: 嗨。
0: 渡边君，嘿，我要感谢你。你带领的捕虎队让老百姓将飞虎队拒之门外，才有了这次的成功的围堵啊！
4: 这要感谢松尾君和引华军，是他们提出来的，以边移对边移，以夜间对夜间，以分散对分散的搏击战术。
0: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协力共进，是集一道前后夹击，就可以彻底消灭飞虎队。
5: 对，彻底消灭，
0: 把他们彻底消灭。太君，咱们只要围住他们，不放一枪，困也能困死他们。
4: 嗯，
0: 我们一定要吸取上次让他们逃离微山岛的教训，这样的错误不允许再犯第二次。
4: 嗯，
0: 你们几个要把眼睛瞪起来，严阵以待。
6: 只要围住，胜利就属于我们大日本皇军。
7: 是。
6: 来，哎，接着你的，
8: 谢谢。
6: 来，给我拿着。
9: 谢谢。
6: 接着。
10: 哎呀，这菜真香。
11: 对，香，
12: 真香，
13: 真香。
6: 来了，快，来，给，
14: 拿着，
6: 来，接着，
14: 哎，
6: 哎，红哥，
15: 真香啊，
6: 来，政委。

0: 嘿，哎呦，
1: 真香。
2: 政委，红哥，临城的鬼子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景山的保安团和民团，把掩护一带都封锁了。他们白天巡逻，晚上点篝火，一遇到情况他们就敲锣，老百姓不准下湖。他们还把所有的船只都扣押了，我白天下不了水，只能赶这个时候回来。想到大伙儿一天没吃了，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等到现在。
1: 老洪，咱们是不是开个党会，大家伙商量一下？

0: 您这两天太累了。
1: 鸭子，咱们走吧。
2: 老爷，你今晚还去啊？
1: 不去能行吗？冈村都下命令了，眼看大功告成了，挺一下吧。
2: 老爷，您都在湖边守了两天两夜了，今晚您就别去了。我已经把临城的薛立元、柳琴戏班子请到家里来了，菜也准备好了。今晚呢，您就放松放松，让彪子陪你喝两盅，听听小曲儿。
1: 你可想得真周到，可我能坐得住吗？
3: 老爷，咱湖边都布好了防线，游击队他不是投降就是困死，插翅也难逃啊。您就放心歇歇吧，要实在不放心，我就下半夜去盯着。
1: 好，今晚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2: 好嘞，
4: 小姐容毕。

0: 真是好酒啊。
1: 哎，彪子，你说这飞虎队还能支撑几天呢？
2: 老爷，我看这深秋季节，风寒雪凉的，他们顶多撑个三五天。
1: 这次要是消灭了飞虎队，我就高枕无忧了。
2: 哎，老爷，我敬您杯酒。
1: 好。
3: 弟兄们，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我们的队伍被敌人逼到了湖面上，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们不能泡在水里坐以待毙，必须尽快上岸去摆脱当前的困境。
4: 我赞成，
0: 我同意。
5: 对
6: 对啊，我们老在水里泡着，那哪叫飞虎队啊？
5: 只要上岸，我们就有办法。
7: 可我们得想个办法，怎么上岸？
0: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我已经走过一趟，虽然岸边敌人的防备很严，但是我们也不是一点机会没有。
3: 哎，六子，那你说说你是怎么上的岸？
0: 我是瞅准敌人撒尿的功夫上的岸。
7: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空，咱们就上去。
0: 咱们得分散行动。
7: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就分散了，再者说我们还有伤员呢。
3: 老虎，你看你有什么办法？
7: 这么着，我带几个会水的兄弟摸上岸去，去找高静斋，让他给咱们让条路出来。
3: 高静斋？他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高静斋了，他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团司令，让他给咱们让出一条路，这个办法不可行。
7: 就算敌人是铁板一块，他肯定有他的弱点，可以让我们利用。
3: 哎，老胡，你说的有道理啊。敌伪内部也不是没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只要抓住他，也许这一步险棋还能化险为夷呢。

0: 不行，老红，这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1: 政委啊，我们现在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你想啊，这湖岸让鬼子封锁，微山岛又让他们占领，咱们现在是前后让敌人围堵。

0: 下去吧。啊，是，走。 老爷，您觉得怎么样？
1: 好长时间没这么安心的听听小曲儿喽，唱的不赖。
0: 老爷，今晚您总算可以好好歇歇了。

0: 起来！你这是看院呢，还是睡觉？小燕，娘的，半夜三更的敲门！
1: 他来了，快开门！
0: 哦，是太君呐，我们家老爷刚从湖边回来。哎呦！各位是哪路的好汉呢？
2: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3: 高进斋，别来无恙啊！
4: 哼哼，你们胆子不小啊！皇军和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围住了，这里到处都是我的人。
5: 切，围着金光钻，谁敢来拦你的瓷器活呢？
4: 嚯！好大的口气呀、啊！这位是谁呀、啊？
3: 哼，告诉你，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4: 都来了啊！这下可热闹了。
6: 大队长，报告大队长，湖院的家丁全部缴械，碉楼已占领，高家大院已被我们完全控制。
4: 好。
5: 高静斋，听到了吗？
4: 刘大队长，各位，久仰了。你们被困在湖里一整天了，一定还饿着肚子吧？高某正虚席以待。
5: 高静斋，谢谢你的盛情款待。不过呢，我们以后要常住在这儿，还经常得麻烦你，是不是？是不是？
7: 是啊，啊
8: 是啊。
4: 刘大队长。这么说，你们这是
9: 少他娘废话，还没听明白呀？啊，我们大队长说了，你把爷们儿逼得没地儿去了，从今往后就在你这儿住下了，好吃好喝的伺候爷们儿们，听见没？
4: 是是，来，欢迎欢迎。
5: 你呀，可以去向鬼子伪军报信儿，不过你最清楚，鬼子搞联保联坐法，只要是收留了游击队，就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岗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盐田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鬼子不追究你，盐田也放你一马。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得首先杀了你全家，然后再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你高家的这份产业也就全毁。怎么样？想好了吗？是要你的身家性命，还是去报信儿？要是想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报信儿的人送出去。
4: 不敢，不敢。那我高进斋成什么人了？

0: 你们高司令呢？
1: 严团长，你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现在还没回来。
2: 高司令说了，岁数大了，在湖边盯一晚上有些吃不消。
1: 是，
0: 胡说！岁数大了，他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司令。
1: 哎，是是是，
0: 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敢擅离职守？哎，游击队要是从你们这里溜上了岸，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是
2: 是是。

0: 抗日的支持我们都记着，你后来当了汉奸干的那些坏事我们也记着。
1: 是，我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0: 这路啊都是自己走的，该走什么样的路你自己心里掂量清楚了。
1: 一定。
2: 葛景斋，你的铜锣阵挺厉害的，听说是你发明的。
1: 哎呀，惭愧，我以后再也不敢敲锣了，我让他们把锣全都砸了。
2: 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1: 哎呀，冤枉，实在冤枉啊，这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冈村直接领导的，是渡边一郎和尹华领着干的。哦，对了，尹华可是你们的一个区长啊，这个人可给日本人出了不少的馊主意啊。那踢绝战术就是他提出来的，对了，也叫摸鸡战术，真是够歹毒的。
2: 尹华这样的汉奸，早晚我们会毙了他。
1: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冒昧的问一声，你们打算在寒舍待多长时间呢？
2: 没准儿，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怎么？不欢迎啊？
1: 欢迎，鄙人猜测，各位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但请直言，一切好商量，好商量。
0: 高进斋，你觉得我们能有什么事情找你啊？
1: 游击队缺钱了吧？
2: 不是。
1: 缺武器弹药？
2: 不是。
1: 哦，那肯定是缺吃的，我马上派人给狐狸送吃的。
2: 也不是。
1: 哎呦，刘大队长啊，到底是什么事儿？请开尊口吧。
2: 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就想在你这儿住下来。
1: 啊，这，
3: 大队长，盐田在外面，带着人敲门呢。
2: 怕什么？有客人来了，理当去见见，把钱还给他。
1: 我和盐田素来不和，这万一
2: 拴上门不开，他更会怀疑你。
0: 去吧，啊，万一打起来，他这深宅大院正好适合打巷战，子弹打没了，人可手榴弹响声啊比外边都大。
1: 啊，哎呀，别，哎，六子兄弟，小心点，别走了火啊！
2: 记住我说的话，

0: 团去。
1: 老爷，是不是赶快向严团长报信啊？这可是机会。
2: 混账！
0: 你想让老爷我家破人亡吗？哼！你以为我们跑得出去吗？这时候背后有多少支枪口正对着咱们？开门去，就当什么事也没有。
1: 是，老爷。哎，严团长。
3: 高司令，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干什么？
0: 这世道不太平，还是小心为好啊。严团长有何公干呢？
2: 洪哥说做好战斗准备，李梅一开枪咱们就开火。
0: 放心吧，只要打起来，鬼子一个也别想跑出这院子。
3: 高司令不在防区上督阵，我不放心，怕有闪失，特地登门来看一看。
0: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呢。敌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有去。
3: 是吗？
0: 不过严团长，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你有你的防区，我也有我的防区，个人管好个人的防区就是了。你何必来闲操别人的心？莫非我高静斋有什么事情都得向你禀报一声？
3: 哪里哪里，高司令您误会了，兄弟我也是一

0: 你们这些人，别太没好心嘛！谁的防区上出事儿，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呀！
1: 这……
2: 走，弟兄们，进去看看。
1: 严探长，严探长，请到厢房一坐。
0: 嗯。

0: 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不知道老红他们怎么样了？
1: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我真恨他娘自己不会水，要不然我跟红哥他们去了。
2: 去也是死，待在这儿也是死，咱铁道机队就会算完了。
3: 王红，
0: 哎，
3: 你他娘说这话什么意思？
1: 憋屈的话都到了两句不行啊！
4: 老子不爱听。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吵？什么时候了还吵？哼，追警戒。 困难只不过比我们预料的严重了一些，我们也不能悲观丧气，要想办法。按照预先的约定，如果今天晚上还没有他们的消息，那就说明出事了。啊！游击队必须按照第二方案，在天亮以前撤离。
5: 高进斋，我们知道。 你们内部有矛盾，你是松伟的人，盐田是冈村的人，是你的死对头。他一直在找你的茬，拿你的把柄，而冈村也一直在猜疑你。我说的没错吧？
6: 的确如此。
7: 看起来，这汉奸也不好当啊！
6: 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啊！盐田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 今天他到我这儿来，一定是闻到了什么，各位在我这里住实在是不安全呐。你安全，我们也安全。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兄弟，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兄弟，我求求你们了，有什么条件你们只管提，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啊。好吧。
7: 我们也不为难你了，要么离开这里，很简单，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从你的防区里借一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这，
6: 什么？
7: 不愿意？
6: 愿意，愿意。
7: 你还得派一条船，事成之后，今晚我们就从这里撤离，绝不食言。
5: 我们还可以替你保密。 只要你不说，盐田和鬼子他们绝对不会知道。你还像从前一样，
6: 兄弟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政委，我是彭亮，
1: 是亮子哥，亮子哥，
0: 小心点。政委，
2: 你们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小鬼子偷袭了呢。
0: 哎，彭亮，事情怎么样了？
3: 大队长派我来接同志们了，大家放心大胆上岸去吧。

0: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政委，我是彭亮，
1: 是亮子哥，亮子哥，
0: 小心点。政委，
2: 你们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小鬼子偷袭了呢。
3: 哎，彭亮，事情怎么样了？
0: 大队长派我来接同志们了，大家放心大胆上岸去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上岸
3: 了，
4: 好，好，
5: 好，
4: 好
6: 了。哎呦，这路上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7: 哎，不会的，湖边没有锣声和枪声传来，没事。
1: 大队长，
7: 啊，
0: 大队长，政委和同志们全都撤上岸了。
7: 好，撤，
0: 走
7: 走。

0: 你的好意，我们都会好好感谢的。
1: 这次你可以好走，恕不远送了。谢谢你的款待，告辞了。
2: 高景真，今天你做了件好事，我们给你记下了。希望你记住自己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做汉奸。
3: 啊，一定一定。
4: 走
5: 走走。
4: 信儿吧，让警备团和皇军去追击。混账东西！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这不是明摆着去告诉日本人和盐田，飞虎队是从我的防区上岸的吗？
5: 哦，对对对，不能报信儿。
4: 老爷，那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你这蠢猪脑子，能不能开点窍啊？啊，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
6: 日本人不说撤，咱不能撤。哎，
7: 是老爷，我明白了。哎，老爷，那咱还敲锣吗？
6: 谁说不敲了？敲，照样敲，狠狠的敲。哦，
7: 好嘞。
6: 鬼子和伪军全体出动，连微山岛上的鬼子也参战了。前后夹击合围，闹腾了一天，突进芦苇荡一看。
8: 连个游击队的毛都没找到一根，鬼子不明白了，难道说这飞虎队常常是把匪走了？
6: 好啊，这回啊，算是把这高进斋的脉给掐住了。
8: 嗯，现在的形势啊依然严峻，咱们的游击队虽然说上岸了，化整为零，三人一组分散隐蔽，发动群众，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进不了村，白天啊就蹲在庄稼地里，到了晚上再进村弄点吃的，这一整天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 这样下去，我看不行。
9: 老百姓对假游击队真怕了，
8: 你们来了，他们还是真心拥护的。老百姓已吩咐出真真假假呀，
9: 咱们必须啊得把这帮王八蛋给干掉。
8: 怎么干掉？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鬼着呢，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
9: 来来来，白菜大肉馅的，好好啊犒劳犒劳你们。
7: 哎呀，这回啊，可是沾了老红的光了。
9: 哎，政委，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7: 你说你跟
9: 老红每次来，我哪一次薄一个厚一个了？就是，
7: 瞧你说的，这哪个厚哪个薄，老红的心里最清楚了。这净瞎扯！来，
9: 给。凤在山里还好吧？
7: 好着呢，现在啊跟那儿上学呢。你知道老师是谁吗？
9: 梅妮儿。
7: 还不是，是咱们政委啊，未来的媳妇儿海红，
9: 是吗？

0: 是啊。
1: 哎，那梅妮儿呢？
0: 哎，梅妮儿啊，现在啊跟着队伍上面打游击啊，没跟着回来。等我们稳定下来，他就回来了。
2: 你们口口声声说计划如何周密，说什么飞虎队已成瓮中之鳖，可人呢？他们像水一样蒸发了，你们作何解释？
3: 太君，我们掩护布防如此紧张，高司令竟然还有闲工夫回家睡觉，这次飞虎队的消失恐怕高司令难脱干系啊。
4: 呸，雅田，你别跟疯狗似的乱咬人啊！你不也离开岗哨溜到我家去了吗？队长，您是可以为我作证的，微山湖封锁之严密您可是亲眼所见的。
5: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3: 我严田为皇军效劳一向尽心尽职，太君你可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个公正才是。
5: 你在说我不公正吗？
2: 你们两个都下去。
6: 是。
2: 这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牢笼，下一步你们二位有什么举措呀？
7: 将军阁下，
5: 我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2: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谈谈你的看法。
8: 嗨，将军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可能冲入我们的封锁区，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他们不会有固定的栖身之所，整天只有东躲西藏。
2: 说下去。
8: 因此他们的生存环境将会变得十分艰苦，不用多久就会出现内部的分化瓦解，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心焦
1: 别唱了，在湖里差一点被鬼子伪军给困死，上来了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
2: 哼，王虎同志，政委可说过了，这个困难呢是暂时的，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艰苦点吧，王虎同志。
1: 怎么着又要批评？艰苦艰苦，不艰苦谁愿意受这洋罪啊？奶奶个穷的！
2: 哎，你嘴里骂骂咧咧的，你说什么呢你？
1: 我妈这地太硬，肚子太饿。
2: 我告诉你，王虎同志，你要搞明白这艰苦是谁给我们的，是敌人，你得消灭敌人，打败敌人，仇恨敌人，懂不懂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在这骂骂咧咧，有个屁用！
1: 哼，大道理我也会说，不跟你胡咧咧，
2: 我懒得搭理你。哼，
3: 哎，虎哥。咱们这小队也够倒霉的了，这些天了连个村子都进不去，老百姓把咱们都当成假游击队了。哎，胡子哥，咱们搞点吃的吧。
1: 走。
4: 哎，小姐，哎呀，
5: 吃了吧，吃了，卖包了，
4: 吃了，
5: 咱们辛苦了。哎呀，
4: 过来瞧一瞧，看一看。
6: 王虎和柱子呢？哎，小波，小波，你醒醒！哎，醒醒醒！
2: 强哥，
6: 王虎和柱子呢？
2: 那不就在
6: 哪儿呢？人呢？
4: 刚出笼的包子，馅儿厚皮薄，便宜又实惠，吃包子了！
1: 来五斤包子。
4: 好嘞，哥，过来瞧一瞧，看一看。两位眼睛慢用。
7: 喂，
6: 胡部长，
7: 这
6: 你这铺子生意不错呀，
7: 这不是王大队付吗？
6: 注意请进。
7: 是。
6: 喂，你们俩好好聊一聊。
7: 嗯，哪里哪里。
6: 嗯，
7: 哎，来坐坐。
6: 哎，你给我老实实坐着。我说你怎么着急要走啊？原来我们的队员在这儿，你是不是想去报告啊？
7: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6: 你可给我老实一点。
7: 不敢。
6: 嗯，
7: 坐好了。
6: 嗯。
8: 日本人来了，
9: 闪开，胳膊闪开！
7: 强哥，鬼子来了，
8: 靠边靠边！
6: 拿着，到那边慢慢吃，往里坐，藏好了枪，拿着。
7: 不不，我
6: 吃。

0: 我吃饱了，我
1: 吃追着吃。
2: 你得什么？你干活？
3: 哦，哦，
2: 包子，哎，包子，走。
0: 太君，太君，
2: 走。
1: 瞧见我兄弟怀里的家伙了吗？坐下。
2: 你得想说什么？
0: 我想，我想
2: 说，
0: 我想，我想请您吃包子。
2: 说啥？这个王八蛋，我毙了你！
0: 王大队长，我不是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我再也不敢了。
1: 胡杨啊，胡杨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小子一见了日本人，你他娘的骨头都这么软，
2: 我真想崩了你！我
1: 崩了他，浪费一颗子弹，
2: 那就这么饶了他，
1: 饶了他。
0: 王大队长，
1: 有那么容易吗？
0: 王大队长，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今天我放你一马，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0: 王大队长，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是我的再生父母，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就怎么谢你，我听你的。
1: 好，好几天队里都没吃饭了。你今天请我们吃顿饭吧。
0: 好，我请你们五斤包子，五斤馍馍。
1: 哎，这哪够啊！哎，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0: 好，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4: 都说这胡先生是汉奸，这哪像啊！
5: 队长，我求求你了，你别再
4: 这么积极的请我们吃包子，这是最好的抗日行动，是不是？
5: 你别说了，
6: 对，
5: 别说了，别说了。
6: 是啊，
5: 我心里是抗日的，
4: 不赖好人可不行啊！啊，胡先生是积极抗日的，我们要打消这种错误的说法啊！我们有责任要给胡先生传传名啊！
5: 啊，我的好王大队长，
6: 是
5: 我心里也是帮着抗日的，千万别声张啊！求求
4: 你。就是嘛，胡先生是真抗日啊！别人就说他是汉奸，这哪行啊？啊，
6: 真抗日是吧？
4: 我们大家都得学习胡先生的抗日精神，对不对呀，大伙儿？
6: 对。
5: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
1: 哎呀，还不快走！
6: 算了，
1: 来，给拿好了。哎，把这些包子送到李庄鲁汉他们那个组。过来，小包。
7: 是，真
1: 好久没吃饱了，咱们
7: 好长时间
1: 了。小坡啊，小坡，你是怎么带的队员的？啊？现在形势这么严酷，队里有明确的规定，白天注意休息，晚上才能出来活动。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行动，差一点惹出大祸来，知道吗？
8: 你这个穷孩子，
1: 你怎么回事啊你？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注意点。队里早就有人反映，天天这小嘴油乎乎的，吃东喝西的，还像游击队员吗？啊？你怎么？你还不服吗？告诉你，你甭不服，你再这样下去，脑袋掉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9: 虎哥，哎，虎哥，你等等我呀！哎，虎哥，
10: 娘的，就知道偏偏我胡山海喝，不出去吃，等着饿死啊！要不是我们出去吃，他们能饿包子吃吗？
9: 就是，光知道批评咱们，这包子我都没怎么吃啊。
10: 要吃的了，站住！哎，干什么呢？
11: 卖牛去，老总。
10: 去哪儿卖啊？
11: 到临城。
10: 汉奸，临城柱子拐子，你们到临城卖牛，就是汉奸。走。
11: 老总，这是俺们庄上十几家合养的牛，托俺到临城集市上去卖了。
10: 别废话，
11: 汉奸呀！哎，老总，今年不景气，眼下都没粮食吃了，熬不过今年冬天。就算计着把牛卖了，救命用。你要是把牛牵走了，俺这十几家不都得饿死呀？哎，你就行行好吧，老总。啊，
10: 别想骗老子，你们是牲口贩子，是替鬼子卖牛的汉奸，这些牛啊都没收了。少废话。
11: 老总，老总，我这里有点钱，您留着喝茶。
10: 你这点钱算什么？要是把牛拉回去，就够队伍吃一阵子了。嘿，我这回啊

0: 定能得到表扬。
1: 老总，老总，你放过我们吧，老总。
0: 别废话，不然老子毙了你。
1: 哎呦，老总。
2: 政委，这俩家伙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强哥刚刚教育了半天，就是不长记性。
3: 是需要和他们好好说明一下利害关系了。
4: 政委，还是得你说，我可说不了他们。
5: 嗯，政委，
6: 回来了。
5: 哎，政委，
3: 他们回来了。
5: 哎，有牛了。哎，哥几个，帮我牵着牛。
6: 你跑哪儿去了呢？
5: 我跟柱子搞到牛，够咱们队伍上吃一阵子了，生活没问题了。我俩立功了吧？
6: 好小子，这回咱们兄弟们有的吃了。
3: 从哪里搞这么多牛回来啊？
2: 从汉奸手里啊。
3: 你们俩进了临城？
5: 不是，我们看见汉奸往临城赶牛，就给拦下来了。哎呀，
3: 干得漂亮啊！
6: 行啊你。
1: 老总啊。老总，老总，老总，行行好吧，把牛还给俺吧。
5: 狗汉奸还敢来，看老子不毙你！
6: 哎，王虎，别犯浑，把球收起来。
1: 饶命，老总。
3: 哎，老乡，快起来，别着急，慢慢说啊。
1: 老总，俺不是汉奸，俺是到临城集上卖牛的。可这两个老总硬说俺是汉奸，还把俺的牛接下。俺说不是汉奸，这两个老总还要毙了俺呀！
2: 你，
1: 老总啊，这几头牛是村里的乡亲好不容易凑起来的，为了卖钱过冬的。要是牛没了，俺还有啥脸回去见乡亲们啊？俺村里乡亲们的命都拴在这几头牛身上了呀！
3: 老乡，你们是哪里人呢？
1: 俺是下镇西边刘庄的。
3: 老乡啊，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吧！刚才啊，是我们的同志误会你们了。小鬼子经常扮成牲口贩子，向老百姓买牛。你们现在不要去临城卖了，更不能卖给小鬼子。你就卖给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给你们钱的。你们想想办法到别的集市去卖吧。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回去吧。
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老总，这些钱给你们喝茶。
3: 哎，我们呀是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挣钱也不容易，快拿回去当盘缠。
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来，谢谢老总。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3: 你们两个人就是这样搞牛的？
2: 你们这是抢劫！你们俩回去先检查反思，不许再脱队。
3: 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不许再发生。
2: 明天我就召开全队会议，你们俩在会上好好先检查做检讨。
3: 你说你这个人，
5: 奶奶个熊的，老子搞牛也是为了队伍，不说表扬还让老子写检查，他娘的！
7: 哎，胡子哥，要不咱别干了，不受这洋罪了。
5: 走，找小坡去。
8: 小坡哥，这两天我俩总想跟你好好谈谈，咱今天聊聊天。
9: 王虎，你又有什么事儿？
8: 你看咱们这队伍怎么样？
9: 什么怎么样？不就是苦点累点，还能怎么样呢？
8: 我觉得咱这队伍快了，整天四零五散的，吃不上睡不下，政委还抓得那么紧，一人一心眼儿，我看迟早要散伙。
5: 奶奶个熊的，
8: 要散伙的话，我看趁早，个人也好有个打算。
9: 你有什么打算？
5: 奶奶个熊的，
8: 这个罪什么时候才到头啊？想起过去搞火车多痛快啊！
7: 就是，我也不想受这罪了。
9: 那干革命不都是这样吗？
8: 革命，老子革够了，提了两把枪，不比革命痛快？吃遍天下，
7: 可不是嘛？那要痛痛快快干一场，死了也不冤枉啊！
8: 小鹏哥，咱们兄弟一直很投脾气，所以啊，我俩找你商量商量。
9: 说吧，你想干什么？
8: 咱们兄弟不想受这个罪了，咱们脸吧。
9: 跟谁脸？偷鬼子呀？
8: 偷鬼子那是汉奸，我王虎不能让骂死。就凭咱们手里这三把枪，到哪儿不给个吃喝啊？你要愿意，我俩下手干，包你有吃喝。小鹏哥，我看你够朋友，所以把这话都跟你明说了，行不行？你说一声。
9: 王虎，我觉得这个事儿吧，
8: 小鹏哥，你可别伤了兄弟的心，不然的话，你别嫌我们不够朋友。反正这事儿透露出去，刘红也会要了我们俩的脑袋，你说怎么样吧？

0: 王虎，我跟你说，其实我早就受够这个罪了。不过毕竟现在红哥、政委带着咱们干了这么一场，就这么走了也太不够意思了，是不是？你们俩对我的好，我能不知道吗？
1: 怕啥？他干他的，咱们干咱的。咱们又不当汉奸和他作对，以后咱们干的好了还可以帮他，不是？咧吧。
2: 行行吧。
3: 小虎哥，胡子哥，趁这会儿他们都不注意，咱们赶紧走。
0: 走，小虎哥。哦，
4: 来，
0: 干一个。以后咱们吃两条线啊！
4: 来来来来，
0: 哎，吃吃吃啊！
3: 你看还需要什么？
0: 不用了，你啊，下去忙你吧。
3: 哎，好，
4: 下去吧。
3: 那我先下去了。
0: 来，
3: 哎，
0: 马上马上啊！
4: 胡子，
0: 啊，
4: 这包长可靠吗？
0: 哎呀，可靠，放心吧。当年我们俩吃两条线，经常来他家落脚放货。啊，那就好，那就好。
3: 小波哥，以后我们俩就听你的，跟着你了。咱们啊，就去吃两条线。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都是兄弟，对不对？来，来，
3: 来，
0: 咱仨再喝一个。
3: 哎，
0: 干！
3: 哎，
0: 胡子，我刚想起一个事儿来，咱们就这么走了，那不行。 我得去趟东庄王大娘家里取点东西，我在前段时间在他那儿存了10块洋钱。你说咱们就是走的话，这兜里不能没得花，是不是啊？
3: 哎呦，小波哥，没想到你还有私房钱。
0: 大哥就是像大哥这样，比我们哥俩周到多了。
3: 哎，小波哥，你赶紧取回来吧。
0: 要不咱们一起去吧，别让彭亮找着咱们。
3: 嘿，你看他。
0: 他都喝成什么样了？他都，哎，这么着，你啊陪他一会儿，我快去快回。哎，我这就过去啊。哎，我出去有点事儿，他们俩可是我兄弟，如果在你这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小心我打烂你的脑袋。
3: 哪里哪里话，我跟王虎啊很对脾气，没外人，你放心。
0: 放心吧，都是朋友，你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就是了。
3: 好。
5: 哎，醒醒，头疼，头疼，
0: 喝点茶解酒。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
5: 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吧。老胡，起来！
0: 他奶奶个熊的，胆子不小啊！
5: 竟敢当叛徒！大队长，我们没有叛变投敌，不是去当汉奸的。他看你们这熊样，也当游击队的脸，让你们丢尽了。小波，你个王八蛋，你给大队长说清楚，我们是叛变投敌吗？你开小差，就是叛变。你胡说！大队长，凭良心说，我们真的没打算叛变呢。
6: 王二当初也没打算去当汉奸。
5: 认认错，头没什么好说的，跪下！凭什么要跪下？横竖至死，开枪吧！
6: 你小子骨头还挺硬的，我成全了你。
5: 大队长，不要啊！
6: 你知错吗？
5: 知错有个屁用，让你抓住了，算我倒了血霉。认栽！
6: 好你个闹钟，现在就毙了你！大队长，我
5: 推他奶奶的！
6: 我不再不敢了，大队长。虎哥，混蛋你！王虎。
5: 你跟大队长认个错，你能死啊！大队长，我求求你，你给他们一次机会吧！大队长，给我们机会吧！大队长，哎，
6: 这是怎么了？老红，你怎么还拿着枪？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5: 你问问这两个兔崽子要干什么？难道皇儿不是个教训吗？政委，我们不是叛变，我们就是受不了这份罪。
6: 就是想回去吃两条线。老胡，我们现在的条件确实很艰苦，个别同志有些动摇也是正常的。哼！老胡，从井冈山起，毛主席立下的规矩，参加革命是自愿的，愿意参加说出来我们欢迎，不愿意参加送他两个大洋当路费不就行了吗？
5: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6: 是的，你也知道，我们连俘虏都可以优待，可以宽容，难道他们俩就容不下吗？
5: 哼，
6: 哎，老胡，
5: 政委，我们不走了，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0: 真香。哎，
1: 慢点吃。哎，慢点吃。
0: 好，好，大爷，
1: 别噎着。哎呀，看来你们是真的饿坏了。
2: 大爷，不瞒你说，我猫猫在庄稼地里一天一夜没吃的了。
1: 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实在是让那个假铁道游击队给折腾怕了。哎，我跟苗庄的朱三保长啊是亲戚，要不是遇上他呀，他担保你们是真的，不然我也不敢让你们进到家里来啊。
0: 大爷，您说什么？
1: 哎，别提了，我闺女的婆家是刘庄，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我闺女家，撬开了门，二话不说就把我闺女一家抓到了临城。这帮畜生啊，当着俺的女婿糟蹋了俺闺女啊，俺闺女撞墙就死了。
2: 大爷，你放心，俺们给你报仇，等抓着那帮畜生，扒了他们的皮。
1: 不说了，越说越伤心，让你们吃不下饭了。
0: 大爷，我们已经吃饱了。
3: 不成不成，还得吃，还得吃。往后啊，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大娘没有什么好吃的，可能让你们吃饱。
0: 谢谢你大娘，我们真的吃饱了。
2: 大娘，你看包撑的，这是俺鲁汉下山以来啊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顿饱饭呢。
3: 你是鲁汉啊？你真是鲁汉？
2: 我就是鲁汉啊。
3: 你这个畜生，把你吃的给我吐出来，我就是喂猪喂狗也不喂你这个畜生。
2: 哎，大娘，
4: 大娘，
2: 大娘，大娘怎么了？大娘，
4: 大娘，
2: 大娘，
3: 还我女儿。
1: 孩子娘，你怎么了？
0: 大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假铁道游击队有个鲁汉，那晚叫我闺女家门的也是鲁汉，糟蹋我闺女的还是鲁汉。啊，
0: 假铁道游击队也有个鲁汉？
1: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刘洪、李正、王强，你们有的他们都有啊。
2: 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爷爷的大名，败坏爷爷的名声啊？

0: 你们这帮狗日的，怎么了？你说咱们打日本鬼子，打汉奸，保护老百姓，可到头来让你们把甲斐胡队刀打，老百姓连给咱们开门都不敢，还抓着老子一通揍，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哎，
1: 也真是的，咱们弟兄一世英名，毁在这帮龟孙子手里，说起来真气人。
0: 咱们一定宰了这帮畜生！谁不想啊？可去哪儿找他们？哎，
2: 胡子曾经对我和强哥说起过，有个甲斐胡队，这小子聪明伶俐，没准知道甲斐胡队的落脚之处。走，咱们现在去李庄找虎子，让他带路，找到这帮龟孙子，宰了他们。
0: 就咱们三个？
2: 对，就咱们三个。
0: 鲁汉，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政委几次嘱咐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不要冒险。
2: 怎么？
0: 你怕了？怕？谁怕了？我只是觉得咱们这样做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洪哥再三吩咐过，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露脸。
2: 装孙子不露脸，怎么打甲斐胡队啊？
0: 就算咱们想这么干，也得跟洪哥、政委商量一下。
2: 用不着，我鲁汉要的是脸面，这事摊在谁头上都得急眼。你要是怕了，可以不参加，我一个人去。
0: 谁怕了？
2: 我就是觉得这样做会违反纪律的。
0: 好，不怕就行。
2: 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甲斐胡队，找着冒充我那个龟孙的，我要弄死他。走，去李庄。
0: 好。

0: 鲁叔、林叔，快快进来。
1: 好。
0: 鲁叔、林叔，你们怎么来了？
2: 虎子，上次提到过甲飞虎队。
0: 是啊。
2: 啊，那你知道这些王八蛋现在藏在哪里啊？
0: 不知道。
2: 你也不知道啊？
0: 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每次都是夜里进村。哎，
2: 啊，
0: 有一个人肯定知道他们的下落。
2: 谁？
0: 李保长。
2: 李保长。李保长。
0: 这个李保长定不是个东西，大队在的时候装得老老实实，你们一走他就和日本鬼子穿上了一条开裆裤，带着甲飞虎队到处抓人，村里的人恨得牙根痒痒。
2: 哼，那你见过甲飞虎队？
0: 上次李保长带着甲飞虎队到处抓人，我趁着夜里翻墙出去看到了那些人。
2: 那甲飞虎队里是不是有个假裸汉？
0: 他们和咱们大队的叔叔们穿得很像，村里的人分不清真假，都被他们抓走给杀了。
2: 他奶奶的，找李保长去。走。
0: 哎，鲁叔、林叔，李保长是个铁杆汉奸，你们这么去问他，他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2: 那怎么办？
0: 我倒有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3: 哎呀，怎么是你啊？
4: 哼
3: 哼！哎，快，
4: 快屋里里边请，里边请。
3: 哎，快快快，请坐。二位辛苦了啊！哎呦，哎，请喝茶，喝茶。
2: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说，见过假铁道队没有？
3: 假铁道队？没有，压根就没听说过。
5: 胡说！那天王强他们就是在李庄与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竟敢说没见过？
3: 你们说的是退到湖里去那天吧？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时候啊，我还是假长，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我哪能见到他们呀？再说了啊，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2: 假铁道队里也有个鲁汉，听说过没有？
3: 没有。
2: 那个龟孙子冒用的就是老子大名，你以后给我留心一下。
3: 一定啊，我去帮您找，一定能找到。哎，二位稍坐片刻，我让家人准备酒席去。
2: 好啊。
3: 嘿嘿，稍后片刻，稍后啊。嘿嘿嘿，哎，快去告诉渡边太君，就说鲁汉他们在这儿呢。
5: 啊，
3: 我先稳住他们，你去让甲飞虎队赶紧过来。
5: 好
3: 啊，鲁爷海亮，多准备点好酒啊。
6: 哎，好嘞。

0: 哎呀，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我先敬二位一杯啊。哎，请，请。
1: 我说李保长，这个甲飞虎队是什么时候来的？
0: 哎呀，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哎，但今天鲁爷既然说了，哎，我一定给你打听清楚啊。
1: 姓李的。

0: 你可别当面示人，背后是鬼，假装向着我们，其实和小鬼子穿一条开裆裤。嗯，哎，
1: 没有没有，我哪能那么没有骨气呢？
2: 是。我说李保长，你真以为我们是傻瓜呀？啊，在这让你随便糊弄？
3: 这是什么意思？
1: 是什么鸟变的，我们不知道吗？
2: 杂毛，带着假废物队和日本人满村抓人，杀害乡亲们，今天还敢在我这装好人，真他妈臭不要脸！
1: 没有的事儿，绝对没有。这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二位爷千万不能信呐！哼，
2: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打我俩往这一坐，你这老杂毛就派了家丁去找假废物队，是不是？
1: 不，没有。
2: 没你娘的蛋！哎呦！
1: 饶命！饶命啊！
2: 留着他，这个畜生，留着他干什么？
4: 我自有妙计，把他绑起来。

0: 找到没有？
1: 在离村三里外的一座破庙里。
0: 太好了，
1: 咱们立刻向大队长报告吧。
0: 不，我们自己去。
1: 什么？自己去？甲飞吴队有几十人呢，你们两个对付得了吗？
0: 哎，你不要管，只要把我们带到那儿就行了。
1: 可政委说过，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啊。
2: 胡子的政策水平比咱俩都高。
0: 胡子，我们只是摸摸情况，不是真的要打。你只要把我们带到地方就行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好吧，跟我来。哎，
0: 好。快！快！
2: 被他们发现了。
3: 桃花，让他们投降。
4: 鲁汉、林中，你们被包围了，赶快小枪投降，太君会给你们一条很好的出路。
3: 你带人进去看看，

0: 里边那人怎么都捆着？好像是李保长，快进去看看！啊，这是怎么回事？鲁汉和林中呢？
1: 跑了！
0: 啊，走！

0: 回去吧。
1: 你们真的是要摸情况？
0: 真的，真的。好了，快走吧。
2: 真是个小人精啊！咱们进庙埋伏起来，等这帮龟孙子回来，打他个措手不及。

0: 长，
1: 现在怎么办？
2: 搜遍整个村子，连个影子都没有，还能怎么办？回去。
3: 李保长真是个废物，非但没有抓到鲁汉和林州，反而损失两个兄弟。
2: 太君，咱们还是先回破庙吧，黑虎队就在附近，总会有机会的。

0: 是从李庄方向传来的，
1: 是不是咱们的队伍遇上了敌人？
2: 刀队长，
1: 虎子，刀队长，
2: 怎么了？虎子，陆叔和林叔去找甲飞虎队了，
1: 在哪儿？
2: 我带你们去。

别说这些了，你我兄弟一场，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撇下你。

0: 怎么，是你小子要找老子算账的吗？啊，老子现在就站在你跟前了，你倒是睁眼看看呢。你死了，可老子还活着。真鲁汉也好，假鲁汉也好，往后啊，这鲁汉的名字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1: 王八蛋，龟孙子！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敢冒用爷爷的大名，坏爷爷的名声，爷爷终于把你给杀了！

0: 这位大爷是村里的木匠，让他给打两口棺材吧。
1: 大爷，
0: 给他们用最好的木头做。那价格可是贵啊！再贵，我们也做。
1: 怎么，你见过？
2: 认识啊。
0: 这是我们的好兄弟武汉林仲，没了。
1: 武汉假死的。
2: 他去杀那个贾鲁汉，让假体盗队的汉奸给杀了。他把贾鲁汉给杀了。恩人呐，恩人呐，就是他俩几天前还在俺家吃了顿饭呢。他杀了贾鲁汉，是替俺闺女报了仇啊。恩人呐，恩人呐。俺家里有现成的两口棺材，是俺老两口留给自己的。
0: 就成两位英雄吧，不要钱。大爷，我代鲁汉林仲，谢谢你了。
2: 谢啥呀？要谢俺们，还得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好同志拿命给俺闺女报了仇，假铁盗队还苦了老百姓啊！
0: 二位兄弟，我发誓。 一定会消灭假铁盗游击队，杀了渡边一郎和尹华，给你们报仇！
3: 报仇！
4: 报仇！
3: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0: 大娘，大娘，快进来！大娘，这次咱们大部队开了会，前后做了周密的安排，咱们要打假飞虎队。太好了，为鲁叔和林叔报仇。
1: 咱们首先要摸清情况。
2: 二福哥，我知道了啊，以后啊，还得多麻烦你啊！啊，有啥麻烦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再说你们不也是为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吗？嗯，哎，快去通知一下！哎，杜边太君，您来了，
3: 这几天我们要住在你家里。
2: 好，里边请，里边请。
4: 假飞虎队每到晚上大约10点多钟，就会挨家挨户的敲门，凡是有开门的就集中起来，押送到特务队。嗯，
5: 七村是12点左右去敲门。嗯，李庄也差不多。
2: 李庄有多少假铁道队的特务？
6: 好像有10几个人吧。
5: 七村大概有20个。
7: 基本上是每村一个小分队。哎，渡边一郎和尹华在哪儿啊？
2: 据虎子这几天的侦查，这渡边一郎啊搬到了李庄的李包长家里了。嗯，
8: 我哥秦宝福说，那个尹华啊在齐村。啊，
2: 要不这么着，我跟六子去李庄。嗯，然后齐村呢找2个尹华不认识的人去，政委和大队副负责打伏击。
8: 好，好。
2: 轻点，
8: 轻点。
2: 好好好。
8: 哎呀，轻一点。
2: 哎，好好好。
9: 这膏药我已经贴好了，注意休息，禁吃辛辣，千万不能再熬夜了。
2: 不能熬夜，要熬夜的话会怎么样？这晚上9点到早上7点啊，正是身体排毒的时候。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熬夜的话，那体内的毒素将。

0: 假，脓疮不但控制不住，还会加剧，所以千万不要熬夜，准时就寝，再配上我开的药，保不齐才能痊愈呀。
1: 他奶奶的，这下晚上可出不去啊。
0: 那小的告退了，
1: 去不去？哎，
0: 好。
2: 队长，
1: 带上几个人跟我去趟临城，跟冈村太君请个假去。
2: 好。

0: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我们又回来了。
1: 你们是假的吧？
0: 我们是真的。这不，我们政委都来了。
2: 带走！
3: 放了我们，放了我们！
4: 谁呀？
0: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的，路过您这儿啊，想在您这儿借宿一宿。
4: 哦，来了来了。
0: 哎，他四通八路。带走，
2: 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人。
4: 哎，饶命，饶命啊，饶命啊！

0: 这帮假铁路队又开始祸害老百姓了！今晚就让他们好看！快点，快点，跟上！快，快点，快点，老总，
1: 冤枉
2: 你了，
0: 冤枉
1: 你
0: 呀，老总！啊，
3: 烧他们的地方，
0: 老总，
1: 快点，
0: 走！
3: 村民已经出村，正朝这边走来呢。
1: 好，
3: 大家注意，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0: 快点走，
1: 老总，我们真的冤枉老总。
0: 快点，
1: 别废话，快点，
0: 放了我们吧。
3: 快点走，
0: 我们是冤枉的，
1: 老总。
0: 快点，
3: 老总，
0: 林
3: 胜，
0: 快。

0: 就没有听见桥面那边有枪声。
1: 哎呀，你们那边一打起来，我这个心里急呀，既担心又兴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
2: 哎，不管怎么说，这次啊，先把渡边那个小鬼子干掉，下一个就该轮到尹华那个叛徒了。
0: 哎，不行，就派人去西山村打听打听，问问尹华的情况。
1: 对，要打就打有准备之仗。
2: 嗯，好。
3: 引诱敲门的方式已经不能使用了，必须再想更好的办法。宋卫军，你有什么打算？
4: 暂时还没有。
3: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宋卫军在对待飞虎队的手段上，宋卫军总是有着取之不竭的阴险手段。
4: 哼，冈村君不也是有用之不尽的残忍手段吗？
3: 对待中国人，你我的志向永远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阴险、毒辣、凶狠、狡诈。
4: 哼，这些更符合冈村君您。
3: 当然了，宋卫军还有外表的友善和义气，这一点我做不到。
4: 冈村君说的外表友善和义气，让我突然想起来，假铁道游击队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还有最后的作用。
3: 啊？什么作用？
4: 诱饵。
1: 红哥，尹华现在头上长个疮，正在家诟病呢。
0: 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坏的头上长疮，脚底流脓。
1: 嗯，怪不得最近没去桥庙骚扰老百姓。
2: 把他们家的情况说说。
1: 尹华他们家住着30来个特务，在他们家后边，在山坡上有一个炮楼，从炮楼上可以看见他们家的院子，就是白天有人站岗，还有人巡逻，我看不太好办呢。
2: 哦，那咱们就晚上干他。嗯，
5: 老红。嗯，朱三叔有事找你。
1: 啊，
2: 坐下说。
1: 来来
2: 坐。
1: 好。
6: 临城日军下了通知，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是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据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
2: 有这事儿？情报可靠吗？
6: 这是公开的，他们也给我发了通告，听说鬼子还从枣庄起来了戏班子，开完会唱大戏庆祝胜利。
2: 狗日的，这是送上门的好机会啊。集合队伍明天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王八蛋。
1: 哦，你冷静点，你没有觉得很可疑吗？
2: 可疑？有什么可疑的？
1: 有三个疑点。其一，这个会完全可以在临城开，为什么要到李庄来开？其二，假铁道游击队从来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一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啊？其三呢，开会还要请戏班子唱戏，这明摆着是故意张扬。
0: 哎，老红，我觉得政委说的有道理，不过也不能排除敌人世界大肆张扬搞宣传来收买人心，敌人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
2: 那你说为什么不在临城开，要在李庄开啊？
0: 哦，
2: 啊，就因为李庄是鲁汉和林冲牺牲的地方。
1: 我总怀疑这是敌人下的圈套啊。
2: 哎呦，我的政委啊，怀疑总归是怀疑，这万一要不是下的套呢？哦，那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吗？再说了，那正好尹华家不好打，这不是送到嘴边的肥肉吗？我跟你说，政委啊，我是大队长，一切行动由我负责。王江，
7: 哟，
2: 你啊，去集合队伍，明天行动。
7: 好。

老洪啊，我知道你心里面很难过，我和你一样，心里面更难过。鲁汉、林中就这样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很壮烈，他们都是咱们的好战友、好同志。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0: 复仇的情绪，这种情绪非常危险。
1: 难道说兄弟们有仇必报不对吗？
0: 可这是一种狭隘的复仇情绪，并不代表革命的全部啊。
1: 我不懂得革命还分什么全部不全部，我就知道敌人可恨，杀我兄弟不行。
0: 老洪，你是党员，是个大队长，你该提高自己才行啊。
1: 我水平低是吧？那好，我带人去，有什么娄子跟你没关系。
0: 刘洪同志，我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1: 我不想听。
0: 刘洪同志，
1: 我们兄弟的情谊你永远不懂。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眼睛。
1: 哎，您放心。嗯

0: 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哎，小宝，你上哪儿去了？早上集合没看见你啊？
1: 我蹲茅房去了。你住哪儿了？快，回去集合。
2: 是。
0: 老胡，
2: 下命令吧，取消这次行动。
3: 为什么？
0: 李庄去不得，
2: 有可能是陷阱啊！哎呀，我的正位，谁说要去李庄了？啊，
1: 你不去李庄，你集合队伍干什么？
0: 这样的好机会，咱们不能错过。哎，老胡，我倒是糊涂了，你既然不去李庄，还集合队伍，这……哎，这该不会是……啊？<笑>这么好的机会，情况吃准了吗？
1: 哎，
2: 放心吧，我让小坡蹲守了一夜，应该不会有错啊！
1: 赶紧走吧。
0: 好，
1: <笑>走。
4: 全体听令，立正。
5: 报告大队长，集合完毕。
6: 一中队和长枪队由王强负责，去乔庙村南小树林埋伏，准备好打伏击战。
7: 是，
5: 我带二中队进城。走，
8: 一中队、长枪队，
5: 二中队停令，向右转，出发。
6: 三中队向左转，跟我走。
7: 哎，政委，进哪个城啊？哎，
1: 进临城，到了临城就知道了。
7: 哎，走。
9: 别怕，队长。

各位，今天大日本皇军在此召开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隐华队长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兄弟，我跟着光彩高兴，不胜的荣幸。兄弟，我自从担任鲁南治安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在座的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还望各位。 能够同心同德，以隐华队长为楷模，保境安民，强化治安。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1: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如果把一部京剧的历史浓缩成几个关键人物，他的名字一定位列其中。如果为京剧诸多流派寻找一个源头，他则是启迪众家的一代宗师。在梅兰芳心中，他是值得一生去追慕的伶界大王。在梁启超笔下，他得到四海艺人的至高赞誉。谭鑫培，京剧界跨越时代的宗师。他从封建王朝步入近代，为京剧的古典审美注入全新的艺术格调。在民族危亡之际，他用戏中每一个忠贞义士传承着民族大义，用每一句吟唱激荡起人们心中的家国气节。
1: 其实要查好多资料。
0: 2023年8月，谭孝曾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作为家族第六代嫡传人，他要与设计人员一起把高祖谭鑫培故居恢复原貌。

0: 这个墙，这儿。
1: 上世纪六十年代，谭氏家族从这里搬走，这所院落变成了众多居民共同居住的大杂院。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柴米油盐的生活，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里曾经的辉煌。这所宅院的繁华景象源于150多年前。青年时期的谭新培经过10多年的奋斗，从寂寂无名的小演员成为梨园行里的巨星，并着手买下这所宅院。这里彰显了谭新培一生的盛名，也见证着他坎坷的从艺经历。这是谭新培个人的传奇，也是谭氏家族京剧老生艺术传承的开始，更是中国京剧步入辉煌时代的发端。

0: 这是一种名叫汉剧的曲调。在武汉，有一群戏迷票友常常在长江边上聚集，浓郁的市井气息为古老的汉剧赋予了别样的生命力。早在200多年前，发源于汉水流域的楚调汉剧就已经在这里风靡一时，老百姓们喜欢听汉剧，就连不识字的贩夫走卒都记得住大段的唱词，票友就更加痴迷。当时有一位名叫谭志道的资深票友，他能唱几个不同行当，尤其精通老旦。为了唱汉剧，他甚至放弃了家族生意，成为了一名职业演员，还当上了汉剧谭家班的班主。他就是谭鑫培的父亲。
1: 谭志道他从小就喜欢唱戏，他家里有一个米行嘛，把米挑去卖了以后，他就到戏园去看戏，去听，慢慢的他唱了，就慢慢的名气就影响大一点。他父亲跟母亲，尤其他母亲是特别反对他唱戏，过去唱戏的人都叫戏子，没有地位嘛，但是他就不听他父亲也不听他母亲的，他唱了越唱越有名了以后啊，他就成立了一个戏班，他就当了班主。
0: 1847年，谭鑫培出生在湖北江夏九福村谭左湾。这一年，他的父亲谭志道已经在十里八乡唱出了名气，因其声音高亢而明亮，就像当地一种叫做叫天子的鸟，谭志道也因此得名谭叫天。谭鑫培从小耳濡目染，也继承了父亲的嗓音特点，后来被称为小叫天。1853年，为了躲避当时太平天国军在武昌城的战火，谭志道带着仅6岁的谭鑫培来到天津，希望能在离天子更近的地方唱戏。在那个年代，被京城认可和赏识是一个戏曲演员的至高荣誉。
2: 因为当时正处于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个战乱，烧到了这个武昌城了，所以被迫不得已北上了。按现在十八岁就是成为北漂一族了。高祖谭志道带着年幼的谭鑫培和自己的夫人，一路沿水路辗转到了天津。
3: 天津呢是京剧的一个重要的摇篮，很多京剧艺人呢进北京之前呢都在天津演出。近百年以来吧，京剧演员都要在天津得到历练。为什么呢？就是天津的观众特别苛刻，特别严格。如果在天津演出成功的，那么演员来说呢，那就是应该说是得到了一个

0: 最严苛的观众群的一个承认，他走遍天下应该又不怕了。
1: 到天津以后，谭志道搭班唱戏，不到十岁的谭鑫培也跟着上台跑龙套，演一些微不足道的角色。父子两人以天津为中心，到附近各地演出，所唱的也不再局限于地方汉剧。1857年，十岁的谭鑫培被父亲送进了京奎社科班。京奎社的名气虽然比不上京城的三庆、春台等大的戏班，但贵在严谨专业。谭鑫培也由此真正开启了京剧职业生涯。今天，学京剧的孩子大多在7、8岁接受开蒙，这与谭鑫培当年的年龄相仿。从下腰劈腿翻跟头，到掉毛拿大点，以及各种扑跳、拧旋子，这些基础动作是伴随一名深行戏曲演员终身的本事。谭鑫培悟性颇高，又肯吃苦，没过多久他就超过了同科的学徒，成为科班中的佼佼者。从那时起，谭鑫培心里就立下了一个宏大的志愿，有朝一日能在戏台上唱上老生，唱上主角。
0: 在清朝京剧形成的时候啊，这跟他当时的徽班进京有关系，因为那个时期徽调和汉调进京的时候，主要是以生行的演员来到了北京，所以就是奠定了以老生为演出的一个基础。
1: 为了实现梦想，谭鑫培踏上了一条艰辛的从艺之路。1863年，16岁的谭鑫培跟父亲决定去北京闯荡，寻找更多的机会。他们投靠在京城的湖北老乡，在百顺胡同一带落脚，这里算得上是当时京剧的大本营。当时京剧已经成型，清宫又创办了专供宫廷演出的部门升平署，征召民间艺人进宫演出。一时间，北京城内各地艺人云起，谭鑫培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演出机会，他们在北京的发展也并不顺利，甚至充满羞辱感。
2: 我爷就曾经跟我讲过一次，说有一次他演这个钟馗嫁妹，他演小鬼儿啊，那钟馗踩在他背上，当时我的高祖先辈在底下趴的时候就想，今天你踩着我，明天我就踩着你，就不甘于又来那小鬼儿去。幼小的那个心灵里就有这么一种不服输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今后成就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的基础。
1: 血气方刚的谭鑫培不甘受辱，最终离开北京，在京津两地的乡村跑周班，唱戏糊口。这使他得以开阔眼界，接触到众多民间艺人和他们的绝活，也学到了一身的本领，为日后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他正经历着变声期，嗓音暗哑，以致难以开口唱戏。除了演一些武戏之外，便靠在大户人家做看家护院的保镖为生。但是他依旧每天坚持吊嗓子练功夫。经过1年多的训练和调养，他的嗓音才逐渐

0: 鹤湖村是京剧中经典的短打武戏。在鹤湖村里，谭鑫培饰演了侠客黄天霸的角色。他身材短小精悍，表情传神，不但能完成戏中的武打情节，还能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把黄天霸这个人物演得真实生动。
1: 谭先生呢，特别有志气，在精神和性格上还有一种反叛性和这种抗争性。谭鑫培先生呢，非常讲究扬长避短，他的武生呢更讲究那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他那种适合他的容貌、精神气质的人物的选择，他把这些东西呢就演得非常非常生动。
0: 这是相传由清末画家沈荣溥绘制的人物画卷《同光十三绝》，画中汇聚了同治、光绪年间最负盛名的十三位京剧演员，他们代表不同的行当，以最经典的角色造型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武生代表便是谭鑫培，画中他的造型就是鹤湖村中的黄天霸。但此时的谭鑫培依然没有放弃唱老生的追求。1870年，凭借着扎实的武功功底，谭鑫培与父亲一起加入了北京最负盛名的三庆班。三庆班汇聚了以程长庚大老板为代表的老生名家。在舞台上，谭鑫培一边唱配角，一边向当时梨园界有名的老生名家观摩学习。从余三胜到张二奎，从王九龄到卢胜奎，谭鑫培几乎学遍了当时所有名家的长处，为的就是自己心中的理想，要唱老生，要成角儿。
2: 我告诉谭鑫培，大家通过照片可以看，谭第一又瘦又小，是吧？颧骨大，眼睛也不大。可是程长庚程大老板，那可是一个非常魁梧、非常高大的那么一个人。所以你看，他二位要搁在一起，那肯定程长庚程大老板觉得，你首先你的外形不具备条件唱老生。所以他那时候就比较失落。
0: 京剧中有许多根据《三国演义》故事改编的剧目，诸葛亮就是其中经典的老生角色。从第一次装扮上羽扇纶巾的扮相开始，这个角色将伴随着他们一生的京剧生涯。为了演出《三国演义》中的经典剧目《战北原》，谭鑫培第一次穿扮上了诸葛亮的行头。在此之前，这是三庆班卢胜奎的拿手剧目。
3: 他那个父亲呢，跟这个程长庚就说了很多次，都遭到了程长庚的反对。程长庚就是跟谭鑫培跟他说，因为他后来收了他做徒弟，还收了他做干儿子嘛。他干儿子啊，你唱武生，你还可以唱为中国武生第一，还不行呢？他不行，因为武生挑不了大梁。
1: 谭鑫培先生能够坚持下来，很重要的就在于他对自己的一种自信。他一旦呢得不到程长庚的这个认可和力推，那么我想他的空间就会很狭窄。但是他没有改变，没有气馁。
0: 谭鑫培终于获得了程长庚的批准，这次演出也形同一次资格考试。演出当天，程长庚亲自到戏园子观看，他肯定了谭鑫培做出的努力，但还是告诫他要在武生上下功夫才能有所成就。面对种种失落，

谭鑫培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和信念，这是他性格中倔强刚强的一面。

0: 你要嘴皮子要没劲了，其实人就觉得你唱的像尖子。其实刚才你唱的是团子，没有问题。但是钱，
1: 好，
0: 嘴皮子有劲儿。
2: 京剧里唱的并不完全是标准的普通话，
0: 都得有
2: 这些特殊的发音，在京剧里被称作尖团子。
0: 就跟那个什么，
2: 祖籍是湖北的谭鑫培，在唱戏时也将自己的乡音带入其中。和余三胜等其他湖北籍艺人一道，逐步确立了京剧发音要使用湖广音和中州韵的特殊规矩。这样发音不仅增加了念白与吟唱的韵律性，让一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戏词充满美感，同时也传递给观众汉字独有的节奏韵律。谭鑫培扬长避短，发挥自己武戏功底深厚的优势，开创了一批日后成为谭派京剧代表剧目的文武老生戏。从《战太平》里的花云，到《击鼓骂曹》里的祢衡，谭鑫培在一出出戏、一个个角色中迅速攀升，逐渐完成了从武生到老生的成功转型。1890年，谭鑫培终于受到宫廷青睐，被招入宫中唱戏。他要演出的是《三国演义》中最经典的剧目之一《空城计》。

0: 梨园人都说，看戏就是在看细节。从城楼俯瞰，挥扇到抚琴、饮酒，谭鑫培正是通过一系列设计精准的细节动作，展示出诸葛亮在面对大军压境时所表现出的内心恐惧，但外表沉着冷静的复杂状态。
1: 告诉他们，就发明了一个锣鼓点，叫一锤锣，隆咚哒得，哐切切切。就在这当中，你说这个人物得多沉稳呢、啊？特别符合诸葛亮的这个人物。恰恰老先生这些细节，就是我们的艺术的精髓、精华所在。所以说，当年的我的高祖谭鑫培，他老人家设计了那么些东西，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2: 这就是当年那个慈禧太后啊，看我高祖演那个石凤展，老觉得他那儿缺点什么似的。后来在那儿，慈禧太后就把朝珠摘下来，李莲英啊给我高祖戴上了。戴上一看，哎，说这个不错，所以这个一直流传到今天，饰演石凤展的诸葛亮都戴这个朝珠。
0: 能得到慈禧恩赐的朝珠，谭鑫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很多王公大臣也纷纷邀请谭鑫培到家里唱堂会，他的艺术声望与社会地位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当时的文人称谭鑫培的表演炉火纯青，尽人之志，文武昆乱，兼工并茂，能剧之多，当时已无出其右。
3: 他接触了很多宫廷里的人，那绝对对他的艺术、对他的眼界、对他的思想，尤其是创新方面，是有很大的帮衬作用。谭鑫培经过他的重新对这个老生行当的认知完善丰富，又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大家说的谭派，尤其是他把这个戏的格调提高了。
0: 《空城计》一剧本唱功之重头戏，象称汪谭二世为最，今为谭氏独存，城头上唱，无本是卧龙岗一段，一字数转，

尤为独具。在没有活动影像记录的年代，文人墨客用文字与画像记录着谭鑫培一场场演出时的动人情景。即便是只看文字描述，今天的读者也依然能感受到当年谭鑫培深切的艺术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吸引着年轻演员不断学习、钻研、传承。

0: 从紫禁城颐和园到王公贵族的府邸，再到前门外的戏园子，谭鑫培创作了一系列经典的老生剧目，《打渔杀家》《洪阳洞》《桑园祭子》《乌盆记》，这些都成为经久不衰的舞台传奇。他没有高大魁梧的身材，没有宽广厚重的嗓音，但是谭鑫培用一股治世仁人的傲骨弥补着身材上的不足，用细腻婉转的唱腔成就了独特的音色美感，以自身的英雄气质重塑了京剧舞台上老生的审美标准。他不死守门户间的界限壁垒，大胆创新，却始终不违背京剧的传统规矩，将武生与老生融合，又借鉴其他行当的经验，为京剧舞台赋予了全新的艺术魅力。
1: 谭鑫培一生他能演几百部戏，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改一个词，没有一个人改一句谱，所以谭鑫培他真是一个艺术大师。
2: 通过了一些历练苦难，就走野台子，那里更加激发了他这种志气，本身就一种不服输的感觉，所以呢，不是说就看后边光鲜的一面，他的苦难也应该承认他这个得来不易奋斗出来的这种性格，才有了后来的这种辉煌。
3: 我觉得京剧艺术应该感谢谭鑫培先生。坦率地讲，京剧那么伟大呢，是他的艺术影响的。我们不能否定程长庚先生那一代人的贡献，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京剧面貌，而京剧成为国粹，它实实在在的支撑，是谭鑫培先生他的艺术带给我们的一种整体的面貌。
4: 他不光是一个艺术家，还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京剧有一个组织，就是梨园公会、京中庙，啊，他做过庙首，也就是会长。还有一点呢，他对后代人他都很关心，尤其是在当年喜连城成立之初，他是出任名誉社长。所以说，谭鑫培老先生对这个科班是非常认可，是非常支持的。
0: 而在这繁华的背后，谭鑫培也随着历史的进程步入了新的时期。当皮黄腔调下的吟唱即将与民族苦难不期而遇，谭鑫培也将迎来新的角色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天津港首票进口粮食海铁联运换装业务成功落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畅通粮食供应链，再添一条高效物流通道。随着海河变电站3号主变压器首检完工，天津电网迎风布下后首个特高压重点检修任务圆满收官。
0: 9月18号，12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9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听取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重点领域安全的改革情况汇报，审议关于促进滨海新区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天津市加快场景创新和应用工作方案，进一步部署推动我市有关改革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和有关市领导出席。
2: 会议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要坚定不移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策部署，深入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处处安全托底的责任感，采取长牙齿的制度措施，推动我市重点领域安全的改革渐行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化维护政治安全领域改革，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共建京津冀安全联防联控体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深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领域改革，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线上线下相结合，建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守住意识形态阵地。深化维护经济金融安全领域改革，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用足用好中央政策，多措并举增加综合财力，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强化监测预警，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深化科技安全领域改革，针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兴领域，推动科技治理标准化、规范化，完善政策法规和制度机制，守住科学伦理底线。深化安全生产领域改革，紧盯危化品、高层建筑、消防、人员密集场所等关键领域和部位，加强安全管理，增强应急救

0: 员能力，提升稳治安全水平，深化公共安全领域改革，完善城市运行保障和应急管理体系，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深化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深入实施六治工程，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加大改革力度，促进滨海新区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处理好金城与滨城的关系，推动产城融合植住平衡，形成联动发展的良性格局，处理好发展与民生的关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引导各类资金资源更多投向民生领域，谋划实施一批当前能出力、长远能管用的改革举措，营造近月远来的良好环境，处理好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兼顾群众所需和财力可能，综合考虑年度性和可持续性，项目化、清单化推进，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处理好治理与安全的关系，深入推进大城三管，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处理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运用市场手段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在盘活存量中做优民生增量，吸引更多优质的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资源向滨海新区汇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对标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扎实做好我市场景创新和应用工作。要坚持创新引领、改革推动、因地制宜、安全有序、系统推进融合发展，高效匹配供给侧和需求侧，创新体制机制，梳理好、配置好、调度好、利用好我市丰富的场景资源，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为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在天津港国际物流公司集装箱验放中心作业现场，一批来自澳大利亚的小麦集装箱完成口岸查验放行，与铁路集装箱实现相对箱无缝换装。这些金黄麦粒从海运集装箱转入铁路集装箱，迅速转运至铁路中心站，发往内陆粮食加工基地。这标志着天津港首票进口粮食海铁联运换装业务成功落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畅通粮食供应链再添一条高效物流通道。
2: 以往进口粮食在口岸放行后，需先用汽车短驳到海关监管仓库查验，重新装箱再运往礼盒，环节多，链条长。新模式下，货物在集装箱验放中心一次完成口岸放行、海运箱与铁路箱换装，随后铁路直达内陆仓库再做后续检疫查验。口岸查验、换箱、空箱回送、铁路箱集结等作业集中在同一场地完成，中转流程明显压缩，对企业而言成本下降。铁路运输运量大、运价低，加上换箱在场内完成，海运箱能快速回空，制箱费大幅减少。这批10000多吨小麦整体节省费用超过100万元，腹地粮食加工企业直接受益，提效并未降低监管标准。作业前，物流企业需向海关报批获批后方可启动。作业中采取防漏洒、防外来生物入侵措施，使用专用设备，作业区封闭管理并及时消杀，防止有害生物扩散。作业结束后，第一时间报送调运数据，配合海关完成到港后的检疫查验，货物流向清晰，全程可追溯，形成口岸腹地闭环监管。下一步，天津港将继续提升海铁联运软硬件配套能力，推动集装箱验放中心从单一查验点向综合性粮食联运枢纽转型，延伸全程物流服务链条，为内陆粮食储备和加工企业提供更安全、高效、经济的进口粮食物流通道。随着该模式常态化运行，预计将吸引更多货源回流

0: 天津港，增强对内陆腹地的辐射和保供能力。
1: 在天津1000千伏特高压海河变电站，随着3号主变压器首检完工，天津电网迎风度夏后首个特高压重点检修任务圆满收官。
0: 本次检修历时16天，完成主变及三侧设备试验、绕组变形及消磁试验、保护装置检查等全部作业。检修期间，工作人员依托数字特高压平台，结合设备运行数据与现场试验结果，精准研判设备状态。据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介绍，今年夏季，天津用电负荷连续5次刷新历史新高，最大负荷达到2108.8万千瓦。本次检修既是特高压变电站迎风度夏后的首次体检，也是扩建工程投运后的首次全面核查。通过此次检修，可以全面掌握主变经历高温大负荷运行后的状态，为设备迎风度冬提供保障。今夏天津电网负荷持续高位运行，叠加主网架完善和新增设备投运，秋检任务量也相应上升。全市主网及地区电网共安排重点检修任务683项，同比增长6.1%，集中开展设备检修、缺陷处理和隐患治理工作。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第14届中国工业生物技术创新论坛暨生物制造产业大会在天津举办，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600余名代表，围绕生物制造前沿创新与产业发展展开头脑风暴。会上，市科技局对拟于近期出台的《天津市推动生物制造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进行政策解读，明确系统化、体系化支持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力争到2030年打造形成1000亿级生物制造产业集群。现场完成了多项产研合作项目签约，天津市生物制造产业联盟同期成立。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重点是聚焦一老一小口腔健康。那么日常生活中，儿童和老人的牙齿护理存在哪些误区？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儿童方面，乳牙迟早要换，有了蛀牙不用管是最常见的错误观念。医生表示，乳牙龋齿若不及时治疗，会影响下方恒牙的发育和萌出，甚至导致牙裂不齐。还有家长认为孩子太小不必刷牙，或者让孩子自己拿着牙刷意思一下就行了。实际上，孩子长出第一颗牙就应开始清洁，学龄前儿童手部精细动作尚未发育完全，刷牙需由家长协助完成，建议持续到小学阶段。此外，不少家长只盯着糖果，却忽视了含糖饮料、睡前奶、果汁对牙齿的侵蚀，提醒喝完这类饮品后应及时漱口。老年群体的护牙误区同样普遍，许多老人认为老掉牙是自然规律，掉几颗牙不必在意。事实上，健康牙齿可以伴随终身，缺牙不香不仅影响咀嚼和营养摄入，还会导致邻牙倾斜、咬合紊乱。还有老人觉得牙龈出血是上火，干脆少刷或者不刷，反而让牙菌斑堆积加重炎症。正确做法是坚持规范刷牙并使用牙线，出血通常会在炎症控制后自行缓解。部分老人刷牙用力过猛，认为越用力越干净，长此以往造成牙颈部楔状缺损和牙龈退缩。也有人迷信贵价牙膏和偏方，忽视了定期洗牙和口腔检查。戴活动假牙的老人应在睡前取下清洗浸泡，切勿戴着睡觉，也不要用热水烫洗，以免变形。口腔医生提醒，儿童重点在家长监督下正确刷牙，尽早涂氟和窝沟封闭，老年人则应坚持定期检查，及时修复缺牙。出现疼痛、松动、出血等症状时，应尽早就诊。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

0: 近日，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
1: 据了解，截至今年8月，基层犬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已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人工智能正加速进入医疗卫生领域。
2: 现在我们的 AR 加医疗卫生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场景应用为引领，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人工智能的应用呢，更加嵌入到我们的整合性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医疗机构，按照他们的需求有序的一个推进。
0: 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重庆北至南京南洞988次列车，9月25号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这也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3: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二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蓟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预计今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蓟州、宝坻、武清和宁河下午率先转阴，其他地区降雨最长将会延续至傍晚前后。提示您外出时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北部地区气温比市区偏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市区方面，今天我市分散性阵雨转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早晚凉意明显，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21度之间。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3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武清去往北京亦庄的 C2002 次，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206 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29号到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增开上海虹桥到温州南高7565次，上海虹桥到富阳西 C3146 次，10月2号、8号增开上海虹桥到南昌高4921次。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07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太原武宋机场出发的 GS7802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0

0: 六架次，其中去往珠海金湾的 CA2887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S30京津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 S83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 S51宁静高速未来科技城收费站宁河方向静海方向，东丽湖西收费站宁河方向静海方向，华明收费站宁河方向静海方向入口取消限行摩托车措施，通行恢复正常。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从天津港保税区获悉，天津航空推出了多条国内航线秋季优惠票价，覆盖多条国内航线，短途票面300元起。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以天津至大连、天津至赤峰、天津至锡林浩特等短途航线为例，票面价格在300元至350元之间，加上税费后仍低于国庆假期热门航线价格，对计划短途秋游的家庭来说较为划算。天津航空介绍，进入九月，亲子客流退潮，中秋国庆长假尚未启幕，国内旅游市场进入下半年最适宜错峰游的空档期。时间自由的银发族与带薪休假的年轻白领成为错峰出行的双主力，此次优惠票价正是对接这一市场需求。今年暑期，天津航空在天津地区执行进出港航班3910班，运送旅客49.41万人次，环比分别增长24%和26%。航线网络的持续优化为市民出行提供了更多选择。此次秋季票价优惠在满足市民错峰出行需求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航班客座率，带动机场周边及目的地消费。
0: 昨天，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医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人因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办，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大学承办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京开幕。会上，航天医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人因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医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强强联手，举行实验室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将紧紧围绕人机协同功效增强、中医药航天应用、脑机交互等核心方向，实现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工程应用的深度融合。今天起，天津市公交集团将在11条公交线路推出响应式停靠服务，所涉及的公交车辆在途经响应式停靠区间时，若站点无乘客示意上车，且车内乘客没有下车需求，车辆将不再进行停靠，以此缩短乘客在途时间。
1: 自今年7月，天津市公交集团首次在570专线试点响应式停靠服务以来，这一按需停靠低客流站点、减少车辆启停的服务新模式，使该线路单程运营时间平均缩短20至30分钟，有效提升了运营效率。本次推行的第二批响应式停靠服务线路，包括了461路、462路、468路、469路、570快线、574路、575路、607路、615路快线、757路、G3路，共计11条线路。其中607路实施区间为工业职业学院站至南北新庄站，G3路实施区间为华府玉树至黄崖关村民委员会站。其余9条线路为全线所有站点均执行响应式停靠服务。市公交集团在此提醒广大乘客，在响应式停靠服务站点等候响应式停靠线路车辆时，请在车辆进站前提前招手示意驾驶员，下车时请提前按下车内服务铃或告知驾驶员。市民乘客如有更多关于响应式停靠服务的相关乘车问题，也可以拨打96196公交客服热线进行咨询了解。
0: 为了缓解中心城区货车通行压力，推动城市货运绿色转型升级，本市关于实施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限行通行措施的通告发布， 2026年10月1号起。

0: 施行。
1: 新规规定，国四及以下中重型柴油含燃气货车，2026年10月1号起禁止驶入外环线含以内加滨海新区核心区。2027年1月1号起，全市域禁行高速公路除外。外环线上，7点至19点禁止轻微型货车、专项作业车通行，全天禁止中重型货车、专项作业车通行。新能源中重型货车和专项作业车，19点至次日7点免申请通行码行驶。外环线以内，7点至22点禁止轻微型货车、专项作业车通行，全天禁止中重型货车、专项作业车通行。新能源本市国六中重型货车和专项作业车，22点至次日7点免申请通行码行驶，快速路禁行路除外。轻微型厢式封闭多用途货车和轻微型专项作业车、新能源车外环线及以内免申请通行码行驶。燃油车辆除工作日高峰7点至9点、16点至19点调休上班周末除外，外环及以内免申请通行码行驶。以上便利措施，货车和专项作业车禁限行路段除外。对整车长度不超过6米、宽度不超过2.2米、高度不超过2.8米的中型厢式货车，在我市行政区域内道路享有轻型厢式货车同等通行权利，确需驶入禁限行区，经主管部门或区政府确认，交管核发通行凭证，凭证通行。
0: 世界500强，全球人类与动物营养领域领先企业 ADM 天津水产苗料工厂在天津港保税区正式投产。这是 ADM 继比利时工厂之后设立的第二座水产苗料生产基地。据悉 ，ADM 天津水产苗料工厂设计年产能约5000吨，可生产粒径从50微米至3毫米的多种规格产品，以适应鱼虾在早期生长阶段的摄食需求。东江风车大道交通接驳中心站启动试运行。
2: 位于东江综保区的风车大道交通接驳中心站近日启动试运行，市民可以提前预约错峰前往，打卡风车加海景的独特景观。风车大道交通接驳中心站的主要功能是串联市内到东江各景区以及东江区域内景区的交通，比如从天津市内到滨海新区，包括海博馆、航母等景点，以及东江区域内的海丰市集、沙滩等景区，都以交通接驳中心站为枢纽进行交通串联。
3: 对，我是从宁河过来的，然后那个从网上看到说这边就是开放了，从那个小程序上预约挺方便。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1: 海河声明月中秋晚会定档，跟随我们的镜头邂逅海河边属于天津的璀璨中秋夜。
4: 金角钻把我和我朋友拽，惊心动魄的过程，
5: 能够通过乘坐这个火车穿越到不同各种各样的时代，
6: 看到了可爱的小猫叫哥哥，现在23岁了。
1: 传统绝活、金缕时光，还有奇妙的动物园之旅，中文学习在体验中逐渐鲜活。
0: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冀州、宝坻、武清、宁河下午率先转阴，其他地区降雨最长将会持续到傍晚前后，提示您外出时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21度之间。展望未来几天，21号京城天气晴朗，22号云量增多逐渐转阴，23号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这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狼烟四起，
1: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0: 寸土不让。
2: 我死则国生，
3: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4: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初心灼灼，
5: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0: 心火不息。
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7: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0: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0: 我和罗副参谋长刚接到延安的命令，罗副参谋长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我也到一支队去当团长了。我们将奔赴江淮地区的皖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 哥，你们就要上前线了，那云南的事你们不管了？
0: 那边已经有了强有力的党组织。对了，燕儿，我听说范天喜心情很坏，是吗？
1: 我们从九月到武汉，这都已经过了年了，我们还窝在这儿。老蒋就知道拿我们出门面，但你看看前方，南京丢了，济南也丢了，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他的心情能好吗？
0: 蒋介石是拿滇军当筹码来换取龙宇的防共承诺，但都遭到拒绝了。天下平均各个大学南下后成立了西南联大，正从长沙向云南奔现。一旦这些人和知识分子到达云南后，就会形成抗日救亡阵营。蒋介石担心的就是这个，怕的也是这个。
1: 他就是个反共的神经病。哥，照眼下这个形势，我们还得待多久啊？
2: 王副官，师座让你赶紧回去，军座到师部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哦，史春他们刚才在对面，他们看见你了。
1: 哦，你先去吧，我马上就回去。
2: 好的。
1: 哥，我先回师部了。
0: 见到卢军长和范师长转告他们，我和罗副参谋长出发前会和他们道别的。
1: 以茶代酒，新年快乐。
0: 好。
3: 诸位，目前的军事态势，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气焰无比的嚣张，北面的山东已经大部分陷入敌手，韩复榘不战而退，现在的形势是岌岌可危。我刚刚接到了委座的命令。

0: 命令我们即刻整装北上，前往山东，和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会合，参加第五战区的作战任务。
1: 军总，第五战区就是鲁南跟苏北地区了。
0: 对，是第五战区李长官亲自点名让我们去的南京市县，日本人肯定要南北对进。 意图华北华东地区的日军合流，这样一来，金浦县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下一场大战的地点一定是徐州，这里是两条铁路的汇合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为此，李宗仁调集了西北军、东北军、川军和我们滇军，准备和日寇大干一场。委座同意了。
2: 所以向我们滇军下达了作战命令。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既然是大战，淞沪会战时候的70万中央军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哼，苏泽说的是啊，依我看，这老蒋压根就没有想扶持第五战区。你们说的也不完全对啊，汤恩伯的第二十集团军不也调来进行侧翼掩护吗？他要替换韩复榘的部队。 还要抵抗日军的第五师团，任务也很繁重。好了，不说他们了。范师长，我现在命令你，明天一早从武汉出发，前往大运河的邢家楼，孙总司令会在那里向你下达作战命令。
3: 是。
4: 罗司令员，
3: 好，
4: 我先下去。
3: 知道，你们滇军盼着上战场，盼了很久了。你们肩负着云南80000人民的嘱托呀。
5: 我们千方百计把这支队伍保存下来，不就是为了今天跟日本人决一死战吗？天喜，过去在冯湘坝，在川滇边，我们都曾经有过默契。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6: 尹左将军到。
7: 金虎将军，尹左将军，你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到晋南来了？
6: 我是奉命在上海组建特务机关，这次陪同寺内大将到前线视察。我们刚从衡水的第五师团过来，我们在山东没有遇到抵抗，寺内大将很满意。
7: 他称赞是你击鼓将军打下的基础，你的一个师团就横扫了半个山东。
8: 中国军队战斗力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差，这次打通军浦线和华中派遣军会合，我有绝对的把握。李宗仁已经在徐州附近调兵遣将，不过据我的情报了解。
6: 他这次调集的30多万军队都是各地的杂牌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经被帝国的军队打怕了，不敢露面了。
7: 我们不能小看这些杂牌军，共产党就让板垣将军的第五师团在平型关吃了苦头。
6: 南京会战，中岛师团被川军阻在皖南，如果不是川军换防。
7: 中岛能否占领南京，还很难说。
3: 这事儿我听说了，是川军干。这次他们到了临城，帝国的军队一定会把他们撕碎咬烂。
6: 你还有一个对手来了。你看看这份报纸，这张照片就是滇军的范天喜，他在武汉耀武扬威，各国记者都报道了他。我是来专门告诉你这个消息的。
7: 他现在不在武汉，到前线来了。
6: 没错，蒋介石派他到了徐州，他的部队正日夜兼程。季虎将军，你不会忘记吧？你在四川的遭遇，我在云南的耻辱，这次报仇的机会到了。

0: 我看了半天，原来还真是你啊，
1: 齐庆。哎，
0: 您好，您好，您好。哎，你们师长呢？
1: 哦，我们师长上前面检查部队去了。各位，齐庆也是咱们云南老乡，啊，二是军团的旅长。哎，我说，这都是你们中央军的兵啊，怎么这么狼狈啊？哎，
0: 别提了，我们败了，菏泽已经失守。日军的第五师团正向临城攻击前进。
1: 我看过作战计划，你们本应该坚守军不侧，突出日军的步伐。可你们这么一撤，不是把川军给撂那儿了吗？你让他们独立面对日军两大师团，他们可怎么办啊？
0: 这是上面的事儿，我一个旅长怎么知道？我接到的命令就是撤到丰县砀山一带布防，守住徐州的西大门。哎，你们还没有同日军交过手吧？
1: 没有。
0: 转告你们师长，日本人太厉害，连我们中央军都打不过他，你们滇军就更不是对手了，好自为之吧。
1: 吉庆，过去是咱们滇军的一员猛将，没想到让日本人打得这么狼狈，连魂儿都丢了。
2: 参谋长，孙长官来电，让师座赶紧去集团军司令部。
1: 好。
3: 你就是范师长吧？一路辛苦啊！
4: 接到孙总司令你的电报，我们就赶了。没晚？
3: 不晚，你来得非常及时。走，屋里谈。
5: 情况是这样的，藤县失陷了，川军66师面对日军两大师团进攻，坚守了7天，最后全军覆没。但就这7天，为徐州会战赢得了时间，李长官已通令全军消灭日军脊骨师团，为死难的川军报仇。
6: 川军滇军向来情义深重，是日寇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5: 范师长，日军攻下藤县后气势嚣张，正在顺势南下，目标直指台儿庄。按照军委会布置的作战计划，是以我第二集团军固守台儿庄，防堵日军进溃徐州，同时将敌脊骨师团吸引至易县南，而后由汤恩伯之20军团侧后出击，将其聚歼。
6: 我们滇军的任务是什么？
5: 你们是整个战场的预备队，于明晚前进入易县东的山区埋伏。易县东现由汤军团防守，你们就在他的后面。当日军被吸引过来时，作为一支骑兵出击，起到关键作用。
4: 报告，
5: 进来。
4: 孙总司令，日军脊骨师团出动4万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台儿庄进犯，同时其坂本旅团也从临沂向易县进攻前进，情况紧急。
5: 我知道了，我这就赶去台儿庄。范师长，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6: 没有了，我们坚决执行命令，今天晚上就向易县东急行军，争取尽早进入阵地。
5: 那我就代表李长官和战区谢谢你，谢谢滇军的支援。

0: 司令，这就是目前的军事态势。李百岩师团占领临沂后，正在与张自忠的59军和庞炳新部激战。矶谷师团则正在强攻台儿庄。
1: 坂本旅团会同3个连队，共计20000多人，正在向我军猛烈攻击前进。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扫清整个义县，以解决他们强攻台儿庄的后顾之忧啊。
2: 我听说坂本旅团在山西沂口太原作战时充当过急先锋，号称钢牙。
0: 是啊，他们这次归属矶谷师团指挥，日军就是想利用这钢牙来撕掉我。
1: 而我军部的85军目前正在鲁西南，75军也正在赶往义县的增援途中，身边只有一个13军，恐怕不是坂本旅团的对手。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让我撤啊？啊？你忘了何泽后撤，我差点没让李宗仁把我给骂死。
0: 但是这次委座并没有骂您吧？您想想，这次会战，整个中央军只有咱们第20军团参战，而且军委会又把咱们摆在义县，目的很清楚，就是让孙连柱在台儿庄吸引住日军主力，等他们拼得差不多了，咱们再乘胜追击。到那个时候，整个战功都归属于中央军了。可惜啊，战况变了，现在日军把主要进攻方向对准了咱们啊。
3: 报告军团长，滇军60军罗汉军长发来电报。
2: 你，
3: 滇军正在加紧行军，预计今夜可到达义县东。
2: 他们来得好快啊。
4: 是啊，
0: 真是喜从天降，滇军到来就可以填补一线的防卫，而我军趁夜跳出去到兰陵与75、85两军会合，到那个时候咱们20军团就形成一个拳头，又在敌侧后方，真是进可攻退可守啊。
2: 这样的话不就把坂本旅团丢给滇军了吗？
0: 你要是不丢给他们，只能丢给咱们自己了。咱们本来就没有打胜的把握，如果败，您在委座面前怎么交代？而且孙连仲在台儿庄能不能够抵住日军，后果很难预料。如果真的败，这笔账肯定算在咱们身上。而且李宗仁早就对您有成见，这次要是让他抓住您的把柄，还不把您往死里擦呢？
2: 要有菩萨的心肠，更要有屠夫的手段。滇军在武汉耀武扬威，外国人都称他为铁军。我觉得只有这支铁军才能对付日军的钢牙。
0: 是啊。
2: 这就是兰陵。
0: 对，
2: 命令75军和85军向兰陵靠拢，我们即刻向兰陵转移，同时向委座发报。
4: 是。

0: 奈古旅团和察哈尔派遣兵团已经逼近泰尔庄，与敌人第二集团军展开正面交锋，已经查明敌人一共有三个军的兵力正在顽强抵抗，企图阻止我攻占泰尔庄。
1: 螳臂挡车。

命令混成第二旅，从大运河北渡进攻枣庄。命令板板旅团从侧后绕过去，向一线进攻，撕开敌人的防线。命令空军。

0: 我估计，汤军团是被我们打怕，不敢与我坂本旅团正面交锋。汤军团在我面前就是一个纸人。你说滇军来了？
1: 是卢汉和范天喜的部队，他们似乎还不知道汤恩伯已经撤出了一线，正在匆忙赶路。
0: 汤恩伯把范天喜出卖了，告诉坂本旅团长。 务必逮住滇军，全歼了他。另外，你给营座将军发份电报，告诉他，他的仇人到了我的嘴里，我会替他把范天喜咬碎。
2: 嘿，师座，我们已经到达一线指定位置。 陈旅长、潘团长作为先头部队在最前面，可奇怪的是，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看到一个二军团的人，连个放哨的都没有。
0: 汤恩伯什么意思？按理说他应该派个联络官来接应，我们是赶来增援他的。
3: 师座，这太不正常了，要不要先给他发个电报？
2: 我发过了，可是没有回应。刚才孙总司令还来过几次电报，问我们看到他们没有。
3: 你到前头去一趟，告诉陈旅长，让他警觉点儿。我不相信姓汤的，别把我们给耍喽。
2: 是。

0: 报告，金国师团长刚刚发来电报，确认汤师团已撤出一线。这是范天喜的电军，而且他们毫无防备。师团长要求我们趁其不备，一网打尽，他要范天喜的人头。
1: 他们已经进入我们的埋伏圈。

0: 了门了。唐红毛半天不露面，这一露面突然朝我们开枪了。
1: 是不是晚上天太黑看不清咱们，把咱们当日军，误会咱们了？
2: 不可能，
0: 咱们的行军路线早就电报给他们。我说他们喊口号，
3: 停止射击，我们是滇军，是来

0: 你不用犹豫，有什么好消息尽管跟我说，正好助我的酒兴。
1: 嘿，石团长，临沂方向板垣士团被敌张子忠阻隔，陷入了苦战，台儿庄赖国旅团已攻进了北门，但孙连仲非常顽强，目前双方已展开了巷战，只有义县方向传来了好消息，坂本旅团提前设下埋伏，敌军毫不知情，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伤亡惨重，目前已被我包围在了义县山道。就是这里，坂本旅团长，请您放心，目前滇军已成瓮中之鳖，绝无逃脱的可能。
0: 太好了，范天喜被紧紧的合围，他没有任何地势的优势，附近没有任何的援兵，用中国话说，他是插翅难逃。命令坂本旅团长

0: 今天拂晓发起全线进攻，我要全歼滇军，我要范天喜的人头，我要一个大胜仗来鼓舞我们皇军的士气。
1: 嗨，说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我们遭遇日军，还以为是汤恩伯的部队，所以一点防备都没有，有好些队友连日本人什么样都没看见就牺牲了，我们的装备也没撤下来，而且日军现在紧紧地把我们包围在这儿。妈的，汤恩伯这个狗日的算是把咱给害苦了。师座，咱们现在怎么办？
2: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被友军出卖，身陷重围，
1: 那咱们就跟小鬼子拼了，打死一个狗门，打死两个拽一个。
2: 再加上一句，我们不会给滇军丢脸，也不会给云南的父老乡亲丢脸。
3: 是。
4: 爷，去死吧！
0: 好，
5: 不愧是刽子手。
6: 总司令，
5: 方大斗，老远我都听见了。
6: 对不起，总司令，打扰到您了。
5: 有本事到前线多看几颗鬼子头。
6: 是。
5: 那才叫是真功夫。我批准了。
6: 谢谢总司令，这杀人砍头的活我王大头拿手啊，而且我不光会砍头，开坦克炮我都会鼓弄。
5: 不上前线可惜了，那你就去范天喜那儿吧。
6: 好。啊，不不不，好，不不 不。
5: 怎么了？
6: 总司令，上一次我差点把人家脑袋都砍了，我去。不合适吧？
5: 放心吧，他是个真正的汉子，不是个小心眼儿。
7: 报告。
6: 哦。
7: 龙主席，范天喜从台儿庄前线发来电报。
5: 诀别电报，怎么回事？
7: 滇军作为战场预备队，本来是调往义县待命的，可谁知道汤恩伯知道滇军到了，就立刻悄悄撤出战场，使范天喜仓促对敌，中了埋伏，现在被日军包围在山沟里，情况十分危急。
5: 汤恩伯这个杂种，他出卖了川军，现在又出卖我们滇军，我马上给委座发报。
7: 是。
5: 你也跟我来，我给李宗仁写封信，你给我火速送到徐州，完了以后直接去找卢军长，就说我派你来的。
6: 是。
5: 我得马上给范天喜回电报，看他那里究竟怎么样了。走。

0: 司令，我们的进攻不利，一个营快打光了。
1: 我看见了，
0: 从天亮开始，日本人发起了反扑，他们的炮火太猛烈，这样下去咱们可支撑不了多久啊。
1: 你去告诉老潘，一个钟头之内拿不下这个据点，让他提着脑袋来见我。
0: 是。
2: 报告，台儿庄的战况不妙，来古旅团攻进城里以后被敌孙连仲增兵包围，已经陷入苦战，来古旅团长发来紧急电报请求增援，否则有被中国军队包围全歼的危险。
3: 我从山东一路横扫过来，没想到在台儿庄啃到了硬骨头，板垣师团在临沂被张自忠拖住，我手里现在哪里有援兵？
4: 版本旅团在义县的战况怎么样？滇军被消灭了吗？
2: 还没有，他们遭到了滇军的顽强抵抗，战斗非常惨烈。
3: 版本是我们日军有名的钢牙，大沽登陆以来几乎是百战百胜，这次他又占了先机，又有地势武器的优势，这个范天熙怎么这么难对付？
5: 传我的命令，中午以前必须结束战斗，即刻转向台儿庄增援赖古旅团。